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3集，石苗流毒。
2: 兽爷爷，这是要去哪里啊？
0: 还是在寿春地界上，只是去往楚国好几百年后东汉末年的寿春。
2: 东汉时的寿春是什么样的呀？
0: 此时正是汉献帝时期，朝政昏暗，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曹操专权朝政，曾将扬州的州治移至寿春，后又移去合肥了。此时的寿春令叫石苗。
2: 石苗？
3: 来尝一尝，快快来！
4: 走一走，尝一尝嘞！
5: 石大人。您在此为官，勤政爱民，清廉如水。我们敬仰您的操守，不敢用酒相送，请斟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
6: 各位乡亲，石苗就在此别过了。
7: 石大人，一路平安。石大人，您就把小牛犊带走吧。
6: 哎，不可，我来寿春时还没有这头小牛犊，它不是我带来的。
7: 可小牛犊是您在担任寿春令期间这头黄母牛生下的，而黄母牛是您来此赴任时带来的呀。
8: 对呀，对呀。
7: 是啊，石大人，
8: 就是
7: 马牛这些六畜不认的父亲，小牛犊跟随他的母亲，就属于母牛主人，也就是您的财产。
8: 没错啊。
6: 不不，小牛犊是吃寿春的草和寿春的水长大的，理应留给寿春百姓，我不能带走。
7: 石大人，您啊太清廉了。
2: 老爷爷，这人是谁啊？
7: 孩子，你都不认识他吗？他是我们寿春令石苗石大人，现在卸任走了。
2: 寿爷爷，石苗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人呀？他连一头小牛犊都不带回去，真是个好人。
0: 他是东汉末年河北巨鹿人，年少曾拜入曹操门下，被曹操认为寿春令，为政期间以清正廉洁、嫉恶如仇而闻名。
9: 老人家，您真是了解石大人，他不仅廉洁，也真是嫉恶如仇。
2: 那他是怎么嫉恶如仇的呢？
9: 当年石大人乘着那辆破旧的牛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们寿春赴任后，就去拜访侍中蒋济。
7: 新官上任先拜上司嘛，可蒋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接见前来报道的石大人。石大人回到县衙后，
6: 这蒋济甚是无礼，不接待下属报道，视为渎职。
5: 石大人，您这样做不好吧？这是对蒋济大人的大不敬，要是让蒋大人知晓了，他会怪罪您的。
6: 我石某做人光明磊落，还怕囚徒蒋济知道吗？
5: 石大人，你的性子太刚正耿直了。

0: 小牛犊，你是要带我走吗？小牛犊，你要带我去哪儿呢？
1: 他呀，是要带你去流毒慈巷呢。
0: 流毒慈巷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流毒慈巷就是为纪念曾任寿春令的石苗为官清廉建起来的。当年老百姓们把小牛犊饮水的池子叫做流毒池。明成化年间，知州赵宗又在流毒池的北面建祠祭祀石苗，称之为流毒祠。后来这池祠之间的街巷就被叫做流毒祠巷了。
0: 哦，这样啊。
2: 成语典故石苗流毒。石苗留下的不只是一头小毒，更是一缕清风。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4集，人心不足蛇吞象。
2: 寿春古城墙真是壮观啊。
0: 那是，这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它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修建了，重建于北宋熙宁年间，明清时曾多次修整，迄今完好，依然屹立在淮水和淝水交汇处。
2: 哦，真牛！
0: 我们的寿县古城墙，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门，各座城门外都有半圆形的瓮城。楚生，你不去看看城门吗？
2: 看啊看啊！
0: 那我就先带你去东门转转。这东门名叫冰阳门，意思就是每天迎来的四方嘉宾和太阳。你看这门道中的石板，那车辙印就是当年冰阳门车来人往的见证。

0: 瞧，那里有个蛇吞大象的石头画。
1: 那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0: 人心不足蛇吞象，什么意思啊？
1: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里有个穷秀才，名叫梅生。有一次在郊外遇到暴风雨，发现路边有一条小蛇蜷缩在地上，浑身发抖。梅生便将小蛇带回。

0: 雷声就把他带到八公山上放生了。雷声一连几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有一天他看见寿州州署前贴了一张黄榜，从此他的人生转机就来了。
1: 见黄榜上所说，当今皇太后得了重病，宫中御医医治不好，要是有人治好皇太后的病，就能做高官。
2: 如果我能有一副灵丹妙药治好皇太后的病就好了。哎，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啊，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3: 大蛇
4: 雷声，我就是你当初救下的那条小蛇，今天特来报答你的恩情。
3: 你就是那条蛇，可你如何报答我？
4: 你钻进我的腹中，割下一块心肝，就能治好皇太后的病，这样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
3: 是吗？好啊好啊。
5: 雷声钻进大蛇的肚子，割下了一块心肝，进京献上蟒蛇心肝，果真治好了皇太后的大病。皇上一高兴，就封雷声为宰相。
6: 赏。
5: 可过好日子过久了，不再是穷秀才的雷声心里发生了变化。
1: 哎，我要是能长生不老，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就好了。我明日再去找他要些心肝。
7: 大忙，大忙。
4: 雷声，有什么事吗？
7: 啊，大忙，你再给我一块心肝，我留着自己以后生病时食用。
4: 雷声，你有些贪得无厌了吧？如今你有了高官厚禄，都是宰相了，还想？
7: 可我是救过你的命啊。
4: 行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你就进来再割一块心肝吧。
7: 既然来了，不如把他的心肝全部割下来，以后能多用几次。哎，
4: 这雷声太贪心了，那就怪不得我了。哎，
8: 嫂，快放我出来，放我出来呀！哎呀，放我出来！
0: 这个传说被人们刻成画像砖，嵌在这东门门洞的墙壁上。
9: 这样啊，故事好懂，可人心难以知足啊。
10: 成语典故：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就是一条蛇，会毁掉自己。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如果说人生上半场，芳华已流转，

0: 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2: 要彻底放空，
3: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4: 要变成你，
5: 这么一直不错啊，
6: 要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7: 要健康，
8: 要有朋友，
9: 想要抱孙子孙女，
10: 想做点公益，
11: 要开心。
12: 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
14: 了，
13: 出发。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5集，当面鼓对面锣。
2: 来，场一场，看一看嘞。
0: 这寿春古城墙背依八公山，淝水和淮水绕城而过，既有着战争防御的功能，也有防洪的功能。它有四个城门，南门曰通淝，东门叫宾阳，北门叫沁淮，西门是定湖。
3: 树爷爷，这个我知道啊，我已经看过南门通淝门，东门宾阳门了。
0: 哦，楚生，那今天我们去寿县西门看看吧。
3: 好啊，听说寿春古城墙四个门都有电过，看来西门又有一个故事在等着我。
0: 这是西门，名叫定湖门，因为紧靠寿县县城西边的寿西湖才得名的。在古代发大水的季节一到，寿西湖的洪水就会涨上来破坏古城墙，所以啊，这西门取名定湖，就是人们希望寿西湖湖水波平浪静，不再违患古城。
3: 可寿西湖大水会因为好名字就不破坏古城墙了吗？
4: 下雨了，这雨水来得急，我们躲躲雨去。

0: 就这一会儿，雨怎么下得这么大呀？
1: 楚生啊，这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大雨。
0: 这么说，我们又穿越到明朝了？
1: 是的，你看看这明朝正统年间大雨中的寿春城西门吧。这一年暴雨自五月初起，历经三旬而不止。寿州城西门外，海水肥水河流，洪水滔天。
0: 那大水过后，城墙还是要修一修的吧？
1: 是的，那年洪水过去后，寿州卫指挥使刘通就召集全城人募捐资金修复城墙。
2: 父老乡亲们，修复城墙。
3: 走了走了。
1: 可老百姓并没有积极响应。
0: 那是为什么呀？这对百姓来说不是好事吗？
1: 这个嘛，去西门看看就知道了。
2: 各位父老乡亲，这古城墙西段年久失修，此处被洪水冲得倒塌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协力重修城墙啊！
4: 已有三任知县都喊过捐款捐粮修城墙了，我们都捐过钱粮，可现在怎么样啊？
5: 就是
6: 就是就是，这古城墙不还是年久失修吗？
5: 就是啊，
6: 钱财都装满了当官的腰包，却没有修城墙一寸。
7: 是啊，你说我们老百姓还能相信这位新来的刘大人吗？
5: 我们才不信，我才不信。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要相信我，我不会把钱财装入私囊，而且会跟大家一起干活的。
6: 不过是做做样子，能干多久？就是，
5: 哎，走走吧，
6: 哼，
5: 继续干活吧。
6: 都一个月了，刘大人每天都在挖土抬石，一直干到天黑收工。看来不像是装的呀。
4: 是啊，刘大人每天亲自上阵挖土修城墙，还不是为了咱们寿州？
7: 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我们也参加吧，这城墙可是事关全城百姓的大事啊。
0: 我们应该又穿越回来了吧？
1: 是哟，你看那时刻，当年城墙经六个月后竣工，寿春人感念刘通清风会政，于是就在这西门瓮城内设龛刻石，锣鼓相对，赞其清廉自守，形式公开，就是这当面鼓对面锣的时刻。
0: 为什么用一个鼓和一个锣呢？
1: 这锣和鼓面面相对，意思就是遇事要当面把道理讲清楚，说话算话，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得有信用，这就是当面鼓对面锣。
8: 成语典故：当面鼓，对面锣。锣声铿锵，鼓声激昂，当面敲响，一板一眼，皆是堂堂正正。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6集，一叶知秋。
2: 我们寿县的古城墙，每座城门都有一座瓮城。
3: 为什么要建瓮城呢？这里城里有城，是不是多余啊？
2: 怎么会？如果敌人突破第一道城门了，还有瓮城这第二道城门啊。这是关闭第一道城门，就能把敌人困住，就能瓮中周边了。
3: 这城墙真是很好的军事设施，能抵御敌人，保护寿春。
2: 这些城墙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应对战争，更能防水。据说城内原建有涵道，与城外相通，东西涵看墙之上还分别建有重拥障流、金汤巩固字样呢。
3: 哇，古人真是有智慧。
2: 楚生，说起古人的智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
3: 啊，好啊好啊。香草野，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我们寿县正在建的24节气馆。
3: 这么说，我们是穿越到未来了？
2: 这是用数字技术建起来的节气体验场景，古老的文化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了。
3: 哦，就是立春、惊蛰、清明、谷雨、立夏，24节气嘛。
2: 是哦，24节气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方式，更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大自然的深切感知与尊重。2016年，我国申报的24节气，还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了。
3: 那是谁划分的呢？
2: 它汇集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啊。但最早文字记载见于西汉时淮南王刘安编写的《淮南子》。
3: 又是那个在八公山上炼丹的刘安啊。
2: 是的，让我们去看看吧。
4: 哦，秋天到了。
5: 大王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可以推知秋天已来临，真是一叶知秋啊。
4: 大王能从细微的迹象预料出事物的发展趋向，真是了不起哎。
5: 这个好，得记录下来。一叶落知天下秋，好一个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6: 惊蛰闻雷米如泥，芒种打雷年成好。
4: 好好，老人家，你说的太好了。
6: 这只是先人一年四季春耕秋收留下的谚语而已。
4: 哦，那坊间还有这样的谚语吗？
6: 多了，大王若想听，就跟我来吧。

0: 好好。
1: 这24节气一直在农人中沿用，指导着人们生产及生活习俗呢。
2: 大王，有哪些节气呢？
1: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
2: 好。
3: 观时之序，逆时而舞。汉武帝即位第三年，淮南子舒城后。

0: 刘安将书献给了朝廷。
1: 陛下，臣有一书《淮南子》献于陛下。
2: 好啊，此书朕甚爱之，
1: 谢陛下。
2: 一时而更，择时而食，这24节气好。
3: 立春为四季之首，今日严冬已尽，春天开始了。我们要打春牛，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 成语典故一叶知秋。一叶知秋，四季更替，24节气就是系在大自然中的中国节。一个节气就如天地的一次呼吸，就如一个美好的邂逅。

0: 关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0: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9: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1: 坚决完成投资。
9: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100年当时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十天的时间。
1: 阿妈姨，
2: 你的媳妇是？
1: 我叫罗汉钱仲马，送信送我32年。木里县有一半的小娃儿，他的录取通知书呢是通。

0: 我叫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1: 王一海的父亲王顺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0: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儿接着去送信。
2: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信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闪耀着拼搏的光，一代又一代人的赓续奋斗，终能千里自同风，山河万里共筑梦。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

0: 身上携带着重庆方面最新的密码本，一月以后国军就会启用这个密码本。如果不能及时把密码本送到重庆的话，重庆方面将无法调动战区的军队，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明白了，它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本密码本。
0: 你可以这样理解，并且可以寻求林楚峰的帮助，但是绝对不要让林楚峰看到这个密码本。
1: 您放心吧，他懂规矩的。
0: 你过于相信这个林楚峰了，这对你极度危险。这个人就是莫鲁克斯。
1: 立刻找到达菲饭店的结构图。另外，这次行动，林楚峰和冷梅会参与进来。

0: 怎么样？
1: 我看过了，根本进不去。汽车停在达菲饭店的门口，人家厨师自己往里头搬。
0: 那招待和厨师不回家呀？
2: 不回家也被圈起来了。再有，他饭店窗户都被封起来了。
3: 看来得想别的办法了。
0: 借小野的力量。
3: 不行，美智子看守着达菲饭店，咱们借不上小野的力。
0: 那就换成日本的军装混进去。
3: 这样也不行，太危险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一步。
0: 也不知道刘福林搞到没搞到饭店的结构图啊。
4: 这张图啊，让我花了大价钱，整整一条小黄鱼啊。
5: 一条小黄鱼？
4: 啊。
5: 花那么大代价弄到的，这要是让鬼子知道了，那行动就会暴露的。
4: 不会暴露的，给我图这个兄弟啊，口风紧得很。
5: 我知道我不该问，可是既然让我参与了，我就应该知道为什么要展开这次行动啊。
4: 哎呀，我这不正要告诉你呢吗？咱们是合作者，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话，咱们今后怎么合作啊？对不对？事情啊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个布鲁克斯是个大人物。
1: 这么说，就算是大圣性命，我们也得把他救出来。说什么呢？咱们家大圣性命啊，我还想通过这次任务挣一笔呢。这大圣性命了，咱们那儿没花呀，是不是？刘福林，你能不能长进点儿？行行行，我不就开个玩笑。<笑>哎呀，找到这张图啊，太不容易了，我必须得找到设计这张图的设计师，费了我老大的价钱啊。
2: 一条黄鱼啊！不是一条小黄鱼吗？咱们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被关押的领事馆人员6点半开饭，饭店的服务人员7点半开饭，我们7点半开始行动。从通风口进入饭店，换上服务员的服装。
3: 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布鲁克斯所在的房间。通风口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现在具体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今天晚上只袒露不行动，我会尽可能的拖住美智子，不让她去大黑饭店。你要在小野这儿住多久？
2: 我说的很清楚了。
3: 林楚斌什么时候离开，我什么时候回去。今晚探路成功，明晚咱们就行动。好，你拿主意，我来配合。怎么会这么谦虚？这也不是谦虚。本来这次任务我们就是为了配合你，我跟冷梅很清楚，如果一旦发生意外，我们接触到了密码本，我们俩不会看一眼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1: 我相信你，也相信冷梅。你在这儿等我。如果顺利的话，我20分钟内一定该回来。如果不到20分钟还没有回来的话，你马上走。
2: 我哪儿也不去。
1: 执行命令。
2: 你命令不了我。
1: 好，你放心，我20分钟内一定该回来。啊，走了。

0: 美智子没来。
1: 你不是和他说好了吗？他怎么会没来呢？
2: 你不是说要参加舞会吗？
3: 没有合适的舞伴，那去了不也白去吗？丢人现眼。
2: 可是

0: 先生，有您的电话。
1: 喂，美智子小姐。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去。刘福林可能出事了，他可能被美智子抓了。
2: 你怎么知道？
1: 刚才美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抓到了一个人，只有我去了才知道是谁。咱们一切事情往最坏处想，一个小时之后我要回不到这儿，你就跟冷梅赶紧撤离，我该走了。

0: 还是我自己太紧张，把他看成了刘福林，我要冷静。
1: 怎么着？也想给我动刑？
2: 我倒想听听你嗷嗷直叫，看看你跪地求饶的样子。
1: 你不会看到那天的。
3: 那你可别落在了我的手上。

0: 前我先下去了，让日本人给抓了。
1: 啊，那偷风口营救布鲁克斯的计划
0: 行不通了。
1: 嗨，可惜了一条小黄鱼了。
0: 真有你的，这事儿还心疼起来了啊？这点跟我学的挺像啊。走吧。
2: 赵子豪的跟班怎么会去达菲饭店呢？
3: 赵子豪啊，跟美国领事馆的欧文两个人共同做黑市生意，
4: 把钱存在了银行的保险柜里。赵子豪掌管密码，欧文掌管钥匙。欧文被扣押在达菲饭店，赵子豪害怕这笔款子拿不出来，所以就派跟班去找欧文，结果被抓了。
2: 这个倒霉的跟班，不是因为他贪财，倒霉的可就是刘福林和我们了。哎，这点我想不通，赵子豪的跟班被抓，他应该想到是找赵子豪去救他呀，他怎么会想到找你呢？
4: 他可能觉得我跟美智子能说得上话吧。
2: 也对，因为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你和美智子的关系不一般。
4: 你明天早上用醋把牙刷一下。哎，这件事情倒是提醒我，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找布鲁克斯见面了。
2: 名正言顺？不懂。
4: 赵子豪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个办法，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找布鲁克斯，询问关于德国犹太人偷渡到美国的事情。克劳斯一直很关心这事儿，他会帮我联系日本驻上海的二号头目岩井。

0: 魏之子已经答应了，让我跟美国的在押人员见面。
1: 什么时候？
0: 现在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可能是三天以后吧。
1: 这可怎么办？重庆如果不能及时的收到密码本，各地战区就不可能收到他传来的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这我知道，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1: 我知道，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0: 你要见的人马上就到了。
1: 梅之子小姐，看来我得请你喝咖啡表示感谢了。
0: 请进。

0: 没日子，小姐。看来我不能请你喝咖啡啊。
1: 为什么？
0: 这个人是布鲁克斯吗？
1: 难道他不是布鲁克斯吗？
0: 你为什么要冒充布鲁克斯？
2: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说！
3: 是他们叫我冒充布鲁克斯，我的真的名字叫贝尔。
1: 你要再敢擅自行事，扒了你的皮！
4: 是。
5: 这是布鲁克斯的资料，巴顿是他的好朋友，提起巴顿，他就会相信你，告诉你密码本的下落。
0: 这样就能取得布鲁克斯的信任了。
5: 时间紧迫，还有20天，重庆方面就要启用这套密码了。
0: 我明天一早就去找布鲁克斯。
5: 谢谢。
0: 据可靠情报，美国领事馆有人在与上海的犹太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

0: 斯先生，我代表第三帝国，请你回答我问题。
1: 我不知道
2: 你是如何获得这份情报的。
0: 布鲁克斯先生，我刚才说过了，我的消息绝对可靠。
3: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你要知道，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国会和白宫的意见时常会有分歧的。
0: 我想知道上海犹太秘密组织的名单。

0: 领主峰问话结束了。
1: 嗯，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0: 与林三问话，李全成在场，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2: 密码本在布鲁克斯原住地的保险箱里。
1: 晚上我就去取。
2: 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1: 什么事儿？纸条扔出了窗外。
2: 幸亏美智子没有看到内容，要不然我就暴露了。但当时我没有去找那个纸团，我怕美智子产生怀疑。
1: 必须要把这纸团找回来，如果落在小野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我派刘福林去找。
3: 纸团应该是从上面第三个窗口扔下来的。
4: 那我们分头行动，我去这边，你去那边。
3: 注意安全。早点回家啊。
4: 好。

0: 把纸条给我。
1: 放开他，
0: 别过来，别过来。
2: 既然知道布鲁克斯的密码编程本在保险箱里，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取，而非要叫云朵去取呢？
3: 在偷东西方面，云朵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比我们容易得手。
2: 为了抗战胜利，就算是拼了老命也要把编程本拿到手，可就怕云朵不领情，反而会对我们下毒手。
3: 有这个警惕性是对的，但现在还无需担心。
4: 郭明山，这次行动你们要配合我，第一步要切断电源，你看看安排谁去吧。
5: 沙尘暴，用炸药把电线炸掉，制造点动静，把鬼子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0: 来，证据。啊，走吧。
1: 好，
0: 下一个。证据。啊，走吧。
1: 好，
0: 下一个。
2: 什么？密码本没有送出去。
3: 我们利用出了叛徒，传送情报的渠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2: 那可怎么办呀？再过十几天，重庆方面就要启用这套密码了。
3: 时间紧迫，没有别的办法，
4: 只能把密码本整个发回重庆。
2: 是。
1: 那个密码编程本怎么还没运出上海？
2: 我们的渠道出问题了，所以现在只能靠发报发回重庆了。

0: 你要送出去啊？准备电台吧。你要发吧？没办法，时间来不及了。我把密码整个发回重庆。
1: 现在日本人防范的越来越严了，发炮很危险。我听说日本人又搞了一台最新的无线电测向车。
0: 无线电测向车？
1: 对。
0: 平时听。

0: 在哪里？
1: 宪兵司令部的车库里。
0: 派个人去查一下。
1: 老梅。
0: 嗯。
1: 我要打个电话，这个电话很重要，你不能偷听。麻烦你给我去泡杯咖啡。
0: 好。

0: 师傅，砸车厢车的事已经安排好了，晚上关楼燕他们会行动。
1: 云朵特别交代，
0: 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我们现在就去找车，马上跟陆燕就行动。
1: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就当没发生过，由我来处理。
0: 好，那我先走了。
2: 小雨君，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整个上海的上空都没有出现过异常的电波，敌人的电台开始静默了，我要恭喜你。
1: 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敌台全部静默，我们会失去敌人的线索。

0: 谢谢啊。关落雁炸测向车的事情，电话你是故意让我听到的吧？电话。嗯。另外，云朵甲怀孕的事儿，我还要感谢你。哎，
1: 不想看你痛苦吗？哼。
0: 那云朵会难为你吗？
1: 那你要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啊？除非你去当叛徒。
0: 谢谢你。哎呀，
1: 其实我也要谢谢你。我让你听那个电话，主要是因为那个计划太冒险了，我不想让我的兄弟啊盲目送死。哎，做饭去啊？
0: 行。

0: 云朵，你别哭了。
1: 我看我还是回家吧。
0: 云朵，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是有些误会的。
1: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哪有不吃腥的猫啊？我还是回家吧，我得盯着点林楚风，他别给我惹点事儿出来。

0: 小野片的云里雾里的，
1: 密码本关系到你们军队战场指挥的全局，非常重要，来不得半点的闪失。我正发愁呢，要不这样，由你来指挥这次行动好了。那我就当仁不让。这次是多线作战，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云朵，你负责发报，引测向车出来。大海。
2: 你负责扮演地下党吸引日军的兵力，其他人寻找机会炸测下车。如果一旦没有机会，我们就强攻，因为这关系到几十万抗日志士的生命。
3: 我要是什么也不干，光在街上溜达，这小野能想行吗？
1: 大海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在街上晃悠晃悠，很难让小野上当。哎，
2: 要不然我们也贴贴标语，撒撒传单什么的。
3: 刘福林，长进了呀，会发传单了，跟冷梅学了不少了，嗯。
4: 嗨，
3: 人家这方法有用，是不是？学学都是为抗日啊。<笑>
4: 就按刘福林说的办吧，但是传单数量不宜过多，三五百张就可。
3: 那么少啊？
4: 多了反而会让小野生疑。关洛言，你负责制造炸药。
5: 放心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放松。
1: 刘福林最近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0: 怎么了？
1: 他已经被冷梅赤化了，站在了悬崖边上了。
0: 如果真是这样，他不是站在悬崖边上，而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1: 所以我很羡慕刘福林，他比我有勇气。
2: 姐，十分钟以后发报，发报时间五分钟。
0: 发报结束后，迅速把电台放到我汽车后备箱里，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我知道了，继续监控。发现了一部陌生的电台，时间很短，只有5分钟。
1: 要指方位，
0: 这里要不要出动测向车？

0: 再等等。
1: 这一口气喝这么一瓶都没了，怎么了你？哎呀，
0: 美侄子，你不知道，我这老婆啊和妹妹两个人谁都不听我的话，两个人一见面就呛。

0: 或者当哥哥的，在里面是左右为难。
1: 我心里难受啊。
2: 魏世子，我跟你说，
0: 现在就你这个朋友，你是我的红颜知己，我有很多话都想对你说，因为我觉得只有你是了解我的。
2: 来，
3: 哎呦，这不能再喝了，不能再
2: 喝。你喝，你也陪我喝，咱们俩一块儿喝。来，
3: 这不能喝，你都喝多了还喝，不能喝了，你怎么，你别喝。哎呀，你别喝了，我送你回去吧，送你回去吧。你看你全是酒味儿，别喝了，来来，赶紧我送你回去吧，你这喝。林子，你醉成这样，让我送你回家，是不是怕自己过不了哨卡呀？啊，
4: 在上海滩，谁能有皇军说了算？
3: 这话说，只要你在车上啊，不要装那些要命的东西，就凭你是德国领事馆的人，你想去哪儿，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0: 证据。走吧。下一个。哎，有车，
1: 停车。
0: 证据。好。哎，走吧。
2: 这还有5分钟，怎么还不来呀？终于来了，你怎么浑身的酒气？
3: 回来再跟你说。
4: 在这4个区域里边，发现异常的电波，而把这4个区域的电波拼凑在一起，才是一份完整的电文。
5: 什么组织居然有4台电报机？
4: 可能是一部吗？他担心被我们的测向车锁定，所以不停地在变换他发报的位置。
6: 如此的转移电台很容易暴露的，尤其是从 C 区到 B 区是经过白渡桥，而除了我们的车以外，所有人和车都是要检查的。
5: 再有就是发报时间间隔都在20分钟左右，如果是一部电台，不可能如此规律。直觉告诉我，这4部电台是分开的。
2: 我们都忙了这一大圈了，这测向车怎么还没出动呢？
7: 小野不会轻易出动测向车呢，因为测向车是侦查我们电台的唯一途径，他一定会拼死保护。
8: 不停地变换发报的位置，用这个方法把测向车引出来，一定会成功的。测向车出来之后能不能炸掉，就看诸位了。
9: 没问题。
7: 炸弹准备好了？
9: 准备好了。
10: 测向车一旦被炸，日本人会疯狂地搜索可疑的人员。
8: 我这没问题，信子可以做我的掩护。这次你最好不要参加，乖乖地待在德国领事馆。小野一直都在怀疑你，如果测向车炸了之后，你没有很好的理由证明你不在现场，他一定会查下去。
10: 但这件事情非比寻常，我必须要跟你们一起行动。
8: 你执意要参加的话，那我就通知于大海他们取消这次行动，他们是我的人，听我的安排。
10: 那你自己多小心啊。
8: 谁会关心我？
10: 还有你那些兄弟，

0: 知道了。 B 点电台发报的电文我们已经破译了，是有关日本第六师团近一周的调动情况，经过核实已经确认是真的，
1: 让侧向车出动了。
2: 嗨。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

0: 侠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0: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小事麻烦你
12: 注意。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9: 不带？干嘛？
5: 乡里乡亲的，
7: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大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中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你赶快通知云朵姐，枪伤车已被炸坏。
1: 云哥，周雪花和沙尘暴已经去接于大了。
0: 好。
2: 你说什么？

我们上当了，仔细勘察现场，寻找目击者，重伤提供线索的人。

0: 看看怎么样？
1: 无线电电测车已经被炸了。
0: 太棒了！不要打扰我，在外边看好了，我开始发报。
1: 是。

0: 这片区域发现了持续的电波，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分区停电，你想从哪个区域开始停？
1: 动不动你就闹劲！
2: 喂，我是竹下。

0: 什么？侧向车被炸了！立即让林楚斌回家，看看云朵在不在。如果云朵不在家，那他一定和这个炸侧向车有关系。
1: 明白。
2: 果然没在家。

0: 得清清楚楚，云朵和那个被我打伤过的女人是从同一个胡同里分别出来的。
1: 所以你很吃惊，等你缓过神来再去抓那个受伤的女人时，她已经不见了踪影。
0: 是的。
1: 你可以走了。
2: 你不相信林楚冰？
1: 林楚冰跟欧阳云朵不和，甚至有你死我活的味道。
2: 你的意思是林楚冰他栽赃云朵呗？
1: 信子跟林太太同坐一辆黄包车。
2: 你有没有想过信子他也许只是个挡箭牌呢？
1: 如果欧阳云朵真的是共产党，他不会蠢到与那个女人同一条线路撤离。
2: 你说的也对。
3: 喂，
4: 将军阁下，我是小野。
3: 侧厢车被炸是我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5: 你怎么能跟老梅在同一条路线车里？
6: 这不是出现意外了吗？我知道发完报之后，本来是和信子呀去商场的，谁成想人信子非要去那边，我也没办法，所以和冷梅的撤离路线撞上了。
5: 多亏是让楚斌见到，要是竹下看到你就麻烦了。
6: 为什么呀？
5: 小野知道你们姑嫂不和，楚斌说的话他不会相信的。
6: 那好，这事就算过去了。
5: 梅智子不一定那么想。
6: 他当然会怀疑了，他正好借这个机会接近你，看来你还挺有魅力的。
5: 学会吃醋了？
6: 这吃醋是跟你以后才学会的，以前谁爱吃醋啊？所以这事儿怪你。结束。
5: 侧厢车，侧厢车，帝国的重要军事设施就这么给炸了，我对不起天皇。
7: 别多想了，战争不就是这样吗？你看有多少士兵不都是战死沙场吗？况且我们国家的军人在中国不是也沾满了鲜血吗？
5: 现在当初我以为这场战争三个月就能结束，我就可以回国

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没想到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川岸君说的对，中国是一个不可能被征服的民族。

0: 梅之子小姐，你有什么事情就赶快说，我很忙，没有时间一直陪你这么坐着。
1: 你确实很忙，忙到这儿凑相车呢吗？
0: 梅之子小姐，你要注意你说话的后果，你这可是破坏德日同盟啊。
1: 我是为了德日同盟更加稳固，所以我必须知道真相。我已经锁定你，你参与了这次行动。
0: 你是怎么锁定我的？说呀。
1: 测向车被炸的前一天，静默多日的电波突然有规律的出现。你看这片区域 ，A、B、C、D 四个点，每间隔半小时准确播报。巧合的是，从 A 点到 B 点需要经过外白渡桥的检测点。更巧合的是 ，B 点的电台播报时间和那天我离开你车的时间几乎吻合。
0: 我替你把后边的话说了吧，我的任务就是把电台从 A 点运到 B 点，只要你在我的车上，我就可以顺利的通过外白渡桥而不被检查，然后我再故意发出电报信号引出测向车炸掉它。我说的对吗？走吧，我们边走边说。我知道你在暗地里私设情报点，而且你为了你的情报点能够正常的运转，你还在黑市里做着军火生意。
1: 你们德国的情报社果然厉害，但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要炸测向车？
0: 你说呢？
1: 林楚风，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必要针锋相对。我只是有个疑问，想得到你的证实。其实我很想和你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0: 这倒是一个想做朋友的人说的话。
1: 那天你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
0: 我很爱云朵，也心疼楚兵。你是知道他们俩现在水火不容。
2: 我心里很难受，所以就喝了些酒。
0: 后来又想找一个人聊聊天，倾诉一下。
1: 你完全可以找小野君。
0: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红颜知己，你可能没听说吧。
1: 红颜知己？你把我当做你的红颜知己？
0: 至少那一刻是。
3: 为了你能安全的潜伏，不能通报嘉奖，等战事结束以后，老板会给你颁发勋章的。
4: 谢谢魏先生栽培。魏先生，有一件事情我想请求把刘福林调离上海。
3: 为什么？
4: 他这个人油腔滑舌的，非常贪财，我担心他会暴露了。

0: 你是我调教出来的，不要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他再不调离上海，他会被共产党策划的。恐怕不仅仅是刘福林吧，应该还有别人吧。
1: 您是在说我？我是不可能被赤化的。嗯，有你这句话呢，我也就放心了。我要除掉林楚风。什么？除掉林楚风？他是我的掩护啊！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新的掩护人，你可以利用性子的关系。
2: 继续为党国效劳，
3: 不，魏先生，我不要什么嘉奖，我只请求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办法策反林楚风。
2: 我的计划不可能更改。
3: 求您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成功的。
2: 你现在这样的态度，只能使林楚风死得更快、更痛苦。
3: 可我们杀了林楚风，共产党肯定会怀疑我们的呀。
2: 怀疑有什么呀？
3: 美国人已经参战了，日本人的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对于党国来说，共产党现在抗不抗战已经是无足轻重。我太骄纵你了，我原本就没想杀林楚风，我只是在试探你，可你还是被我试出来了。我告诉你，再敢对党国不敬的话，接着就是刘福林。 再接着就是你远在大后方的姑姑、舅舅，还有他们的子女。

0: 云朵的电话。
1: 看来我要离开上海了。
0: 回重庆吗？
1: 可能吧。
0: 嗯，回去也好，这样就不用提心吊胆了。
1: 可我就再见不到你了。你还别说，咱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直到离开，我还真舍不得。
0: 你这样说，我又想到第一次进你家门的时候，心里还真是七上八下的。明明跟楚风却不能相会，又偏偏你是这样一个流里流气的人。你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到了地狱一样。
1: 人家表妹啊，跟老婆差不多。哎呦，
0: 我叫你别碰我。
1: 吓我一跳。

0: 至于吧，我在外面的那一套啊，其实也都为了保护自己。还有啊，我当初啊对你们共产党确实有很多的误会，我还真想试试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到底是用什么才能制造的，是不是水火不进刀枪不入的。
1: 我看你们啊就是长期受军统的宣传太深了，都中毒了。我们跟你们有什么不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啊。
0: 是有不一样，经过这么长时间接触啊，我终于明白你们共产党人真的可以为了实现你们的信仰置一切而不顾，这点我就做不到。还有，军统要是这么搞下去的话，想要得到天下那真是太难了。就说现在吧，想到没多久就要离开你，

0: 我这心里还真的不顺的。
1: 行了，又来了，赶紧收拾东西。
0: 但愿我能学得像你们一样坚强。把气垫熨多了。

0: 你们真的要把我调离上海？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跟魏先生背后倒腾那点事儿，我能不知道吗？啊？哎，我想问问你们，把我调离上海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我如果在的话，还能帮你们出份力。
1: 真不想走，那就回去做准备吧。
0: 做什么准备？
1: 制造一起车祸，撞死林楚风。
0: 谁的命令啊？
1: 魏先生的命令，执行吧。
0: 那老梅呢？
1: 还不知道。
0: 我今天把话放到这儿，谁要敢动冷梅一手指头，我他妈就杀了他。我不管他妈姓魏的不姓魏的。
1: 你想干嘛？
0: 我杀了那姓魏的。林楚风不能死，这如果林楚风死了，冷梅就完了，这咱们都知道，所以为冷梅我就这么干。
1: 你觉得杀了魏先生就有用吗？
0: 我管他有用没用呢，最起码我知道杀了姓魏的，他们俩暂时安全。
1: 你不去执行任务，还有别人去执行。你是个军人。
0: 对，我是个军人。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爱的女人就那么死了。哎，你就能眼睁睁看着林楚风去死？
1: 林楚风心里只有冷梅，我在他眼中只是一名共同工作的战士，冷梅对你的态度也是这样，你就死心了吧。
0: 对，你说的没错，我知道冷梅不可能爱我，但我就是喜欢这个女人，即便她是共产党，也是我最爱的女人。
1: 这事儿你不用再管了，你回去收拾东西吧，等我的命令，随时带冷梅离开上海。不过你要向我保证，离开上海之前不许让冷梅知道实情。
0: 那林楚风呢？
1: 回答我，你能不能做到？
0: 我答应了，谢谢。
1: 你们能走，我走了。

0: 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
1: 密码本的事情，上峰嘉奖了我，功劳其实都是你的，我只不过坐享其成，敬你一杯。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今天去见刘福林了，
0: 他是不是要调你上海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刘福林是个汉子。
1: 为什么非要有这档那档的，关我们这些小人物什么事儿啊？

0: 今天到底怎么了？
1: 我就想喝醉。
2: 你什么时候离开上海？
3: 很快。
2: 那我去给你收拾东西。
3: 哎，不用，不能动任何东西，不能让人觉察出我们有离开的迹象。
2: 我们不是你一个人走吗？
3: 我是想咱俩人走，是我一个人走。

0: 哟，嫂子，趁我不在家，吃什么好吃的呢？
1: 你这伺候完主子，连口饭都没给你赏啊！活的真不如一条狗。那狗啊，向主子示好，还能赏块肉骨头。你连狗都不如。
2: 欧阳云朵，你什么意思啊？别得寸进尺！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我早就毙了你。
1: 随你的便，随时来毙。
2: 你再说一遍。
0: 你再说一遍。
3: 说。

0: 要走了，有件事要问问你。
1: 什么事啊？
0: 林楚风对你意味着什么？
1: 楚风，他就像我的心脏，如果他不跳动了，那我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0: 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
1: 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意外，那我
2: 一定会替他完成他的心愿。

0: 能确定林楚风明天的行程安排吗？
1: 能。今天晚上他会在领事馆值班，明天早上8点他会到圣菲斯咖啡馆吃早饭，步行过去，
0: 然后回家。
1: 不，接着回领事馆，因为他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需要翻译。
0: 从领事馆到咖啡厅需要多少时间？
1: 最多20分钟。
0: 20分钟足够了。

0: 看在他曾经被党国做一些事情的份上，让他做个保死鬼。刘福林准备走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在跟踪我？
1: 我没有。
0: 没有？
1: 我是来找刘福林的。昨天回去他的情绪就不太好，后来我发现家里的枪不见了，我担心他出事。
0: 这个刘福林，你先回家，哪都别去。
1: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0: 来不及跟你解释，你先回家。

要打打我。

0: 就牵扯到冷媒，这事儿怎么跟我没关系？我上次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1: 你还是国军的中尉吗？
0: 我是不是一国军中尉，还跟这事儿一点关系没有了？我现在跟你说，军统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但冷媒不一样，这世上就这一个。哎，云朵，我倒觉得你挺奇怪的，你千方百计的想得到林楚风，现在杀起他来比谁都给劲儿啊。哼，你他妈这爱情真变态。我告诉你，为了冷媒，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1: 往这儿打，你开了这一枪就一了百了了。我知道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心里有爱，我没有。我羡慕你。上面的命令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要不现在你一枪打死我，通知林楚风你们离开上海，要不完成任务，你带着冷梅离开上海，隐姓埋名的生活。
0: 看你是被那姓魏的洗了脑了。但你知道你什么最可怜吗？你现在连信都没有了。你说的对，我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冷梅带走，至于林楚风的死活就看你这颗心在不在了。

0: 我如果不杀他，连在后方的亲人们就都活不了了。所以，你就只能选择杀掉林楚风。
1: 怎么会在这儿？我不让你回家了吗？
0: 我幸好没有听你的话。
1: 你都听到了，
0: 是，会向楚风汇报。
1: 对，
0: 你想过后果是什么吗？
1: 后果？
0: 你刚才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1: 你这是讽刺我？
0: 讽刺？这么极度无耻的命令。
1: 你都能毫不犹豫地执行，讽刺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你这个忠诚的国民党战士。嘲笑、挖苦、讽刺，还有什么？你可以继续说。
0: 还有必要继续说下去吗？
1: 如果换做你呢？你的上级给你下达了这么一个任务，让你杀了林楚风。
0: 你杀还是不杀？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你这种建立在假设之上的探讨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你回答不出来，
1: 因为答案显而易见。
0: 对，因为你说的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根本就是在找借口，也是你的罪恶感。
1: 我的罪恶感？
0: 对。
1: 你以为你是谁？你是上帝吗？嗯。 上帝都在骗世人，他说天堂最美，那都是骗人的话。哪最美？地狱。佛都说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了？
0: 你这个变态，你根本就是利用楚风来完成你的任务。
1: 不许侮辱我对林楚风的爱，你可以骂我。 骂得我体无完肤，我都无所谓。你不许这么侮辱我对林楚风的爱。我现在真后悔。

0: 我后悔，我当时一念之差，让你留在了上海。我后悔，否则现在和林竹峰相爱的不是你，而是我。
1: 疯子，你是个疯子，
0: 不是疯子，说不出这些真话了。我告诉你，我要一躲。不管我在不在上海，不管我在不在主峰身边，主峰永远都不会爱上你。
1: 你要去哪儿？向主峰汇报，你哪儿都不能去。
0: 你让开！

0: 现在情况真是有些严重。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魏先生，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2: 云朵眼看就要被林楚风赤化了。
1: 好，
2: 一旦这个消息传了出去，这简直是天大的丑闻。我的位置有可能坐不住，很可能连我的上级都会受牵连。
1: 云朵还不至于吧，直接干掉林楚风不就得了。
2: 我已经安排云朵这么做了，但是我担心云朵下不了手。你去找刘福林，让他配合云朵干掉林楚风，一定要造出一个自然死亡的假象。
1: 那这样我这张牌不就摊开了吗？
2: 云朵跟林楚风在一起，现在已经对党国构成了威胁。一旦这个云朵真的被林楚风赤化，那你监视那个刘福林还有什么意义？
1: 我明白了，冷梅现在被云朵关在仓库里，我马上回去，去刘福林家等他。
2: 你马上去。
1: 是。

0: 哎呀，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1: 十里花溪锦城里，我是魏先生派来的。
0: 我早就看出来了。
1: 那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坐在这儿了吧？
0: 我问你，冷梅在哪儿？
1: 冷梅待在他该待的地方了。我什么意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帮助云朵干掉林楚风，这是任务。否则，军统的手段，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吧？我也看出来了，这段时间你们假扮兄妹，日久生情了吧？如果你不帮云朵干掉林楚风的话，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冷梅了。我想，我说的话已经很清楚了，执行任务吧。

0: 风对你意味着什么？
1: 朱峰，他就像我的心脏，如果他不跳动了，那我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0: 哟，梅姐，这谁给你捆着了？
1: 快给我解开，楚风有危险，快，快点！
0: 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快快！
0: 别动！别动！
1: 快跟我走，楚风有危险，快点！

0: 找云朵，你找他干什么呀？林主都已然然无恙了，这已经够可疑了。
1: 干什么？我怀疑根本就没有什么暗杀，这一切全是云朵他自己导演的。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为什么？啊？为了让我离开上海，他竟然在大街上亲吻楚风。
0: 我不信，我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我要当着楚风的面揭露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1: 如果他要是诚心让你看见他在亲她，他会做得更过分的。
0: 你那是吃醋了，如果你要真吃醋，下次找个机会，你当着林楚风面亲我一下，啊，让他吃吃醋。
1: 你，
0: 哎呀，行了，回家吧。

有的时候你眼睛里看到的不见得全是事实，云朵心里中风是另有原因的。

0: 冲冲冲，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

0: 后手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0: 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洁，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什么原因？刘福林，我希望你不要骗我。这个时候你应该告诉我真相。
2: 我没想骗你，我不告诉你是怕你担心。魏先生要杀林楚风，云朵那么做是用他的身体为林楚风挡子弹，你知道吗？
1: 你说云朵替楚风挡子弹？
2: 对。
1: 这是云朵自己在演戏吧？
2: 我没有在骗你啊。
1: 云朵找了这么一个拙劣的理由，我不信，我要去找云朵。
2: 哎呀，你去找他干什么呀？我真的没有骗你，你怎么那么固执啊？
1: 因为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2: 哎，老梅，
3: 什么事情非得现在见面？
1: 因为我要找到事情的真相。
3: 什么真相？
1: 你好卑鄙，你为了让我离开上海就编造出一个魏先生暗杀的故事。你虚情假意的让刘福林带我脱离险境，还大言不惭的告诉我如果不杀楚风就会有更多无辜的人遭受牵连。你之所以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赶走我，占有楚风。
3: 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为了得到林楚风，我会不择手段。从现在开始，断了你对他的念想，胆敢再看他一眼，我就去小野那告发，谁都别想活。
1: 真是个卑鄙的女人，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你的无耻。当着楚风的面，你说呀，把你的苦、你的难，还有你的变态，统统说出来，说呀！
3: 我承认，我是无耻，我是很变态。为了得到林楚风，魏先生的事情，是我撒的谎。我想要把林楚风从你身边夺走。如果你想留下来，可以，但林楚风求我，收你做通房大丫头。不过生的孩子得要叫我妈，叫你姨娘。
1: 你

0: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我从咖啡厅出来时，有辆车似乎要撞我，被我闪开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当你扑在我怀里，我就猜到了，有一支狙击枪在对准我的心脏，所以我要谢谢你。
2: 你救了我一条命，我欠你。
1: 咱俩谁都不欠谁的。
3: 向着冷梅消逝的身影，林楚风的心如斧砍刀割。林楚风不是不想护在冷梅身前，向云朵宣告他和冷梅坚如磐石的爱情，但他不能这样做。暗杀是真实存在的，现在可以肯定，街头的热吻是云朵用生命在保护他。林楚风清楚，这一吻对于云朵来说，可能是万劫不复。

董门，董门，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我给你做了一碗你最爱吃阳春面，出来吃点东西去吧。

0: 说你为了这点事儿至于吗？不就是你跟云诺吵架，林楚风没帮你吗？他不帮你，一定有他不帮你的苦衷，你要理解他。
1: 云朵知道，楚风为了国共抗日的大局，会承受各种屈辱，所以他才这样有恃无恐，步步紧逼，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0: 云朵真的没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确实是魏先生要杀林楚风，他才那么做的。我怎么跟你说了多少遍，你就不信呢？还有，你斗不过云朵，云朵已经让魏先生培养成了一个杀人机器，冷酷无情。你说你斗得过他吗？我看这样吧，这两天啊，你哪儿也别去了，踏踏实实在家调整调整自己情绪，啊。我得去趟洋行，发工资了，我得去取一下。听我话，不管怎么生气，都得吃饭，啊，听见没有？记得吃喽，啊。

0: 会弹琴就别在这儿装了。
1: 你这一张口就像狗在叫。
0: 欧阳云朵，你骂谁呢？啊，你有本事再骂一遍。
1: 哎呦，我这都说错了，我们家汉德比这叫的都好听啊。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别嚣张。我知道你跟那个被我打伤的女共党是同伙，等我找到了证据，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里，我会好好的伺候你。
1: 嘿，我是女共党的同伙，你不如直接说我是女共产党好了。
2: 你说什么？
0: 你再说一遍。
1: 我是布尔什维克，我是个女共党。
0: 好，你有本事出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自己是共产党。
1: 杏子别拉着我，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3: 林太太，
1: 跟你没有关系。林楚斌，来，举起你的枪，我当着这么多人面我就承认了，我是共产党，我是女共党。
0: 好，你们都听见了吧，他自己亲口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听到了吗？
3: 楚斌，你别跟你嫂子一样，他说的都是气话。
4: 别人说过气话啊，就是共产党啊。哎，你这个小姑娘说话真是没个把门的，对吧？
5: 对，就是啊。
0: 你们分明是包庇共产党。
4: 谁包庇共产党了？啊，说个气话就包庇共产党了？
5: 对，
4: 这种人就是。
1: 你说对了，他们都在包庇我，有本事把他们全部都给抓了，包括这位杏子，他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的夫人，他也在包庇我，天天跟我在一起的，我做什么你都知道，对吗，杏子？连他一块抓，杏子没关系。
0: 杨云朵，
1: 林楚斌，有本事开枪打死我，否则改天我打死你。
6: 在家还没到够，出来丢人现眼！
7: 求死了，这个人是谁啊？
0: 梅智子小姐，云朵刚刚承认她是共产党，在座的所有人都能证明。不信，不信你问杏子夫人。
1: 不用问了，我承认了，我是共产党，我是女共党。前两天炸的那个侧向车，那就是我炸的，我是用。
8: 用什么呀，林太太？
1: 我用手榴弹炸的呀，一下就给炸没了。
6: 哦呦，
0: 梅智子小姐，你都听见了吧？欧阳云朵真的是共产党，快把他抓起来啊！
6: 行，

0: 不管怎么说，楚斌都是林家的女儿。
1: 她是林家的女儿，我还是林家的媳妇呢。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人看过？她但凡做过一件对得起我的事儿，今天我就跪在这儿。你怎么不说话了？
0: 那你们吵吧。
2: 世子小姐，你相信我，云朵真的是共产党，快点把他，真
3: 是他说的气话能当证据吗？
2: 美智子小姐，他真的是共产党，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美智子小姐，
4: 你爸爸年轻的不懂事，缺少家教，
3: 看什么看，都上了，
4: 走了走了走了，
5: 好兄弟，
4: 走走走。

可以告诉你实话，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哪天我就杀了你。

0: 你刚才说你是共产党，我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1: 真要是，我还不说了呢。可惜，我不是共产党。
0: 你很聪明，你说测向车是用手榴弹炸的。
1: 谢谢你的夸奖。
0: 领事馆还有一些文件需要翻译，我先走了。
1: 问你个问题，如果，假如……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没什么。你们收我做共产党吗？
2: 我对你非常失望，你不但违抗了我的命令，还伤了我的心。我养育了你十几年，一直把你当作亲生女儿来看待，你能想象一个被女儿所背叛的父亲是多么的痛苦吗？
1: 对不起，魏先生。
2: 算了算了，林楚峰现在已经有所警惕，延安方面也给重庆施加了压力，我们现在不但不能杀他，反而还要全力保护他的安全，你也算是歪打正着，我就不惩罚你了。
3: 那你和林楚峰继续演下去。
1: 林楚兵怎么办呀？
3: 他在怀疑你吗？
1: 我说我是共产党，为这个刚才我们还大闹一场，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我们肯定会暴露的。
3: 那就除掉他。
1: 是。

0: 去吃饭，沈梦贵我请你去吃什么？
1: 怎么了？
0: 今天心情好。别这么看着我，不让你回请。
1: 是不是魏先生答应你不杀我了？你先回去，我还有个文件要翻译呢。
0: 多长时间？
1: 最多一个小时。
0: 只给你半个小时，吃到了你付钱。
1: 好。

0: 我侍奉了，那也是被他逼疯的。淑芳，我知道我斗不过他，可是我怕失去你，你知不知道？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可是我已经失去你了，因为你漠视我的羞辱，你看着我被云朵羞辱，你的心里只有他而没有我。你听我跟你解释，我不要听你的解释，我都知道。
1: 这一切都是你跟云朵使的诡计，就是为了让我离开上海，好让你们俩鸳鸯双飞。
0: 冷梅，之所以云朵羞辱你，我没有挺身而出，是因为云朵保护过我，有人要杀我。什么？有人要杀你？谁？魏先生。真的？我已经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
1: 组织上非常重视，一定会保护我们的，你不用再担心我了。朱芳，朱芳，你知道吗？我好怕会失去你。不会的，永远都不会的。
2: 早知道你这么大方，我刚才就应该再要一瓶法国红酒。好啊，把我的钱吃干了，那就吃你的了。
3: 行啊，每天给你喝山西的老陈醋。不容易啊，还有的醋喝，能不能加点香油？香油不给，香油啊，得留给楚兵。
2: 上面下命令了，要尽快铲除楚兵，他多活一天，我们就多一分危险。什么时候？越快越好。这事儿我来做。你亲自动手。
0: 与其让他死在别人的手里，还不如死在我的手里。你下得了手？任何叛徒都不能饶恕，即使是我的亲人。
2: 哎，黑侄子，你来这么早啊？嗨，这话说的，你是美智子身边的红人，我敢迟到吗？什么红人啊？美智子现在恨死我了，对我不是打就是骂的。
4: 你说你也够惨的啊，有个嫂子天天喊着要杀你，现在美智子又这么整你，哎。
2: 你上辈子做什么孽了？哎，不过说到云朵，他今天对我的态度倒是有所转变。其实他以前对我那么坏，也不过是怕我把我哥对他的疼爱全都分走了。在知道美智子打我之后，他也很错火。既然这样，我觉得你不如去投竹下和小野算了。
1: 否则，你的小命真是难保了。你要是投竹下和小野，怎么着也得有个见面礼吧？
2: 见面礼？我有美智子私设情报点，为了维持情报点的运转，他做黑市生意。好啊，那就行。你把美智子私设情报点的这个证据和资料给我。
1: 我交给竹下，这个资料一旦捏在小野的手里，美智子要敢动你，他也是忌惮三分。你这么给我出主意，是不是也知道美智子跟小野他们斗的话，没有好下场？
2: 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来着？

0: 脚踏两只船，这样稳当。
1: 来，这是弄了一箱子什么东西啊？你猜猜看。赶紧打开吧。哎，帽子、丝巾、丝袜、香水。好，对了，法国的。你这是要开商店吗？
2: 这些东西都是我从黑市上搞来的。
1: 你做黑市生意？
2: 不是我，是美智子小姐。他在宪兵司令部之外设了一个情报点，为了能让这个情报点正常的运作，他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他在做黑市生意。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丁明德和林楚斌现在想倒戈相向，投奔我们，不想再跟着美智子。
1: 还是让他留在美智子那儿吧，可以搜集更多的确凿消息。
3: 你说什么？
4: 林楚风要执行铲除林楚斌的任务？啊，
3: 不行，不能让楚风做这件事。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劝不住他。我现在担心林楚斌没有除掉，他自己惹上麻烦。你能劝劝他吗？
3: 可他不一定听我的。
4: 那可怎么办呀？
3: 让我好好想想。
5: 这就是林楚斌最近的活动规律。
6: 云德姐，
0: 这次真要对林楚斌动手啊？
4: 对。
0: 也是，林楚斌的双手沾满了国共抗日志士的鲜血，早就该铲除的。
5: 虽然这林楚斌他作恶多端，但再怎么说他也是林楚峰的妹妹啊。
7: 妹妹怎么了？只要是汉奸，亲娘老子一样杀。
8: 对，是可忍孰不可忍。
3: 对，
4: 别再说了，说一下行动计划吧。给你们，枪里有五发子弹，颗颗都沾了毒药。
9: 在哪动手？
4: 这个弄堂，这个地方是美智子新建立的一个秘密情报点。林楚斌每个礼拜二和五要来这里上班，这是个死角，非常适合开枪。
9: 的确适合动手。
4: 早点休息吧。

0: 不行，你跟云朵疯了，你扮林楚冰，如果林楚冰向你开枪怎么办？
1: 我以前是说过楚风会这么做，可是我太了解他了，他很疼爱他这个妹妹，这样面对林楚冰的时候他是开不了这个枪的。
0: 他万一开枪呢？
1: 没有万一，我已经决定了。
0: 你不想想，这是云朵的阴谋，林楚风要一枪打死了你，谁占便宜啊？那还不是云朵呀？啊，你过过脑子。
1: 不会的，我相信楚风，我也相信我自己的选择。你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

0: 你为什么要冒充楚兵？我原以为你会开不了这一枪，所以什么？如果枪里有子弹，你就没命了。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做？
1: 楚风，为了抗日大业，我知道你会这么做。但是我不想让你这么做，你知道吗？因为我太了解你了，你内心其实单纯的像个孩子，你对林楚斌一直有一种渴望，渴望他能躺在你怀里，流着眼泪跟你忏悔他的罪恶，但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是个魔鬼，他手上沾满了我们抗日志士的鲜血，就算他有一天要下地狱，他也一定会带着你一起去的，你知道吗？

0: 现在就你一个亲人了，你可不能离开我。
1: 哎，你在做钵鱼呢，我可好久都没吃了。哥，你真好。

0: 为质子走私鸦片倒卖军火，可靠吗？
1: 丁明德和林主宾也不敢肯定，但是我觉得无风不起浪，我们还是跟吉田将军汇报一下吧。
0: 吉田将军最是擅长驭人之术，我跟美智子越是对立，越是相互制约，他就越放心。丁明德、林楚兵这么着急投靠我们，恐怕是另有文章。
1: 另有文章？
0: 他们可能是嗅到了什么气味，应该是死亡的气息。

0: 今天晚上有暴雨。
1: 我明白，明天动手。
0: 你想好了，刚好我通知关明山他们做准备。
1: 动手吧。林总，求你一件事。
0: 后悔了。

昨一天出殡的嫂子，今天是她25岁的生日，晚上咱一家人吃顿团圆饭。

0: 今天是你25岁的生日，来，哥和嫂子祝你生日快乐。
1: 哥，你不说我都还忘了呢。谢谢你。其实自从爹娘走了以后，我就没有再过过生日。
0: 其实这事儿啊，你得谢你嫂子，还是你嫂子提醒我的。
1: 嫂子，谢谢你。其实之前我一直跟你作对，那都是美智子逼的。他喜欢我哥，所以
2: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明天我带你去买几件首饰。这女孩长大了呀，要给自己置办一些家当。快吃菜吧。
0: 哎，吃饭吧。

0: 电话响了两声就挂了。关明山他们准备好了，要不要取消这次行动？
1: 今晚月色真美，我们等这场雨等得很久了。

0: 子，你昨天不是说了要今天陪我一块儿去拿首饰吗？
1: 现在走吧。我现在去不了，我得先去你哥那儿一趟，去他那儿拿两根小黄鱼。要不你先去，10点钟，咱们在玉峰里的弄堂口见面，知道那儿吗？
0: 弄堂口，我知道了。
1: 哎，楚斌，要下雨了，带把伞吧。
0: 谢谢嫂子，别忘了10点去买首饰，别迟到了。
1: 不会迟到。

0: 人都没有，我们是发刊的。哎呀，这些人，这家伙怎么跑了？哎呀，这可怜了，都跑了。哎呀，这些人，多着急了呀！我们赶紧报警了。这太冤枉了，走吧，走了，没有看吧？林主病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1: 一个小时之前，是个意外。
0: 意外。
2: 你看看这个，上面写的是事情吗？我不能确定，但是林楚冰他心里有戏，或许他真的搜集到了美智子小姐的。
0: 是林楚冰的字迹吗？
2: 我用脑袋保证，确实是林楚冰的字迹。
0: 那他为什么要？ 要搜集美智子的罪责，因为林楚冰觉得云朵要杀他，他去找美智子小姐，可是美智子根本就不相信林楚冰说的话，所以林楚冰觉得他自己没有安全，必须来投靠您，这也算是给您的一番见面礼吧。那你觉得林楚冰是怎么死的？
2: 不是意外吗？
3: 也许是走漏了消息。那小野太君，那我会不会也很危险啊？
0: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不会有危险。你先去吧。

0: 只要小野相信那封信是出自楚兵之手，就不会怀疑到我们。
1: 他不会看着那封信是假的。
0: 那就好。
1: 林楚兵的事情对你来说是一场感情的大考验。
0: 抗战这些年，太多的人失去了亲人，战争是残酷的。
1: 我是军人，必须得执行命令。
0: 我没有怪你，我也没有理由责怪你。
2: 林楚兵死了，他死得非常蹊跷。
3: 我听说了，害死他的人一定是我的敌人。
2: 林楚兵死前要写信揭发你私设情报点的事儿，随后他就死了，所以最大的嫌疑人应该是你。
3: 怎么？你威胁我？
4: 梅智子小姐，小野君这不是威胁，而是提醒。如果让吉田将军知道你私设情报点的事的话，恐怕你就不能在这儿和我们说话。到那个时候，你的美丽恐怕就香消玉殒了。

小野君，我从来就没把你放在眼里，所以你也成不了我的敌人。林楚斌的死一定是另有原因，我劝你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

0: 罗夏军，玫瑰酥，我们的老朋友又出现了，回宪兵司令部。
1: 这么着就让我来，什么事儿啊？小野在杀楚斌的现场发现了你经常吃玫瑰酥的包装纸，不可能！除了那事儿以后，我玫瑰酥吃的都少了，更别说瞎扔了。
2: 不会错的，我亲眼看到了。啊，
1: 你和冷梅赶紧撤，越快越好。哎呀，把秘书说。
2: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怎么这么粗心呢？还是做特工的呢？
1: 今后有的是时间嘛，赶紧走了。我们去哪儿啊？林楚风没说，于大爷他们在楼下等着呢。哎，等等。嗯。
2: 怎么了？你不是着急吗？
1: 林楚风也在楼下。
2: 嗯。
1: 上次你把他丢了，我给你捡回来了。 放到我这儿，我也是没想给你。可这次，你跟林楚风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上面了。我想，你还是把他带上见他吧。我还以为我见不到他了呢。就算你见不着他。 林楚风也会照顾你一辈子的，但是下辈子你得是我的，
2: 快走吧。

0: 今天我不能送你了。
1: 我知道。
0: 你们撤到安全的地方后，想办法和我联系，我再根据上级的指示通知你。上车吧。

0: 房东也跑了，他们是一起的，蛇鼠一窝。
1: 水还是热的，他们应该没走多远。
2: 追。

一男一女，什么特征？知道了，放心吧，跑不了的。

0: 么了？兄弟，我这边装的什么呀？好了，好了，好，走吧，走吧。过来。
1: 哎哎。
2: 书啊，
0: 走吧走吧，
2: 哎，好，好，
0: 下一个，你过来，
2: 哎，好，好，哎，给你证件，
0: 妈妈，
2: 哎，
0: 也是你吗？
3: 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12: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4: 中年人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是上火还是老了？都不是。那是牙周病在沉默地破坏你的牙，10个中年人里有9个牙龈出血。备孕需要提前检查牙齿吗？一定需要的。孕前检查口腔，及时治疗口腔疾病非常重要。
15: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你一直往左边走，边走边走，哎呀，小雪冰茶，哎，哎，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超。

0: 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6: 大家好了又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凉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3: 这今天的阳光有点刺眼啊，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4: 这个词用得好，阳光明媚，分数加倍。
3: 又要拿分了，让我们有请女生组第一组登场。
4: 好，欢迎欢迎，来第一组四位，三号四号这边请。
3: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黄希，来自安徽阜阳。
3: 阜阳的朋友啊，第一次来吗？
7: 对。
3: 觉得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啊？
7: 非常的好，
3: 非常好，阳光普照，希望你也可以充满阳光，好好闯关，好吗？
7: 好，好的。
3: 来，二号选手，
8: 我叫李大信，来自安徽亳州。
3: 亳州，哇，你身高很高哎，你这个身高方面说有多高吗？净身高
8: 172，
3: 1.72米啊，这个闯关是有优势的，所以待会儿把你的优势好好的发挥一下，好不好？
4: 好，好的。那如果说这两位是单兵作战的话，这两位就是结伴而来。三号，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周卓亚。
4: 好，小周同学，你呢？
10: 大家好，我叫徐玉茹，来自安徽合肥。
4: 两位是不是一起来的？
10: 是的。
4: 是一起来的。谁报的名？
10: 我报的。
4: 哦，小周同学报的名，就是觉得整个朋友圈里他是最有实力的那位嘛，所以一起来了。
9: 是的。
3: 就看好他。
4: 带了一个有实力的一起前行。
3: 好啊，那第一组呢，我是比较看好他们的。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最上方第一排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4: 好，来。
3: 好，来，三二一，亮瓶底，给大家看一下瓶底，哇，在你手里，待会儿你可以走冰茶专属赛道，开不开心啊？
7: 开心，非常开心。
3: 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各位上转盘，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0: 3 2 1

好，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那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那第一关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追求速度啊，可以稍微稳一些。这个上赛道之后呢，稍微感受一下。哇，好轻松啊！这刚刚上赛道是四号选手。这作为女生来说呢，这个平时的运动很特别，喜欢打篮球。

0: 好的，李大兴的表现非常的稳定。哇，三号选手吹得很快。
1: 好的啊，我们选手之间要稍微有一点点间隙和距离，以免互相干扰。
0: 是我们三号选手周卓亚呢，之前有过登顶的经历啊，去年来过，已经有三位来到了第二关啊，接下来把目光锁定在目前第一关的一号选手。
1: 好的，速度非常快，来，可以扶一下。好的，来，继续努力。
0: 好，恭喜四位，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哇，抓住了，你看脚下时机不好，当这个脚下时机不好的时候，手一定要
1: 来
0: 紧紧抓住，
1: 大步大步啊。哎呀，这个整体的节奏有点乱啊，踩在蓝色区域，脚注意不要这样翻越。哎呀，好，脚不要踩在扇叶上啊，就蓝色的区域啊，下，哎哎哎，
0: 好，那此刻我们的四号选手徐玉茹就成为了今天女生第一组的代表选手了。

0: 士们恭喜。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欢迎四号。Go！ 作为一位平常特别喜欢打篮球的同学，因为他也是学生啊，这一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登场。
1: 好，欢迎，
0: 欢迎大家。哇、哦，看得出来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来，首先来认识一下五号选手，笑得特别开心。
2: 大家好，我叫钱嘉欣。
0: 钱嘉欣啊，所以你今天很开心。
2: 嗯，是的。
0: 这个生活当中应该是一个爱笑的女生，对不对？
2: 嗯，因为嘉欣。
0: 因为嘉欣，那我们要加分。

0: 前没拿分，这个加分的任务交给你，好不好？
1: 啊
0: 啊！刚刚不是很开心吗？怎么突然迟疑了一下？第一次来？
1: 嗯，去年来过接力赛，
0: 成绩怎么样？
1: 最后两关很简单。
0: 最后两关很简单，今天就奔着最后两关去。我看你最后两关表现了啊！别说话啊！来，六号选手，怎么一直往后退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钱吕。
0: 钱吕应该是第一次来了。
2: 对。
0: 目前是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2: 是的。
0: 别紧张，我跟你说，紧张啊一定会落水。我们松弛一点，对不对？放松一点，也许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不是？
2: 是的。
0: 好，加油。
3: 好的啊，来，我们七号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吴应南，来自安徽合肥。
3: 好的，欢迎你，八号。
5: 大家好，我叫宣双燕，来自安徽合肥。
3: 哎，你猜猜，
0: 你那边两位好像啊，
3: 好像是不是？啊、但是他们两个人姓呢，一个姓吴，一个姓宣。哦，
0: 颜值都很高。
3: 我觉得应该是姐妹俩，但是他们说了啊，亲姐妹。
0: 到底是、啊？
5: 是亲姐妹。
0: 亲姐妹，
3: 一个跟爸爸姓是吧？一个跟妈妈姓。哦。哎，所以说那个眉眼之间确实很像。
0: 那就厉害了，姐妹同心，
3: 其利断金，
0: 对吧？
3: 哦哟，
0: 我们要拿分了。
3: 好。
0: 来看一看第二组啊，表现如何？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3: 好的，来四位这边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转盘转起来了，现在比赛来到了第二组女生了。也刚刚也说到了，这一组呢，其实有一个亲姐妹的组合，
3: 是的，
0: 我觉得她们应该会特别有默契。
3: 没错啊，我们期待一下她们的闯关，是不是默契十足呢？
0: 其实这个选手啊，一出场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因为他们出场之后啊，四位都面带着笑容啊，心态很好。好的，时间到，有请第二组的四位女生开启你们的闯关。
3: 好，转盘已经停止转动，来，请就位。好，我们的两边都可以来选择哦，是小摩托还是小飞碟呢？全部选择了我们的小飞碟赛道这边。
0: 这第一步啊非常重要。
3: 是的，作为这一组的第一位出的这一第一脚就非常重要，
0: 一定要踩到对小飞船的中间。
3: 好，不错啊，都说万事开头难，这一步虽然咱们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非常的准确。我们接下来，吴应兰加油。
0: 这个姐姐此时此刻内心一定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心情。
3: 哎呀哎呀哎呀，果然很复杂。
0: 不是，你们不愧是亲姐妹啊。
3: 好的，哎呦，本来可能这一组的女生就有点压力，结果一连掉了两位女生，后面的这位可能心态上会有一些紧张。
0: 对，这组亲姐妹啊，今天来参加比赛，可能回去之后跟家人跟朋友说，我不是去参加比赛的，我们是去跳水的。
3: 好，在同一关落水也算是一种默契。好，不错啊，五号保持住，来六号

0: 这第二组就剩下一位选手了，那你是目前的种子选手，我们好好加油好不好？
1: 有点孤单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很看好你哦。
0: 看好你，看好你，我们要拿分啊。
1: 手漂亮。好的，
0: 来，恭喜你，恭喜你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第三关的难点会更多一些啊。

0: 倒了三观了。
1: 他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他还有我和你的鼓励。来这里啊，间距最大的地方一定要使出全力。好的，来调整，慢慢的，不着急不着急啊，没有人催你，

0: 来顶住压力啊，这一关过了，你就可以率先来到时空之门了。
1: 好，来了啊，这是唯一来到时空之门的这一组选手。
0: 好的，恭喜恭喜五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每一组给我们剩下一根独苗
1: 这样一直往左边走。
3: 好，

0: 种子啊。哎
1: 呀，种子可能需要水。
2: 种子需要浇灌，
3: 需要浇灌
2: 才能够开花结果。
3: 嗯，那我们接下来两组女生要做的就是开花结果。
2: 是的，就不要再落水了。
3: 是，好，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5: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今天我们这边的第一组呢是有五位啊，
5: 对，
4: 他们好厉害的，
5: 好厉害，而且都是好多都是搞运动的，
4: 不是好多，是所有人，他们五位在羽毛球方面都颇有天赋，而且现在他们都在通过自媒体来做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教学还有它的传播。
5: 哇，太期待见到他们了。
4: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五位登场。
5: 请，
4: 欢迎各位，你们好。
5: 大家好。
4: 首先欢迎五位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五位呢在羽毛球方面都很厉害，而且现在都有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们分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同时很重要的也是要说说你的这 ID 是什么啊。
6: 大家好，我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然后你们看起来就知道我是一表人才的羽毛球博主小叶老师，然后我今天的目标是登上高台把冰箱带回家。
4: 小叶老师，我经常刷到你的视频，但是很可惜都是在小博老师那刷到的，抱歉。来，
7: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袁波，目前是一位羽毛球装备类的测评博主，我的 ID 号是大师兄，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4: 装备类的就是跟他们不太一样对吧，你主要是给大家来介绍装备。
7: 对对对，是的。
4: 好，明白了。来，小博老师。
8: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玉博，我的 IP 叫小博不会打球，然后是做教学类的。
4: 虽然这小博老师的粉丝没有小叶老师多，对吧？但我经常会刷到你的视频，而且我对你非常非常了解。你应该是12岁开始打羽毛球的，16岁拿到的国家一级运动员，而且他是东北人，黑龙江的，省冠军。现在在合肥上学，然后自己在做教学，收学生，而且刚刚我们的挥羽赛，你应该是拿了哪个赛区的冠军？肥西。
8: 对，
4: 你看我是不是合格的粉丝？
8: 是的，
4: 后来我后来给他取关了，因为他总不回关。开玩笑，开玩笑。
5: 你刚刚那些内容是不是在一条视频里面全部看到的？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经常会看到他的这个视频，因为他很搞笑，因为东北人，而且我觉得他教学很细致，然后他总会邀请像小叶老师啊，他们会对抗的那种打球，然后很有意思。你也看看。
5: 我觉得你们可以出一期节目，就是带一个。像这样的从来不运动的人打一次羽毛球是

0: 我跟你讲，那样的收视率不高，就带这样的老年人去就打球，那点击率会很高啊。
1: 唰唰，后期配个音啊。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姑娘。
2: 大家好，我叫林雨洁，我曾经是福建羽毛球队的专业运动员，然后也是搜鱼体育的创始人。我们现在全国有200多家羽毛球馆。
1: 哇，好厉害！
0: 搜鱼是你创始的？
2: 对。
0: 哇，这是很有名哎，
1: 太厉害了，
0: 厉害厉害。
1: 那你现在的话，除了做自己的账号，是不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忙啊？
2: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全国嘛，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业务啊。
1: 那我想知道的是，打羽毛球，羽毛球你现在不打了？
2: 教，但不打。
3: 哦，教练。
1: 那哦，你教教练？
2: 我教教练怎么做教练了，我已经不教学生了。
1: 这是指我们教练的教练。
0: 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俩在他那儿报不了班。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有一句很关键的话，讲一下。
2: 小叶跟小宽都是我原来的学生，
1: 他是老师。
0: 哇，这是前辈了，前辈好。
1: 对的，真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打羽毛球对身体有哪些好处？
2: 首先对眼睛好，然后对颈椎，包括你的全身机能都很有很大帮助，尤其视力帮助很大。
1: 哦，对视力帮助很大。最近看不太清啊，可能
0: 因为他看那个羽毛球是吧？眼神得好。
1: 对，这样左右。啊，你好，
4: 我叫匡新宇，我
1: 你定被定住了，
4: 我害怕。我那个 IP 也叫匡新宇。谢谢大家。
1: 哇，他好可爱呀、啊。
0: 你是以前也是专业打羽毛球的是吗？
4: 我是一级。
0: 那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呢？
4: 我害怕呀，这个不是羽毛球啊。
0: 哦，没事，还没到这个环节呢，咱们先唠嗑啊。
1: 对，你平时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吗？
4: 我不内向，但是我害怕。
1: 就是对这个赛道极度害怕，
4: 因为我不会游泳，我感觉我会被淹死。
1: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救生员呀，保证你的安全。
4: 谢谢你，
0: 多虑了，姑娘啊。接下来我也跟我身边的这三位老师来多聊一聊啊，因为他们也都是在做着这个羽毛球的这个教学工作，当然针对的肯定不是专业运动员了，虽然他们是专业的，针对的肯定是像我们这样，对吧？不太会打，但是又比较喜欢羽毛球的朋友，对吧？先来问问小叶老师和小博老师啊，就觉得像我们这种零基础的人，就是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素质吗？才能跟你们学？比如说您这边对年龄有什么要求吗？你看我们赛道他就得是18岁到55岁的。
5: 那如果我选择的话，肯定是年龄跟我相仿吧。
0: 跟你相仿就大概40-50这样的是吗？开玩笑。您今年多大？
5: 我04年。
0: 04年。
5: 是的。
0: 我不在你这儿学啊。小博老师，你也给大家说说，就比如说我们零基础想学羽毛球，我得具备点什么基本的素质吗？然后才能跟着您学。
6: 不需要具备，教得太好了，啥都可以。
0: 明白了。最关键的问题，你跟小叶老师那边谁学费便宜？
6: 可能他那边吧。
0: 那肯定质量不好啊。对，问问中间这是专门教装备的老师啊，还是说说我们的初学者，比如说我要跟他们学习了，我得有点什么装备啊？比如说这个球拍我该怎么选呢？
7: 球拍正常业余的选中杆软一点的，拍光大一点的就行了。
0: 保证这两句话很重要。什么？
7: 中杆，就是中杆软一点，拍框大一点，保证你能打到球。
0: 就一般的话，我买个基础的球拍得花多少钱？
7: 大概300块钱左右
0: 就可以了，不用买太贵的，但你也不能买太便宜的。
7: 小叶老师直播间有。
0: 还上链接呢一会儿。
1: 哎，你们这闭环了是吧？我还有一个绝杀的问题。请问教练应该怎么选？
2: 首先教练，我要选教练的话，首先第一个我看人品，因为我们体育的话也是等于在教育孩子。我首先教练的品格很重要，第二个教练的这个基础跟技术是第二，第三就是他的口才跟教学。
1: 哎，说的特别特别好，那以后我就选教练可以按照这三点来扣啊。有问题。
5: 那像我这样长得这么帅教得这么好的怎么办？
2: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博主。
0: 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看要做好教学，或者说要有很多学生跟着你学，其实短视频也很重要的。
1: 对吧？
0: 其实这几位在这方面做的都很不错。
1: 是的。大家的短视频拍得很好啊，教学啊，测评啊，也都做得很好，但我不知道闯关闯得好不好。
0: 那接下来咱们就见分晓嘛，怎么样？来，五位老师，我们先

0: 站在第三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冰茶。第三排，对，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接下来，可以喝，没问题。我们先给大家看看瓶底儿，先别开，来看看瓶底儿。三二一，我们来瓶底儿亮给大家。
1: 哎呀，一个都没抽到，
0: 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瓶，那没事了，你可以喝了，少喝点啊。万一一会儿落水再喝呢？啊。好了，喝点得了，一会儿咱们给放旁边啊，然后你们一会儿拿着。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五位羽毛球博主的表现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盒子警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

0: 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这一组的五位啊，全部都是羽毛球的博主。他们会在他们的直播间，比如说给大家分享这个羽毛球的装备，还会进行羽毛球的基础的教学，还会有一些他们参加比赛的这样的一些视频 vlog 来给大家呈现啊。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那当然，今天来到亚洲一号，肯定得闯闯关试试看啊。
0: 好的，转盘停止之后，五位，我们开始冲关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组是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小月老师，你跑那么快干啥？我们不计时，
1: 又不用抢，
0: 可以走了，
1: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0: 左右两侧，小月老师是要一口气通过吗？
1: 可以啊！哇哇哇
0: 哇哇！好的，没问题，
1: 非常快啊！
0: 接下来看看小博老师，稳一点，稳一点。小叶老师跟小博老师呢，其实他俩都带学生啊，就是表面上是朋友，私底下也是对手，毕竟要抢学生嘛。像我这种好学生，大家都想争着抢。哎，这边袁波老师稳一点啊，因为这边不容易一口气跑过去。哇、哦，还是厉害，还是厉害。好，来，三位男生都成功通过了第一关，别着急，等一下两位女生。杰也是有20多万的粉丝啊，而且是国家一级羽毛球运动员，现在专门培训教练，很厉害。好，雨杰是率先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看看新宇的。
1: 新宇是最害怕的一位啊，刚我们聊天的时候就已经恐惧到不行了。
0: 对的啊，所以你看看，都是运动员，但是这是不同的赛场，对吧？
1: 没错、啊，
0: 他的羽毛球赛场他肯定当仁不让，因为他拿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就很厉害的成绩。
1: 所以叫术业有专攻。
0: 好，稳一点啊，
1: 一个一个过也可以啊，咱们不追求速度嘛，重点是通过。

0: 不着急，一个一个过。好的，我们这一组五位，呦呦呦，小叶老师总是跑这么快，别急，真灵活呀，真灵活呀。小叶老师在这等一下大家啊，接来看看大师兄的。好，大师兄这个节奏控制得很稳啊。这一组呢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五位嘉宾，所以呢是男女生一起上啊。哎，小博老师怎么谦让了呢？加油，林总，手稳住，好的，迅速移动，手扶住，哎呀，林总落水了，就差一点点儿。是心雨还是小博啊？哟呵，海石头剪刀布都上来了。心雨先来，加油，心雨，别急啊，千万别急，手扶住，哎呀，有机会的呀，哎呀。
1: 我们两个姑娘的落水啊，对她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影响呢？
0: 守不住，小博老师要自信，守不住，哎呀，小博老师也落水了。接下来我们到第三关，只剩下了叶嘉豪和袁波啊，小叶老师和大师兄。小叶老师看上去真的特别灵活啊，这一关考验你的时候，哇，好棒啊，用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稳住，因为很多这个羽毛球的爱好者就直接称呼他们为小叶老师、小博老师。
1: 好的，
0: 好的，漂亮啊！就小叶老师今天整个的状态特别的松弛。
1: 我觉得袁波老师就是看起来特别沉稳的那种，嗯，所以他做这个装备测评我就特别相信他，
0: 毕竟他的年纪稍微大一点，你看初中家族大家就很信任我一样，我是那种鲜有的又年轻又得到大家信任的人。哎，稳住，赶紧趴下，哎呀，这太不划算了。赛道上只剩下了小叶老师，看看小叶老师后半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小叶老师，小叶老师，
3: 哇，你这个很像啦啦队的加油哎。
2: 那必须的，我觉得他是能到高台。

0: 我们这个小团队啊，肯定在羽毛球领域啊，那是各顶各的厉害，但是在赛道上可能有些地方稍微有点不适应啊。
1: 小叶老师已经适应到现在挺适应了。
2: 哦也爆了，哦也爆了，哦也爆了，
0: 超出了、哎、呀！
3: 什么情况？我们也要再次感谢五位羽毛球的博主啊，
2: 是的，
3: 羽毛球达人来到我们的赛道，
2: 对，就期待看到他们短视频的内容了。嗯，
3: 是的，好，比赛继续，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
2: 欢迎五位男生，
3: 欢迎各位。好，这组是一共有五位啊，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的认识一下大家。来，一号，
4: 大家好，我叫姚璐，
3: 第一次来吗？
4: 对，第一次来。
3: 今天目标是拿冰箱，加油，来。
5: 大家好，我叫张文宇，我来自安徽淮南。
3: 平时你也爱打羽毛球是吗？啊，
5: 对。
3: 你这属于这个业余水平还是比较专业？
5: 业余
3: 水平啊，就羽毛球是特别好的运动，对吧？连蹦带跳的。来，三号。
6: 大家好，我叫王瑞，来自安徽六安。
3: 王瑞，这组是不是还有个王瑞啊？你看看这不巧不巧？
2: 你也叫王瑞？
7: 是的，是的。大家好，我叫王瑞，来自安徽芜湖。
3: 你俩来之前认识吗？
8: 不认识。
3: 不认识。你看这不巧了吗？而且他俩号码挨着。
2: 挨着，分到一组了还。
3: 但我这个瑞是瑞丽的瑞。
2: 我们这个瑞呢？
7: 瑞雪兆丰年的瑞。
2: 巧了不是啊？你来自哪里啊？
7: 安徽芜湖。
2: 啊，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
7: 踢足球。足球，
2: 从小踢到大吗？
7: 从初中开始。
2: 哦，那可以。
3: 你问问他是干什么的？啊？你问问他是干什么的？
2: 我就看他的腿力好不好啊？哎呀，
3: 你真费劲儿你！哎，四号你好，请问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7: 机器人工程师。
3: 人家是机器人工程师。哦。研究机器人的。
2: 不是啊，
3: 高科技这事儿你就别参与了，你就别参与了
2: 啊！你着什么急、啊？
3: 你是主要是设计机器人还是？
7: 应用机器人。
3: 应用机器人，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芜湖了，芜湖有一个地方叫机器人社区。非常厉害，他研究的是干什么？教机器人怎么给人类提供服务。哦，因为现在还在测试阶段，就是将来真的机器人就可以完全达到那种人类的那种照顾那种感觉。你想想，对吧？你岁数大的时候，旁边机器人喂你喝药，给你盖被。
2: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机器人干不了，嗯，代替我们闯关，它能行吗？
3: 那肯定不行，对吧？啊，辛苦了。
2: 好，来五号，我们认识一下。啊，
8: 大家好，我叫杨晨杰，来自安徽芜湖。
2: 哦，你也来自芜湖的，你俩认识吗？
8: 我和他是发小。
2: 是发小，是同事吗？
8: 不是。啊，
2: 不是，对吧？哦，两个人约好了今天一起来。
8: 是的。
2: 我们的第一组呢是零分，哎，我们这一组呢希望兄弟们实现零的突破。
3: 对了，好了，来这一组五位朋友在第三排冰茶还有五瓶，每人来抽一瓶，
2: 看看是谁呀。
3: 二号抽到了，好，把瓶子放回原位。二号，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啊，但当然你不是非得走中间，你随便来吧。所有人来到转盘上。
2: 好，有请。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这是我们的第二组男生啊，看看这一组能不能有人拿分。
2: 大家都很淡定啊。
3: 是的，嗯，这组看上去状态不错。
2: 希望放轻松哈，保持上了赛道也是这样。

0: 你看看，
1: 三号今天也有点亢奋啊。
0: 嗯，是的。啊、
1: 哦。四号稳住。
0: 得别着急了，别着急了，不一定非得一口气跑过去啊。
1: 我们这一组的目标可是实现零的突破呀。
0: 是的。好，四号一个一个过，没问题的。稳一点，稳一点，步子迈得再大一点啊，重心压低。

0: 一个。没问题，这一组是四位来到第二关，左右两侧可以选择，看看你们选哪边。一号乱了，哎呀，一号着急呀、啊。
1: 这关手脚要并用啊。
0: 是的，脚没踩到时机的话，手得扶稳了。好，二号通过，接下来看四号的。四号手扶住了，哎呀，可惜了。别急啊，看清楚了再迈步。还好还好，来这组二号五号来到第三关，
1: 还是我们的二号率先登上了赛道，非常好，节奏很好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好的。兄弟们在前面几关呢、啊、争先恐后的落了水啊，
2: 这关就是冲，别慢啊。哎，不错，
1: 希望后面几关运气能好一些。嗯，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其实相信我们的忠实朋友啊，我们忠实观众朋友也已经看出来了，现在男生队的难点主要还是集中在第六关
2: 啊。没错，所以这一关平稳的过啊，然后挑战一下超能模组，
1: 这是好汉难过第六关呐、啊！
2: 哎，好嘞，很顺利啊。张文宇平常也是喜欢打羽毛球的，所以这一关你跳高一点。想雪冰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来吧，不要停，你快一点。哎呀，
0: 对前两组略显遗憾啊，颗粒无收。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看女生队下半场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1: 来了，继续加油，欢迎我们这组女生，你们好，
2: 欢迎大家。好，首先从一号

0: 选手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一涵，然后目前在安徽艺术职业学院读大三学生。
0: 学什么专业的？
1: 表演。
0: 表演专业啊，今天这个赛道我觉得你要好好的表演一下，这个闯关也需要你表演的加持，好不好？
1: 好的。
0: 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加油。来，二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吉月如，来自安徽合肥。
0: 合肥本地的。那这个节目对于你来说应该非常重要，非常特别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你觉得看这个节目和来参加这个比赛是不是有一些不同？
2: 对，感觉电视上看到就是现场来好紧张啊。
0: 会紧张一些，别紧张，待会儿我好好给你们讲解，你们好好的闯啊，好好加油。
3: 我们在聊这两位
0: 啊，你们聊得热火朝天的，
3: 真的是肃然起敬啊！啊，白衣天使哦，未来的白衣天使，因为现在两位是在读研究生的同学，学的什么专业啊？
2: 麻醉学。
3: 麻醉学，嗯，厉害了，华佗在世啊！叫什么名字？
2: 杜秋林。
3: 你呢？
2: 我叫张路遥。
3: 好的，好好加油啊！
0: 来来来，第三组第二排的这个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3: 好的，一人一瓶，第二组啊，第二排。好的，来，回来。
0: 好，三二一，亮瓶底，就在你手里。你看，我都给你压上了，单压上了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2: 就是走那个中间那一关。
0: 你是最棒的幸运儿，就像你说的一样啊。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你旁边有个冰桶。
3: 好的啊，四位都要加油了，第三组靠你们拿分。来，
0: 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小转盘转起来。
0: 我跟你说，就是在医院啊，这个麻醉这个很重要。
3: 麻醉科手术室。
0: 对，很重要很重要。
3: 当然了，解除病痛，而且麻醉的这个剂量多少时间都非常讲究。
0: 是的，哎，这要有经验，
3: 这是一门学问。
0: 对，你看他们可以让病人就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我们呢主要是通过讲解让他们在赛道上兴奋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3: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0: 对，他们让别人不动，我们让别人动起来。
3: 好的。
0: 我再拆解一下刚刚这句话的意思，他们让别人没感觉，我们让他们有感觉，闯关要有感觉。
3: 是的。

觉得第三组女生啊，刚上赛道状态就出来了，很棒很棒啊！稍微休息一下，再来看一看二号选手的表现。

0: 常顺利啊。这一定是认认真真看了我们前面闯关的冲客。
1: 对，这刚刚有一位说他是合肥人，那合肥人应该是从小看到大的这个节目，
0: 吸收他们的好的经验，
1: 对，取其精华
0: 啊，是的，
1: 运用到我们的赛道上，
0: 没错。来了，我们全员通过啊，争取加油了，
1: 加油加油啊！这个率先来到第二关的各位选手真的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和状态。
0: 好，不错。
1: 嗯，三号发挥的非常的稳定。
0: 好，三个人一起簇拥他啊，来到第二关。
1: 好的，恭喜各位四位女生一起来到了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好的，来，慢慢来，慢慢来啊，来，步子要大啊。
1: 好，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啊，把握住每次机会。
0: 来，身体前倾，
1: 抓住，抓住，抓住，
0: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不错。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对了，
1: 来手抓，手抓住，手抓，
0: 会有机会。
1: 哎呀，这个完全没有机会。
0: 好的，来，好的，来来，手
1: 手手抓住。哎呀，这个女生啊，还是胳膊的力量稍微欠缺一点。
0: 我们这组还有一位，别慌啊，别慌，
1: 别乱，别乱，
0: 有点慌，
1: 别乱，别乱，
0: 来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
1: 时机还行。
0: 好，不错啊，两位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了。
1: 对，这个有时候闯关啊，节奏很重要啊。我但愿每一位选手都有逆风翻盘的能力啊，面对不好的时机的时候真的可以调整一下自己。好，看一看两位也是今天第三组女生的两位选手后半程的表现啊，现在来到的是第三关，

0: 的，恭喜恭喜四号选手率先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稍微休息一下。好，脚蹬一下，这刚刚时机啊有点滞后，身体的重心向后了一些啊，要及时调整自己。好，刚刚那关过了，其实接下来的难度就会缩小了，没问题，恭喜两位，一起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彩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彩头，独创腌制之法，人称诸葛菜。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涪陵榨菜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鲜香味更足，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
4: 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
2: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

0: 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整整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近远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远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5: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6: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7: 康复新牙膏，
18: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

0: 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8: 嗨，这组给我们送来了两位女生。
9: 好的，这会儿我们不提种子的事，好吧？
8: 好的，
6: 我们提花，他们是赛道上最美的花
9: 啊，让他们绽放的更加热烈一些。
6: 对，
8: 往左走，你会绽放的更好。
9: 好，
8: 左左左左左，注意节奏，
10: 再来，再来，再左，再左，
9: 稳了，稳了，有了。
10: 好，
9: 很好。哎呀，刚才那个小跳步非常的灵动可爱呀、啊。哎，你的脚要蹬住。今天啊，我们也是在直播，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一段啊完整的录下来。
8: 嗯，
9: 应该有朋友在帮忙录了吧？
8: 对，可能有他的同学啊，对不对？
6: 哎，快一点，
8: 快爬！哎，很好，
9: 差一点啊，自己也是捶了捶地啊。这女孩一看就特别活泼开朗，性格很好啊。
6: 学表演的，
8: 阳光少女。
9: 耶，你的声音都变了，你这
8: 是的，状态都变了。快来吧，快来高台喝冰茶吧。
9: 今天别的都好，就是裤子有点大，跑量不提一提，是不是？
8: 对、啊、对对对，
6: 我有的都跑瘦了，你看。
9: 对，说明你腰细了，跑瘦了。好，看来这一分，我反正我个人觉得肯定是稳了、
8: 嗯。我也觉得有了，
9: 因为我相信啊。这么活泼可爱又是学表演的女孩子，应该也有自己的自媒体啊。
8: 嗯，
9: 你记得啊，你登顶成功的时候不要把我和这个悠悠剪掉了，一定要留着啊。
8: 对，
9: 因为很多人其实就把高台的主持人剪掉了。我每次等着看我自己呢，看不着。好，欢迎欢迎，
10: 就是不仅不能剪掉，还要把晨起披瘦一点。
9: 哎，那倒是不用啊。
8: 不，我是想说把我头放大一点。
10: 什么
6: 特效？
10: 好，来了啊，最后一关，加油了。
9: 王瑶，你这个爱好还挺特别，一般我们都是把头缩小一点。
8: 我们女生队的第一分啊、哦，
9: 真开心，而且她一路闯一路笑着的，几乎没有皱过眉头啊，特别乐观开朗的一个姑娘。
8: 好阳光，昂扬向上。
9: 累了就休息会儿，没事，我们等你。
6: 对，你别加太多表演元素啊，我刚刚说你这个闯关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表演元素。
10: 这是本色出演、啊、
8: 他现在的内心可能是我没有演，我确实有点累。
6: 待会儿可以问问他。
8: 好，
9: 小心头顶，往旁边侧一侧，
8: 有瀑布来
9: 了，对，躲一躲。
8: 哦，可以可以。
9: 好，坚持住啊，坚持住，坚持住！来，我们远远的伸一只手，感觉要拉他的样子，让他更加有勇气。
8: 对对对，
9: 来来来来来来，
8: 很好、
9: 啊，欢迎，
8: 恭喜恭喜，太棒了！你状态好好，来就站在中间。
9: 哎，我要夸夸你啊！
8: 嗯，
9: 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你今天经过了一重又一重的瀑布的洗礼啊，还有各种的水枪往你身上打，但你的妆一点儿都没有花，
8: 用的什么粉底液是吧？哎，
9: 这我倒不问了，我只能说，你呢就像刚来的时候一样的漂亮。
8: 对，
9: 一路我们都在夸你，说你心态好，说你开心，说你喜欢笑，你自己觉得呢？
11: 我自己觉得我也挺开心的，
8: 挺开心的，
9: 就是个乐呵人儿。
11: 是的，是的，就是个乐呵人。
8: 哎呀，好阳光。
9: 那你觉得今天你如此轻易的就获得了我们这一分，如此简单的获得这个成功，有什么心得体会没有？

0: 己非常爱你，
1: 真好，
0: 他们应该已经帮你录屏了，回去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英姿。
2: 好的好的，
0: 来，接下来还是要老规矩，在我们的冰箱里取一瓶冰茶，这是属于胜利者的荣誉。
1: 对，立刻打开就品尝一下，
0: 好开心啊。
1: 站中间来，你今天必须是 CV。
0: 甜不甜？
2: 甜。
0: 爽不爽？
2: 爽。
0: 我们跟你一样，心里又甜又爽。
2: 是的，
0: 恭喜女生队拿到这宝贵的一分。
2: 恭喜。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来了啊，这是我们的第二分，
0: 我们好运要继续。
2: 好的，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有请第四组女生登场。
1: 好，欢迎我们今天最后一组女生闪亮登场。哇，
0: 欢迎大家，这一组有五位好朋友。
1: 来，五号先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高丽，来自安徽阜阳。
1: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2: 游泳。
1: 游泳。哎，
0: 这个运动今天不可以，今天不要游泳，好吧？我们今天就是不会游泳都行，有人救你，但是我们尽量不游泳。
1: 就是今天这个才艺不能展示，好吧？
2: 好，
3: 好，
1: 好。来，六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赵晨瑞，来自安徽亳州，
1: 刚刚满我们的18岁，啊，报名的这个年龄不错啊。你擅长什么呢？
4: 打羽毛球。
1: 打羽毛球可以。
0: 羽毛球可以。
1: 非常的灵动，
0: 啊，好，全身的运
1: 动。看好你哦。
0: 好，来，来看一看我这边三位，九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扎韩琼，来自安徽铜陵。
0: 这个今天有没有信心登顶成功？
5: 加油。
0: 加油啊，嗯，大家期待一下。来，八号选手，你内向吗？嗯，不承认啊。先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姚红艳，来自安徽蚌埠。
0: 你内不内向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好紧张，对不对？放松一点，深呼吸，跟我学深呼吸，吸气呼气，有没有好一点？嗯，好一点啊。待会儿仔细听我的讲解啊。七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嗯，大家好，我叫李巧瑜，来自安徽淮北。
0: 淮北的朋友啊，这个淮北有很多的美食，今天来合肥，出来了闯关，有没有尝一尝合肥的好味道？
7: 嗯，有。
0: 啊，这个安徽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独特的地方，独特的美食，尤其是亚洲一号赛道是每个安徽人的梦想。今天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圆一下自己心中的梦想，好不好？
7: 好。
0: 好，加油。来，第四组女生，有请各位直接来到转盘上。
1: 好的，来吧，我们直接就位。
8: 最后一组五位女生吸取了前面几轮闯关的经验，最终有三位女生成功穿越时空之门，她们能否助力女生队拿下第二份胜利？让我们一同期待她们接下来的单人闯关表现。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起我们目前成绩最好的一组。嗯，这关记住，左左左左左左左，这关的秘诀真简单，一年级小朋友都能记住，而且不能停，不能停，不能停啊，停啊，停啊！对，这秘诀是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其实呢，经验他们也都知道。
2: 对。
1: 就是我知道做起来也很难，不能停，你速度得稍微拉起来一点，
0: 跑起来，跑起来，
1: 再快，
0: 快快快快快！
1: 哎呀，
0: 好惊险！
1: 天哪，我感觉他一直是斜着的，但是他过来了，
2: 自己也笑了啊，为刚才惊险一幕啊。好，拍拍胸，稳一稳。
1: 对，挺好，挺好。
2: 就你这个个儿啊，这问题应该不大。你要相信你的身高啊，
1: 是，
2: 小心不要头朝下，
1: 你得给自己，哎呀，给自己，哎呀，给自己，
0: 哎呀，哎呀，
1: 这个太
3: 落水了，这个落水是好帅啊，
2: 头朝下不行的。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

0: 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解馋开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为什么阿涛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
2: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整整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

0: 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
1: 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3: 近变

0: 眼光，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11: 最后一位女生啦，
12: 来，记住我们的通关秘籍，就是左左左左指，左左左左指，左左左左。
9: 哎呀，哎呀，刚出脚啊就打滑了。

0: 女生队的表现就这样，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男生队的表现，接下来到第几组了？
2: 第三组。哇，
1: 真不错，四组你都能数明白。
2: 第三组还能数明白，他有五个人呢。哇，
1: 你好厉害啊。那我们就有请第三组的五位朋友登场吧。
2: 有请。
1: 时不时得考考无言啊，
2: 就怕我走神啊。
1: 对的，来，我真怕这会儿出来的不是五位啊。来，我们这组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高晨，今年22岁，来自安徽合肥。
1: 现在在上学吗？
3: 对。
1: 学啥的？
3: 我学人工智能的。
1: 人工智能，那将来都是人才呀。嗯。来，8号。
4: 大家好，我叫高翔宇，来自河南永城。
1: 河南的朋友现在是在安徽生活。
4: 是的。
1: 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9号。
5: 大家好，我叫曾嘉欣，来自湖南常德。
1: 湖南的朋友，看你这样应该在上学吧？
5: 对，在上学。
1: 很年轻，在合肥上学吗？
5: 在南京理工大学。

0: 大学。
1: 那所以今天是
0: 和我同学一起过来。
1: 他是你同学？啊，你吓我一跳啊！你俩是同学，那你也在南京？
2: 我们俩是本科同学，现在我们都是研究生。
1: 你研究生在哪儿？
2: 我在科大读研究生，
1: 现在在中科大对吧？然后你在南京理工对吗？所以你相当于是从南京过来的，南京过来找他，你俩就一起来冲关了，捋明白了？
3: 捋明白了。我等会儿再给你加一层关系，你不一定能捋明白，
1: 是吗？
3: 来这

0: 来过，成绩怎么样？
1: 登顶。
0: 登顶就是好成绩啊！今天我们到现在无人登顶哈，期待你给我们拿到这一分。来，我们认识一下六号。
2: 大家好，我叫齐叶欣，来自安徽安庆。
0: 好，来，白老师，请听题。
3: 啊，你说吧。
0: 七号是六号的哥哥，八号是七号的同学，请问六号和八号是什么关系？
3: 几号和八号？
0: 我再读一遍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刚好也
3: 捋一下，捋一下，来，你再说。
0: 七号是六号的哥哥，八号是七号的同学，请问六号是八号的什么？
3: 怎么还有六号的事呢？
0: 对啊，
3: 你刚才提到了六号、七号、八号，你不是你俩有事吗？你俩不是同学吗？
0: 七号是六号的哥哥，八号是七号的同学，请问六号是八号的什么？
3: 好，我宣布无言出题失败，因为这道题的谜面没有六号，是这三位七八九号，是不是？是不是跟六号没啥关系，对吧？他俩是同学，我知道了，你看错了。
0: 不，你帮我看一下，这上面写的是几号跟几号？
4: 七号和六号。
0: 你再读，后面读出来。
4: 八号是七号的同学。
0: 我认字儿。
3: 导演写错了呀，导演跟你都上了年纪呀，就都会容易出现问题呀，没关系的，对不对？没关系的，我们重新捋一下啊。七号和九号是同学，八号您跟他俩是？
5: 这是我弟，我是哥哥。
3: 啊，明白了。
0: 是你们三个人有关系对吧？
3: 对，所以他们仨是一块儿过来的，他们俩是兄弟，他们俩是同学。
0: 我知道了。
3: 所以这相当于也是你哥了，
0: 哥哥，
3: 对不对？让哥请吃饭啊。
0: 好嘞，
3: 好了，明白了，这组捋的明明白白的了啊。来，五位，咱们在最后一排冰场当中。每人抽一瓶，
0: 来，有请最后一排。
3: 最后一排，对，白桃口味的，给大家看个瓶底儿，三二一，看瓶底儿
0: 有
3: 没有？没有。来，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啊，放到冰桶当中，不能放回原位。对了，好的，来，五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哎呦，这我证明啊，确实我们的手卡上的信息写错了。好，加油，这一组。
0: 没关系，来的都是兄弟。啊，这组哪个和哪个不是兄弟呢？都是兄弟啊。
3: 没错。
0: 而且在这条赛道上哈，今年和往年还不一样，因为我们前半程呢是多人关卡，大家是一起闯的，是一个团队的兄弟啊。
3: 是的。来，五位请下转盘。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七号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都在给小高加油。这组十号先上，因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十号李明，多年参加我们的节目，最好成绩有进入过半决赛啊，所以说他在这组虽然是十号，但他也是一马当先的走在前面，
0: 没错，
3: 给大家在做示范。接下来我们这组的人气选手七号小高，现在是中科大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生啊，
0: 高材生，哎呦，
3: 这真是人才呀、啊！小伙长得还帅，还爱运动，
0: 人缘还好，
3: 真是
0: 啊！一喊他哥和他同学，本科同学就来了，
3: 全来了，一呼百应的感觉。
0: 是的，是的。你说他要今天登了高台，拿了冰箱，这回去在学校一吆喝，嘿，来一整期的全是同学。
3: 九号，哎呦，很棒啊！九号小曾很厉害，现在在南京上学，专门过来的。
0: 是的，全员来到第二关。
3: 这组是，别着急啊，有三位选择了右侧，两位选择了左侧。这回是六号先来，齐叶青。看见齐叶青在这边通过了，另外那三位也走到这边来了，看看下面谁上。八号哥哥来了，
0: 抱住。
3: 哥哥来了，加油！
0: 抱住，手脚并用哈。
3: 好，哎，哥哥很稳啊。
0: 是的，因为他用了手，因为这关的这个过关技巧一定是要手要抱住。
3: 看看咱们的冲关王李明，很轻松啊，很轻松，节奏卡得也很好。七号小高，这组的人气选手。哎呀，人气选手上哪儿去了？九号。这步迈跨大了，没事儿，有机会。好的，九号过来了，这组落水的一位啊，七号小高落水。

0: 什么方式？
1: 很快啊，这个躲避的很及时。哇，
0: 冲关王不愧是冲关王哈。
1: 是的，
0: 确实反应很快。只要进入过半决赛的哈，我们都可以叫做冲关王了。
1: 是的，半决赛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啊。
0: 希望多来啊，我觉得李明来少了。
1: 来，李明这一关过得还是很轻松的。
0: 好，这是我们的八号哥哥啊，哎呀，撑住！刚刚在第二关展现了惊人的臂力，这一关又展现了一次。如果不是爱运动，小心，
1: 脚撑一下。
0: 如果不是爱运动，刚刚好几次都肯定落水了。

0: 哇，这个直播间有很多人在支持小曾啊，小曾加油，曾哥加油，曾哥太帅了。哎
1: 呀，这人缘看来很不错呀。
0: 是的，
1: 闯关也不错。
0: 好的，这组四位，哎呦，有机会啊，咱们冲刺男生队第一分。
2: 热酒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跑起来，跑起来，哎，不错啊。小心啊，这个姿势看起来有点危险啊。嗯，好，现在好些了，迅速调整了，
3: 跑得不错啊。
1: 加油啊，争取不要落水。
4: 你这个对他要求也不高，
1: 因为毕竟家里面的宝宝希望看到他落水啊。哎呦，有机会，有机会，哎，别回来，哎，别回来，哎，别回来，下头。
0: 哎呀，被带回来了。
4: 说是你的意见重要还是宝宝的意见重要？当然是宝宝。
1: 太可惜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10: 这是我们的八号，
11: 来，加油啊！平常喜欢打篮球的朋友，这个要速度快一点，不能停。哎，好，不错。
10: 这侧面看虎背熊腰的啊，这位兄弟非常的魁梧，
11: 壮硕。
10: 所以第六关我会有点担心你啊，你先从现在开始轻巧一点。
11: 他说我也想轻巧一点，但我们打篮球的呀，必须得有点劲儿，
10: 要壮一点啊，因为有一些身体的这个对撞，他如果身体太瘦弱了，打篮球吃亏。
11: 来啊，稳步的落在每一个球的正中心。
10: 他跳起来的时候其实不稳，但落下去的时候特别稳。
11: 对，
10: 你看他跳起来的时候总让人觉得劲儿不够，但只要一落下，感觉就那个球上粘住了似的，稳稳当当的。
11: 果然让人看着还觉得挺安心。
12: 结果弹跳力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10: 不一定啊，他也不知道他在这么多年的篮球生涯里有没有试过扣篮，
12: 选择了太空舱。
10: 手了，
12: 太空舱，
10: 手了，
12: 太空舱，
10: 手
11: 了。哎呀，
10: 感觉手完全没用上力啊。
8: 没事啊，这组人多，我们继续冲击第一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3: 小曾，
11: 来自湖南常德的曾同学，
10: 粉丝很多的曾同学啊。你是常德的呀，拿完了跟你讲常德话啦。
11: 那他现在这个时候很想跟你对话一下。哎，
10: 对，这个我是湖南长沙人啊，但是也能说一点常德话。
12: 你何止是能说一点常德话呀，你能说几十个地方的话。
8: 就我们听起来好像就刚才陈启说的就特别像长沙话。
10: 但常德话跟长沙话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8: 因为他是湖南小伙子，在南京上学，南京上学。哎呀，来到合肥参加向前冲。
10: 哎呀，可惜了，跌的水都里了。
8: 好，本组还有最后一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0: 哎呀，太可惜了，非要挑战难度大的炮。男生队还有最后一组，来，掌声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各位，你们好。这一组有六位啊，我们又增加了这个拿分的希望。先来认识一下我这边的三位。
2: 大家好，我叫徐劲松，来自安徽淮南。
0: 嗯，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何思凡，来自安徽宣城。
0: 嗯，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毛俊杰，来自安徽马鞍山。
0: 好的，欢迎三位啊。
1: 是的，我们认识一下四号。
5: 大家好，我叫王威，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好，我叫张思豪，来自安徽阜阳。
1: 一个人来的吗？
6: 对。
1: 那希望你也能拿分。来，六号呢？
7: 大家好，我叫朱振强，来自安徽六安，然后皖西学院。
1: 今天人不少哈，我们有六位兄弟，那预测一下能拿几分？
7: 都拿冰箱吧。
0: 对，因为前面三组都落水了，就冰箱是都给你们留着的，
1: 是的，
0: 对吧？啊，而且这一组的六位小伙子分别来自于我们安徽六个不同的城市啊，淮南、宣城、马鞍山、合肥、阜阳、六安，哎，挺好的，一个城市一个代表。
1: 我们看看哪个城市率先登顶啊？哎
0: 呀，这压力一下就上来了啊！来，六位，先在我们的第四排冰茶当中，每人拿一瓶冰茶。来，我们来看一看你们的冰茶茶底儿。好，三号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一会儿可以走中间通道啊。接下来把冰茶放回原位或者冰桶都可以。咱们的六位朋友，请上转盘。
1: 有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是最后一组了，真的是最后一组了，朋友们，
1: 真没人了，得拿分的。机会给到你们，压力也给到你们。
0: 是的，这个时候突然好想放一首《难忘今宵》啊，来加油啊，这一组六位。
1: 希望是在拿到六台冰箱的这个时刻放难忘今宵。哇，
0: 太好了啊！
1: 来，
0: 那就真相当于提前过年了。
1: 下转盘。
0: 好，来六位。三号，你自由选择啊，不一定非得走中间，你看看情况再决定。好，其他的几位，哎。
1: 还有往回退的。
0: 是的。
1: 六号试了试说啊，我先让五号跑吧。
0: 好，五号不错，一口气儿。
1: 哎，六号也可以呀、
0: 啊。可以的，六号腿长。
1: 五号是我们的阜阳代表队啊，六号是我们的六安的代表。
0: 三号等不及了，自己走中间了，稳着点，可以，可以，可以。二号，哎，要落水了。哎呀，
1: 非常遗憾，宣城代表落水了。
0: 还有两位啊。
1: 现在跑的是四号，我们的合肥代表。
0: 合肥代表很轻松。
1: 这几位，我们赋予了城市代表的身份啊。
0: 是的，淮南代表也表现得很出色啊。接下来来五位，第二关，看看谁先上，看看谁突出重围。
1: 电灯，好，一号。
0: 四号也来到了另一侧啊，先看一号，一号不错。一号这小短裤穿的，感觉不太行，但表现确实挺好的、
1: 啊。对，恭喜淮南啊！淮南代表我们来到了第三关。
0: 四号实力不错，是我们的合肥代表、
1: 啊。合肥代表，
0: 接下来看看三号。哎呦，这组有点应接不暇了，可以。
1: 马鞍山代表，
0: 马鞍山代表可以。陆安先上，六号，你看他就是陆安。好的，陆安通过。接下来五号，阜阳代表，也不错啊。这一组真挺好的，五位来到第三关。来，接下来看看第三关大家的表现。一号先上，
1: 瞅准了不？
0: 一号在伺机行动，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1: 哪有猎物，明明是要躲避。

0: 咱都穿着这个上班的衣服来也能通关，太厉害了。
1: 来，没事儿，往前挪动，后面的人跟上了啊，来挪动没问题，看手能不能搭在前面的平台。别拥挤，别拥挤，你先在这儿躺会儿，趴会儿。三号，
0: 三号
1: 趴会儿，没事儿，趴会儿，你别回去，你就在这儿趴着行。这造型真不容易，你能坐在上面而且还不被障碍打下来。
0: 他刚刚那个脚
1: 往后一蹬一窜，好嘞。
0: 马鞍山的这位朋友都等急了啊，在后面。
1: 别急，别急，别急。我建议是等一号过去，三号再动啊。
0: 三号刚好可以思考一下，等会儿用什么样的方式通过。
1: 对，你三号你只要别睡着了就行。
0: 好，一号，我要恭喜啊，是我们的淮南代表徐劲松。好，继续用刚刚的方式

0: 这是六号，我们安徽六安的朱正祥。哇，朱正祥这一关过得非常轻松。
1: 是的，
0: 拿出一点本土作战的实力，漂亮，这个过得非常漂亮，漂亮加一。最后出场的这位是我们的五号傅阳，代表张思豪。
1: 是的，小伙子今年20岁啊，加油。
0: 其他的几位城市代表啊，依然在赛道上拼搏，今天就来看一看哪一个城市能拿分。哎，躺下，我们的傅阳代表在第三关遇到了一些波折。
1: 兄弟们都在对岸等着你呢啊，加油。好的，往里一钻，有了，接下来这就简单了。
0: 好，选择了比较保守的孤勇大法，
1: 没问题了，恭喜这组五位来到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近远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远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
1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这么难洗的污渍，
15: 必须手搓。
1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7: 那我的呢？
1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

0: 海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哇哦，大丰收的感觉
2: 啊！是呢，
1: 但是这个你们不能给我们带来错觉。就毕竟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登上高台，我们俩也等得很着急啊。对，快走快走，哎，不错啊。弹跳星球落到球的正中心，
3: 有点厉害啊。
1: 哎呦，
3: 有点太厉害了，
1: 这确实是落点不太稳。
0: 没关系，我们继续冲击高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3: 你看白宇现在就是底气足。

0: 低这么一点点。
1: 没关系，他好像挺稳的。你看他重心这么高，他稳稳当当的，一点事儿没有，
0: 看着我都怕。
2: 真不错，
0: 真不错，真的。
2: 他平衡感真好。

0: 轻地摸了一下瓶盖子。
1: 是的，
2: 没事儿，还有兄弟呢。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来，继续，第三位就是冲。哎，他也用了这种方法，陡然觉得还好嘛，也是稳的，
0: 没有任何问题，好轻松啊。
1: 对，
2: 小伙子先想好抱哪个，看准了抱稳了，感觉选好了，抱这抱这抱这个，哟，
0: 就抱这个。
2: 来，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来，一鼓作气就是冲。很好，第一关过得稳稳的啊。刚才前两位兄弟啊，虽然重心很高，但是都很稳的过去了。

0: 到球的正中心，别停留太久啊。哎，很好，来，同样超能模组。
1: 这眼见着五位兄弟剩的人不多了，但他这个身材啊，个头啊，我都觉得是最有希望的一位。
2: 抱紧抱紧，
0: 有机会，
2: 坚持住，准备好落地啊。
0: 哦，走走走，我一走我一走我一啊，

0: 生队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来最后一个希望。哎，很好，来弹跳星球。
3: 一定要坚持到高台啊！
2: 一定要品尝一下冰茶的甜味啊！
3: 你再不上来，我们下班了。加油加油，一定能成大事。
0: 小伙子，你步子迈的还得再大一点啊。

0: 剩最后一个球了。好嘞，这直接趴下了，太累了，还有劲儿没有啊？
1: 汪汪，你抱刚才那个没问题啊，抱刚才那没问题，准备好，准备好，
0: 可以准备了，
2: 手要
0: 来
2: 抱紧，
0: 跳，哎，抱紧，抱紧，有劲，哎呀，哎呀。哎呀，
1: 男生队四组过后啊，无人登顶。
3: 没关系嘛，成绩是零，零也是一个圆，表示今天很圆满呢。哇，
1: 你好会自圆其说呀！哎呀，
3: 这个是主持人的功力嘛。
1: 没关系，今天结束了，咱们还有明天啊。
3: 是。
1: 好，明天男生队继续加油，进入到结尾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5: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3: 再见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96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8: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7: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9: 坚决完成任务。
7: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包儿，开显示器。
1: 好。
2: 哎，哎呀，可算是解决个难题啊！
0: 500多分之1啊！据我的排查统计，有500多个元器件需要更换。
2: 哦。哎，

0: 万里长征咋走的？那还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咱这问题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
1: 对，
2: 我又发现了你一个优点，乐观。
0: 找点缺点，
3: 不用找，遍地都是。
0: 哎，
2: 群众的呼声。
0: 哎，呼声。

0: 报告。
1: 有事儿啊？
0: 调令。
1: 调令？调谁啊？杨树。杨树刚调来又调走。
2: 不是杨工。
3: 不是我。
1: 谁啊？

0: 我
1: 啊，怎么又是我呀？
2: 怎么回事？
3: 要调他去西洋，
1: 要把我从二营调走。营长，你这……
4: 你问他，你爸现在组建了新一营，要调罗明过去。
1: 我爸是我爸，你冲我发什么火呀？
5: 肖营长，你……
0: 黄鼠狼专有病鸭子，抢我兵器还夺我人。
2: 哎，营长，您这么形容您的领导不合适吧？
0: 我就是打个比方，我又没真说你爸是黄鼠狼。让山豹背车。
6: 是。
2: 豹，营长，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跟我一块去？上阵父子兵啊？
2: 不是，我当面问问金主任，凭什么老拆我们二营的台？
0: 哎呦，你快拉倒吧你啊！我带你一块去，你老爸以为我挟着人质逼宫呢？带什么你？
2: 又犯病，说翻脸就翻脸，就受不了这毛病。
7: 杨公，你帮我和金主任说说，让我留在二营。
5: 罗大，你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

0: 您能不能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啊？罗明在二营是什么？我是弟，他是天。二营培养了不少技术骨干，而且杨硕现在也在你这儿。新一营更需要的是罗明。主任，不光是技术，罗明现在就是我的主心骨。您就这么把他吊死我了，我打仗现在心里面都没底。这不等于，不等于泄露一条胳膊吗？
1: 掌柜，
2: 调罗明去新一营，就等于是给新一营撞上了一个心脏，哪个更重要？罗明不仅是优秀的引导技师，更是一个合格的教员。我告诉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从你这儿调人的。
0: 主任，主任，为什么什么事儿到了我们这就全成了万不得已了？
2: 我一说话就着急，我嘴不好。主任，你得帮我。就算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这都第二次了，第一次您问我要兵器，我什么都没说吧？这第二次你就问我要人。主任，您要真觉得二营是个破罐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吧。小振武，你再不好好管管你这张嘴，早晚犯大错误。我们既然都是五四三的人，就应该服从五四三这个大局。
0: 你想的是你那个二营，我想的是整个国家的天空。吃人剩下的，用人剩下的，罗明也是一营淘汰的，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了，您现在又要抢走，我们二营的饭就那么好吃啊？

0: 你们二营的饭就是好吃，刚才我跟你讲的是情理，你别给我使性子。命令是基地党委下的，乖乖放人，不许讲条件。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这个营长现在该干什么了，没肉吃，我们忍了，兵器就我们没日没夜的修，我真不知道我该干嘛了。如果你肖战武现在敢跟我说，你们二营离开了罗明就打不了仗了，我立刻把人推给你，说。
1: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放人，
0: 这还差不多。肖振武，如果不是一号首长亲自答应了你，杨硕也不会在你这待这么长时间，对不对？帮助是相互的嘛。

是你留给二营的财富。老大，我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但是请你记住，二营不会忘了你，你也不要忘了二营。去了新营，好好干。金主任很看重你，从咱二营出去的都是好样的。

0: 知不知道我一直都挺恨你？
1: 知道。
0: 那我是真恨你还是假恨你？
1: 假的。二英没有小心眼儿。
0: 整理军容风纪。
2: 是。

0: 你不是想做引导技师吗？我跟政委商量过了，罗大走了，你来做。
1: 我做？院长，罗大这前脚刚走，我怕我。
0: 是，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0: 这守着兵器还做这种模拟训练啊？啊，
1: 我们二营可不像你们一营老二哥，我们这套破兵器百病缠身，就跟90岁的老太太一样，这心脏跳一次少一次。
0: 哎，别这么说自己，你们现在可是咱们543的一面旗帜啊。
2: 你来干嘛来了？
1: 探望病人啊。
0: 对对对，探望病人。大兴当地群众啊给我们拉了几车西瓜，你看我这不是给你拉一车让你尝尝鲜。
1: 不信。
0: 嘿，还生我气呢啊，这么记仇。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啊。
1: 不需要，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0: 别赌气了，我都安排下去了。我们一营啊，把这些多余的零配件全都给攒起来，留给你们用。啊，
1: 这还像句人话。
0: 行了，如果你要实在过不去的话，那咱们把这再换回来呗。
1: 不换，我这丑媳妇用的，越用越喜欢。笑什么笑？好话赖话你就受着吧。哎，什么倒霉事都让我摊上了。不过没关系，咱俩战场上见。
0: 对，打不垮锤不烂的肖战武啊！哎，小马，把那西瓜给咱们二营的弟兄们拉过来。
3: 是。
0: 少白马屁。
4: 哟哟哟！
5: 白兵，小总，白兵。
6: 一个星期之前，美国的两架U-2高空侦察机已经飞临台湾的桃园机场，准备接替 RB-5基地对我国进行高空侦察。再看这张图，从台湾到兰州，航程是3000公里，U-2可以自由的进出，它侦察的范围已经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核心机密地区。
7: 西北方向，那是我们国家的核试验基地，浓缩铀工厂、核装置工厂，大大小小好几十个工厂，
6: 所以我们必须要干掉它。
7: 是。哎，
8: 同志们，看看吧，多看几眼，一个新的角色出场了，U-2的时代到来了。

幽二，这家伙屡次深入我们在大西北的核攻击地进行侦查，每次行动那都是在戳我们的心呐。国民党给这幽二飞行中队起了个绰号，叫"黑猫中队"，垂直尾翼上画着只猫，对外号称什么？气象专家。

0: 老蒋左边这个人叫薛怀，就是 U2 的主力飞行员，蒋经国的干儿子。这就是他在士林官邸跟蒋家父子的合影。下面请杨工介绍一下 U2 的基本情况。
1: U2 飞机，航程5400公里，升限20000米。U2 飞机上有最高分辨率的照相器材，横向判读范围为150公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面人员的活动情况。这么说吧，U2 飞机在20000米的高空拍一份《人民日报》的话，标题都清晰可见。黑猫中队的飞行员有一个习惯，就是送行的人会说 "Take care"， 飞行员回答 "You too"。"Take care" 的意思是小心 ，"You too"， 保重，你也一样。因为 "You too" 和 U2 飞机的英文是一样的发音，所以这也成了他们的固定送行方式。黑猫中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只能证明一点，他们忌惮我们543部队的存在。关于U2飞机，我先说到这儿，具体情况我再到各营做具体辅导。
0: 看看这些照片。这都是U2拍回来的照片。
2: 这是什么地方？
3: 是我们隐藏在西北沙漠双城子的导弹试验场。
0: 老蒋看了这些照片以后非常高兴，问飞行员能不能拍他们家乡的照片。不久，这个薛怀就把他家乡照片拍回来了，奉化溪口镇的照片，连蒋母的坟头都拍得一清二楚。
4: 空军机关已经把U2的有关材料发给我们了，你们要尽快熟悉掌握。
3: 空军首长给我们下了死命令，寻找战机，消灭U2。
5: 这上级什么时候把U2的资料下发下来啊？
1: 说实话，这个问题你不要抱太大希望。我们对于U2也只知道这些。
5: 五一，
6: 嗯，到。
5: 马上组织人把U2的航线绘制出来，就按照敌机侦察大西北的航线制成演练响定，马上着手战术合成演练。
6: 是。
1: 你反应也太快了吧，上级还没有任何指导性意见，你怎么进行针对性训练啊？
5: 既然上级也不清楚，我们干嘛闲着呀？
1: 那你不怕训练得很盲目吗？
5: 我不管，反正有枣没枣先打了三杆子呗。
1: 你这什么理论？
7: 哎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哎呀，
5: 你可别说话了，你怎么一张嘴就不上道？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哎，听见没有？这话说的有底蕴。谁说的？
8: 我说的。
5: 你说的？
7: 你能有那水平？
8: 哦，原话是胡，
1: 胡适。
8: 哦，对，胡适说的。
5: 谁是胡适？
8: 我也不知道。
9: 马三弟，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你讲三点。
7: 你这是讲五点。
1: 好了，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说正事儿。
5: 接着讲。
1: 没正形。
10: 同志们，我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二营的通信地址已经批下来了，第一批家信也转过来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所有人都可以给家人和朋友写信了。
11: 不过有一个要求啊，写好的信都先不能封上，送到营里统一检查以后才能发出去。
12: 那转过来的家信现在在哪呢？
11: 都在营里清点呢，吃了饭以后下发到各连。

0: 这是发射连长，
1: 一夜洞房花烛，真把种子下到地里了。哎，
2: 小花，你懂什么根地下种啊？
3: 我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3: 你还年龄小啊。哎，信上还说啥？
0: 麻烦就在这儿，信上说要来北京来找我。从信封上的日期来看，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3: 已经在路上了。
0: 那就赶紧找几个人去打听打听。
3: 哎呀，今天是全营技术考核，我哪走得开呀？
4: 这样，你带着咱们前来考核，我带人去接站。嫂子人生地不熟，如果这个迷了路就麻烦了。
0: 那次车你都不知道，
3: 你上哪儿去接呀？
4: 啊，对啊，
3: 我不会到车站去问问。
4: 啊，没事啊。哎。
5: 你们住哪儿？
4: 你说什么？还要跟着你，去你住的地方。同志，你是不是遇到啥难处了？
3: 团长王大鹏，他跟你一样是解放军。他是哪个部队的？也不知道。
5: 那他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呢？但是您别着急啊，你从这儿往前走，坐一路公共汽车。
3: 营长，转。
5: 从陕西方向开过来的两班车，我们就是差了，一直在出站口附近啊，这是一直转悠来着。
3: 呀，我说你司马副连长，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啰嗦呀？这你直接说没找到不就完了吗？
5: 谁让你惹到？大肚子的确实找了好几个。
6: 但都不是你媳妇儿，这个小子，他怎么感觉自己跑来了？这又不是我们那个小县城，北京那么大，人生地不熟的，出站他就得傻眼。
3: 别着急，大王不着急啊，有没有错过没接到的车次？
5: 肯定有，我没到达之前啊，就到过一辆慢车，
6: 这不就完了吗？你还是有错过的呀，
3: 营长，你这话怎么说？
5: 接到这个消息，我立马就出发了，一秒钟都没耽误。要这么说的话，昨天还到过三班车呢。我应该未卜先知，昨天就应该在车站堆着了哈。
6: 学会顶嘴了是吧？
3: 不是顶嘴不敢。
6: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气话呢？既然确定秀秀已经出门了，那就赶紧带人再去找，把火车站附近的那些小旅馆都问问。
3: 是，但是目前就我们两个人，人手不够。
6: 你多带几个人去不就完了吗？是。你也去。
7: 哎，是。这个死黄娘，她吃啥了？给营里添这么大的麻烦？你别让我见到人，见到肉你看我怎么收拾她。走了，
8: 别着急啊，大宝。
6: 哎。
8: 大嫂啊，你看，这电话我已经打遍了，您说不上来您丈夫在哪个部门工作，我真是帮不上你啊。对了，
9: 王大鹏还有个名字叫李爱国，你再帮我查查。
8: 你丈夫有两个名字？
9: 那个部队上叫他回来的时候用的就是李爱国呀。
8: 这一个姓王，一个姓李，就算改了名字啊，这也不能连着把姓都改了呀。大嫂。
10: 我怎么觉得你这事儿又绕不太对劲啊？你丈夫是空军的人吗？
11: 他当然是空军的人了，他之前在那什么高炮团，他后来去哪儿我不知道了。那我求求你再帮我找找。
10: 不是，你连你丈夫的名字都叫不准，你让我怎么帮你找啊？
11: 不找，不找拉倒，我自己找去。
10: 大嫂，大嫂。
11: 大嫂，你别着急啊，你侄子也不方便。再说了，你能去哪儿找啊？
12: 俺上街上找去，见到空军俺就问，俺就不信了，好端端的王大鹏进北京还没影儿了。
10: 大嫂，你听我说，你先去值班室先等一下，我再给高炮司令部打个电话，让他问问再找找这个王大鹏或者李爱国，行吗？
12: 俺不求你，你说你找不着王大鹏？
11: 王大鹏？
12: 啊，对，你认识俺家大鹏吗？
11: 啥是介？
0: 你还知道关于王大鹏的一些什么事儿？俺家大鹏以前在那个高炮团当连长呢，俺还去过那地儿呢，那到处都是那个高高绿绿的炮筒子。你知道王大鹏的领导是谁吗？知道啊，那个叫肖战武。
1: 大姐，你叫什么？
0: 俺叫李秀秀。
1: 你去吧，把人交给我吧。
2: 这个人一会儿说她丈夫姓王，一会儿说她丈夫姓李，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她说的没错，是你不了解情况。放心吧，我办。大姐，你跟我走吧。
3: 你能找到俺家男人啊？
0: 我们是一个部队的。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喂，啊，杨工啊，啊，是吗？哦，好好好，你等一下啊。营长，杨工来电话说王大鹏的媳妇儿跟他在一起呢。
5: 人找着了？
4: 找着了。
6: 你跟他说，让他先把人安排在大雅宝洲带头住下。
4: 是。杨工啊，是，你等一下啊，你等。
5: 怎么又等一下？拿来我跟他说。喂，来。
4: 他挂了。
5: 怎么你一接杨工电话他就挂了？
4: 不，
5: 这都第三回了。
4: 不，他火急火燎的非说要把王大鹏的媳妇送到营里来。
5: 哎，这不是胡闹吗？上级有明确的规定，咱们这是保密单位，可千万不能送到这儿来啊。
4: 是啊，我话没说完，他就把我电话给撂了。
6: 怎么办？
5: 家属不能进军营，这是原则问题。
7: 哦，进来。营长，金主任通知，明天上午各营营长、政委到基地指挥部开会。
6: 会议内容是什么？
7: 会议内容是空军首长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543部队要拉出去机动作战。
5: 机动作战，
6: 看来上级确实要改变作战路数了。
5: 这下完了，任务来了，大鹏恐怕是跟媳妇见不上了。

0: 冯连长，你是什么表情啊？是哭还是笑？
1: 我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我媳妇儿来信了，说是怀上了。
2: 啊，怀上了！
3: 好啊，连长，真不愧是。

0: 等我一下啊。
1: 你有没有点组织纪律线？你怎么能把王大鹏的家属给我带这儿来？
0: 她是个孕妇，我不带这儿，我带哪儿？王大鹏是你营里人吗？
1: 这什么地方？军事重地，保密营区。部队刚允许通信，你就把人给我带过来了。你是不是五四三的人啊？
0: 那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干部家属挺着个大肚子流落街头，我能不管吗？我
1: 你就这么管，不申请不回报的，挺有礼仪的。
0: 那既然人已经到了，怎么样都得见上一面吧，在门口见都行。
1: 不能见，能不能让王大鹏知道还是另一回事。
0: 你有没有人性啊？你冷血吧你！
1: 你说话的时候少跟我在这人身攻击啊！我告诉你，我大小也是你半个领导。
0: 那我已经答应嫂子了，你让我怎么跟他说呀？
1: 怎么说你自己想办法，反正不能见，这是纪律。
2: 杨工，营长说的没错，我们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又有新的作战任务，明天上午我们俩就去基地开会，全营任何人不得会客，包括家属。
3: 大姐她挺着个大肚子从那边。
2: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近人情，这秀秀是大鹏的家属，你知道我们也知道，可是纪律就是纪律。
1: 这样，好人做到底，怎么接来的怎么送回去，买张火车票马上送走，车票钱到营里报销。
4: 肖营长，肖营长，俺是秀秀，大鹏媳妇儿。

0: 这怎么还知道我叫什么呀？你先过去看一眼。哎，
1: 神经病！肖营长，这北京可真大呀！你说我找的我可辛苦了，要不是那位女同志，我到现在我还找不着。
0: 妹子，你怎么知道我叫肖战武啊？大鹏给我看过你们照片啊，指着你脑袋说这就是肖战武。
1: 哦哦，哎，那大鹏没跟你说他不在我们这部队，他调走了？
0: 啥？大鹏没在这儿？
1: 哦，没跟你说，他去南方部队了。他啥时候去的呀？你先别着急啊，别担心，前一阵去的。但是大鹏现在很好，啊，那边吃的好，住的好，就是他这个部队吧，流动性比较大，没有一个固定的通信地址。 所以一直也没法给你写信，让你挂念了啊。
0: 没事儿，我知道大鹏有进步就好。

0: 大宝，这个女的是哎，政委，政委，这那不是我媳妇儿吗？是的，是的，是的，大宝，你听我说，别着急，咱们刚刚接到上级的作战任务，在这种敏感的时期，任何人都不能见外人。
1: 是，我服从命令。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

0: 90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9: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0: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8: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0: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9: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8: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

0: 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0: 这短头发女同志过来一下。短头发那女同志过来一下。杨工，
1: 咋了？这是？哦，没事，没事，妹子，我们是替大鹏高兴啊！您能来看他，我们是由衷的高兴啊！不过有一点，你放100个心。
2: 大鹏现在进步了，你攻了，人家现在都是少校。真的，真的，那太好了。大鹏进步，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就高兴。
3: 大姐，都怪我不好，没有搞清楚情况。
2: 不碍事，不碍事，我知道大鹏好。
3: 就行了，我没白跑。大姐，那我送你回去吧。
2: 好，你我一来又给你们部队找麻烦了。
1: 哎呦，没有没有，妹子，这话说的。
3: 肖营长，你见到大鹏，你帮我给他带个好。你就说我和家里人都好好的。
1: 行，没问题，我一定带到。

0: 大姐慢点。
1: 慢点啊。
0: 以后别再跟我说话。

0: 妹子，你把我带到部队，你们领导是不是责怪你了？啊，
1: 没有。
0: 我看到你和校营长在那门口吵架了。啊，
1: 那是说别的事儿呢。大姐，这次没让你见着大鹏，真是对不起了。
0: 哎，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你说，你都跟我忙活一整天了，我这心里还愧得慌呢。啊，
1: 大姐，这钱你拿着。
0: 哎，你这是干啥呀？
1: 路上用。
0: 哎呀，这我不能要，不能要。
1: 大姐，这可是大鹏让我捎给你的，快点拿着。
0: 这真是大鹏让你给我的？啊。哎，对了，你再跟俺说说，俺家大鹏立啥功了？
1: 打下了敌机，立了二等功。
0: 真的？嗯。哎呀，你看我把这正事儿都给忘了。妹子，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大鹏，这是我亲手做的。你告诉他，见到这个红肚兜，就是见到俺秀秀了。
1: 我一定带到。
0: 你告诉他，我和娃都等他回来。
1: 大姐，你快上车吧。哎，我给你买的是下铺啊。啊，去吧。

0: 你看王连长的眼睛瞪得像鱼眼似的，半天都不眨一下。
1: 副连长，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调理他了。
0: 谁让我在调理他，我是在心疼理解他。大鹏，赶紧休息休息吧。
2: 啊，
0: 啊，姚工，
3: 医生过来了，
4: 坐，坐吧。你放心吧，我已经把秀秀送到火车站了，买的是下铺，她不会遭罪的。
3: 谢谢杨工，如果不是你在大院里碰见她，秀秀这时候还不知道在哪逛荡呢。
4: 你别这么说，都怪我没说服营长和政委，让你和秀秀见上一面。
3: 幸亏没有，否则我和营长都成罪人了。谁让咱赶上五四三了呢，能多打下一家敌机就是对他们娘俩最好的报答了。
4: 哦对了，这个是秀秀让我交给你的，她说你见了这个就等于见到她了。

0: 抗议我还是抗议二营？
1: 全营。连长媳妇儿到营门口了都不让见一面，太狠心了吧？
0: 哎呀，是啊，太狠心了。这谁定的破规矩？应该改一改。
1: 那你还这么做？
0: 我是营长，我不这么做谁做？像你一样，由着性子跑过来跟我抗议，过瘾啊！
2: 王二，你们营长今天做的半点错误都没有。你想啊，咱们在这吃苦受累，还严格保密，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像李秀秀这样千千万万的百姓吗？一支军队，他就要有铁的纪律。我想这一点，你们连长王大鹏，他也会正确认识的。
1: 连长倒是没说什么，我就是觉得太不近人情了吧。
2: 你好好想想，别说咱们有纪律了，你爸爸不受这个限制吧？而且家就在北京。可是咱们五四三部队成立以后，你爸回过几趟家，难道你能找他抗议去？金豹二同志，一切为了打赢，一切为了国家，不管我们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都值得。
0: 同伟，别跟他废话。我跟王大鹏是朝鲜战场上生死交情，就你有人情味，
3: 回想去。

0: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也是。我这个人就这样，说话难听，别往心里去。刚才杨工回来了，已经送秀秀嫂子上车了，一切顺利。
1: 好，
0: 回去吧，早点休息。
1: 是。
2: 哎，你今天可是把杨工给骂惨了，回头自己找个机会，也给他个甜枣吃吧。

0: 见。野蛮人学会敲门了，我知道是你，我绝对不会让你进。
1: 那你也不能一辈子都不理我呀，是不是？
0: 我现在没空，我要整理明天开会的资料。
1: 我就耽误你一会儿功夫，就几分钟。
0: 干嘛干嘛干嘛？
1: 别不理人呐！
0: 大半夜跑女同志房间来动手动脚的，
1: 说话又上纲上线了。这话让人听见，以为我耍流氓呢。
0: 不但流氓，而且还土匪。
1: 我土谁的匪啊？我土匪？
0: 你今天下午跟我说话那土匪样，恨不得把我扒皮活吃。
1: 那不能够，我不是活物。
0: 没工夫跟你贫啊。

0: 不拼也行，我找你还真有点正事儿呢。哎，扣子掉了，给缝缝。
1: 不管，
0: 我这明天一大早带着队伍出操呢，你要站什么？看见我这军装上少个扣子像什么样？给缝缝。
1: 现在想起我来了？
0: 我什么时候都想着你，不光缝扣子，给缝缝。
1: 我事先跟你说好啊，缝完扣子你马上走人。
0: 没问题。
1: 那边去。

0: 别说话。
1: 哎呀，我就问你一个英文单词，你记不记得咱俩上次看那个 UFO 资料片的时候，那帮人上飞机前嘴里嘟囔什么呢？
0: Take care。
1: 您说缅国语啊，什么意思呀？
0: 意思是保重，关照好自己。
1: 那我该怎么回答？
0: U2 你也一样， U2 跟 U2 是同音双关语。
1: 啊，那意思就是你让我照顾好我自己，保重好。我跟你说你也一样。
2: 谁让你照顾你了？谁用你关心？不要让停。
1: 你能不能不生气了？你看今天这个小脸拉的那么老长，要说生气，今天下午应该是我生气，我都没说什么呢。过去，好吧，过去。
0: 我下午的态度是欠妥，可你凭什么对我那么凶啊？
1: 你也没什么欠妥不欠妥的，我也不是真凶。咱说好了，过去，好不好？
0: 这扣子、线头、齐刷刷的，是你自己拽掉的吧？
1: 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0: 你大半夜的来找我，就为了跟我缓和关系？
1: 主要是缓和关系，顺便再让你给我讲讲U2的特性。
0: 打听这干嘛？
1: 最勤的人不怕迷路啊。
0: U2的侦察路线。
1: 等。
0: U2的侦察路线从甘肃的兰州、酒泉到内蒙古的顶新、包头，然后再到青海的海盐，还有新疆的罗布泊。
3: 杨硕同志，你慢点啊，我笔头子跟不上你这张嘴。
0: 飞机在进入大陆之前，为了防止打击，必须要攀升到20000米的高度，然后侦察完毕再长程回到台湾，这大概就是U2的航程极限了。
1: 那照你这些意思，这U2如果来到大陆，他必须找那个直线飞，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那我要知道他侦察的目的地，我直接在他回来的路上等他，行不行？
0: 这话倒是讲得通，但是啊，这个导弹的控制面积是30公里，飞机只要偏航一度，就是几百公里。
1: 30公里，几百公里。
0: 扣子钉好了。
1: 嗯。这房子不结实，你手艺活不行啊。
0: 切，今天本来半句话都不该搭理你的，走吧，晚安，睡觉了。

0: 生气我就揍。
1: 不生气，不生气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道歉。
0: 我凭什么道歉？我又

0: 倩，啊，尊敬的杨硕同志，在下肖战武同志向你郑重道歉。今天我不应该跟你吹胡子瞪眼，也不应该对你凶。虽然我说的是没有错的吧，但是我的态度太不好了，对不起。
1: 走吧。
0: 你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你天日道歉有这么可乐吗？
1: 道歉，道歉得分谁说呀？听你这种恶魔道歉，就是高兴，就是高兴。
2: 高兴了是吧？真高兴吗？
1: 算是吧。
0: 真高兴了，你就把扣子给我缝完。
1: 让我给你缝，没事拽什么扣
2: 子，缝结实点啊。
3: 你们呀，在北京布了个铁桶阵，守株待兔，可是人家 U2 飞机就是不来呀，却在我国的北方、南方频繁的侦察。中央很生气啊，我们也很被动。
4: 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3: 我们开了几次党委会，认为该放就得放。当年我们的延安不是就放了吗？一放就主动了，而胡宗南却被动了。我们现在几个导弹营都放在明处，人家不来等于没放一样。
5: 这样，我们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动向，你们要尽快的拿出一个作战方案来。
4: 这样，我回去以后马上组织进行论证会，用最短时间拿出游击作战的方案来。
3: 哎，还有个事儿跟你通个气儿啊。你们也可能从报纸上了解了一些情况，最近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联终止了300个合同，并切断了对我国的一切援助。
4: 这对我们新组建的五个营是不是有直接影响啊？
3: 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与我们空军合作的16名苏联导弹专家近期全部要撤走。
4: 司令，543刚刚成军，苏军把专家撤走以后，那我们兵器的保障、维修保养那都是大问题啊。
3: 我们只是空军部队，改变不了国际政治格局，形势变了，可是我们防空的任务并没有改变。你必须对未来的困难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4: 是。
6: 用萨姆打游击在苏联也没这个先例，我看很难挪得动。
7: 就算能移动，那也是小动。导弹从苏联运到中国，再从中国运到阵地上，这不开玩笑吗？
8: 就算能挪，往哪儿挪呀？
4: 肖政委，你来听会的。
9: 树挪死，人挪活，萨姆二打游击是很困难，这一动就是50-60辆车，就算用火车拉，一列火车也拉不到。但是我们就在北京这么傻等着，等什么呀？
4: 这型导弹主要用于要地防空，也没说能扛着出去打游击啊。
7: 上一次咱们西北的演习，我们就带了一部发射架，结果呢折腾了半个月。现在的情况是6部发射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啊。
10: 那边的铁路根本不通，我们的兵器超长超宽，难。
6: 一个营的火力范围是30公里，我国是960万平方公里，要捕捉一架20000米高空的飞机，大海捞针的。
9: 大海捞针也得捞啊，我们都是干什么出身的？我们就是打

0: 游击出身的，把部队拉出去，等着，等来了算我们运气好，等不来就当实战演习了。我们就在这儿一天一天干耗着，等着敌机往脑袋上拉屎啊。
1: 困难是有啊，要不然上级领导为什么让我们拿出新的方案呢？既然上级有要求，那就是说上级让我们要勇于打破旧框框，大胆设想。
2: 打游击，老船想法是好的，但这是有条件的。你去哪儿打？敌人在哪儿呢？打游击总得有个对象吧？打谁去？
3: 我觉着这个首长啊，他的想法也是有道理。你说，咱们就在北京就这么干等着啊？那敌人要是不来呢？
2: 他要是来呢？首都北京就不设防了。
3: 我的意思啊，是咱们这么一大队人马拉出去，整个吃喝拉撒的不全都是问题吗？
4: 肖战就拆出风头，他愿意机动作战，就让他去。
3: 哎呀，老邢啊，你到底什么态度啊？
2: 首先是服从命令。如果要问我个人的意见，那就是保卫好北京，这是祖国的心脏。
4: 空军首长提出机动作战，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玄机呀？
5: 怎么打U2，谁也没经验。
6: 所谓这个机动啊，就是个说法，领导也只是建议。而且无论怎么想，根本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案。上级首长也未必批准。
4: 谁说不是？同意机动作战的肖战，可他的兵器却是恰恰经不起运输折腾，这不就是吃力不讨好吗？

0: 首长，跟我到阵地上走走去。
1: 首长，咖啡都给您准备好了。哎，回来
0: 可以不迟啊。行，那先回去吧。老兵器怎么样？该修修，该换换，再刷一层油漆，至少看着养眼。<笑>
1: 训练呢？训练就是徒手模拟了，
0: 摸黑干。啊。
1: 我这套兵器用一分钟，寿命就减少一分钟，不敢开机呀。<笑>
0: 委屈你们了啊！哎，主任，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都是为了打下敌机嘛。
1: 好长时间没聊聊了，
0: 我说，换了你的新兵器，要调走你银角骑士，背后骂我的吧？
1: 没有。
0: 真没有，骂你也不管用啊！不是，我说我真没骂。
1: 战国，哎，空军首长这次决定机动设伏，也是在有试验性质的，以前没人这么干过。我想再听听你的建议。坚决支持，但我不盲目支持。
0: 与其在北京等不到敌机，还不如拉出去试试。毛主席在《时间论》里说过，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你愿不愿来第一口？
1: 我愿意。
0: 这梨有可能是又苦又涩呀。
1: 那我也照样咽下去。就算逮不着敌机，我也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0: 集体作战，你有多少把握？
2: 零，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教材可依。但是主任，如果我不把队伍拉出去，我怎么知道这个零能不能变成一百？
0: 好，
2: 给你一周准备时间，确立设伏地点，尽量的把困难和要求想全面，尽快报上来。
0: 是。
2: 哎呀。 看来这一个车皮还真就装不下啊！

0: 童话真是装不下。你看看哈，这个天线收发车、指令车、坐标车、这个显示车，还有那这个发控车、配电车、电源车、牵引车、天线拖车，外加六个发射架，总共也就这些了吧。我的时候得需要65节车皮，这是整整2火车啊！
1: 导弹。

0: 容不了目标的话，那敌机十有八九就可能不再回来了。
1: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你直接讲。
0: 我的意思是说呢，不用六部发射架都带出去，带四部足矣，战备三部，一部备份，这样的话就可以省出两部发射架，咱们就可以省出好几节车厢了。
2: 哎呦，点子够高的。
0: 你这是在表扬我吗？
2: 表扬你呀，表扬你
3: 呀。还别说，这个主意很大胆呐，少带两部发射架，这样一来随行人员也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生活用品咱们再少带一点，到了当地再补充，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机动性。哎，五一，这样一来一列火车是不是就能装下了？
0: 那肯定装下了。
1: 啊，好，
2: 我算是发现了，咱们只要一开诸葛亮会啊，问题就解决了。七五一同志，如果将来二营有人想篡我营长位的话，非你莫属。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招了。
3: 员工，对于这个设伏地点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4: U2 飞机侦察大西北，受燃油限制，只能走直线。南昌、长沙这两个地方是飞机返航途径最多的地方。
5: 哎，杨光，长沙，那我们就做去长沙的计划。
4: 那也不一定，也要押宝看运气。
2: 押宝，押不中就接着押呗，要碰上了算他倒霉，碰不上哼，算他命大。我就是想看看我们俩到底谁克得动谁。
6: 方案做完了，我也该回处理了。金主任叫了我好多次了，让我回去帮他那几个新的导弹营。
7: 嗯，我也不想让你跟着我这么舟车劳顿的，回去吧。等我们到了新的阵地安顿下来，我再打个申请把你请回来。
6: 你去的地方荒山野岭的，估计连个女厕所都没有吧。
7: 不见真佛不烧香嘛，你要是真来了，我答应你，我立马让山炮给你修一个，你专用的，国家领导人待遇。
6: 哎，我提醒你一句啊，机动作战只是实验性的，没有必要强求成功。
7: 我必须要把自己逼到一条绝路上去，不然我一定会失败。说实话吧，我现在其实特别需要你留在我身边帮助我。
6: 好吧，你打动我了，那我就陪着你疯一次。
7: 你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6: 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送你。
7: 送我？手表我倒还真是缺一块。不是，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又向着我说话，又送我礼物的。
6: 你听好了，这块表你一定要收好啊。这块表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7: 你爸爸送给你的？那一定是块名表吧。
6: 因为是块男表，我戴不了，所以就送给你这个营长喽。你作战需要看时间。
7: 我要是真打了败仗，我都对不起他。
6: 那就当我送给朝鲜战场上那个高炮英雄了。
7: 好，我叫他
6: 带上。
7: 啊，现在就带啊。

0: 一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

0: 燥，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要你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

0: 空军已经批准了我们作战方案，这次机动设伏就由你们二营去完成，设伏地点设在长沙。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为了保密，经研究，这次你们的对外身份是地质勘探队，把军装都脱下来，一律换上工作服，有信息没有？
2: 人员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担心装备太老了。
0: 我也是。 现在中苏关系破裂，预定那五套装备能不能到都是个问题。如果到了，我一定给你调拨一套新的。
1: 谢谢首长，我现在就派人去打前站，一周之内队伍出发。

0: 这样不行吧，目标也太大了，尤其是那个雷达天线十多米长，怎么着也得伪装一下啊。
1: 放心吧，早就想好了，天线四周啊加上木头杆子，外面呢再用帆布一蒙，这样既起到了保护作用，看上去又很像勘探队的钻井架子。
0: 没错，有想法。
1: 这就有想法了，我们还有好几套方案呢啊。
2: 说白了，咱们营长有点像老太太。
0: 你才像老太太呢，你看看她长这个样啊，小鼻子小眼小眉毛，这眉毛还是八字的，长得多像老太太。
3: 我只是形似，但是你操心细致说话嚼舌头这个劲儿是神似的。
4: 营长啥时候手里多了块表啊？
0: 来来来，给你们看看啊，见过没有，英纳格
4: 新制版的。
3: 哎呀，这个表好啊，我是第二次看到。哎，你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表啊？
0: 我傻呀，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工资，几块钱我舍得买它，给人送的。
1: 哎，谁送的？
2: 我也想要一块。
0: 营长，各位，营长，这位，先前组准备完毕，还有什么请指示？
5: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路上真要出了什么事儿，大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
0: 是，
5: 我就提三项要求：一，注意不要暴露身份；二，抓紧时间储备粮食；三，一定注意安全。
0: 是，
5: 看看营长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我没有什么特别要嘱咐你的，提早侦察阵地，保证我们的兵器运输。出发吧，到了那面及时跟营里联系。
6: 是。
0: 终于动起来了，
7: 哼，到半路去等。我倒要看看，是共产党的地质勘探队和国民党的气象侦察组，到底哪个厉害？

0: 辛苦。
1: 哎呀，邢凯啊，我这一进营区看。

0: 你这个一营啊，你一营的这精神面貌、军人风气，永远是最好的啊！
1: 谢处长，
2: 主任，这次机动设伏，我们一营的任务是……
0: 这个任务交给二营了，你们营任务不变，保卫首都。
2: 是。
0: 李参谋长，你先去吧。啊，
3: 是。嗯。
2: 这么快就决定了，
0: 星凯啊，这是肖战部主动请战得来的。你们几个营不是对这次设伏任务有异议吗？啊，
2: 我对机动设伏是有些顾虑，但只要是命令，我们一营坚决执行。
0: 星凯，这次任务有很多不确定性。既然首长下定决心尝试新战法，你作为五四三的王牌部队，你为什么不主动请战啊？
2: 我就是谈了一些我对机动设伏的看法，但我绝对没有消极应对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只要上级需要，我随时把一营拉出去。
0: 马后炮，来不及了。行了，既然二营把兵器都给你们了，好好的保卫首都吧。
2: 主任放心，我们一营从来没有放纵警惕。
0: 都说我对你们一营有偏爱，可是偏爱是基于你们的能力，可能力是干出来的，
2: 不是汗出来的。主任，你放心，我懂了。
4: 老肖，杨工刚才转来消息说，咱们的零配件来源彻底中断了。
5: 完了，这回真瞎了，配件中断了，元器件现在老化，我平常训练开机都不敢开，这敌机真来了，我怎么打？
6: 还有更坏的呢，苏联原定卖给咱们那五套兵器也不给了。
5: 不给了？
6: 哎，
5: 那之前那五个营怎么办？
6: 解散，撤编，人员另行安排。
5: 金主任呢？
6: 咱们这四个营成立了一个导弹集团群，他是集群指挥部的主任。
5: 他干这活也合适。我忘一件重要的事。山炮，
7: 到，
5: 跟我走。
7: 是。
5: 哎，
7: 还有两个小时发车了，你去哪儿啊？
5: 五个营现在解散了，我得把罗大抢回来。
7: 向右跟，
5: 进！
7: 向右进，
5: 跟！
8: 下面宣布遣送人员名单：李来全，
7: 到，
8: 到基地后勤处，
7: 是。
8: 张三喜，
7: 到，
8: 回原单位独立三营，
7: 是。
8: 卢学兵，
7: 到。
8: 空军装备保卫处，王永举，
7: 到，
8: 八五一电子厂军代表处，赵卫民，
9: 到，
8: 回原单位独立一营，
9: 是，
8: 林柱，回原单位高射炮独三团，
10: 是，
8: 马红军，
11: 到，
8: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研究所，
11: 是，
8: 罗明，
12: 到。
8: 国防科工委兵器仿制小组，
12: 是。
5: 罗大，
7: 罗大，
5: 营长，营长，我在这儿呢，营长。
13: 你帮他拿东西。
5: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走走走，给我，我来。
14: 哎，这位地方同志，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13: 地方同志，我是独立二营营长肖战武。

0: 你是左耳营肖营长？
1: 看清楚了吗？
0: 对对对，证件没错。那个，您真是肖营长啊？哎呦，那这回我可见着真人了，您可是咱们打敌机的大英雄啊。
1: 那你就给英雄个面子，让我带罗明走。
0: 哎，这不行，罗明报到的单位是国防科工委。
1: 旧调令作废了，我有新调令。
0: 新调令？能给我看看吗？
1: 没带。我的调令是一号首长亲自签的，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
0: 当然是不敢去问了。
1: 那你跟我废什么话呀？我要带罗明回二营，如果金主任问起来，就说被我肖战武带走了。长报
2: 啊，
1: 带罗明上车。
2: 是，走吧，老大。
3: 可把你派回来了，
2: 可把你给派回来了。来吧。
4: 先这样啊。
0: 金主任，有个紧急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4: 你讲。
0: 刚才来了个人，说是二营营长，直接把罗明带走了，还说让我跟您汇报一下。我看他证件也对。
5: 是肖战武吗？
0: 对对对，是肖战武，肖营长。
4: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
0: 他说是一号首长批准的，让我打电话核实，我没敢。
4: 什么事了？你被他蒙了。
0: 啊！那我现在带人把罗明追回来。
4: 站住！不用了，二营有紧急任务要出发，这事你别管了。
0: 是。
6: 主任，罗明不是让您派去国防科工委协助仿制兵器去了吗？
4: 我马上要赶往长沙。肖战武这小子今天怎么把人给我抢走的？将来就得怎么把人给我送回来。
7: 哎，政委啊，政委，
8: 啊，这儿老催了好多次了，咱不能老赖在站台不走啊，该出发了。
1: 营长没回来，咱们怎么走啊？你再跟人家说说，再等咱们几分钟。
8: 我一直在射，哎，这不回来了吗？
7: 我上去看看。
9: 啊！哎，大伙看看谁回来了？哎呦！
1: 哎，老李，老李，
10: 罗明，肖营长把你又要回来了，高兴吗？
11: 高兴。政委，士为知己者死啊！今后我生十二营的人，死十二营的鬼。
9: 好。
1: 手续你这么快就办好了？
12: 办什么手续？人家抢过来再说呗。
11: 肖战武，你老毛病又犯了。
1: 走走走，上车上车，
11: 快快快快快！
9: 大家抓紧时间啊！一会儿雨就要来了，抓紧时间，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吧！好，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3: 营长，政委，金主任看咱们来了。

0: 主任同志，导弹独立二营，奉命到达阵地，请指示。
1: 没指示，辛苦了啊！
2: 不辛苦。
0: 主任，我们在这儿真的能等到第几啊？
2: 小张，一号下了决心了，你不知道。既然是押宝，你就得做好押不上的准备。

0: 一号说了，等不到飞机不怨你们，不过等到了飞机把他打下来了，我带着你们坐飞机去北京见毛主席。
1: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二营请求联军作战，今日约定。
0: 你们营这套老装备，我还是不放心啊。这条行吗？
1: 请首长放心，二营这支部队没问题，没问题。
2: 指向，
3: 是。
1: 全体都有，五分钟后进入阵地。
2: 快！
1: 你们二，
4: 动！

0: 转头阵，你黑了，你瘦了，但更结实啊！比起以前这个小学生兵来，这是脱胎换骨了。
1: 二营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能让人脱胎换骨。
0: 你放松放松放松吧。爸，你好吗？我好，我好。我妈呢？你妈也好。不是，你觉着营里的士气怎么样？
1: 二营从来不缺士气，只要能打下敌机，不吃饭不睡觉都行。嗯，这话香港当兵说的。宝儿，那记住啊，你是有知识的年轻军官，在以后的战斗中要好好的发挥作用。是。
2: 爸，我们马上要展开兵器了，我得跟战士们在一块儿。

0: 跟着我。
1: 嗯，
0: 来吧，说说罗明的事吧。啊，当初你这五马长枪的啊，把人给我抢走了。
2: 主任，罗明对于我真的很重要。
0: 罗明对我也很重要。现在兵器仿制工作到了攻坚阶段，我答应人家国防科工委，把罗明调进项目组。我告诉你啊，半个月之内，我在北京等他报到。
3: 主任，没这样的嘛？那当初是因为组建新的导弹营，我是忍痛割爱。那现在新的导弹营解散了，你把人还给我。
0: 兵器仿制工作非常重要，你不知道，你一个理应就把这事给解决了。
3: 主任，
0: 行了，别磨叽了啊！我知道，罗明对你们而言很重要，但这是集群党委做出的决定，除非。瞧你那个样，哼！我说，你小子不是能通天吗？是吧？如果这事儿空军首长说句话，那就不一样了。
4: 老李
5: 啊，
4: 咱来长沙有一阵儿了吧？啊，
5: 这敌机怎么像闻到味儿似的，一次也不来，
4: 是有些奇怪。这几次的战情通报，敌机都是途经南昌。
6: 哎，不是涛儿，你在基地背小纸条时怎么背的？这设备应该是从外往里擦，外边擦完了才能擦里边，这是苏军的教学规范啊。
3: 那苏军还说兵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看你怎么操作呢。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苏军教官才不会这么说话呢。死的活的都是你消失名录。
3: 老大
6: 啊，
3: 我提醒你啊，你得做好思想准备。
6: 什么准备啊？
3: 金主任这次是咬定你不放了。
6: 还让我回家啊？
3: 他已经答应国防科工委了，这次我怕留不下你了。
6: 我不回去，就算是工作需要，他得总得征求一下我个人意见吧，这样来来回回干什么呀？我不回去。
3: 罗大，罗大，
7: 哎，罗。
2: 金主任这次调他走的口气强硬吗？
3: 倒是笑着说的，但咱不怕怒目金刚，就怕弥尔菩萨呀。罗大是引导技师，他就在一走，咱真成猴娘养的了。

0: 天硕。
1: 啊。
0: 我怎么看你没精打采的？身体不舒服吗？
1: 啊，我最近没休息好。
0: 我看看。还好不烧。喂，哎，好的，找你的，从长沙阵地上打过来的。
1: 谁？
0: 肖战武。
1: 喂。
2: 金主任现在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罗大现在真的要离开我这儿，那二营一定会出现大问题的。
1: 你大老远的打着长途跟我发牢骚，那我能做些什么呀？
2: 哎呀，不是，金主任说了，除非有空军首长的亲自批示，可是我到哪儿找首长去啊？
1: 那我能跟空军首长说上话？你能让首长特逼我去二营，你就留不下个罗大？
2: 我那回是刚巧碰上，我现在到哪儿找首长去啊？
1: 同理，我一个技术处的小萝卜头，我上哪儿找首长去？
2: 我不管，反正你得帮我想想办。
1: 我发现了，你找我就没好事儿，不是让我给你干活呢，就是给我找麻烦。
2: 咱俩啥关系？你不帮我谁帮我？哎，帮我想办想办法啊！
1: 哎，行吧，那我试试吧。
3: 我跟你说啊，
1: 我只能让你跟首长见上面，剩下的自己说。
2: 哦，那行。
1: 再见。
2: 还？喂？不是你什么毛病？话没说完就挂电话。
4: 目前的伙食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5: 哎，这粮食还有几天，副食跟不上，官兵们营养不良，普遍都瘦了十来斤，就是想工作也没有力气。
6: 老陈，平常你本事最大，
7: 一个像个准。

0: 你这话问得这么说呀？我平时干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这无中生有的事儿，我干不了啊。
1: 这野外作战，最怕的就是断粮断菜。不行，老柴，你必须得想办法解决。
2: 你就会喊口号，必须得想办法解决。司马东说这话比你说的漂亮。
3: 肖战武，
0: 哎，参谋长，你是参谋长，参不参？
2: 哎，对，你鬼脸子多，你来。
4: 听好啊，我是参谋长，我不是高等军师，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我干不出来。
0: 哎，这样啊，我呢前两天啊，我遛弯儿，我在机场旁边啊发现了一个池塘，很多人在里边捞鱼。
2: 这不就是无中生有的事儿吗？
5: 哎，不是，当我没说啊，就当我没说啊。我告诉你啊，违纪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对了，您那个鱼是给飞行员吃的呀？
1: 哎，等会儿，我刚想起来啊，我还有个事儿要处理。你们聊，你们接着聊啊。
6: 你忙你的啊，只要出了事儿，政治主观没参与，不算合谋。
0: 那咱干不干？
2: 干啊！你傻呀你？咱都是一家子，此事不干何时干？
0: 干！
4: 那还有一个技术问题，
0: 没有渔具啊。哟，我想起来了，小林子，小林子他们家是捕鱼世家呀，找他。哎，你要说逮个鸡逮个猫，咱没办法。逮个鱼还是有办法的吧，
6: 就这么定了。
2: 哎呀，老柴啊，政委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还他啊？
0: 他是装，我没装，
5: 我没说
0: 啊，没说啊。但是有一点，要干这种事，最好得把金宝儿带上。
2: 带他干什么？金主任他们家祖上又不是打鱼的。
0: 金宝儿有文化呀。你带上了他，不就等于穿上了一个防弹背心吗？
2: 那老柴，我到今天才发现，让你干这个司务长，败下你这个人儿。
0: 你才知道。
2: 这事儿营长出面不太合适，参谋长吧。
4: 怎么一到越线的事就我干呢？

0: 咱们也可以保护口福了。
1: 对，你看那鱼长得多好，你看那群鱼。
0: 看来咱们也可以保护口福了。
1: 对，
2: 走了吧。这飞行员命就是好啊，还有专门养鱼的池塘，早让我当飞行员去。
3: 他们是开飞机的，咱是打飞机的，不委屈你。
2: 哎，那就是飞行员牛，导弹兵更牛呗。
3: 对，
4: 别说了，东西，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2: 这里边有什么呀？
5: 那能告诉你吗？
2: 能找着鱼吗？
5: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一下鱼就有了。
2: 行了行了，别臭显摆了，赶紧。
5: 看着，
2: 行，低点低点低点。

0: 哎，多久能上钩啊？
1: 五分钟，就五分钟，保准。哎，撒下去了没有？
2: 撒下了，
1: 一会儿就上来了。
3: 王鹏，咱就在这儿啊，等着鱼上钩。
1: 等着。
0: 老陈，你老说你这个做饭的手艺不如嫂子的小脚趾头，嫂子咋被你勾搭上
3: 了？对，小屁孩说这干啥？
0: 学习一下，
3: 学什么学？这种能学吗？
0: 可以，
1: 说，你说出来，说，
3: 想听，
0: 想听，
3: 真想听，
0: 真想听。
3: 那我就说说。哎呀。说起你嫂子呀，我跟她是怎么好上的？哎，还真跟这鱼有关系。
0: 真的假的？
3: 我跟你讲，你嫂他们家是个做饭的世家。
0: 世家
3: 啊！想当年他爷爷那时候是在宫里给慈禧太后
4: 御厨啊。
3: 不，旁边那太监，
4: 不，那也是宫里人啊。
3: 没出五福的舅老爷家做饭的，
5: 你这八八竿子打不着啊！
4: 陈，你这人一说话就夸张，你赶紧说说你跟嫂子是怎么认识的？
3: 有一天啊，俺爹跟我说，让我给一大户人家去送鱼，我就不爱去，硬了头皮我就去了。结果那大户人家那门这么一开，你嫂子往那一站，当家伙一下就把我给惊呆了。你嫂那眼睛瞪大个儿，
4: 大小姐，
3: 不是给大小姐做饭的女厨，
4: 厨子，
3: 女厨啊，那个年代女厨少啊，好家伙，你嫂子那皮肤白的呀，那脸呢跟白面馒头似的，哎呦，咦呀，那笑起来，银铃般的笑声啊！我天，那牙白，比你都白！哎呦我的妈呀！就这么着，我就把你嫂子像鱼一样的，咔就给勾上来了，拿去，
4: 别勾了上钩的鱼了，快点吧！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

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

0: 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是一位掩护儿子，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

0: 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你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一个个给介绍啊。红烧鱼、清蒸鱼、糖醋鱼、鱼丸。今儿啊，我就做这么几种，明儿我继续变着花样的做。
1: 好，
2: 哎，等等啊，这个老话说得好。吃水不忘打井人，吃鱼不忘打渔人。今天的第一大功臣，老柴。
1: 欢迎。
2: 第二，林华冰。好。第三，金宝尔。哎。第四，
3: 好了好了好了，吃
1: 吃鱼了，
4: 吃。不好了，阵地被雨水给淹了。淹了。

0: 首长同志，营长跟政委在阵地上。
1: 走，到阵地。
0: 首长同志，营长跟政委让我们先向您进行一下工作汇报。
2: 行，
0: 快点。
2: 是，报告首长，
0: 营长跟政委让我们先向您进行一下工作汇报。行，快点。我禀。
2: 是，报告首长，
0: 我不来到南方之后，由于雨水，所以我们的兵器有一些。
2: 这些我都知道。我不想再听了。走，
0: 首长同志，
2: 您长途跋涉，再喝口水吧。
0: 首长。

0: 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1: 林华林。
0: 我没问你。
1: 齐武一。
0: 喊我进来，我就看着你不对，先有什么事再瞒着我。跟我说实话，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报告首长同志，的确是出了一点小问题，
1: 但是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0: 小问题，阵地上出事就没有小问题。没有想到，你们二营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3: 是，首长您骂的对，我们政委也骂过我了。我们现在对外呢是一支打警队，老百姓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儿，以为我们打出水来了呢。
1: 报告首长，
2: 阵地是我勘察的，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4: 我跟首长在说话，别插嘴。
0: 我不想追究你们哪个个人的责任，但是这个教训必须要好好的给我总结。你们谁是政工干部？
5: 报告首长，政委派我来汇报，我是发射连副连长司马东。
0: 司马东，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连以上干部人手一份检查，要深刻，要举一反三，确保今后不能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6: 是。
0: 哎，你说你们二营啊，你说你叫我怎么说你们？立功的是你们，捅娄子的也是你们。你们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呢？
3: 首长，您说的对，您说的都对。但是有一点，我敢向您保证，3天之内我一定让兵器恢复战斗状态。首长，您这次来是？
0: 啊，我来之前在国防科工委开会，技术处的杨硕向我说了你们营的一些情况，我和一号不得不证实，最近几个月幺二入窜大陆11次，其中8次途经南昌，可见最佳伏击点并不在这里。
3: 首长，您明鉴呐！自打我们来了长沙，就没遇见过敌机。
0: 可是，这里是你们当初和金主任一起选定的。
2: 是这样，首长，根据以前的经验，敌机经过长沙和南昌的次数是差不多的。另外，因为赣江大坝决堤，进入南昌有困难，这才选了长沙。首长，会不会是设伏长沙的情报泄露？
0: 任何可能性都可能发生，敌人无孔不入。啊，你们这些一线的指挥员也说一说，这个阵地有什么问题？
1: 报告首长，
2: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0: 说，
2: 罗总长让我们大海捞针，
1: 这就没有针，怎么捞？
0: 你怎么会说这里没有针呢？
2: 我是猎户家的孩子，从小就跟着我爹进山打猎，有什么猎物鼻子一闻就能知道。这块阵地没有点血腥味儿啊，这根本就不是快打仗的地方。
0: 你这个说法啊，在理论上是靠不住的。
3: 首长，您看我们是不是尽快调到南昌去？
0: 嗯，去了南昌，敌机又回到长沙呢。用王连长的话说，今天他闻不到血腥味，说不定明天一早他就闻到了。嗯，好吃，真的好吃。都说你们二营这个伙食好。

0: 自然不炸。
1: 首长多吃点。
2: 嗯，你们吃啊。来来
3: 来，来来，
0: 好好好，
4: 谢谢，
0: 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
3: 好啊。
5: 首长，
0: 嗯，
5: 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嗯，你们二营现在是全空军的重点保障单位，有什么话尽管说啊。
5: 我手下有个引导技师叫罗明，
0: 嗯，
5: 现在要被调走了。
0: 罗明谁要调得走？
5: 我这可不是背后打金主任小报告啊。首长，
0: 你这跟谁学的毛病啊？啊，是不是为了工作？
5: 是
0: 这说嘛。
5: 是这样的，首长，
0: 嗯，
5: 群指呢下了一个调令，要调罗明去兵器仿制组。可是我们二营就这么一个引导技师，真要把他调走了吧，那我这就等于卸了一只胳膊。
0: 这个事儿他们是给空军打了一个报告，希望我们派一个一线的有经验的同志去支持一下他们。
5: 是是是，首长我明白，兵器仿制嘛很重要，但是能不能不从作战部队调人呢？北京的人才一抓一大把啊。再者说了，这兵器仿制固然重要，那打 U2 就不重要了。打 U2 不就是为了更好的？
0: 这位谁叫罗明啊？
6: 罗大，快到！
0: 是吧？坐下。
6: 是。
0: 罗明同志，我现在想知道，你是想留下来，还是想回北京？想好了回答我。
6: 我想留在二营，在一线战斗，这没什么可考虑的。
0: 可是据我所知，兵器仿制组的人待遇是很高的，可以解决住房，家属可以随军，给北京户口。但这些条件，其他部队是没有的。
6: 首长，说我不喜欢这些待遇那是假话，但是我光想着这些，我在大学当老师那待遇也是挺不错的。但是我现在来到了543，我就是想靠我这双手亲自把U2给打下来，这就是我的理想。
0: 好，小伙子，说得很好，你叫我感动了。战武，你的部下都有这种思想境界，有这种追求，你还愁什么样的敌机打不下来啊？
6: 首长，请您批准，我这辈子就扎根二营了，我跟定我们营长，我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
0: 罗明同志，你这个主我给你做了。
6: 谢谢首长。
7: 罗
8: 主任，
7: 罗明的调令给二营发了没有？
8: 好像不用发了。
7: 什么情况？
8: 这是3号首长签发的命令，经空军干部批准，任命罗明为二营的引导技师。
7: 哼，肖战武这小子，我当时就是过往说之，那个震动通天啊。
0: 都安静一下，来信了。
9: 哎，政委，政委，政委，
0: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9: 给我的，
0: 你的，
6: 我的呢？政委，
0: 我没你的，徐如意。
9: 我的，我的。政委，
10: 啥时候写回信啊？光看不回，这心里照样憋屈。
0: 三天之内，大家把回信都写好了。由专人送回北京。
6: 好，
0: 不过我宣布个规定啊，咱们这次写完的信以后，先不能封封，
11: 交给司马副连长统一。

0: 检查以后才能发出。
1: 是。
2: B 单位
3: 什么保密单位？
2: 不许进。
4: 机场那些，我们哪儿都能去。
5: 梁同志，怎么回事？
2: 他俩二话没说硬要闯进来，我拦都拦不住。
4: 好一伙偷鱼贼哈，都偷到我们航空兵头上了，人赃俱获。你们有什么好讲的吧？
6: 啊？什么偷不偷鱼不鱼的，
7: 还敢狡辩什么？
5: 这桌上是什么？
6: 鱼啊！
4: 我们师池塘里养的鱼是不是你们偷来的？那是给我们飞行员补充营养吃的，我们师首长都舍不得吃。你们可倒好，当着自己家后院了是吧？
6: 不是咱们司务长上街买的？
4: 对呀，
8: 对呀，
4: 不是我们买的呀。
6: 谁干的？
9: 来，
5: 站出来！

0: 你个儿不大，胃口不小，
1: 人小鬼大，还长着三只手，你说啊？我刚才我一吃这鱼，我感觉，他说透着一股子来路不正。
2: 营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这就是在
3: 梦游，
2: 不是梦游，对，我是在梦游，溜达一圈，然后等我一觉醒过来，这床边，哎呦，多几百斤鱼，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你又犯老毛病了。哎，
5: 梦里吃了鱼没有？
2: 吃了呀，我都吃的想吐了。
1: 有这毛病？
2: 还笑？你们偷人家东西不觉得可耻吗？
6: 林华兵啊，
7: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6: 你说你捞这几条鱼，你好歹跟咱们兄弟单位打个招呼啊，保不准人家还给咱送来了，是不是？
1: 对，景文，你这事儿他不对，你不对。
2: 不是，这营长，这真的是梦游，梦游游梦，哎，回来然后，这大丰收嘛。
6: 政委啊，我觉得吧，这件事情
7: 确实是我们管理上出现了一丁点的疏忽。
6: 对，所以我觉得
7: 你是不是应该跟这两位同志去跟他们的领导道个歉？
8: 对，应该道歉。
9: 不过营长，要道歉的话，我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吧？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
3: 对呀，你要是知道了，那就不能叫管理疏忽了，那叫偷了。
10: 对，道歉就完事了。这事儿必须得做出赔偿。
8: 同志，
6: 我们呢确实是吃了几条鱼，但是我不是说了，
7: 该我登门道歉，
6: 你们俩应该见好就收。

0: 是什么部队啊？看看你们一个缩在机场的角落里，还部队呢，连身军装都没有。我看呢，这也就是修理机器的工人吧？啊，
1: 三号首长，三号首长刚从那边走，
0: 吹牛，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哼，三号首长要是到这儿来了，轮不到我们师部来吗？
2: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1: 接到通知，没有我的批准，就连你们师长也休走。就你们两个在内，擅闯我营区，我完全可以把你们两个抓了，送到军事法庭，定你们个顶撞鬼。看着啊，我就吃了，怎么着？

0: 你，
1: 沙包，
2: 哎，啊，两位同志，我先给你们道个歉。我们营长说话不好听，脾气大，你们多担待啊。但是他说的呀，可是句句都是真的。三号首长刚刚从我们阵地离开，啊，首长也说了，这个鱼啊好吃。说归说，但是确实是我们错在先。改天我跟营长，我们俩亲自去你们师，登门给师长道歉。要不然你们两位尝尝这鱼。
3: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在训练的时候，手脚都给我麻利点，差出一秒来，那差出好长时间的，听没有？
4: 是。
5: 老肖，来。
6: 模范政委回来了。
3: 哎呀，你慢点儿。
2: 那个航空师的师长啊，比你都不讲理，恨不得把我从太阳升起骂到太阳落山。你说他哪儿来那么大的体力啊？哎，我这是舔着脸跟他道歉，可他就是不认这个账。说了，非得上报告咱们。
6: 那不行，320还真就不能在首长那儿出这个名儿啊。
2: 那你说怎么办？我反正是好话说尽了，那个江师长啊，油盐不进。
6: 你说什么师长？
2: 姓江，江小义。
6: 他呀，
3: 老冤家了。
6: 这就好办了。啊？你别管了，这事我办。
2: 他听你的。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小姨，
10: 肖战武，
11: 哎，你怎么这时候打扮？啥叫秘密部队呀？
10: 哦，原来是你这个二郎神呐！
11: 对，也就你肖战武这种土匪能干得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3: 哎，怎么说话呢？不就偷了你两条鱼吗？至于怎么这么记仇？
6: 哎呀！人家你老人家现在都当上师长了，咱俩这差距是越来越大。你们成天吃香的喝辣的，什么鱼啊肉啊，我连味儿都闻不着。
10: 想吃鱼了？早说呀！知道是你肖战武的部队来了，我派人给你送辆车去。
3: 等会儿，你再说一遍。
10: 送你辆车。
6: 这可是你说的，小姨。
3: 啊？我可真就不跟你客气了，
6: 我们现在实在揭不开锅了。反正你那儿有什么鱼呀、肉啊、菜呀，
3: 你那儿有什么我就缺什么。给我弄辆车，
10: 没问题。哎，我说啊，你们这么重要的部队，怎么连后勤都保障不了啊？
6: 两点原因：一，政策，我们现在的标准呢？还是高炮部队的标准。二是保密，就为了保这个密，我们连地方政府都找不了。
12: 政委，营长，这光有鱼蛋菜没肉啊，红烧肉没戏了啊，
13: 没戏没戏没戏。
3: 好你个江小义，你两车给我变一车也就罢了。我发现我从你嘴里要口肉吃，怎么这么难啊？
10: 你这叫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这师里的粮肉都是定量供应，必须保证吃到飞行员嘴里。我要是给了你，我就犯错误。
13: 我能做主的，就是这些鱼，一网打尽全给你送来。啊，炊事班自己种的菜，我连苗都给拔来了。哎呀，
10: 这些鸡蛋啊，还是上次地方慰问部队送的。我一个不剩，全给你了。

0: 够意思了吧？
1: 你还藏一个？
2: 那个营长、政委，我能不能说两句？
3: 当然能了，老陈说两句。
2: 这个咱呢，捞了人家的鱼，人呢不但没给咱记性，反而给咱送了一车菜。其实单从这一点说，咱就是说。我马老柴吧，从来不说大话。我今天也当着你的面说个大话，虽然没有肉，我能用这些菜
4: 做出肉的味儿，你们信不信？
1: 来吧，尝尝。
5: 咖啡？嗯，
1: 这可是我们金主任来了才有的待遇。
5: 嘿，我说你小子这个浑主啊，什么时候变得有情调了？
1: 尝尝。
6: 爸，
1: 来。
7: 营长，刚刚接到通知，说明天那个军区首长要来咱们营区视察。
1: 军区首长来咱这儿干嘛？
7: 我哪知道啊？
5: 老肖，机会来了。省军区首长，这可是个大后勤呐。
8: 首长，您这百忙之中还来看望我们，真是辛苦了，辛苦了。
9: 同志们，省军区的罗司令，听说咱们这里条件艰苦，特意赶来看望大家，大家欢迎。
10: 首长同志，53部队，独立二营发射连，全体官兵列队完毕，请检阅，连长王大鹏。
11: 我来不是检阅的。我是代表军区党委看望大家的，同志们辛苦了。
12: 为人民服务。
11: 同志，你没事吧？
10: 没事，首长。下面请首长给大家讲话，大家鼓掌。
11: 同志们，小心。我知道你们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肩负着神秘的使命，上级领导嘱咐我们，一定要支持你们。
1: 哎，到，到，
13: 快，快点，快
14: 点，
13: 到，快点，
14: 到了呀，
13: 到了呀，
15: 小子，
14: 到，
15: 用我这车送医院。
1: 首长，报告首长，他这是饿的，我们一天训练十几个小时，就吃一顿饭，这铁人也扛不住啊。
11: 哇，是我们来晚了，没有保障好你们呢。
1: 别，首长，您别这么说。司马，
15: 到，
1: 快去伙房拿个窝头来。
15: 是。
16: 营长，要不要加个鸡蛋？
1: 哪儿来的鸡蛋？用鸡蛋都饿成这样。
16: 哦，对，鸡蛋全给没了。
11: 哎，怎么把人饿成这样？政委呢？
1: 首长，
11: 你们外出作战应该享受前线伙食补贴吧？
17: 哪有啊，报告首长，福建才算前线，按规定长沙这里只是三线。
1: 对啊，
11: 这样你们的前线补贴我们包了，你打好你们的仗，粮肉菜我们定期配送。戴队长，
16: 到。
11: 我们还有多少粮？哎呀，都是自己人，说嘛。
7: 真没了，首长，我们上个月的补给还没下来。
1: 不用麻烦首长，我们能坚持。
7: 少将，要不
11: 别说了，我们每个战士嘴里留下一口就够你们吃的，饿着谁也不能饿着你们这些掌握国家大旗的人。
1: 谢谢首长。
11: 戴部长，
16: 到，
11: 赶快落实。
16: 是。
1: 看见了吧，啊，这就是智慧的力量。结果表扬，过程啊批评，你还批评我，你别吃啊。
16: 你放心，我肯定不多吃。
18: 哎，把你放好啊。
19: 五爷，
3: 哎，哎呀，这回咱可不缺东西啊。
19: 是不缺了，放那边。
16: 营长，营长，

0: 出大事了！行行行，慢点说。南宫通知，咱们说是有一架国际航班要迫降在咱们大突破机场。
1: 迫降？国际航班？啊，降就降呗。
2: 这就降呗，这有什么好通知的？
3: 又不会吊咱脑袋上？
1: 不行，说是非得让有外国人，让咱们二爷赶紧伪
2: 为什么？说不清楚就不要说。
1: 伪装好了。
2: 好啊，回去问清楚再说啊。
1: 不，人家说的很清楚，就是怕外国人看。
2: 我让你回去再去问一下，证实一下。
1: 你这人有毛病吧？你不让我说话。
2: 立正。
4: 向后转，砰！走。吴一，我发现你现在真是我肚子里的。
5: 停！别说出来，有损人格。<笑>开玩笑归开玩笑啊，阵地还得好好伪装，军令不能违抗。干活。
6: 抓紧时间啊！哎。
7: 营长，导弹伪装基本完毕。
8: 这是飞机怎么还不来啊？啊，是不是临时改变航向，不在咱们这儿迫降了？
7: 营长，你咋还盼着飞机来呢？
2: 哎，
7: 王烈火，你闻这啥味没有啊？
8: 肉味呗。人家刚送来慰问品，晚上老柴指定给大伙做红烧肉。
2: 你就是个吃货，
7: 白吃了吃。
8: 你下次套的骂我呀？我骂你管用吗？我骂你飞机能来啊？这我就不懂了，这飞机来不来跟咱有什么关系？哎，我说老肖，你这是打什么主意呢？犯忌的事咱可不能干啊！
9: 导弹都伪装好了，我打什么主意呀？放心吧，出不了大格。
2: 哎，你看，是那架航班啊？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

0: 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10: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2: 看我，还在看我。
13: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4: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2: 妈妈，我也要。

0: 仔。
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 好。
0: 哈哈，好开心。
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

0: 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哎呀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呀，飞机窗口上黄毛蓝眼睛全都看清楚了。
2: 哎呀呀呀，都怪我！哎呀，真是！哎哎哎哎，看见了吧？啊，暴露了！哎呀，都怪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营长，这导弹伪装的好好的，你眼瞎呀？
2: 你才眼瞎呢！你没看见，人家都看见了。
4: 哎，营长，出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要不要向集群指挥部报告呢？
3: 得报告啊！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担得起吗？
2: 我也担不起啊！得报告啊！
4: 是啊，报告去。嗯，报告去。
2: 是，
4: 报告去。
2: 哦，哎，政委，
5: 张司令，
2: 写报告去。
5: 哎，
2: 啊，肖某人这玩的是哪出啊？
6: 我猜营长是为往南昌转移找借口呢。
3: 原来是这意思，这孩子现在学坏了。
7: 营长，其实这事儿做的有点过了。你想转移阵地，可以向上级陈述理由，没必要采取这么激进的手段啊。
8: 没人征求你的意见啊！
7: 你可以不爱听，但是我要表明我自己的态度。
8: 只要是有好的结果，方法不重要。
7: 正相反，过程对了，结果才正确。
9: 哎，行了啊，差不多得了。你在一块就老动。老大，我是非常赞同你的意见的，
10: 但是啊。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根本不允许我采取正规的手段处理，时间不允许。
11: 反正我是忍受不了这敌机天天在我脑袋顶上嚣张，我只有采取这种非正规的手段。
9: 你得理解我，
10: 头儿。
7: 这是我唯一对你不满意的地方。你总觉得你自己比别人聪明，但是我告诉你，上级领导的决策。不见得比你想象的那么缓慢啊，
2: 老大。
12: 交给我。
10: 江师长，
2: 肖营长，三番五次通知你伪装阵地，为什么不伪装？
10: 伪装啊，时间来不及了。
2: 胡说八道，提前二十分钟就通知你，磨磨蹭蹭的，阵地暴露了，害得我被首长一通骂。
1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回头我跟首长解释去。
2: 到底怎么回事？说。
9: 江师长，我是二营的通运参谋，这事儿吧，主要赖我，我一着

0: 急，这说话就说不清清楚啊。
1: 嗯，李华平，你说你这事儿办的，你怎么一到关键时刻说话就吭哧别肚的？
2: 演的真好，演的再好也是假的，蒙傻子呢，到底搞什么鬼？
1: 哎呀，我能搞什么鬼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正准备跟一号首长去做检查呢。
0: 江市长，这事儿真不能赖我们营长，我一着急舌头就打不了转，然后就耽误了几分钟。
2: 哎，我说啊，你一个通讯参谋说话这样，真打起仗来怎么传令？
1: 哎，你不能这么说的人啊，我们虽然说话不太利索，耳朵好使，你听不见的。别走了啊，在我这儿开火，
3: 尝尝你们的鱼在我这儿是个啥滋味。
2: 我们的鱼
0: 啊，哎呦，快腾个地儿，快
1: 啊，烫啊，快点。
4: 哎呀，烫什么，
2: 这是我池塘里那鱼。
1: 别问，尝尝
4: 咋样。
2: 鲜香嫩滑，好喝。怎么做的呀这个？
5: 张师长，我们家老柴可是没说大话吧？
6: 那个，我跟他们比啊，我是属于切切不够一点儿，捏捏不够一团儿啊。我连我媳妇儿的小脚趾头都不如。
4: 哎，夏市长，你别见怪啊，我们老柴嘛有个特点，就是有事儿没事儿都得跟你提一下那个他媳妇儿的小脚趾头。哎，我就纳了闷儿，老柴，这你媳妇儿一小脚趾头是再好看，她能好看到哪儿去？
6: 那我不是吹呀。我媳妇儿浑身上下哪哪都好看，要说最好看的还是小脚趾头。
4: 行了，吃好喝好啊，我忙着，
1: 辛苦了，老陈。
4: 哎，江先生，你多吃点。
0: 哎，别说这汤真好喝。
2: 你这毛病可得改一改啊，那不暂时无大事儿。也就是在你们这儿，要在我们航空兵，只要你卷铺盖卷走人了，
1: 不许人身攻击。
2: 你还帮他呢，
0: 江市长，我也就是第一个字费劲，要是第一个字出来了，那就没问题了。
2: 别急，我教你一办法。说话之前啊，先用手比划着，就能把话引着说出来。
0: 比划，
2: 比如这碗鱼汤啊。这碗鱼汤很好喝。
0: 这碗鱼汤很好喝。
2: 对了，哎，我说话从来不结巴，感觉好极了。
0: 我说话从来不结巴，感觉好极了。
7: 哎，你也有点意思啊！
0: 我说话从来不结巴，感觉好极了。我说话从来不结巴，感觉好极了。
8: 哎呀，航空兵的师长出马，立竿见影。
1: 哎，这你就不知道，我们江师长小时候也结巴。营长，
9: 刚收到了加急电报，三号指示让你和政委立即乘53师的专机到北京去开会。
2: 看，这是让我亲自派专机送你们去北京。
0: 妈呀，营长，不会是因为阵地的事儿吧？
7: 不会，
2: 那还跑得了？专机押送，这错犯大了。
1: 我们又不是刻意暴露的。
2: 哎，我把丑话说前头啊，见着首长把话说清楚，没我半点事儿。
1: 本来也没你半点事儿啊，自作多情。
10: 是福不是祸，咱俩一起担着。
2: 那还有后半句呢？是祸躲不过吗？
1: 哎呦我今天，
11: 你韩连长你干什么呀？嗯，这正吃饭呢，你开玩笑你得分场合分时候啊。
2: 啊，行，是福不是祸，这个事儿他是福不是祸。
1: 反正首长如果怪罪下面，我就如实汇报，反正阵地还在咱们手上呢。
8: 等见了首长，别的都不说，就好好做检查。态度要诚恳。
1: 哎，你说到检查了，你再帮我看看这检查怎么样。

0: 看了不看了，看多少遍了，不在于文字多有水平，要在于你的态度是否诚恳，是否积极主动。
1: 我平日只顾埋头训练，应急事件的处理严重缺乏经验和能力，这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只想但求无过，不顾环境变化，这是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理解通报有误，伪装不及时，这是犯了盲目自信的错误。身为二营主官，由于指挥失误导致阵地暴露，对此作为营长，我请求上级严厉处罚。
2: 我是二营的政治主官，当时营长正在指挥训练，是我传达不及时，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3: 这又不是什么好事，抢什么这事？
2: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是我的，你想抢也抢不走。
3: 跟你又没什么关系，阵地暴露的是我的事儿。
2: 上级通知传达不及时，没有强调事件的严重性，主要责任当然由我来负。
4: 你们俩说相声呢？啊！
5: 部队正常训练，兵器全面展开，快速伪装也不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你们的认识还算深刻，但是错误终归是错误，必须有人要来承担。
4: 肖振武，你这个错造成的后果相当的严重。好，你。但是考虑到部队在外设伏作战，不能一日没有主官，同时也是本着教育同志这个目的，所以吉勋当言就决定给营长肖振武行政记大过一次，政委李吉先口头批评一次。
6: 你们这个处理意见，我认为还是恰当的。
4: 是是，
7: 坏事变好事了，
6: 是吧？最近一个时期，有二飞机入窜大陆，经常的在南昌上空飞临。既然我们在长沙待不下去了，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转移到南昌。
8: 首长说的对啊，这样可以迷惑敌人，让他们以为咱们阵地还在长沙。
6: 你是不是早就有一个想法了？
8: 我是想转移到南昌，这不正好刚赶上吗？就算天意吧。
6: 你这个肖战武啊，你能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呢？你看看其他几个营，虽说没有立过战功，但是他也平安无事，唯独你们二营，好事坏事全让你们占了。
8: 首长，二营请求戴罪立功。
6: 好了，不说了，转移方案我会立即向军委报告，一旦批准，我们立即转移南昌。

0: 向营长。
1: 嗯，小彤，有事啊？
0: 啊，我就是想问问保尔最近好吗？
1: 你问哪方面？
0: 各个方面。
1: 吃饭、睡觉、工作、学习都挺好的，就是不知道想不想你。
0: 向营长，我不是问这个，
1: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帮你给他带个话。
0: 啊，让他有空给我写信。
1: 行，没问题。还有事吗？
0: 没了。
1: 那我走了。
0: 嗯，谢谢啊。

0: 我说啊，咱们以后接头地点能不能改一改？你一个功勋营长藏在这儿，多难看。
1: 就你把我当功勋营长，警卫不认识。

0: 恭喜你啊，得逞了。
1: 都是男主帮忙，你才是总导演。
0: 哎，我什么都没干啊。
1: 嘿嘿嘿嘿，
0: 说吧，这次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两件事，第一，谢谢。
0: 直接说二。
2: 我联系一下断档了，我们二营现在整个都停了。这是武艺跟罗明整理出来的元器件材料单，你帮我找找。
0: 就知道你找我没好事儿。这么多啊？
2: 啊。
0: 我到哪儿去找这些元器件？
2: 总比我方便吧。
0: 如果你没事找我，你会真诚来这儿等我吗？
2: 啊？
0: 嗯。
1: 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们是君子之交吗？
1: 这话还真就把我问住了。
0: 明白了，压根没把我当女的。
1: 这话说的，
3: 杨硕。哎，
2: 徐工，
3: 肖营长。
2: 徐工。
3: 哎，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
0: 啊，我们刚才可巧在这儿碰上。嗯，随便聊两句。
3: 哦。
0: 哎，要不到我们技术处坐坐？
2: 啊，不了。我还有事儿，你们俩聊，我就先走了。啊。哦，对了，
1: 别忘了我拜托你的事儿。
0: 嗯。
2: 聊吧，走了。
3: 杨硕，
0: 啊，
3: 他要求你什么事儿？
0: 哦，
3: 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
0: 就是一些技术上的事儿啊，嗯，举手之劳嘛，能帮就帮呗。
3: 我怎么觉得？他是专门在这个地方等你的。
0: 不是啊，他要是单独等我，肯定要找没有人的地方。
3: 别着急呀，慢慢他就会了。现在呀，还收敛着呢。
0: 严峰，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3: 因为
1: 我喜欢你。
0: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啊？
3: 我等不及了。我就这么一说，看看你什么反应。
4: 看了啊，哎，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孝顺啊？就这么把真谛暴露了？
5: 要不说这人要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缝，我就是放个屁都能绷着脚后跟儿。
4: 接着跟我装，以我对你肖战武的了解，你的阵地不可能爆。
5: 这怎么能是装呢？这通报批评你不都也看见了吗？
4: 当初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去啊？拦都拦不住。厂商暴露了，回北京吧。
5: 回什么北京啊？去南昌，
4: 你早就想去南昌，你是有预谋。
5: 我怎么能是有预谋的呢？长沙阵地暴露了，我只能去南昌。
4: 长沙暴露吗？
5: 真暴露了。
4: 当然了，你肖战武想故意暴露阵地，你也没这个胆子。做一套上当。

0: 二，去吧，我替你指挥。是。去，去，来呀！哎呦，
1: 有人托我给你带个话。谁啊？
0: 你猜。
1: 我爸。哎呀，你爸没那么酸。哦，我知道了，小童吧。
0: 行啊，现在算是正式的女朋友了吧？这事儿。不用说那么明白吗？
2: 不好意思，
3: 教教我，怎么能够让女人，就是能让她知道？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2: 我也想让宝儿教教我，我对象一直跟拉帘子。
0: 你下次找宝儿单独聊，忙去。
2: 是啊，单独，单独。
0: 哎，快快快快去，单独。
3: 就是怎么能知道女人喜不喜欢你？
1: 看她的眼睛。
3: 那我要什么都看不出来呢？
1: 那就问自己的内心。
3: 那猪八戒的心觉得哪个女人都喜欢呢？
1: 哎呦，营长你别绕了。你是想问杨工程师吧？
0: 啊，不是，
3: 不是，不是。
1: 你这人就是这点没意思。不是，我走了。
3: 哎，哎呀，我这个人吧，你要说打仗，我浑身都是本事，但是只要一谈到女人，我真不懂。这点你得收我当徒弟，
1: 叫师傅。
3: 啊？啊，金师傅，金师傅。
4: 好，我告诉你啊，以我的经验啊。其实男人女人都一样，你当初是怎么把我拿下的，你现在就怎么办。
3: 我当初对你我做什么了？也没做什么吧。
4: 很简单，把你的内心交给他。啊，营长
3: 啊，
4: 你现在跟杨工程师到底进展到哪个阶段了？
3: 雪山过草地，
4: 哪是雪山哪是草地啊，
3: 落花流水。
4: 我怎么越听越像黑话、啊、
3: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嘛。哎呀，怎么跟你说呢，
4: 啊，
3: 你说人家杨工是留过苏的杨学生、啊、我是什么呀，
4: 啊，
3: 我一土高炮，现在是一土导弹。我就算对人家有想法，也得坚决把自己打得落花流水，不能有非分之想。
4: 哎，但是我觉得杨工啊，对你处处上心，而且他看你的时候，眼睛里面有东西。
3: 拉倒吧，那眼睛里面对我除了凶没别的。我告诉你，这以前放在我老家，我早拿鞋底板子啪就打出去了。
4: 这你就不懂了，女人对谁凶，就是对谁好。
5: 营长，营长，集群之，
3: 你比划着说。
5: 哦哦。集群指挥部通知，程副司令和金主任已经从北京动身前往南昌阵地，命你立即前往。
3: 比划着说是好点啊。啊，没什么事儿，走吧。
5: 啊啊，我。忙
0: 啊，去吧，
5: 忙去了
0: 啊！
5: 哎哎，
0: 去吧，去吧，
4: 切记，把你的心交给他，我赶过去了。

0: 刚才的话你又听见了？
1: 听半天了。听宝儿

0: 走了。
1: 现在运力紧张，有很多去三线的厂矿啊，都在等着三个月以后的计划。你一下子就要六十个车皮，我上哪儿给你弄去啊？
0: 这是特殊情况，你就特殊对待。
1: 特殊？
0: 对啊。
1: 那你有专列的批文吗？没有铁路局的调度命令，那我上哪儿给你调拨车皮去啊？这你们这个，只是军分区的协商函，级别不够。
0: 那你想要哪儿批文啊？中央军委的。如果这么点小事也要惊动军委的话，我看你这军代表也就别干了。
1: 吓唬我？像你这样啊，我见得多了。
0: 我真不是吓唬你，如果这件事你敢拒绝不办的话，这事儿可就大了。
1: 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啊？
0: 这真的不是你能打听的。反正穿军装的部队不可怕，穿工作服的部队，你自己心里掂量着。我只告诉你一句话，这件事必须解决。
1: 哎，这样吧，我跟你一会儿到你们部队去看看，看看到底拉什么要用六十个车皮。
2: 你们队抬高点。
3: 哎，好。
4: 哎，哎呀，政委啊，你说这么多大怎么办啊？啊，
5: 放久了吧，怕坏了；带走吧，在路上怕颠碎了。啊，
4: 吃了。
6: 拼命吃，
7: 可劲儿造，
6: 全营一起吃，
5: 不吃别的，拿鸡蛋当饭吃啊？
6: 对喽，
5: 你放心，我做蟹黄蛋，保证那个味道像螃蟹一样。
0: 这边，哦，这边，旅车。这是我们领导，肖战武同志，
8: 处长同志，你好，
1: 你好，
8: 辛苦了，辛苦了，
1: 哪里哪里，
8: 小马
9: 到，
8: 快盛碗炒鸡蛋来，
9: 是，
8: 这一路上肚子都饿了吧？再吃点啊，
1: 还好还好，
8: 哎，给处长，
0: 哎，处长同志，您吃，不够我们这还有，
1: 营长同志，啊，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啊？这拿鸡蛋当饭吃啊？
8: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得有省军区首长的批准。
1: 好，我呢也不多问了啊。我知道你们一定是重点保障的特殊作战部队。这样啊，这鸡蛋呢我也不吃了，我马上回去给你们准备车皮，你们的要求我一定满足。
8: 哎呦，太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啊。
8: 不用，到这个鸡蛋，给处长带在路上吃啊。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啊，不用了。
0: 处长同志。
8: 车皮总算解决了。
10: 是啊，哎呀，
8: 赶快收拾行囊，尽快赶往南昌。这个鬼地方，我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0: 山豹，干什么呢？怎么不走了？
1: 头儿，咱们现在已经进入干系的武功山区了，前面啊是一段盘山道，路况非常复杂。这天马上就要黑了，还下着雨。
0: 你什么意思？不走了，掉头回去。
2: 出门之前吃枪药了？怎么一张嘴冒火星子？这
0: 说办法。
1: 我建议部队原地宿营，天亮之后通过山区。
0: 那照你这意思。
1: 这上级真要让我们抢占桥头堡，遇到点小问题不打了？
0: 现在不没让咱抢占桥头堡吗？不行，这耽误一下午，容易遗漏战机。
1: 咱们在长沙都待半年了，要是漏啊，早不知道漏多少回了。咱不差这半天啊。
0: 那要就这。

0: 你负责啊。
1: 按你这意思，咱现在冒雨夜闯武功山，要是万一连车带人全掉山沟里头了，这事儿你负责呗？
0: 我负责，我下的令。
2: 老肖，老肖，我说两句啊。我同意韩连长的建议，你看看现在这天，时间重要，可是安全更重要啊。
0: 这天不是还没黑呢吗？
1: 我亲爱的营长大人，咱这是车队，哎，你要转一个弯那天就黑了。
0: 行了，你带上三角木、牵引锁、应急灯，把保障人员拉出来。沿路保障，天亮之前必须过武功山，听见没有？
1: 这是命令呗。
0: 独立二营营长肖战武亲自下的。
3: 是。
2: 等一等，老肖，我知道你是怕贻误战机，可是咱们不能冒险前进啊。
0: 你就做你的思想政治工作，作战的事儿你别管。
2: 现在就是你肖战武的思想有问题了。
0: 我思想有问题？这要真贻误了战机，咱们两个谁担？
2: 我是二营的政治主管，你这种冒进的做法我不同意。
4: 政委，我能单独跟营长说两句吗？
0: 单独说什么？有话在这儿说。
4: 营长说的对，如果打起仗来，前面就是刺刀阵，就是火焰山，咱也奋不顾身扑着命上，更何况是下点小雨走点夜路呢。
1: 老七啊，咱现在别绕了，你有话直说啊。
4: 不过政委说的有道理，这眼瞅着太阳就要落山了，前面又是山路十八弯，这保障车掉下去也就完了。那要是导弹车掉下去呢？我问你，那咱到了南昌，咱拿啥打？
0: 你站哪头的？
4: 我站正确那头，李继先同志。
1: 连长，咱得少数服从多数。
0: 行，行，你们翅膀都硬了，是吧？这二营我说了不算了，你们说了算，你们说，你们定。
2: 秋爷，上命令。
3: 营长命令，全营都有，就地宿营。
4: 分宝，
5: 啊，
4: 警卫连方圆两公里警戒。
5: 是。
3: 你们连方圆两公里警戒。是。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院长。
1: 还生气？不至于吧？
2: 我今天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履行咱们俩的诺言，在你头脑发热的时候，及时的制止你。
1: 你今天嘛，哎，我还真就觉得制止的特别好。你看，山炮、
2: 秀一，全站你那头，
1: 你还想怎么制止？
2: 制止的很成功，小让我。
3: 失眠。

0: 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拉拉拉，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太字没问题。
1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5: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6: 今天的新闻，聚焦点。关注议定监护，老人自己提前决定晚年由谁照顾。说健康，今天是世界血栓日，别让血栓拴住健康。看考古，8000年前的生活垃圾成研究对象。有孝心，家中昙花盛放，子女将花搬到父亲床前。
17: 给你搬进来了。
16: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3.2亿，失能老人约为3500万。有些事情啊，无人托付成为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来照料。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什么是议定监护呢？议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那议定监护哪些人适合办理呢？我们继续来看。
18: 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

0: 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1: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为主还是怎么样？
0: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2: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0: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在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协议。
3: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已经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0: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4: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血缘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着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现实瓶颈，亟待优化完善。
0: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画上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5: 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0: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并且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落地执行层面较为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因此会面临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监管层面，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呢？
6: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
0: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的双轨监督闭环。
4: 议定监护制度虽然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地方积极推进举措，从个案可行走向普遍可信、可及、可持续。当前最需要补齐哪些制度短板？如何构建政府、公证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各司其职、相互衔接的保障体系呢？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7: 议定监护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对于未来老年人的照护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推广和落地的过程中，还面临

0: 较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关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手续证明需要去办理，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他行动不便，那怎么样让他能够比较便捷地办理这些手续，就是非常关键的。你像我们在政务服务领域在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关于照料的一件事一次办，还有身后一件事，这样一些方面的进展都是比较好的。那在这样一个议定监护领域，我们能不能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样一个场景落地就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需要去关注相关的数据怎么共享，相关的数据在各个部门和组织之间，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数据是真实和更新的，这样的话能够真正的代表和反映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议定监护让老年人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管家，为自己的老年照护提供必要的保障，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需要在老年人监督的同时引入第三方力量来加强监管，这其实相当于对保险进行再保险，避免保险的失灵。同时的话，也可以指定社会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对议定监护人的履责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特别是在财务支出的约束和照护质量的评估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确保监护人履行应该监护的义务，让这样一个好的制度真正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1: 想问问大家，你听说过议定监护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已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截至昨天17时，安徽省已收秋粮面积4948万亩，进度76%。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安徽省砀山县、阜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2: 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3: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锦绣梨园美景。百年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2: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4: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2: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阜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 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链，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
5: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6: 把历史资源活化利用，重点做活夜游文藏，把流量转化为留客留消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
2: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7: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2: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曹魏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

0: 康养在侨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画祖庵景区常态化开展的画陀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
1: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0: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侨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
2: 走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努力把侨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3: 今天是世界血栓日。血栓简单来说呢，就是血管里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就像水管里的淤泥杂质堵上之后啊，这个血液就没有办法正常流通了。那血栓性疾病主要包括静脉血栓和动脉血栓。静脉血栓栓塞症是仅次于心梗、脑卒中的第三大血管常见疾病。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一旦血栓脱落堵在了肺部血管，那短时间内就可能危及生命。
4: 在血管外科病房，61岁的朱先生正在接受术后复查。之前肿得厉害的右腿，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今年6月，朱先生不小心摔了一跤，小腿出现肿胀，他当时并没放在心上。直到前段时间做下肢血管检查时，才发现血栓竟然从小腿、大腿一直延续到腹腔内的下腔静脉。
5: 这个地方肿，这个地方一肿嘛，肿不能走路，我就不能走路。
6: 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就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血管的话，穿刺一下，导入我们的导管，把我们整个的一个血栓完完整整的取出来了。这边略微粗一点点，但是现在就不严重了。原来的话，它可能周径的话差值要到于3厘米或者4厘米的以上。
4: 专家介绍，下肢深静脉形成血栓后，一旦脱落，会顺着血流回流到心脏，最终堵住肺动脉，引发肺栓塞。临床上，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急性期典型信号包括单侧腿肿胀、发硬、疼痛、局部皮肤温度升高等。
6: 急性期呢，是在它血栓形成的2到3周这样的一个时间。严重的、大块的血栓的脱落以后呢，患者会有明显的胸口闷、胸口紧，或者甚至于我们呼吸的话非常急促，觉得喘不上气来，这样的一个非常急性的一个表现。有的时候还会严重的引起我们血氧的饱和度都会下降，甚至于可能有一些口唇青紫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缺氧的表现。
4: 专家提醒，静脉血栓风险会随着年龄增长明显升高。60岁以上人群，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肥胖、凝血功能异常以及肿瘤病史的人，血流速度变慢，血液更容易粘稠，是静脉血栓的高危人群。
6: 其实血栓的发病的话，也趋于我们的年轻化。有很多我们在办公室工作的我们的一些职员，他们可能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么整个的一个下肢血液流动就会瘀滞，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存在。
4: 专家提醒，下肢深静脉血栓关键就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没能及时规范治疗，几个月甚至几年后还会留下血栓后遗症。小腿皮肤发黑，静脉曲张反复，严重的会皮肤溃烂，长期影响生活质量。
6: 深静脉血栓形成以后，那么最最基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抗凝治疗。根据它的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部位，它的一个急性还是慢性期，会制定我们整个的一个抗凝的疗程。当然在这个抗凝过程中，也需要注意有没有抗凝药物相关的一些副作用的发生，比如说出血的倾向。
3: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常听说的心梗、脑梗，罪魁祸首往往是动脉里面的血栓。动脉血栓发病急，进展快，一旦发作，每一分钟都是在和死神抢时间。它有哪些发病信号？

0: 哪些人需要重点防范呢？继续来看。
1: 专家介绍，动脉血栓多发生在动脉硬化、血管斑块的基础上。当血管壁上的斑块破裂，就会诱发局部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堵住血管。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心梗，堵在脑部血管就会引发脑梗，这也是心梗、脑梗最核心的发病原因。
2: 动脉血栓比静脉血

0: 者会没命，脑子堵掉嘛，大家看到像中风。
1: 哪些人更容易遭遇动脉血栓？专家指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是动脉血栓四大核心高危因素。除此之外，年龄、心血管病、家族史、肥胖、长期久坐的人群也会增加发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房颤患者心脏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液跑到脑部，就会诱发脑卒中。
0: 房颤呢，就是心脏这个跳得不齐了，所以它这个血流就是个涡流了，所以心脏里边就形成血栓，心脏就像一个仓库，你这血栓不知道啥时候掉下来，你还不知道掉到哪里去。
1: 专家说，动脉血栓成因不同，治疗方案差别很大，讲究标本兼治。急性发作时，通过支架植入、溶栓或者机械取栓，快速打通堵塞血管。病情稳定之后，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调制药物，配合康复训练，预防复发。
0: 要把房颤要把它治好，甚至要吃些抗凝的药，不让里边形成血栓。如果是主动脉夹层撕裂导致腿上血管堵掉，或者肠子血管堵掉，那首先要把主动脉夹层这个根治疗把它治掉，然后再去治。
2: 很多人以为啊，血栓是老年病、慢性病，其实年轻人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也早已悄悄埋下血栓的隐患。血栓虽然凶险，但是可防可治，做好日常预防就能够显著降低发病风险。
1: 血栓发病急，风险高，很多人因为忽视预警、拖延就诊，落下肢体活动障碍，甚至危及生命。有着30多年烟龄的李先生，之前因为咳嗽、痰多、胸闷就诊，做增强 CT 时意外查出肺栓塞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回想发病前，他长时间居家，几乎很少活动。
3: 那段时间没有工作，基本上就
4: 不动了，
3: 不动了，坐在家里走路，发觉我一条腿粗了，变肿了。
5: 是有这些胸闷、活动耐量减低的情况。那我们在做了 CT 以后，肺动脉造影以后，发现了有两肺多发的血栓，非常及时的给予了抗凝以及我们介入下的肺动脉的一个抽血栓，他患者的症状也得到了明显好转。
1: 想要预防静脉血栓，核心秘诀就是一个字：动。专家建议，久坐每30到60分钟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也可以练习踝蹦运动，帮助下肢血液回流。日常还要适量补水。久坐久站、术后卧床、肿瘤患者这些高危人群，一旦出现腿肿、脚肿，一定要及时做血管筛查。
5: 肿瘤的时候，它血液凝比较粘稠，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还有的话，特别是一些大的手术以后，需要长期卧床，这时候的话，我们血液流动也相对比较缓，缓慢的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一个血栓。
1: 而动脉血栓的预防要从防控三高入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此外，血栓并非老年人专属问题，长期熬夜、缺乏运动、肥胖的上班族同样存在动脉血栓风险。
5: 如果大家怀疑血栓了，先不要动，因为动的时候，这个活动有可能引起我们下肢血栓的脱落。第一步，叫你的家属陪着你，最好在制动的状态下去找医生，帮你看看有没有血栓的问题。
2: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其他方面。8000年前的生活垃圾是什么样的呢？在8000年前的杭州湾南岸，生活在这里的井头山先民们把酣、蛏等海鲜作为赖以生存的核心口粮，过上了海鲜自由的日子。那吃剩下的海产遗骸看起来非常壮观。
6: 中国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低地平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人们常将江南的富庶归功于温润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但考古的发现却告诉我们，最初的江南并不是天生的宜居之地，而是被咸潮与山洪轮番肆虐的生存考场。在杭州湾南岸有一处大型的贝丘堆积遗址，堆满了8000年前的居民吃剩的海产遗骸。

0: 这些贝类的海鲜类的生活垃圾如果随便倒的话，它很可能会污染这个周边的生活环境，所以说当事人也会意识到这个要稍微倒得远一点，固定在一个地方会对生活有利。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是憨，而这个比较碎的就是壳比较薄的那个，我们叫蛏子，现在我们宁波人还经常在吃的那种蛏子。
1: 这段海鲜自由的安逸岁月延续了大约500年，仿佛一场永不落幕的盛宴。然而快速上升的海水颠覆了一切。
0: 这里边我们这个前天刚刚清理出来的一个泡面，这个就青灰色的泥土，几乎没有肉眼可看到的遗物。
1: 这层典型的海象沉积说明当时的井头山村落已被海水淹没。这次海侵并未持续太久，几十年后贝壳堆积再次出现，井头山人又回来了，
0: 又来这里生活了大概几十年，留下了这么一个文化。海水再度上升以后，把他们的这个整个村庄全部给淹没了，所以说人就搬掉，彻底的搬掉，到这上面就没有任何的文化遗物出现。
1: 今天人们乐于观赏海潮带来的自然奇观，而海平面的大幅涨落曾经反复改写着先民们的命运。
2: 接下来跟随我身后的画面，先来想象一下，当薄雾漫过田野，轻轨穿行在云南丘北的山水之间，画面是有多么的浪漫美好，一起来欣赏。

接着我们来看微观天下。最近啊，河南的一户人家昙花开了，子女们合力将这一大盆昙花抬进屋，让卧床的父亲能够亲眼看看昙花一现的模样。很暖心啊，虽然昙花一现，但子女的孝心长存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一套的内容。最近黑龙江省东宁市管护中心发现，红外相机首次拍摄到罕见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管护人员判断其短尾特征是天生的，并且呢，这只雌虎啊是新出现个体，已经在辖区里长期稳定活动了。

0: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五年以来，虎豹种群稳步恢复，频频回归安家，这是山林给守护者最好的回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老虎远观挺可爱的，但是真要在野外遇上了该怎么办呢？专家表示，老虎是夜行动物，白天一般是不出来的，如果真遇上了，一定要学会下面这招。
1: 遇到老虎的概率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低的。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老虎是夜间活动为主，但是一旦遇到老虎呢，那肯定不能跑，你跑不过它啊。但是跑呢会激发它去追赶，所以说看到老虎呢是要面对着老虎往后退，一般老虎它不会追你，然后离得远了以后再快速离开。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最近呢，内蒙古迎来了向日葵大丰收，为了让花盘里的瓜子更快地晒干，工作人员用手轻轻搓揉花蕊，把表面的管状花给它去除，整个过程就像在

0: 给葵花盘洗脸。
1: 上面那层黄色的花是向日葵的管状花，脱掉之后葵花盘子干得快，脱的时候很紧样，像是给向日葵在洗脸一样。
0: 这个季节不光是向日葵丰收啊，最近在安徽是不是走到哪儿都能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呢？心情好闻一闻，好上加好；心情不好嗅一嗅，赶走忧愁。哎，这不是我随便说的啊，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是专家说的。中医认为，桂花性温，味辛，归肺、脾、肝经，其特定的香气呢，能够直接改变心境。现代医学研究也认为，桂花的芳香物质可以使人愉悦，并且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提高创造力。所以啊，如果感到情绪低落、精神不振，趁这个季节赶紧出门走走啊，闻闻桂花香。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市开幕，李乐成致辞并宣布开幕，单向前出席。李乐成在宿州市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单向前参加。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单向前出席。省政协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张新明主持会议。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抢抓秋收关键期，安徽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秋粮收获已超70%。
0: 以下是详细报道。10月12号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致辞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
3: 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分别手执国旗和省运会会旗，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方阵紧随其后。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0: 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等协同发展，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是展现江淮儿女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裁判员恪守规则，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宿州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李乐常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办人民满意的体育，把更多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建到百姓身边，举办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高质量赛事活动，着力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做大做强体育产业，推动安徽体育事业发展不断铸就辉煌荣光，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我宣布。
0: 随后，李乐常宣布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省军级领导王金良、刘明波、罗平出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魏胜斌主持开幕式。伴随着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日闭幕。
2: 今天，省委书记李乐常赴宿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0: 安徽紫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午，李乐常走进企业车间，查看产品设备和制造工艺。他说，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要瞄准高精尖，加大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力度，加强中试平台布局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安徽嘉利奇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李乐常询问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他指出，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拓宽产品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应用，努力做大做强做优。来到宿州算力产业园，李乐常听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从供需两端入手，科学精准确定投入规模、方向和路径，优化算力结构，强化算电协同，更好赋能皖北地区经济发展。位于四县的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燃油泵及配件研发制造。下午，李乐常来到这里，了解生产经营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引进更多上下游企业，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随后，李乐常来到敦吉镇石梁河村党群服务中心，与基层党员干部亲切交流，了解现代农业、基层党建和为民服务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5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力戒形式主义，持续减轻基层负担，走好新时代。

0: 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
1: 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征求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
2: 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16个省辖市市委书记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稿总结成绩，实事求是，部署工作务实精准，是一个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完全赞同。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对报告提出了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李乐成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对于开好党代会、谋划好安徽未来5年发展至关重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李乐成强调，各市党委换届已经圆满完成，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市委书记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奋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打造三地一区上持续发力，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真情实意解决好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隐患消除在萌芽，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秦卫国、何纯宽出席。
3: 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学习贯彻中央有关通报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省政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省政协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贯通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调查研究，多见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开展好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齐心协力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列席。
0: 今天上午，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第4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副省长张曙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程庆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综合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要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上午，省纪委监委举办新闻通气会，通报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党风。

0: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五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全方位进步，实现整体性提升。
1: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47238件，处分14020226人，从严从实纠正失分。全省共查处享乐主义涉弥之分问题2564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2945人，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536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1956人。
0: 过去五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发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开展了中小学校园餐、医保基金管理、就业补助资金与社保基金管理等领域专项整治。全省共查处相关问题176408起，处分79455人，移送检察机关3574人。全面深化政治巡视巡查，组织开展10轮常规巡视，对21个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共发现问题14983个，领导干部问题线索3146件，持续完善监督体系，开展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试点建设工作，并全面推开，累计办理群众投诉25.7万余件，群众满意率达97%。
2: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们厚植爱国情怀，接力新长征，永远跟党走。
3: 金秋十月，队旗猎猎，在宿州、芜湖、安庆等地，一批新队员在建队纪念日光荣加入少先队，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诉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坚定决心。
4: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无比光荣，今后我会把习爷爷的教导牢记心中，好好学习，树立理想，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少先队员走进文物史料，聆听长征故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少先队员生动演绎经典红色剧目，再现少年英雄的动人故事。各地围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在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中，激励广大少先队员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听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我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听到了许多关于长征的红色故事，看到了许多革命物件，我们虽然不需要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长征精神依然要由我们接力下去，做一名爱党爱国的好少年。
0: 安徽各地抢抓秋收关键期，通过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7: 在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兵开始收割玉米，比常规收获时间整整延后了1周。这有意的迟收是在当地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的精细化种植管理举措。
8: 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7: 今年亳州市共种植玉米400多万亩，秋收时节，当地大力推广玉米适时晚收增产、机收减损等先进农技，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9: 下玉米播种的时候，向着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宣传推广迟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割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
7: 粮季是增长支撑，粮种是丰收根基。在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省市农业专家组开始对大豆示范田进行测产。这里选种的新品种天意科豆19具有高产高抗、适应性强的特点，结合科学田间管理，有效应对了今年多雨寡照天气，实测亩产达213公斤。
10: 成熟之后遭遇了10来天的阴雨，重量就减轻了，实际上产量将近450斤，对于今年比较理想了。
7: 两种粮季加精准田管，共同推动秋粮丰产丰收。面对今年偏重发生的稻飞虱等病虫害，

0: 水稻主产区坚持科学种养，全程管护，保障水稻长势稳健，穗粒充实。秋收期间，安庆、芜湖、宣城等地以镇村为单位组建秋收服务专班，帮助种粮大户对接收割机、烘干机，加快推进秋收进度。
1: 开展技术指导、农机调度、灾情防范等全方位服务，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2: 人机服务的定期的下了一些呢，进行科学的指导，渠道的这个产量呢，比去年同期要增长5%左右。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面对芯片依赖进口、产品附加值低等成长的烦恼，滁州天长市以创新平台为抓手，以产学研融合为路径，推进仪器仪表产业向创新链、价值链高端延伸，促使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在滁州天长市天康集团，最新产品高精度薄膜感温芯片正满负荷生产。
3: 芯片就相当于仪器仪表的核心大脑，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温度仪器仪表行业的芯片都高度依赖进口，采购周期长，工艺还经常受到限制。
0: 一家企业的痛点也是整个产业的短板。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天康集团联合安徽工业大学、滁州学院等七家单位，成立了安徽省高端智能仪器仪表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锚定关键难题，集中攻关，很快见到了成效。
4: 研究院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集聚、行业服务为一体，依托这个创新平台，我们突破了传感器芯片、智能算法等多项难题，继续发挥平台作用，带领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跃升，让天长制造成为高端仪器仪表的代名词。
0: 以企业为主体建设的仪器仪表创新平台在天长并非个例，目前全市已拥有一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两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六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5: 探索形成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解题、市场跃题的协同机制，目前已成功研发出高精度雷达物位计等30多款高端产品。
0: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天长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在用地融资等要素保障上给予重点支持，累计引进相关企业近20家，江源科技便是其中之一。
6: 落户天长主要是看重这里这个独特的这个区位优势和完善的这个产业链条。天长仪表企业主要是生产单个仪表，而我们的重心就放在多仪表集成的智能化系统产品上。像这一款产品，我们就集成了14种仪表功能，它的整体附加值可以翻好几倍。
0: 创新赋能、链式思维，天长市已集聚仪器仪表及关联企业450余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家。今年上半年集群产值突破112亿元，同比增长15.4%。
7: 燕燕是淮北师范大学教授，他立足特殊教育前沿，创新性地将认知神经科学、具身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为特殊儿童的康复成长保驾护航。
0: 新学期伊始，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燕燕再次走上他熟悉的讲台。此前因意外受伤，行动不便，可是他坚持开展正常教学，为特殊教育系的学生们讲解认知神经科学知识，带来认知神经科学与特殊教育课程。
8: 会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来启发我们思考，老师每次上课都是花了很多心思，我们都很喜欢。
0: 2011年，正值燕燕获得博士学位那一年，淮北师范大学成功申报特殊教育本科专业，次年开始招生，这是安徽省首个特教本科人才培养专业。2016年，燕燕从教育系调入特教系，引领特教专业发展。
9: 特殊儿童其实是神经的特殊性，或者脑区发育的，脑区的结构、脑区的功能和普通儿童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完全可以依据神经是怎样认知的，身体是怎样学习的，应用到特殊儿童领域里面。
0: 燕燕为特教系乃至教育学院师生多次开设讲座，普及神经认知新理论等，牵头组建省级课程团队，带领青年教师们打磨师范课。调入特教系后，燕燕重组并规范学院小雏菊志愿服务社运行。10年来，小雏菊志愿服务社依托特教专业优势，累计开展特殊儿童教育康复服务4000多学时，两百。

0: 个家庭从中受益。
1: 之前我们家孩子就是呼之不应，现在能主动的想和别人去交流，教授啊老师还有这些大学生的引导下，让孩子变得活泼起来。
0: 深耕特教领域，燕燕始终坚持理论赋能实践，实践反哺教学，构建起科研教学实操一体化的育人体系。同时他还积极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连续牵头承办四届特殊儿童认知发展教育国际会议。因工作表现突出，燕燕先后获安徽省师德先进个人、安徽省先进工作者、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
2: 特教其实是一个团队，要把所学专业切实服务到特殊群体、特殊家庭的需求当中，一切教育的目的最终是回归社会，服务社会。
3: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4: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徽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公众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10月12号，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在滁州启动。本次活动以潮涌江淮，新看滁州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名优质网络主播齐聚江淮大地，开展为期4天的深度采风之旅。今年上半年，工业对安徽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58.3%。1月至8月，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8.2%，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3%。安徽以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抓手，将人社医保两部门23个社会保险事项集成为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上线一年来，累计办件量已突破11.8万件。安徽省首个构网型独立储能电站亳州七原二期储能项目近日在蒙城并网运行，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模10万千瓦、15.9万千瓦时，实现了跟网加构网双模式协同运行。今天，2026年长三角数字建造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合肥举办。本次赛事由沪苏浙皖四地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37家企业的111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闭幕建模、图纸理解与软件操作，旨在推动数字建造技术更好地在项目安全和质量管控中落地应用。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白云古道站活动近日在合肥市肥西县紫蓬山举行，300多名参与者沿白云古道环线徒步前行，感受沿途山野风光与人文诗意。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因共筑，愿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

0: 翻白酒。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适宜洗晒和出行。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是在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在13到15度。另外呢，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江南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雾，您外出时请注意交通安全。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会测量脉搏、体重、体温和血压。
2: 今日合肥最低气温17.6度，合肥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天转小雨。淮北晴14到26度，亳州晴14到27度，宿州晴13到26度，蚌埠晴转阴14到26度，阜阳晴转阴14到27度，淮南晴转阴14到25度，滁州晴转阴14到25度，六安晴转多云15到26度，马鞍山晴16到25度，芜湖晴16到25度，宣城阴转晴16到25度，铜陵多云转晴16到25度，池州多云转晴15到26度，安庆多云转晴16到25度，黄山市多云转晴16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12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3到23度。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

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

0: 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播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

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

等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

0: 部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

0: 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五十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

0: 海米斯穆谢特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您的意思是，日本新政府想发粮送给香港群众，是吧？
1: 是的。但是，现在前线战事吃紧，香港刚刚稳定，我们军粮的粮库是处于亏空的状态。
0: 嗯。
1: 池先生，作为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的财产能够保留到今天，你应该知恩图报。
0: 池某明白，而且将军啊，其实你并不用这么大费周章。香港的安定呢，我也责无旁贷。你们看啊，在你们这个军粮亏空的情况下，你们还想着这个香港的贫苦老百姓，所以这个池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将军，咱要不然这样，这批粮食从我池家的粮仓里出，您看怎么样？
1: 哦，好啊！
0: 将军阁下，以后像这样的事情，您直接给我来一个电话就行了。但是今天我也不白来，我有幸品尝到了您家乡的茶叶啊，确实确实不一样。真的是非同凡响，
1: 谢谢。
0: 那没什么事情的话，池某先告辞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什么事这么匆忙？左左找你什么事啊？
1: ？当街放冷枪？
0: 对，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1: 人抓到了吗？
0: 目前没有，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将军阁下。
1: 你要说什么？
0: 我就是觉得奇怪，林小庄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出现在那儿呢？
1: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有依据吗？
0: 目前没有，我只是一种知情。
1: 单凭你的怀疑，清泉家的两个儿子被你列入可疑分子行列，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宫本君，如果你的怀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这件事情，那就是把我们推向了万丈深渊。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0: 可当街放冷枪的时候，林小庄确实在现场，他就值得被怀疑。您别忘了，他也是中国人。
1: 我现在最该知道的应该是开枪的人到底是谁，而不是这样胡乱猜想、乱扣帽子。我不想再听到你来向我汇报这种无用的消息，你应该把精力放在该用的地方，比如说抗日分子，比如说那个电台。
2: 是。
3: 他们要发救济粮，却从你的粮仓里调米，真是太可笑了。
2: 杀人放火的事他们都敢做，偷咱们家几粒米又算得了什么？
3: 是啊，看来你这个亲善大使的职位也不能使你免遭盘剥之苦啊。
2: 他们的真面目现在才露出来了。老魏，我脑子有点乱，
3: 还是早上的事儿。
2: 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4: 小庄，我放进去的情报被人取走了，并且我确定，他就是来启动我的人。
5: 庄周梦蝶。
4: 是我们的联络暗号。
3: 少爷，你今天挺累了，就别再熬夜了，早点歇着。
2: 粮食的事儿还没有着落，我歇得了。
6: 少爷回来了。
2: 回来了，张妈。这是什么呀？
6: 早上有个7、8岁的小男孩送过来的，说是给您的东西。
2: 你打开看过了吗？
6: 没有，我没打开过。
3: 打开它。

0: 的确是敌方散发吧。
1: 将军阁下，这个电台被我发现以后，我监听了两天，此类的密电被我全部截获。
0: 截获此类的密电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任何关于对方的密码本或是参照系，这些密电对我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些废纸而已。
1: 这个发报的电台很奇怪，一般抗日分子发报的时候都特别小心，而这个人发报的频率却异常的频繁，而且不断的在更换位置。
0: 他是在车上发报的，

0: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发报纸，捣毁电台。
1: 顾问君，香港每天来来往往有上千辆车，任何的杂音都有可能影响监听的品质。通过监测找到这种电台根本不可能。
0: 所以啊，要恳请叶少佐这位电讯高手出马。测向车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待命。为了帝国的荣誉，叶少佐不怕麻烦吗？
1: 佐藤将军，我只能先试一试，但依照我们现有的设备和条件，想要找到准确的位置很难。啊，
2: 那就辛苦你了。
0: 通知大家立刻封锁军政厅，任何人不得进出。谁要是敢影响叶少佐的工作，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你去负责测向车。
3: 是。
1: 我先检查一下测向车，

0: 愣着干什么？开始吧。
1: 作業を始めろ。

8km 적신. 기다리니 9km.

0: さとの酒だ。
1: あ？
0: いやいいね。
1: 兄弟、あんたも北海道の出か。
0: 君もか。

0: はこいつだ。
1: おい、日本人を殴ったのはお前か。
2: 止まれ。
1: おい、
2: やろう。
1: 待て。お前日本人を殴ったのか。おい。
2: おい、やっちゃえ、やれ。
3: 宫本少佐，宫本少佐，搞这么大的阵仗，这是例行检查是吗？
4: 没错，我们查到了共产党的移动电台，就在这条街附近，所以例行检查必须查车。
3: 查车。我看了一下，这条街上现在堵了不下有20辆车，你不查别人的车，非要查我的车，你是在跟我过不去吗？
4: 对，就你的车最有嫌疑。
3: 宫本少佐，我作为你们的亲善大使，同时你也知道我和佐藤将军的关系。
4: 你不要拿佐藤来压我，我知道你跟佐藤关系很好，没关系，出了任何后果我来承担。
5: 哪里个？我他妈歇了！
3: 慢着，宫本少佐，查我的车可以。如果今天你把我这车后备箱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4: 如果我查到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3: 查吧，

0: 怎么那么久啊？
1: 信号丢了，人也找不着了，他们总得做做样子吧。
0: 见到人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能确定是什么车吗？
1: 也不能。不过看当时宫本的表情，应该是有目标了。我的身份特殊，

不方便在那里久待，只能找几个醉汉去那儿捣捣乱。不过我能感觉得到，我们应该是离战友更近了。

知道，你比我更想见到我们的战友。没关系，一定会有机会的。

0: 在莲香岛不到半年，我被天皇钦点了两次。几阵情报是从香岛流出去的，你们两个谁给我一个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阁下息怒，与其追究已经犯过的错误，不如想想如何弥补。
0: 没有那么简单。天皇陛下的守御之处。 由于我们的失误，整个的作战计划全部都作废，这直接影响到缅甸正面作战的局势。这不是失误，这是犯罪。现在40000士兵被困在九州岛海岸，及大礁屿搁置在海滩上，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局面。
2: 我真应该以死来谢罪，
3: 将军阁下，属下有个办法，或许可以挽回当前的局面。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少爷，歇会儿吧。只要有时间，你就倒腾这些小房子。哎呀，我是理解不了喽。湘江又露面了。

0: 先生，下这么大的雨是在看风景吗？
1: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0: 诗经，采薇。
2: 将军阁下，我们可以再找池先生借粮啊。将军阁下，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这个办法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3: 事已至此，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2: 好，我去把车生请过来。
3: 不，我要亲自去一趟池公馆。

0: 还有其他同志的消息吗？其实入冬以来，我们不得不转入深深的地下。他们现在在哪儿？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想见见他们了。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现在。 东江纵队一直在帮我们转移爱国人士和咱们的同志，但是你也清楚，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封锁了所有的码头。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急需转移离开香港，但就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1: 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些同志都转移出去吗？
0: 因为你有自己的渠道，还有自己的商船，你是最佳人选。

0: 老魏，你说什么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知道吗？湘江刚才跟我说，他送我的这身衣服我穿着笑了。咱们电台大概多久没用了？
1: 自从发送完长山里的情报之后，一直都没用过。又有新任务了。
0: 你还记得老刘上次拿过来的情报里说有七名同志的事情吗？
1: 怎么了？
0: 我要亲自把那七名同志送出香港。

0: 将军阁下，
1: 池先生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呀。
0: 哦，商会那些老先生着实看不惯池某人老穿着洋装，所以今天稍微的改变了一下风格。
1: 池先生的存在就是要改变他们，看不惯。
0: 您说的没有错，里面请。
1: 池先生这个宅子是真正的不错。
0: 将军阁下，池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您张嘴管我借粮应该才刚刚过去两个月而已。
1: 啊，一时一个美景，非常的不错。
2: 石先生，这次是突发状况，皇军的军舰在浅滩也搁置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这船上的补给也已经消耗殆尽，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天皇陛下下达的回航指令，只能原地待命了。
1: 这都要感谢贵国在香岛的那些地下党的抗日分子，如果没有他们的破坏，我们的帝国军舰载着我们的精英已经踏平了东南亚。
2: 池先生，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跟佐藤将军保证过，在你们接下来的合作当中，类似于借粮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佐藤将军大费周章的打声招呼了。不知道今天我们亲自拜访，有没有让你感到我们对于池先生的一片诚意呢？
0: 叶少佐，你多虑了，我并不是想反悔当初跟佐藤将军的约定，只不过啊，
1: 不过什么？
0: 当初答应您向香港百姓发放救济粮，但是池某没有想到香港的民生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您知道吗？当时不出三日，我池家的粮仓几乎都被搬空。现在您让我拿出同等数量的大米，我不是不拿，我是真的没有。

0: 将军阁下，如果你要是想解燃眉之急的话，迟某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说出来。
2: 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封锁了所有的码头。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急需转移离开香港。
0: 二位觉得我的提议如何？
1: 直接上，要跟我们军方的背景做生意，这个我不反对。但为什么是越南？
0: 第一，因为它近；第二，是出于我这个商人敏锐的直觉，红酒和丝绸对于香港来说应有尽有，但是它对于越南的法国人来说如是珍宝，拿我们的鸡肋去换取他们的粮食和木材，我相信这肯定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1: 哦，是这样。池先生大费周章，为帝国的利益着想，这个我100%赞成。而且，在越南的日本政府也会帮助你的。
0: 那太好了，那咱们说定，我马上出发。
3: 这么雷厉风行行吗？
0: 这是我池某人做事的一贯风格。货物就在手边，而且星货会的商船可以随时调配，我们还要等什么呢？
1: 啊，有道理，有道理。野冲，这次池先生一个人去越南，担负着帝国的重任，一个人不太方便。这样，你替我走一趟，和池先生一起到越南去拿回我们的粮食。
2: 能跟池先生共事，叶某求之不得呢。
0: 也是我池某的荣幸。
1: 那就这样定了，后天出发。池先生，你的这个宅子确实不错。
0: 将军阁下慢走。
2: 下一步怎么办？
0: 同志湘江，我们的机会来了。
2: 越南？为什么派你去啊？保驾护航，毕竟是在为日本人做生意。越南局势动荡，在驻越日军处还有我的老同学。况且我不想让这个池老板离开我的视线。
4: 你还是觉得这个池城有问题？
2: 我这直觉告诉我有，但现在我也不能确认。至于是好的问题还是坏的问题，我这次去一定要一探究竟。
4: 行，那你注意安全，一定多加小心。哦，对了，那个电话又消失了。
2: 什么时候消失的？
4: 已经沉默2天了。

0: 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啊？去趟仙鹤会吧。咱们这一走，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再说去越南也需要帮手。好。
1: 石会长大驾光临，请石会长说两句。兄弟们，现在时局纷乱，人人朝不保夕。但是我知道星河会的每一位兄弟都是有情有义之士，但是在这乱世当中，想要夺得一席之地，除了有情有义，还要能屈能伸。星河会已经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所以我希望大家。 平时做事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别再让别人抓住你们的把柄，知道吗？是。小峰，你先带他们回去，我跟你姐有事要说。
2: 明白。兄弟们，散了吧。
3: 怎么了？跟我还有悄悄话？
4: 金阳，这样吧，星河会会长这个位子呢，我做不了。那不行。是这样，
3: 我答应佐藤接管星河会，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池家那儿有一摊子事儿，我现在又顶上了什么维和会会长这个称号，我真的是没有精力再来管你这个星河会。
4: 喂，我堂堂星河会的前会长，哎，你太不给我面子了吧？啊，我要是让我兄弟知道我有人不报，那怎么混？
1: 我在全乡给人面前怎么混？你跟我说，停！你是真打算要报这个恩是吗？是。那我给你这个机会。真的吗？真的。打今儿起啊，踏踏实实的把这两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给我背下来。
2: 背下来不许出门。我随时会过来检查。哟，怎么，要走了还舍不得我呀？
5: 我走这段时间，帮我照顾好何英，我担心宫本的人会对他不利。你说的没错，没有你的制约，宫本会更加肆无忌惮。 不过你放心，我会帮着你照顾好何英的。

0: 叶少佐，石先生，这是轻装上阵。没有，我的行李，我的管家老魏昨天已经帮我拿到船上去了。叶少佐就一个箱子啊，
1: 长途跋涉嘛，带多了东西也不方便。
0: 那我先上船了。
1: 好，一会儿见。
0: 姐夫，这是所有的货单，我跟老魏都有了，你放心。别看了，你姐不会过来的。
1: 看来她是生气了，她想陪着你，你也不让。想多了。
2: 少爷，都到了吗？都到了，总共七个，都在祭奠室，外人进不去。只要货物进了船舱，我立刻安排他们进去。
1: 他人呢？
2: 在你房间。209。

0: 怎么做？老魏跟我说了，商船的有七名同志，这是你找到的全部同志吗？
1: 没错，七个人，一个都不剩。这艘船上，现在只有我和老魏知道你们的存在，所以你们要像货物一样悄无声息。委屈你们了。这个没什么。
0: 还有啊，虽然只来了一个日本人，但是咱们还要小心谨慎。能不见面最好，咱们不要见面。

0: 等明天船到了岸，你们按照计划撤离。
1: 好，咱们的计划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次任务完成之后，我要返回香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香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
0: 香江同志，这样啊，你没有完成的任务我可以替你完成。你要清楚，这次能帮你们转移出来真的费了很大的力气。
1: 但是池诚同志，你知道下面的七位同志在香港蛰伏多久了吗？我救到他们的时候，香港已经沦陷了。因为日军在大肆搜捕我们抗日志士，他们没有展开任何的行动。在这次撤离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志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联络信息。香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准备开船。
1: 是，奉小哥命，准备开船。
2: 是。
3: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不是理由。
0: 我一定要回到香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已经有一部分人有了响应。
3: 湘江同志，你知道吗？响应有的时候已经代表了暴露。香港现在什么样子，你不是不清楚。就连我这样从来没有展开工作的人，都要靠日本亲善大使这层身份来去伪装。你呢？你觉得你可以吗？
0: 但是现在剑已出鞘，咱们无暇再顾忌那么多了。我是一直潜伏在香港地下的一个触手，日本人对我了解甚少，所以要想尽快恢复我们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网络。
4: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不该叫你姐夫了。你说香姐她那么爱你，她为了你到现在都没有成家，可你呢，一直都无动于衷，你到底爱不爱她？
3: 你要相信我，真心的希望你香姐好。
4: 那你既然真心的希望她好，你就应该给她一个家，而不是让她孤独终老。
3: 给她一个家固然简单，但是前提条件下，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国，你明白吗？
4: 可是国的事情你说了不算，但是我湘姐的幸福你能说了算？
0: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啊。
3: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你看你我都身为是中国人，但是你的中国和我的中国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5: 每个人对于家国的理解都不一样，对于中国我也有我自己的理解，但无论怎样，我都是希望香港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3: 说的没有错，有谁希望香港变得不好呢？
5: 作为朋友啊，一毛好心相劝，这些话就别说了。
6: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
7: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今天我们就以徽匠非遗传统文化来作为我们的主题。
8: 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它是一团火，一团从唐朝烧到现在的火，
9: 已经火了，出圈了。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出圈背后它到底是偶然还是有迹可循的必然？因为最怕的一件事情是爆火容易长红难，
10: 很多老手艺最后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技艺不好，也不是因为文化不深，是没有解决现金流如何保证，非遗怎么不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传承人断层怎么破？
7: 守一门手艺，守住的是文化的根，创一番事业，是要让这个根扎进今天的生活。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6: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

0: 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 坚决完成统一。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

0: 新江淮，以光景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3: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2: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3: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2: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3: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2: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3: 好。
12: 哈哈，好开心。
1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精彩内容。
17: 已经有一部分人有了响应，
18: 响应有的时候已经代表了暴力，
17: 所以要想尽快恢复我们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网络。
16: 核桃提醒您，秋蝉下集更精彩，
1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5: 一用就会。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

0: 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长、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然，来条试力架。
1: 我先走啦。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在这次撤离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志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联络信息。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所以我必须要回到香港。
1: 准备开船。
2: 是，奉小革命，准备开船。
3: 是。

0: 觉得你说的这些不是理由。
1: 少爷，
0: 怎么了？
1: 船已经开了。
0: 我知道了，
1: 我一定要回到香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已经有一部分人有了响应。

0: 我们俩刻意了，用的居然是我之前跟檀香在一起工作时我们俩专用的密码本。每晚8点的电话还在继续，但是无论我说什么，对方都是沉默1分钟，然后把电话挂断。你有什么想法？如果不是檀香，那又会是谁呢？
1: 江江同志，你知道吗？响应有的时候已经代表了暴露。香港现在什么样子，你不是不清楚。就连我这样从来没有展开工作的人，都要靠日本亲善大使这层身份来去伪装。你呢？你觉得你可以吗？但是现在剑已出鞘，咱们无暇再顾及那么多了。既然你表面上归顺了日本，已经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 那你更应该伪装好你自己，利用好你的身份，取得更多的日方情报，而营救剩下同志的工作。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不宜抛头露面。而我呢，我是一直潜伏在香港地下的一个触手。日本人对我了解甚少，所以要想尽快 恢复我们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网络，必须有我的协助。少爷，
2: 开门，小哥。
3: 姐夫，你们是干嘛呢？这么长时间才开门？
2: 没有，那井水并发了。老魏刚才帮我推拿呢，坐。
3: 姐夫，那你这种事儿应该叫我呀？哎，我是行家，祖传的功夫，保证你药到病除。算了，我不用，找我什么事儿？
2: 本来我回房间想换个干净衣服。
3: 结果发现了这个，应该是香姐让我交给你的，表示对你的不满。姐夫，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不该叫你姐夫了。你说香姐她那么爱你，她为了你到现在都没有成家，可你呢，一直都无动于衷，你到底爱不爱她？
2: 小风，哎，如果你想告诉我什么我还小不懂事之类的话，你打住。
3: 是，我承认我对感情不是太懂，但是香姐对你的真心，任何人都能够看出来。因为你一句话，她每天现在连弓都不练了，每天就抱着那个什么外国名著看，她以前从来都不这样。
2: 小峰，你知道吗？爱情有很多种，长相厮守并不是唯一爱的证明。你要相信，我真心的希望你相姐好。
3: 那你既然真心的希望她好，你就应该给她一个家，而不是让她孤独终老。
2: 给她一个家固然简单，但是前提条件下，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国，你明白吗？
3: 可是国的事情你说了不算。
2: 但是我香姐的幸福你能说了算，你也知道，香姐不是那种吃不了苦的女人，她要的不过是你的一个承诺而已，很简单。难道乱世当中就不能谈感情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中国，你忍心你的爱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园里吗？我不能。我希望你香姐，还有你。 还有我爱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在一个安定的世界里面生活着。那这样的话，我必须为之要付出努力。唇亡齿寒，我并不是在说爱情是小事情。
0: 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应该更迫切，更需要我们去做，对吗？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带你去见个人。
2: 我不见日本人啊。
0: 他是中国人。
2: 那他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儿。
0: 我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儿啊。你是不是想连我一起讨伐？
2: 我知道你肯定是有你的原因。
0: 小峰，你要知道，我们这趟来是做生意的。生意圈里一定要去交很多的朋友，这样我们的路子才能打开，对吗？你知道你香姐给我这个东西的含义是什么吗？让我看好你。好了，快去吧。

0: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啊。
1: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0: 志正同志，我刚才的提议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有什么事儿让老魏通知我。

0: 一个人去的。
1: 对，他把身边所有的宪兵和副官全留下了。

0: 叶少佐，池先生，一个人。是，你们也来这喝东西？嗯。你们之前应该见过的，我今天再给你们重新介绍一下。唐风，兴和会的青年才俊，江湖人称小哥。叶冲叶少佐。
1: 姐夫，这些东西太吵，听着我心烦，我给关了。小哥真是个有性格的人啊。姐夫，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啊。这人我也都见了，告辞。
0: 不好意思啊，老魏去劝劝。啊。哎。把叶少佐刚才听的那个歌再重新放一下。叶少佐，不好意思啊，江湖人士总是带点那种小脾气和性格，别往心里去啊。
1: 没关系，我都没放在心上。不是池先生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吗？
0: 好啊。你我这次一同出来共事，我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1: 我很开心，池先生愿意交我这个朋友。
0: 当然。但是说实话啊，这次来越南只不过是做买卖，其实叶少佐没必要这么辛苦一同前来。
1: 你在为皇军服务，集资军粮，我理当应该一起前去的。越南不战而降，西贡现在的形势也看乱，你一次性带这么多贵重的货物，自然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帮你们跟驻越日军打交道啊，我怕他们为难你。
0: 还是叶少佐考虑周全。说句题外话啊，你看你我都身为是中国人，但是你的中国和我的中国应该还是有区别。
1: 每个人对于家国的理解都不一样，对于中国我也有我自己的理解，但无论怎样，我都是希望香岛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0: 说的没有错，有谁希望香港变得不好呢？
1: 作为朋友啊，一毛好心相劝，这些话就别说。
0: 哎，说与不说又有何妨。你呢，既然把我当作朋友的话，那我在朋友面前替我们的百姓发几句牢骚，无伤大雅。
1: 朋友之间理应坦诚相待的。我倒想问问池先生，我怎么觉得船上多了很多不该有的东西。
0: 船是一样的船，海是一样的海，我们只不过是从湘江开到了公海，我不明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没变自然最好了。或许是我有点累了，我就先回去了。池先生也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让你辛苦。
0: 好，那你早点休息。
1: 先走了。

0: 你不用那么紧张，也许只是他随口一说呢。怎么会这么巧？这明显是警告嘛！不管你觉得这个人有什么特别，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人有可能已经掌握了湘江的信息，所以才让他一路跟着我们去越南。你别忘了，他可是只身前往，一定有别的目的。
1: 我不去管他有什么目的。 但是你仔细想，如果日本人知道湘江的身份，以他们以往做事的风格，绝对不会这么风平浪静。只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船上多了不该多的东西”，让我摸不清头脑。你的意思是？
0: 这不可能！我亲自带了七个人，从机电室到的货仓。
1: 走的是检修通道，根本没到上面来。不管怎么说，货仓那七名同志应该藏不住了。
0: 那可怎么办？凭空多出七个人来，没有由头啊！
1: 暗藏不行，只能明躲了。你去叫下小哥。

船是一样的船，海是一样的海，我们只不过是从湘江开到了公海。我不明白会有什么不一样。

0: 石先生这么巧，这么晚也没睡啊？哼，
1: 睡挺久啊，叶少佐也没休息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不知道怎么就绕到这里来了。石先生这也是迷路了？
0: 没迷路，是这样，这底下是货舱，这艘船年久失修，底部有漏水的问题。我叫唐风带几个兄弟下来看一看。姐夫，没事了。哎，好在之前修过，活动没有受伤。哟，叶少佐也在啊。
1: 小峰，辛苦你了，带上兄弟们回去休息吧。
0: 好嘞，兄弟们，回去吧。

0: 算了，我还是上去喝点酒吧，喝酒有助于睡眠。石先生要不要一起去啊？
1: 算了，酒我就不喝了。叶少佐要是睡不着觉的话，我那儿有安眠药，进口的，我找人给你送过去点。
0: 池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这个人从来不爱吃药，我还是上去喝点酒吧。这边能上去吗？
1: 没问题，我就是从这边下来的。
0: 那我从这边走吧。

0: 这次越南之行前路艰险，带这么多兄弟出来，姐夫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麻烦你替我分担一下。
1: 姐夫，你不用跟我解释，我心里都明白。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跟我说，我一定给你办好。你就当是在帮我相亲。

0: 你猜的没错，他果然回了货仓，
1: 都处理干净了吗？按照你的吩咐，没有差池。不过把小哥牵扯进来，有多了一份危险。危险时刻都有，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选择。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老天在帮忙了。
0: 这个叶崇祯的很聪明，任何一点失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看来我们真的需要铤而走险一把了。
1: 你是说备用计划？就赌一下我们一箭双雕的好运气吧。
2: 这样啊，一号、二号、三号仓库的东西非常重要，你们三个人分别去看守，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吗？是。杨幂，等等你，姐妹，等等你。
3: It's okay,
4: it's okay.
2: 你想干嘛？我们只是代表驻越日军，协助池先生看管一下货物。
5: 协助没这么简单吧？叶少佐，这批货都是我姐夫自己掏钱买的，自然由我们的人来看管，不劳烦你的人。麻烦你赶紧叫你的手下马上走。
6: 小哥，你先别急，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只是想给这些货物多上一道保险。我知道你们星河会的兄弟啊，英勇可靠。 但现在毕竟不是在乡头，你们也人生地不熟的，终归能力有限，
7: 少跟我来这套。
8: 小峰，
9: 听叶少佐的。

0: ここに近くてよかった。知ってるか？今、越境のボートの一部ではな、高級車の後頭部座席を撃つのが流行ってる。大物が殺せることを狙ってな。どけ！はい、どけよ！あれ！よし、部屋はどうだ？
1: まあ、悪くないかな。
0: 悪くない？ここはサイゴンで一番のホテルだぞ。同窓の中だからこその待遇だ。他のやつならここまではやってられん。
2: 让我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山本健治是我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同窗好友，现在在帝国驻越最高统帅范田祥二郎的身边任高级参谋。
3: こちらはチューチャーさん、香港島の有名社長だ。今回はこのチューさんのベトナムでの商売のために来たんだ。
0: これはどうも、チューさん。
4: お嬢です。お明けだ。
5: 啊，您客气。叶中君在我这的事儿从来都不算是麻烦。
4: 原来山本君会讲中文啊，那就太好了。那麻烦山本君帮我介绍一下西贡的情况好吗？
5: 好。现在的越南呢，虽然是范田祥二郎将军所辖的陆军第二十五军团以及小泽治三郎将军所辖的南潜舰队实际控制着海路和陆路，但是行政权仍然在法国维希政府让德谷总督手中。石先生，你此行来的目的，佐藤将军和叶冲已经知会给了范田祥二郎将军，将军责令我全权配合。您大可放心，我可以保证你的货物出入港口以及海上运输畅通无阻。
4: 多谢。
5: 先别谢太早了，你此行属于民间交易，而我们日军与驻越维希政府的关系呢非常微妙，所以说这一次只能在此为你们坐镇，却不方便出面为你们洽谈了。
2: 谈生意是池先生的强项，这件事交给他完全没有问题。
4: 当然，我明天约了让德谷总督，我们会去见面交流。
5: 哎，另外，现在的西贡是鱼龙混杂，各地下帮派活动猖獗，尤其是在这个越南北部，越共游击队神出鬼没，各方势力争权夺利，各自为政，混乱不堪。所以啊，二位出行的时候还要多加小心了。
6: 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个港口通行证，
5: 石先生你收好了，拿着这个你就可以出入看守货物的宪兵队关卡了。
4: 谢谢山本先生了。忘了说了，今天晚上的菜真不错，谢谢啊。
2: 多谢山本今晚的招待了，我相信池先生也酒足饭饱了，那我们二位就先……
5: 二位请留步啊，我这儿呢晚上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哎，我保证啊，一定会有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体验。
4: 谢谢山本先生的好意，但是我今天晚上回去还约了人谈事儿，不如改天吧。我就不打扰二位的雅兴了。

0: 那叶少佐，我先告辞了。告辞。
1: 爺さんには好きな人がいるか。そもそもこういう場所には興味がないんだろう。
2: 確か幼虫も潔癖なところがあったよな。
1: 10年だぞ。俺も少しは変わったさ。でも今夜はなんだか少し行くのが待ちきれない心持ちだ。
2: それならこうしては俺行こう。
3: 我们是真的没有米了，老板家也断炊好几天了，是真的没有啊！
4: 我不信，
3: 各位，这真的对不住大家了，我们是真的是没有米了。
5: 什么意思？
6: 看来是真的没有米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7: 这可怎么办啊？只能去别的商行买了。不过那里的东西贵得要死，米都要天价买啊。能给你钱，
8: 米好少啊！啊，就这么点。
9: 这个世道有这点米就不错了。哎，
8: 算了算了算了，
9: 快走吧。哎，
8: 就这样吧。
9: 哎，南米，

0: 这个怎么卖呀？
1: 五毛钱一对。
0: 怎么这么贵了？
1: 嗨，这年月呀，我这菜还算便宜的呢。要吗？
0: 啊，
1: 要了。这一对，放篮子里吧。
0: 谢谢啊。
1: 不用谢。

0: 一会儿山本少佐来这问我的情况的话，就告诉他我肚子不舒服，出去买点药。如果要找我的话，就去夜总会找我吧。
1: 好的，先生。

0: 忘记特色。
1: 洪老大说您气度不凡，一表人才。
2: 谢谢。
3: 来者即是客，即是兄弟，请坐。

胡老大说，您非常有胆识，和他以往见过的中国商人都不一样。谢谢胡老大的称赞。金钱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在金钱面前，我非常的勇敢，因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对吗？

0: 两方面请您放心，全部都是美国货。
1: 胡老大说，这批货他顶多出10000美金。
0: 胡老大是这样啊，这批货我从香港运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价格上一分钱也不能少。
1: 池先生，胡老大的意思是希望您能明白，这里是越南，并不是在香港，而且他非常希望能跟您交一个朋友，但是在价钱方面还希望您能拿出一点诚意来。
0: 没问题，我也愿意与胡老大交这个朋友，但是毕竟货是我的，如果您实在是不想要的话，我可以带回香港。

0: 中年人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是上火还是老了？
1: 都不是，那是牙周病在沉默地破坏你的牙。十个中年人里有九个牙龈出血。
0: 备孕需要提前检查牙齿吗？
1: 一定需要的。孕前检查口腔，及时治疗口腔疾病非常重要。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名满精彩内容。
3: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也是在情理之中吧。
4: 我觉得这层身份伪装得挺好的，日后对于日本人那块来说，我们也会更便利。
5: 真不愧是星河会靳会长手下的头号干将，果然名不虚传呐。
2: 六个核桃提醒您，秋蝉明晚更精彩。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看我，还在看我。
0: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2: 好。
11: 哈哈，好开心。
1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健康大问诊由补气养血复方阿胶浆赞助播出。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

0: 孩子几岁开始刷牙？
1: 第一颗乳牙萌出时就该刷。
0: 中年人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是上火还是老了？
1: 都不是，那是牙周病在沉默地破坏你的牙。
0: 备孕需要提前检查牙齿吗？
1: 一定需要的，孕前检查口腔，及时治疗口腔疾病非常重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崔娟娟主任，讲述全年龄段牙齿健康守护，一口好牙护一生。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
7: 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6: 肚子闹不停，
17: 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
7: 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

0: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别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崔娟娟主任。崔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同时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毛倩文。倩文你好。
3: 林你好。主任你好。
1: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要聊的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老话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牙齿的保护，牙病的预防和治疗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话题。
2: 是的，牙齿是我们出生后才开始生长，往往又是先我们而离去。它是我们非常坚硬的器官，但是又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器官。
3: 说的没错啊，真的是我们人的每一个年龄段可能呢都会有牙齿方面的困扰。
1: 那么今天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孩子开始，把全年龄段的一个牙齿的问题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年龄段一个一个来。崔主任先问一个所有家长可能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小朋友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呢？
2: 很多家长都觉得啊，反正是乳牙要换，等他长大了，牙长齐了再去刷牙，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们是建议孩子从第一颗牙长出，我们就要刷牙，可以使用一些指套啊，我们用这个戴上指套给他刷，或者手上用纱布啊给他刷。当他会吞咽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牙刷蘸着牙膏给他刷。
3: 那主任刚刚说到啊，等到孩子可以用牙膏刷牙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用牙膏牙刷给孩子刷牙了。但是这个儿童的牙膏，我经常听一个词叫做含氟牙膏，到底是牙膏里含的氟对孩子好不好呀？
2: 我们应该用含氟牙膏，含氟牙膏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防龋的武器。那么关键呢，我们需要用对量。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有不同年龄段应该用多少量的牙膏。
2: 那么3岁之前牙膏我们应该用米粒大小的，那么到3到6岁的时候我们每次应该用豌豆大小的。那么我们还建议在6岁以下的儿童刷牙的时候最好有家长做监护。
1: 那么除了刷牙，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窝沟封闭和涂氟，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可以预防蛀牙？
2: 窝沟封闭和涂氟是目前预防儿童蛀牙的有效方法。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的这张图啊，这是关于窝沟封闭的示意图。
2: 这个左边就是我们封闭前的牙齿，右边这个图就是封闭后的牙齿。
1: 就等于说是把那个牙齿上的那些沟沟壑壑用一种东西给它给填平了。
2: 是的。
1: 防止蛀牙。
2: 因为它这个表面牙齿的窝沟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它有很多的窝沟，这些窝沟是容易积累这个细菌和它的食物残渣。它不容易被我们刷牙去除，成为龋病的高发的部位。那么窝沟封闭就是用窝沟封闭材料涂在这个牙齿的窝沟内，让它流入到这个窝沟内，渗入窝沟，当它固化后就形成了一层的保护屏障。
1: 就涂这个东西的时候疼不疼？小孩会有一些排斥吗？
2: 它的全过程都是不疼的，也不用磨牙齿。
3: 我们也是学到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后面的这个特别是后槽牙啊，中间有好多的这个千沟万壑的，但是咱们给它填平了之后里面就不容易藏污纳垢了。那刚刚说了窝沟封闭，还有一个叫做涂氟，这个跟窝沟封闭是一回事吗？
2: 它不是一回事，它是互补的作用。涂氟呢是把氟保护剂把它涂在牙齿的表面，让氟化物渗进我们的牙齿组织，那增加我们这个牙齿的抗龋能力。那么窝沟封闭主要是针对我们牙齿的沟沟壑壑，那么涂氟主要是针对牙齿的光滑的表面，所以它们是个互补的作用。
1: 那我要帮家长问一下了，就是听说这个不管是涂氟还是窝沟封闭是免费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2: 这是真的，这是我们国家实实在在拿出的福利。从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就是通过重大公共卫生这个服务项目安排专项资金，开展了全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为适龄的儿童免费做口腔的检查宣教，对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

进行局部用氟，而对6到9岁的学龄儿童进行第一痕磨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6龄齿的窝沟封闭。当然，家长可以先问问孩子所在的学校，

0: 样还是会换龋齿，而且窝沟封闭它是有一定的脱落率的，我们要定期的去复查，如果发现脱落了，我们去把它及时的重新的去封闭。
1: 不管我们有没有涂氟和做这个窝沟封闭，其实都要养成良好的一个口腔习惯。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的宝妈宝爸都很想了解，有的孩子到了换牙期啊，它会长出两排牙齿来，我们叫它双排牙，就是小乳牙还没掉，然后新的牙齿就长出来了。我们看下大屏幕，哎，就像这样的。那这样的牙齿该怎么办呢？
0: 这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就是双排牙，这个专业的名称我们叫乳牙滞留。就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乳牙的牙根会慢慢的吸收，然后自己的脱落，那么恒牙在原来的位置上就长出来了。但是有些孩子呢，恒牙都长出来了，冒了头了，乳牙还是没有脱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做乳牙滞留，它是两颗牙前后挤在一起了，看起来就像双排牙一样。那么这种情况啊，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拔除。
1: 当时我儿子就是这样的情况，上牙齿小牙已经长出来了，然后那个门牙顶得高高的。后来我就查了各种资料嘛，最后就是选择拿了一根线放在上面，砰，轻轻的
2: 拔了，
1: 把它给拔了。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双排牙的情况？是不是我们理解的缺钙啊这些原因呢？
0: 大多数都不是因为缺钙，乳牙滞留常见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吃东西越来越精细了，吃了太多软的东西，而不去用牙齿咀嚼，这时候我们这个牙根乳牙它得不到足够的身体性刺激，所以在该脱落的时候它不脱落，就造成了我们恒牙长出来它还没有脱落，双排牙的这种情况。二是乳牙呢，有龋齿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的治疗，严重的时候这个乳牙因为反复的发炎而造成了牙齿的根尖呢会和牙槽骨进行一个粘连，那么这个时候乳牙该掉的时候它掉不掉。
1: 所以说很多家长都是这个新牙没有长出来的时候不着急，一旦发现长出来就赶紧让孩子什么啃骨头啊，啃苹果呀，看能不能把他这个原来的这个牙赶紧给换掉。那如果说真的就是长出了双排牙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像我这样赶紧给他给拔了？
0: 应该及时拔除，因为它及时拔除牙齿它可以自己有生理动度，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正规正常的位置上。
1: 明白了。那儿童期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要注意的问题呢？
0: 如果发现孩子有吃手指头、咬嘴唇、口呼吸这些习惯，我们要尽早的纠正，他们会影响我们牙齿甚至颌骨的发育。
1: 孩子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最扎心的一群人，就是中青年。有人说呢，中青年最沉默的牙病患者的群体，就想问问崔主任，真的是这样吗？
0: 那么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35岁到44岁的人群里，龋齿率高达89%，牙龈出血的检出率高达87.4%，那么牙石的检出率高达96.7%，缺牙率，我们这个缺牙就指的是存在至少一颗牙缺失，大概是36.4%。
1: 这个数据真的太吓人了。那为什么中青年人牙病这么多，却很少有人把它当回事儿？总觉得这个牙疼一疼，熬一熬不就过去了吗？好像都没有特别的重视啊。
0: 我国35岁到44岁这个成年人群的牙周健康率仅为9.1%。那么牙周病可以说是口腔科医生最怕的牙病之一，因为牙周病它相当于一个沉默的杀手，它不像蛀牙那样很早我们能看见，或者是能感到它的疼痛，让你疼得睡不着觉，它是不声不响的破坏牙周组织、牙槽骨的吸收。那么早期基本上它是不疼的，等你觉得牙齿松了、掉了，牙槽骨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再想保住牙齿就非常的困难了。而且牙周病在临床上我们发现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可能20年前我大部分看的牙周病患者都是在60岁以上，但是现在门诊我们经常能遇见有20多岁的年轻人居然有牙周病，甚至是重度牙周病。
1: 那在这就想问了，那到底是什么让中青年人的牙齿悄悄地受伤呢？我在猜哈，是不是跟职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压力脱不了干系。好，接下来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0: 主要啊有三个原因。
1: 第一个原因是饮食习惯啊。
0: 饮食习惯，精细化的饮食、高糖饮食，这些都影响着我们中青年人的口腔健康。
1: 哎呦，那照这样说，我不知道倩文是不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早上我们先喝一

0: 杯咖啡，对吧？中午喝点茶，下午呢，时不时再去买一杯奶茶喝一喝，加个班的时候再点个什么外卖啊，吃个宵夜什么的，这个是不是对我们的牙齿特别不好？
1: 而你刚说到宵夜，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我感觉我们都是宵夜吃完，
0: 对，
1: 也挺晚了，又很累了，回去以后倒头就睡了，刷牙啊，根本就抛到脑后了。
2: 因为白天我们不断的吞咽分泌唾液，唾液可以冲刷这个残渣，抑制细菌的繁殖，那么入睡之后唾液腺分泌大大的减少，口腔缺少天然的保护液，菌斑里的细菌不受到冲刷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睡前摄入了高糖的饮食会使夜间的细菌大量的繁殖啊，我们经常的去喝葡萄酒啊，抽烟啊，这些也都会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
1: 听到您说这个喝葡萄酒啊，哎，我经常看到有这个网上的这个说法，说睡前喝一杯葡萄酒对于我们女性的这个皮肤特别好，
0: 而且可以帮助睡眠哈。
1: 对，助眠也对皮肤好，所以我经常睡前喝一杯这个葡萄酒。而且我觉得为了保持原汁原味，我喝完也不刷牙，这个也是不好的是吗？
2: 因为酒石酸是我们葡萄酒里特有的酸，有时候啊我们在瓶底会看到一些晶体的沉淀物，这就是这个酸性的结晶，那么酒石酸也是葡萄酒中主要的酸性的来源，那么因此我们在频繁的饮用可以使口腔持续的处于这个酸性的环境，而引起我们这个酸蚀症，牙齿的龋坏，降低牙齿的硬度。那么烟草里面含有多种的毒素，它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降低患者这个抵抗细菌的能力，减弱自身的修复功能。
0: 就是刚才崔主任跟我们分享的中青年的牙病的诱因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精神压力和熬夜。确实很多人都很爱熬夜。崔主任您刚才也说到，到了深夜人的这个唾液分泌呢会相对减少，然后对口腔的自洁作用呢也会减弱，那这个时候口腔内的细菌会大量的繁殖，那么经常熬夜的人呢就会出现什么口干啦、口臭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这样的？
2: 会这样的。临床上我们可以见到一些患者由于工作繁忙经常熬夜加班导致牙周炎加重，那么牙周炎患者本身呢他的抵抗力和细菌之间就是一个拉锯战，那当我们抵抗力下降的时候，这个致病菌就占了优势，占了上风，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牙周炎的加重，那就像工作繁忙疲惫时容易感冒是一样的。
0: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哈，这个精神压力大对牙齿有影响，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2: 精神压力大会使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上升，继而呢导致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牙周组织抵御细菌的能力也随之下降，那么炎症反应就放大，以及发生的复发性口腔溃疡啊、诱发扁平苔藓啊、浊口综合症啊，这些情况都会发生。第三是不良的口腔卫生习惯。
0: 这个小孩子啊可能还能够做到按时刷牙，比如说刷够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很多大人就往往有点敷衍了事了。
1: 有的人呢他这个牙签的使用方法啊其实也不太对，把牙这个牙缝呢剔得特别的大，还有一些人常年都觉得不用洗牙，这些是不是都是不良的习惯啊？
2: 频繁用力粗暴的使用牙签，它会损伤我们的这个牙龈损伤我们的这个牙缝之间的骨头，加重我们牙周的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推荐用牙线，它柔软可滑入我们的牙龈面，清理牙菌斑，不会损伤我们健康的牙龈牙骨质。那么谈到洗牙呢，这个洗牙的时间间隔啊要根据个人口腔的情况，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牙齿的情况来定，那普通的人群每年至少要洗一次牙，如果口腔卫生控制不佳可以增加这个洗牙的次数，那么牙周病患者要根据医嘱，根据自己牙齿的情况和医嘱按时洗牙，有的可能3个月、3到6个月，就要来洗一次牙。
0: 那这个洗牙频繁的震动会不会让牙齿变得更加的松动呢？
2: 这虽然呢是一些人的亲身感受，说我洗过牙，我确实是感觉我洗完牙牙松了，但是他是弄错了背后真正的原因。那么部分人在洗牙的时候会出现较之前觉得松动了，实际的原因是牙齿它早就是已经松动了，只是因为它的牙结石很多，像一个牙周夹板一样把它固定了，这个时候在我们的感官上觉得这个牙齿没有洗牙之后松其实它是早就有这个疾病，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那么正规的洗牙

0: 不但不会造成牙齿松动，而且它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炎、牙齿松动的办法。
1: 所以说，我们中青年人真的要好好的爱护牙齿，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千万不要让牙病沉默下去。关于这个中青年这个板块哈，还有几个问题是观众问的比较多的。第一个是智齿，另外一个是烂牙根，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哈。先问智齿，就是什么是智齿？有人说哈，就长了智齿之后，人会变得更加的聪明。如果这个智齿拔了，人就不聪明了，有这么说法吗？
0: 智齿是人类的第三磨牙，大概在18到25岁之间萌出，因为正好是心智成熟的年纪，所以老俗话我们就喊它智齿。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智齿并非是智慧智齿，它的专业名称叫第三磨牙。
2: 那这个智齿长出来了以后啊，到底是要不要拔呢？我经常也听人说啊，如果这个智齿长得好，就它不那么影响我们其他的牙齿，那就不用拔了，是吗？
0: 这个是要分情况的。如果这个智齿长的位置非常正啊，上下都有对合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去动它的。但当这个智齿如果是长得歪歪斜斜的，经常发炎引起肿胀，或者是抵到别的牙的牙根，前面牙的牙根，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及时的把它拔除的。
1: 当断则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啊！刚才我们说了智齿，那烂牙根呢？我见过很多人就是虫牙嘛，牙蛀的就可能就只剩一点点那个黑乎乎的那个烂根了，就他也不去处理，就说反正只要不疼不影响就没事儿。这个到底有没有危害？
0: 它的危害很大。第一，它是一个感染灶，相当于一个定时炸弹。那么蛀牙的牙根里全是细菌和一些毒素，它会持续的引发根尖周组织的发炎。那么细菌还可以顺着血液跑到全身，引起远隔器官的一个感染，比方说感染性心内膜炎。第二，残根残冠的边缘往往有很尖一样像刀片一样的边，长期呢会磨到我们的舌头、脸颊这些黏膜，磨出口腔的溃疡，反复的不愈合，反复的溃疡有可能会引起颚变。第三，它会破坏邻牙，烂牙根周围的骨头会持续的发炎吸收，影响到旁边的正常的牙齿，所以不可以保留的烂牙我们要及时的果断的把它拔除，一定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1: 所以烂牙根这个事儿千万不能拖啊。那讲完了智齿和烂牙根，主任，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啊，就他一刷牙他就牙龈很容易出血，甚至是他那个漱口的时候，你感觉那个洗脸的面盆子里都是就是很红，看起来有点吓人。这个刷牙出血呢，跟节目一开始就倩文说的，就是他说的这个牙龈出血是不是一回事儿？
2: 你刚刚说到这个，我也在想，有的时候我刷牙的时候也会出血，但我感觉这是太小的事儿了。我感觉我身边好像很多人刷牙都会出血，都不太把它当回事儿。
0: 这不是小事，正常的牙龈一般是不会出血的时候，刷牙的时候也不应该出血。那么一旦发生牙龈出血，就说明牙龈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了。那么牙龈出血常常被视为牙周病的首要的临床表现，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治疗，牙周病的病变可能会越来越重。当然，我们牙周病首先还要排除一些特殊的全身性系统性的疾病，比方说一些肝功能的不全、血液系统的病变、营养缺乏等情况，这些呢会引起一些牙龈出血。总之，无论是从口腔的健康，还是从全身的健康的角度来说，都不应该忽视牙龈出血。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10: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就是我们可能之前会觉得说这个牙龈出血这个事儿还。

0: 要看医生嘛。那听了主任这么一说，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频繁出血的情况，还是真的要去及时就医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中青年的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还想特别问一个群体，就是一些怀孕的女性啊，一些孕妈妈。那怀孕和牙齿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很多怀孕的准备怀孕的妈妈，她就没有想过说，哎呀，我在备孕的时候，或者是怀孕之前，我专门是不是要检查一下牙齿啊？
1: 一定要检查牙齿。我们现在建议把它列为备孕的一个标配。为什么呢？第一，没有一口好牙，它不能够充分的咀嚼食物，这势必会影响我们孕妇的一个营养吸收。再者呢，由于孕妇的体内激素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孕妇口内的一些原来不健康的牙齿，或者说没有控制的牙周病，在孕期它就会更加的严重，而影响到我们孕妇的健康，波及到胎儿的正常发育。曾经有孕妇因为冠周炎的发作而造成了全身的感染，那么最终导致了胎儿的流产，非常的可惜。第三呢，在怀孕期间，孕妇的临床检查和治疗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比方说有些药物孕妇是不能用的，一些放射性的检查、有创的检查，都会有害，甚至增加流产或者早产的风险。所以在准备怀孕前，首先治疗口腔疾病是非常重要。
0: 好的，孩子讲完了，中青年讲完了，接下来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了。翠准，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有哪些？
1: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我们总结的最常见的四大原因，第一是根面龋，因为老年人常常牙龈萎缩，牙根暴露，牙根面呢没有紧密的这个牙釉质保护，所以呢特别容易被蛀。第二呢是牙周病，是老年人失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那么牙槽骨的吸收，牙齿慢慢就会松动脱落。第三是牙齿的缺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到74岁的老年人人均存留牙只有22.5颗，那么正常成年人是28到32颗牙，相当于平均每人已经缺失了5-6颗牙。全口无牙的比例是4.5%，也就是说大概每22个老人就有一个是一颗牙都没有。第四个问题是义齿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假牙问题。好多老年人戴活动假牙，它的清洁方法不对或者佩戴的不合适，而引起口腔黏膜的发炎，口腔的溃疡，甚至诱发念珠菌感染等等。
0: 我记得啊，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词叫做老年人的8020目标，这指的是什么呢？
1: 这是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个著名的8020目标。它是说80岁的老人应该拥有20颗牙。为什么说是20颗牙？因为只要有人的口腔中存在20颗牙，就可以维持基本的这个咀嚼功能。
0: 如果是20颗牙的话，那倩文，咱们得朝那个方向去努力，朝着那个目标去加油，保护好牙齿。
2: 没错，从现在开始做起啊。
0: 那老年人具体应该怎么样来护理牙齿呢？我们请崔主任结合道具，给老年朋友们一些实用的建议吧。
1: 我给老年朋友6条护牙经：坚持正确的刷牙，用软毛牙刷和含氟牙膏，用8式刷牙法。每天至少刷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牙刷每3个月换一次，出现刷毛有弯曲炸开，就要及时的更换。
0: 好，这是第一条，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是什么啊。用好牙缝清洁的工具。
1: 用好牙缝清洁工具，老年人往往牙缝大，光刷牙做不到很好的清洁牙间隙，要配合牙线、牙缝刷、冲牙器这些工具，很好的去清洁牙缝。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条护牙经是什么呢？假牙也要刷。
1: 假牙也要刷。活动假牙每天都在睡前需要取下来，用软毛刷或者清水刷洗冲洗，然后把它泡在清水里，或者是一些专门用的假牙清洁液里把它泡着。千万不要带着假牙过夜。
0: 也就是说即便

0: 是假牙，我们也要把它护理好啊。我们再来看第四条护牙经是什么，定期去检查牙齿，应该很多人都能做到，
1: 要半年到一年检查一次。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条，
1: 及时的修复缺牙，缺了牙一定要及时的镶或者种，缺牙不镶不种啊，我们旁边的牙会倾斜，同时对颌的牙也会伸长，咀嚼功能下降，还会加重胃肠的负担。现在修复的方式很多，我们有活动假牙，有固定假牙，有种植牙啊，所以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啊，去推荐给患者你适合用什么样假牙。
0: 嗯，如果有缺失的情况，要及时给装上，不要怕麻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条，注意全身疾病和用药的影响，
1: 比方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高，那么对牙周也是一个不好的影响。还有很多老年人吃的药，比方说一些抗凝药，它会影响我们口腔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拔牙的安全，所以在拔牙前后，我们可能需要去短时间的暂停这些抗凝药，所以这个你有什么基础疾病，要及时的告诉医生，医生根据的你情况来做出判断。
2: 您说的这几点真的特别好啊。
0: 好的，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要牢记8020目标，争取做到人老牙不老。非常感谢崔主任的精彩分享，又到了我们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乳牙反正要换，蛀了就不用管了，是这样吗？
1: 这个是错的，乳牙的龋坏会影响恒牙的发育和萌出，也会影响孩子咀嚼发音和颌骨的发育啊，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乳牙蛀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
0: 嗯，还有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人老了这牙齿掉了是自然规律，所以谁都逃不掉，咱们也不用太管它。
1: 这个也是错的，我们只要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啊，定期的去医院做口腔的检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很好的保护牙齿，延长牙齿的寿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8020目标，啊，80岁拥有20颗功能牙，啊，只要我们坚持的护牙，老了完全可以不掉队。
0: 嗯，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跟智齿有关，就是说智齿只要不疼，咱们就不用拔它。
1: 这是错的，啊，不疼的智齿如果位置不正，啊，同样会顶坏我们的邻牙，反复的发炎，要不要拔？拍个片子让医生去判断，别自己说了算。
0: 嗯，所以说千万不能自己当医生啊。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关于刷牙出血，有人说是上火了，也有人说是这个牙刷的刷毛太硬了。
1: 错的，刷牙出血往往是因为牙周炎、牙龈炎的表现，越出血越要认真的刷，不要形成恶性循环，出血了不敢刷，我们要认真刷并及时的去医院检查。
0: 好的，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精彩的讲解。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请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啊，孩子从第一颗牙就要开始认真刷牙。窝沟封闭涂氟是国家给的免费的福利，记得要用上。中青年人不要再让牙周病沉默下去，要控糖减压，及时治疗。智齿该拔就拔，女性备孕之前一定要先看牙，孕期的口腔问题千万不要硬扛。而且我们的老年朋友一定要记住8020目标，老掉牙不是必然。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21: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梦一起追。今天我们就以挥将非遗传统文化来作为我们的主题。
1: 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它是一团火，一团从唐朝烧到现在的火，
2: 已经火了，出圈了。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出圈背后它到底是偶然还是有迹可循的必然。因为最怕的一件事情是爆火容易长红难，
3: 很多老手艺最后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技艺不好，也不是因为文化不深，是没有解决现金流如何保证，非遗怎么不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传承人断层怎么破。
0: 守一门手艺，守住的是文化的根，创一番事业是要让这个根扎进今天的生活。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4: 非遗江湖、想法很多。
5: 哎，伙计们，
4: 但论搞气氛还得是唢呐最响当当，这一土生土长的野生顶流，敢把乡野的响吹进人心，吹的是精气神，更是人情味儿。一路感想的灵幻唢呐，就这么从小镇吹向了世界。现在老调子也有了新想法，即使可能不那么熟练，但只要敢想敢吹，就是对这份传统和热爱最好的回声。
5: 希望唢呐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声音吹得更响，走得更高。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是搞不到钱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0: 要不你们先把项目停了吧，可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吗？
3: 可以吗？
0: 你们能不能别来回转头了呀？有没有那种拍片子不花钱的方法？
1: 有没有？
2: 有没有？
3: 有没有？
2: 有。
3: 有。
2: 有。
1: 有。
4: 嗯，我改一搞剧本，把场景拉回好莱坞，我们自己演。
3: 能行吗？
5: 哎呀，死马当成活马医，只要设备搞得定，一切都不成问题。
2: 我打断一下，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这次的拍摄了。就昨天那个面试嘛，他们说定我了，也挺急的，我可能下午就得走。
6: 那我呢？我是不是得跟你一起去？
2: 他们说就定我一个。
3: 恭喜啊，离最佳男女主又近了一步。
0: 你早点跟我们说嘛，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一下呀。
2: 你还是认真搞钱吧。我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还有点舍不得你们。
5: 哎呀，没事了，前途最重要嘛。
4: 对呀，而且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能搞定的，放心吧。嗯，
3: 到了问问副导演还有没有适合我的角色。
7: 嗯，你这次上这戏不还得多亏了我吗？
5: 是吧？
7: 给你录多好。
2: 是是是是是，
4: 行。那我走了，
5: 走吧。啊，
4: 你们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
4: 我给你看了呀。
7: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拜拜，
0: 一定顺利啊。
4: 拜拜，
0: 拜拜，
5: 注意安全啊！
0: 拜拜，
4: 拜拜，
0: 拜
4: 拜。
6: 你说他都能上戏，
5: 这，你们朋友？

0: 你挡我视线了。又见面了啊？
1: 这不是前夫哥吗？哦，未婚夫哥吗？你咋来了呢？
0: 没你事儿，我走了。
1: 哎，你问你，
2: 金明轩，你来干嘛？
0: 你说呢？你们这样很没有礼貌。冯梦瑶，趁我还没有大动干戈之前，赶紧回去给我把婚结了，我可以既往不咎。
2: 不可能！我之前三次找你取消婚约，你就是不听，那我能怎么办啊？
0: 我就不明白了啊，我这么帅气又多金，配你是不是绰绰有余啊？你们说。我问你，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我结婚？跟我回去。
3: 哎，别动！
2: 到了，打你啊！
4: 别乱来啊！
2: 怎么了？
4: 多啊！
0: 是他吧？啊，方梦瑶，你是富家千金的日子过够了，想当灰姑娘了是吧？
2: 咱们俩这件事，你说别人干嘛？
0: 我想起来你是谁，海边就是你，对不对？
5: 哼，正是在下。
0: 他开这么间小破店能赚几个钱？你看上他什么了？
2: 我们那天是偶然碰到的。
5: 不是梦瑶看上我，只是梦瑶她不爱吃猪肉。
0: 是什么意思？
6: 他没听懂。
5: 你哪根葱啊？轮得着你质疑我对梦瑶的感情吗？
4: 我是他未婚夫啊，你是第三者插足，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审判，你知道吗？
7: 那就用道德的审判来的痛吗？列车吧！我告诉你，
5: 你不就有俩臭钱吗？我告诉你，你离了你爹妈，你啥你也不是。
0: 有钱才有罪吗？啊，我有钱，你没有。哎
5: 呀，那既然你这么有钱的话，来呀，打我呀，砸我，朝这儿砸。你要真这么有钱的话，你最好拽我一跟头。
0: 那这玩意儿死猪不怕开水烫，死皮赖脸这一套了啊！哎
5: 呀，我今天小姨我还就臭不要脸了。这儿是我的主场，你要有钱你就砸我，你要没钱给我滚出去，
4: 关门，放狗。

0: 你瞅你长那个样儿，挺大个脑袋，大方脸，头发还长牙，你长得就跟个发了霉的面包似的，在那跟我龇牙咧嘴的笑啊！你很有钱是吧？有钱了不起呀、啊！
1: 我告诉你啊，你在我面前你啥你也不是。
0: 我和孟瑶多少年感情了？我对孟瑶的感情可以说是天地可见，你懂个啥呀你？
2: 你说什么呢？
1: 我顺词儿呢。
2: 你还留着呢？
1: 留着是个念想吗？
2: 那个，今天谢谢你啊。他那个人又傲慢又自大的，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把他给说愣了，你可真厉害。
1: 我这也是爱情、友情的力量吗？
2: 你不会真喜欢我吧？放学后
1: 的吵吵，钟声飘荡。梦瑶，其实
2: 我只是把你当成重逢多年的好朋友。

0: 对不起啊，我知道现在说有点不合适，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你误会。加油，
1: 梦瑶。其实我

0: 领导，
1: ，
2: 我的想法是要一个一镜到底的镜头，起伏就从窗户开始，然后镜头跟着人物慢慢平移，带出整个环境，这样环境结构也带出来了。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房间，哎，你看咱们这个房间这布置啊，这装修，这小气质，定了啊，不争竞了，就在这屋拍了。好了，环境问题解决了，关于人物关系啊，我还有一些小小的改动。东姨呀，东姨，这怎么又睡着了呀？我们是搞电影的，能不能有点精神啊？这个熬了几个大夜呀？
3: 你这一晚上横移横移的，咱就不能把机器架那儿，就
2: 不能
3: 打，
2: 绝对不能。我们是搞艺术，要区别于那些人。电影它是有味道的，你明白吗？明白什么
3: 味道？
2: 什么味道？
3: 泡面的味道。
2: 我也闻着了。
4: 香吗？
2: 香。马上开机了啊！你说这个。
5: 开什么机呀？任嘉友，我问你，你找王哥借的那摄像器材，还有那冒蓝光的大炮，送来了吗？
6: 放心吧，早就搞定了，明天一早就送来了
5: 啊。刚泡的，你不会再泡一盒呀？
6: 我
5: 再
6: 直泡。
5: 不行不行，你等着，你跟我抢泡面。
3: 我这个编剧，我就想睡觉，我已经熬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需要一个。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0: 等一下，签合同那天我不想见到地皮的主人，免得对方改变主意想要提交。
1: 好的。
2: 到了，我家的地一直到那边的山脚，
3: 一直往前看，我想看看周围的环境。

0: 好天这小子还挺会选地的，安逸不嘈杂，风景也很美，适合打造成旅游打卡地。一会儿到那边停一下，我要下车拍照。
1: 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的，肯定是在哪里等着我们，不能相信这些人。
2: 我觉得您还是坐在车上拍吧，还是不要下车了。
0: 为什么我不能下车？
2: 因为要下雨了。
0: 那又如何？
2: 我觉得如果
0: 你不想下去就不用去，我自己下车。

0: 姚恩夫人，你看昊天先生。
1: 昊天，我觉得你爸爸很快就带乔妮回来了，你不用担心。
2: 我怎么能不担心？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
1: 坏人？什么坏人啊？

0: 安全先生，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1: 你在做什么？我没事啊，不用你扶。
0: 对不起。

0: 哎，谢谢你们啊，今天能够来帮我，今晚来我的店，我请客。
1: 谢谢大哥。哎，
0: 那今晚见啊。
1: 走了走了。
2: 哎呀，这个人他到底去哪儿了呀？展科，过来。
0: 什么事儿吗？
2: 你是不是又去和安东他们起冲突了？
0: 什么冲突啊？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啊，青一块紫一块的，难道是去公园练瑜伽了吗？说谎之前先看看你自己的脸，能骗得了我吗？你这鼻青脸肿的样子，是不是去打架了？
0: 妈，怎么能让我忍气吞声？都是安东他们纠缠乔妮，害乔妮啊都逃到曼谷去，不能坐视不管啊。
2: 那他们怎么样啊？
3: 东，
4: 我没有像你所说的害死了帕兰婆婆，是她自己年纪大了去世的，不关我的事啊。
5: 我是来警告你，在这个地方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的，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0: 敢了，你看我可是你儿子。
1: 来，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来处理伤口，很疼吧？哎，小心啊，儿子，你做得好，很好。

我正准备过去，我先去买杯咖啡。工地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好的。好。可惜了，不应该接电话的。

0: 乔妮，没遇到安东那些人吧？
1: 没遇到，快吓死我了。
0: 那就好。
2: 我真是倒霉。
0: 今天不回我消息，不接我电话，是因为我爸对吗？爸，下次要带乔妮去哪里，请先告诉我。
3: 我是你爸，为什么我要向你汇报？
0: 乔妮是我的人。乔妮，下次要去哪里做什么，都要先跟我说，每次都要，知道吗？
1: 这么晚回来累了吧？先进去休息吧，走吧。
3: 你跟我来书房。

0: 昊天哥会不会被骂得很惨啊？如果当有钱人过得这么压抑，还不如我这样的穷人呢。又来了，
1: 都怪你，把家里搞得一团糟。他们父子吵架，都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
0: 艾轩先生叫我去，我当然要去啊。至于他们吵架，那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
1: 要去哪里啊？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什么事？
1: 你跟着昊天回家，是因为看到昊天有钱，所以想抓住他，是吗？
0: 你也是有钱人，家世应该也不错，为什么只能想到这些？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你像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却没有思想，所以只会想到这些。疑惑什么？就算我真的想抓住昊天哥，也用不着你这个有夫之妇来管。难道你对丈夫的弟弟有什么想法？
1: 求你，
0: 有了丈夫还想着别的男人，我看不是好女人该做的事吧。如果你对昊天哥有什么想法，先去和你丈夫离婚吧，再来问昊天哥，看看他要不要。一巴掌还你一脚，谁也不亏，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长手吗？
2: 这个坏女人，你以为大家不知道你有多坏多卑鄙吗？乔妮，你给我回来！乔妮，
3: 乔妮，出什么事了？诺娜，怎么回事啊？
2: 是乔妮，她把我踢下水里的。我只是关心她，提醒她如果出门去哪里都要告诉昊天，免得昊天担心，但是她却对我发火，说我多管闲事，所以就一脚把我踢下水里。
4: 肯定在说谎。
3: 你说什么？
2: 宋杰，快点拉我上去！
3: 快点，宋杰，快点！
5: 有啊，夫人，我不会游泳啊，
3: 不用下去，快拉他上来！快快拉上来！慢点啊，慢点！
6: 这个项目可不是小项目，投资至少要5亿，你觉得你能成功吗？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房地产项目。
7: 凡事总有第一次，不是吗？
6: 想得简单，正因为如此我才信不过你。
7: 那爸想让我怎么做？因为害怕所以要取消这个项目吗？
6: 先听我说，我再提醒你，这个项目不是只要做到，而且要做好。我们公司是建筑公司，一直从事的都是建筑行业。如果你想要建度假村，你就要找到相关领域的投资者来投。

0: 不字。
1: 思茶哥帮我看了，我也正在准备详细的项目方案，如果有人感兴趣，我就能有现成的方案给对方看。
0: 可以出去了。

0: 怎么还没聊完呢？好天先生，乔妮小姐被诺娜小姐找麻烦了，打得很激烈，然后乔妮小姐把诺娜小姐踢下水了。现在乔妮小姐已经回到你家里了。
1: 有钱也不见得教养好，突然就来找别人麻烦，来住在这里，到底是对是错啊？像安东那样坏的明确，也好过一副高贵的模样，但实际上很恶毒。

0: 他！
1: 救命！救命！
0: 过来！
1: 救命！
2: 你逃不掉的，乔尼。
1: 安东，
0: 带他上车。
1: 放开！救命啊！
0: 上车！
1: 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0: 上车！乔尼，快上车！走开！开车！乔尼，乔尼，乔尼！
3: 干嘛？
4: 大哥，送我一程。
3: 什么呀？我收工回家了。
4: 快开车，我给你指路。
3: 哎呀，小弟，什么呀？哎，你看啊，我刚去染的头发，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我要跟她炫耀我的头发，我老婆看到的话，她肯定会跟我说，我爱我老婆，不可以，得赶紧回家。
4: 给。
3: 不。哎呀，不管了，让我老婆等着吧。我送你。
4: 快点啊，大哥，那边。
1: 你们到底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啊？
2: 是不是你让詹克来找我们麻烦？
1: 没有，
2: 他来婆婆的死不关我的事。
1: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有人看到你去找婆婆。
2: 谁看到？哎，你可别诬赖我，我没对你婆婆做什么，年纪大了总会死。
1: 我婆婆脑出血，有人看到你去找她的时候她倒地不起，如果不是你那是谁？你这个混蛋！
3: 我已经在加速了，你先冷静一点，小弟。
2: 车是我坐的，你有证据吗？
1: 没有，我也知道没有证据，我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我知道，你这种坏人肯定会下地狱的，安东。
2: 下地狱吗？地狱就给你婆婆吧，我可没死。地狱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啊！既然你婆婆已经死了，那块地就变成你的了，对吧？好，这样更好，简单多了。
4: 大哥，再快点，要追不上了！
3: 我再加速了，再加速了。

0: 哎，这是土地买卖合同，
1: 上面是她婆婆的名字，不能用了。

0: 拿一张白纸来，小妮，把你的身份证拿来。
1: 你要做什么？
0: 啊，做什么生意，都要有身份信息复印件啊。
1: 我没有，你都没提前跟我说，直接把我绑过来，我怎么会有？
0: 哼，走。
1: 你想干什么？

0: 拿白纸来。签字。
1: 我不签。
0: 如果你不签，就等着曝尸荒野吧。嗯。
1: 现在不签，什么时候签？

0: 快走！走！
1: 走，不用追，拿到了。

0: 他们应该不会追来的。啊，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1: 嗯，没事。你哪来的摩托车？
0: 我买的。
1: 买的？
0: 在去救你的路上买的呀。
1: 等等，我都生死未卜了，你还有心思去买摩托车吗？
0: 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
1: 那你怎么买的？
2: 哎，怎么不见了？怎么办啊，小弟？
0: 继续找啊，我觉得就在附近，在某栋废弃的房子里。走吧，快走。
2: 走什么走啊，这边废弃的房子这么多，巷子也这么多，我要赶紧回家带我老婆去玩。
0: 带老婆去玩？
2: 对啊。
0: 那你回家吧，但是你自己回，我要买你的车。
2: 天哪，小弟你，哎，你在说什么胡话呢？拿来下去。
3: 哎，大哥先别走。
2: 你这么说是在瞧不起我？我怎么能卖掉我赚钱养家的工具啊？
0: 我没看不起你，真的是万不得已。把付款码给我，我扫你好吗？
2: 这个吗？
0: 没错，转过去了，大哥，搞定。
2: 转什么？搞定什么？
0: 你看啊。
2: 你没有开玩笑吧？把这拿去吧。
0: 谢谢大哥。
2: 安全帽，安全帽。哇！
1: 幸好你没打出租车跟来，不然你还得买辆车。
0: 那一刻我什么都会买的，只要能来找到你。

0: 真的很担心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受伤？要去医院吗？
1: 还是带我去报警吧。

0: 完成了，现在土地属于乔妮的，地皮主人他本人签的名字，一张白纸只有一个签名，什么意思？啊，我拍了他的身份证，所以叫他在白纸上签字，你只需要把他的身份证复印在这张签字的白纸上就可以。 有什么问题吗？
1: 用这种非法手段得来的合同，我不要。

0: 什么非法手段？是乔尼自己签的字，我没有按着他的手签字。你看，乔尼打来了，应该是谈传递皮钱的事。
1: 先别进。
0: 为什么？
2: 他不接电话。
1: 先等等看，如果他不回电话，说明他知道你来报警了。
3: 那这样能抓住他们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们跟踪绑架乔尼了。
1: 我们警方会尽快追查进行抓捕的，如果你们有其他进一步的线索，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的，
2: 谢谢。
1: 我的侄子。
4: 现在他们估计已经报警作废合约了，以后不用再为我处理这块地的事了。
0: 意思是我都白干了？
4: 没白干，这些钱就当做损失费吧。

0: 过去不接还不回电话，
1: 可惜了，还以为假装签字能把他抓去坐牢呢。
0: 你假装同意签字？
1: 如果我反抗的话，我早就进急诊室了，就不用靠你救我。喂，我可是拳王波球的徒弟，认识吗？
0: 你呀，真棒。对了，你别忘了把录音发给我，我把它发给我爸爸公司的固定律师，然后就能赶紧作废你签字的效力。
1: 好的，
0: 走吧。
2: 该死的，到手的1000万变成了10000，
3: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2: 现在只能先放过他，等风头过去，我一定会来报仇。至少现在知道他住在哪儿。
0: 从今天起，你搬来我的房子住。
1: 这样不好吧？你爸爸和姚恩姨会怎么说啊？
0: 随他们怎么说。如果再发生今天这种事，你有个万一的话，我会觉得非常内疚。
1: 牵手。
0: 走吧，去房间。
1: 疯了吗？
0: 我是要带你去你的房间。放心，不会带你去我的房间的。走吧。今晚先穿我的衣服。明天我带你去把你的衣服拿过来。
1: 好。
0: 哎，你饿不饿啊？我下去给你找点吃的。好。好了，那就晚安。
1: 晚安，昊天哥。

0: 好的，其实在曼谷应该可以多做点什么，有好多好吃的食物呢。我先尝试直播卖一些美食看看。昊天哥，
1: 你醒了。
0: 你知道有什么好吃的小吃吗？
1: 嗯，怎么你想吃啊？
0: 不是，我想试试直播带货。
1: 嗯，
0: 天啊，你从哪里点的外卖？
1: 哦天哪，我围裙都还没脱呢。
0: 开玩笑的，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1: 我可是从纽约的学校毕业的。
0: 你是学厨师的吗？
1: 嗯，不是，学的是酒店管理。至于做菜，我只学过短期课程，大部分的经验是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学的。
0: 以你的家境，还需要半工半读啊？
1: 因为我爸不给我生活费啊，所以半工半读喽。
0: 为什么他不给啊？
1: 他只提供我读工商管理的学费，但是我不喜欢，所以偷偷回来，然后飞去读酒店管理。我爸很生气，所以就不给我转钱。每次我都说学这个好，但我爸说我不务正业。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0: 乔尼还没下来吗？饭做得晚，人也来得晚。
1: 来了来了，早上好呀，早上好，先生，你要肉粥呢还是蔬菜呀？
0: 不管是哪个，赶紧盛来吧，我吃完了好赶紧去工作。下次早餐只需要一样就行了，不管是煎蛋还是煮虾都可以，免得这么慢浪费时间。
1: 好的，
2: 我来盛吧。
1: 好。
2: 一大早抱怨什么啊？
0: 就是这个早餐啊，哎呀，做的这么丰盛，种类太多了，简单点就好，免得浪费时间。
2: 是我吩咐他们做的。要不这样好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做点简单的稀粥，配上水煮蛋，好不好啊？
0: 哎，那样也太简单了点。
3: 不懂乔尼吗，宝宝？
1: 哇，真是恶毒啊！
4: 爸爸要赶时间去工作，不等了。
2: 昊天昨晚打电话来说，乔尼去他那边住。
3: 乔尼住昊天的房子？
2: 是的，他说今天要搬行李去那边。
3: 过去一起住，没文化的女人去哪里都不安分。
4: 昊天已经成年了，
3: 正是因为他成年了，所以才不合适。那样孤男寡女的，又不是男女朋友，对方是什么来历都不知道。要是他真的是个骗子，怎么办啊？
1: 完全不顾及自己丈夫的面子。
0: 我忘了。先走了，今早有会议。

0: 去公司。
1: 好的。
0: 去公司见我，我有事让你做。

0: 汉妮小姐去哪儿了？
1: 帕妮小姐，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一声不响的出现。这是早餐，请吃吧。
2: 那勺子和叉子呢？
1: 这是勺子，帕妮小姐，你没有看到吧？这是下周。
2: 我听姚恩姨说有人搬进来住了。
0: 昊天先生的女朋友吗？
2: 昊天的女朋友？
0: 我觉得是，只是他们隐瞒了而已。
2: 他们说只是兄妹吗？
1: 我的天哪，帕妮小姐，你真的是懂得很多啊。
0: 下次再有人说你精神失常这种话，我第一个不相信。
2: 谁说我精神失常了？谁说我精神失常了？
0: 没有啊，没有人，没有人说过呀。像帕妮小姐这样知道的这么多这么深入的肯定是算命大师。我给你起个外号啊，就叫最灵的帕妮大师，怎么样啊？是不是说错话？

0: 这名字还不错吧？请您慢用。哎呀，
1: 宋姐，你背后有什么呀？
0: 什么呀？救命啊！
1: 你的背后是不是有负担啊？

0: 有负担。
1: 什么？你还有负担啊？
0: 不是，刚才不是你说
1: 什么？
0: 没事，帕尼小姐。那我就先走了。

0: 就这家吧，挺不错的。
1: 嗯，这家我去吃过，不错。
0: 我帮你。
1: 没事，不用。你继续看，我来收拾。

0: 还在找什么？
1: 我想在网上搜一下戒指的事。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我也不知道，先搜搜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0: 来，我帮你。

0: 猪肉火锅店的老板吗？
1: 如果是的话，我一定让你免费吃。
0: 还是说是特瓦提船厂的老板？出生于1957年，家住在四桥区。
1: 难道我爸是开长尾船的？
0: 也不一定哦，或许他还拿过长尾船比赛冠军，所以就做了那枚戒指作为纪念，就像篮球运动员一样。
1: 值得思考，先记下来。
0: 今天我们先去我爸的房子拿你的行李，等弄好后我想约你出去。
2: 我说你昊天的事你最好还是别去掺和，
1: 这种事不该掺和吗？
2: 但是昊天带女生回家的事不该你来管吧？
1: 说到都觉得丢脸，带那种来路不明的女生回家这么容易被骗。今晚我朋友的店里举办活动，我希望你也去。
2: 我先看看公司的工作安排，在这之后再回复你。
1: 正是因为你这样无趣无聊，每次说什么都反驳我，你难道不打算社交吗？
2: 因为我工作忙。
1: 你一直都在忙。
2: 我得走了，10点要开会，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1: 如果你着急就走吧，我可以自己去。
3: 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
4: 是谁？
3: 昊天的朋友叫乔尼。
4: 您让我去查是因为他们不仅是朋友吧？是，我这就去办。
3: 得让昊天知道。
4: 好的。
0: 乔尼，你自己上去收拾东西，我去找一下姚恩姨，待会儿去帮你。
1: 嗯，
0: 好的。

0: 你昨晚去他家睡的。
1: 跟我说话？
0: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难道我在跟空气说话吗？
1: 哦，你还能跟空气对话呀？哎呦，真厉害啊！
0: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突然间就出现了，真的很可疑。傻子都知道你是故意的。
1: 对啊，我就是故意的，因为不想跟你这种人住在一起。外表光鲜亮丽，却没有脑子，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害怕和你待在一起久了，我也会疯掉。
0: 啊！喂，骂了我就想跑吗？
1: 我走开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事。你这种高高在上的人，怎么打得过我这种乡野丫头？
0: 知道你自己是乡野丫头就好，别妄想抓住昊天。
1: 说不定他就喜欢我这种乡野丫头，所以才不要你这样的千金小姐。
2: 因为昨晚的事，我才想让乔尼搬去那边住的。
3: 嗯，无论如何不能让女孩的名声受损。
2: 好的。
3: 啊，诺娜，你去哪儿啊？
0: 我有事，今晚回来晚，就不回来吃晚饭了。天被天黑，那么乱却原来只是乱的口最美。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10月12号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致辞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
1: 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分别手执国旗和省运会会旗，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方阵紧随其后。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0: 李乐成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等协同发展，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是展现江淮儿女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裁判员恪守规则、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宿州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李乐成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办人民满意的体育，把更多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建到百姓身边，举办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高质量赛事活动，着力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做大做强体育产业，推动安徽体育事业发展不断铸就辉煌荣光，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我宣布。
0: 随后李乐成宣布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省军级领导王金良、刘明波、罗平出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魏胜斌主持开幕式。伴随着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日闭幕。
2: 今天，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宿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0: 安徽紫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午，李乐成走进企业车间，查看产品设备和制造工艺。他说，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要瞄准高精尖，加大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力度，加强中试平台布局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安徽嘉利奇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李乐成询问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他指出，科技创

0: 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拓宽产品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应用，努力做大做强做优。来到宿州算力产业园，李乐成听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从供需两端入手，科学精准确定投入规模、方向和路径，优化算力结构，强化算电协同，更好赋能皖北地区经济发展。位于四县的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燃油泵及配件研发制造。下午，李乐成来到这里了解生产经营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引进更多上下游企业，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随后，李乐成来到敦吉镇石梁河村党群服务中心，与基层党员干部亲切交流，了解现代农业、基层党建和为民服务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力戒形式主义，持续减轻基层负担，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
1: 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征求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
2: 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16个省辖市市委书记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稿总结成绩实事求是，部署工作务实精准，是一个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完全赞同。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对报告提出了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李乐成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对于开好党代会、谋划好安徽未来五年发展至关重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李乐成强调，各市党委换届已经圆满完成，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市委书记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奋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打造三地一区上持续发力，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真情实意解决好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隐患消除在萌芽，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秦卫国、何纯宽出席。
1: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们厚植爱国情怀，接力新长征，永远跟党走。
0: 金秋十月，队旗猎猎，在宿州、芜湖、安庆等地，一批新队员在建队纪念日光荣加入少先队，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诉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坚定决心。
3: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无比光荣，今后我会把习爷爷的教导牢记心中，好好学习，树立理想，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在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少先队员走进文物史料，聆听长征故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少先队员生动演绎经典红色剧目，再现少年英雄的动人故事。各地围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在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中，激励广大少先队员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听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我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真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3: 听到了许多关于长征的红色故事，看到了许多革命物件，我们虽然不需要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长征精神依然要由我们接力下去，做一名爱党爱国的好少年。
1: 春风浩荡时代潮系列微党课今天播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的李恒辉。今天微党课的主题是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明确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我国抢抓科技革命机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一，什么是人工智能加？人工智能加是以算力、算法、数据为核心要素，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各领域深度融合的系统性变革。例如，科大讯飞智能语音与大模型应用，江淮汽车 AI 智能制造，合肥洛港公园低空经济智能管控等，都是人工智能加的典型实践。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持续领跑全球，2025年全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安徽作为全国人工智能发展标杆省份，2025年产业发展评价居全国第5位，已构建起合肥中国深谷、芜湖中国市谷、蚌埠中国传感谷协同发展的产业矩阵，产业能级持续跃升。二，为什么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立足当下、布局长远的重大战略部署。第一，人工智能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当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向制造、医疗、政务、文旅、农业等领域渗透，一方面有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网联，实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不断催生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人工智能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十五规划明确要求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目前我国在智能语音、通用大模型、智能制造等领域已实现国际领先，以安徽合肥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在认知智能、智能制造、智能传感等领域形成了差异化优势。三，怎样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加落地见效？关键要构建技术、场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高效协同的生态系统。第一，发挥政府引导与保障作用，搭建场景、优化环境。各地要结合产业特色，精准施策，靠前服务，让技术在实战中迭代升级。例如，安徽率先打造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合肥洛港公园建成全球首个大面积全空间无人体系示范场景，成为全国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示范样板。第二，发挥高校、科研院所技术引擎作用，强化源头创新与人才供给。要依托高校与科研平台，强化基础理论、核心算法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科研人才创新创业。例如，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科大讯飞联合共建的认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是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核心平台，为全国人工智能加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人才支撑。第三，发挥金融全周期赋能作用，打造耐心资本生态。要落实十五科技金融相关部署，用好政府引导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核心技术研发、算力建设与场景落地。例如，安徽持续做大人工智能主题基金，撬动海量社会资本注入产业，为人工智能发展源源不断输送金融活水。站在十五开局的新起点，让我们以时不我待、分秒必争的劲头，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安徽各地抢抓秋收关键期，通过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在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兵开始收割玉米，比常规收获时间整整延后了一周。这有意的迟收是在当地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的精细化种植管理举措。
3: 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2: 今年亳州市共种植玉米400多万亩，秋收时节，当地大力推广玉米适时晚收增产、机收减损等先进农技，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4: 下玉米播种的时候，向着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宣传推广迟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割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
2: 粮季是增长支撑，粮种是丰收根基。在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省市农业专家组开始对大豆示范田进行测产。这里选种的新品种天意科豆19具有高产高抗、适应性强的特点，结合科学田间管理，有效应对了今年多雨寡照天气，实测亩产达213公斤。
5: 成熟之后遭遇了10来天的阴雨，重量就减轻了，实际上产量将近450斤，对于今年比较理想了。
2: 粮种粮季加精准田管，共同推动秋粮丰产丰收。面对今年偏重发生的稻飞虱等病虫害，水稻主产区坚持科学种养、全程管护，保障水稻长势稳健、穗粒充实。秋收期间，安庆、芜湖、宣城等地以镇村为单位组建秋收服务专班，帮助种粮大户对接收割机、烘干机，加快推进秋收进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6: 今天，2026年长三角数字建造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合肥举办。本次赛事由沪苏浙皖四地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37家企业的111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 BIM 建模、图纸理解与软件操作。
7: 我收获良多，通过独立完成整套 BIM 工作流，让我把专业理论和工程实操深度融合，应用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也锻炼了项目统筹与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6: 本次竞赛是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推动建筑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四地总工会联合办赛，让技能人才在区域内互通互认，以赛促学，以赛促用，推动数字建造技术从赛场走向工地，从图纸落到实践。
8: 数字建造是指在工程项目的全生命周期，通过使用建筑信息模型，也就是 BIM 技术，进行模型创建和管理项目信息，从而实现数字化建造的过程。本次竞赛考察选手们开展数字建造的知识和技能，为工程建设行业高质量数字化转型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新装，新的两套，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兵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多再来点。
0: 好啊，
3: 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兵同志，
5: 王兵同志。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6: 怎么，王兵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7: 战士上前线！
1: 志山彪，你有胆子没有？
8: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8: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兵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8: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1: 啊、
8: 您
1: 对对呀、啊，
8: 你是这样的。哎，
1: 就这么办了。
8: 好。
1: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1: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
0: 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您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跳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0: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我说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
3: 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9: 报告，把给邢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3: 看看去。
1: 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1: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3: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

0: 我不是要跟你们这些人打，我是要跟你们这些人打。
1: 我们还是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
2: 刺儿头啊！刺儿头，这个小家伙！
0: 新战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哎！哎！
2: 停！停！哎！笨蛋，真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轿。
0: 算了，咱是笨蛋呐，怎么回事？四虎子，咱们走吧。
3: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又怎么样？
2: 好啊，看你的。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小同志，小同志。

0: 四虎大，走吧，几个大姐，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笑>
1: 算了，收摊吧，四虎大，该结束了，四虎大，三将两胜，你已经输了。
2: 行吧，同志，四虎子，起个大劲，
3: 欢迎啊！欢迎啊！

0: 哎呀！
1: 四胡子有两下子啊，
2: 喝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2: 我
1: 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总存瑞，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呵，神气儿啊。

0: 四虎子，我看那赵连长挺喜欢你啊，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嗨，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了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
0: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
1: 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 不愿干见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拉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0: 太棒了！
2: 好啊，
0: 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笑>
1: 这样的战士啊，怎么？
0: 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呵，别逗了，
1: 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笑><笑>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 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也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察兵，王正北，王平同志，王正北，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是活的。
0: 放马！乱喊什么？
2: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死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3: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2: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3: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
0: 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
3: 等等，我就来。
2: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4: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2: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哪一个？
1: 我，
0: 是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鬼子，快走，

0: 王平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活的，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吧。
0: 王平同志，
1: 自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哎，你简直变了。

0: 吃遍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汪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四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呵呵，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见识八的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哈哈，
3: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嘿，还有点个性呢
2: 啊，刺儿头啊。来，死胡子，喝酒。来，
3: 好了，死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

0: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碰上打仗，你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1: 什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你干什么？
3: 站住！站住！站住！
4: 怎么回事？
3: 丁丁，丁丁，
4: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4: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4: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掏枪。入列，入列。
5: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4: 哎，你瞪什么眼儿？
6: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7: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6: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6: 怎么？拒绝批评？
7: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嘿嘿，俗话说，窗户纸不捅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老大。
0: 是不是，请执政标同志谈一谈？我，执政标同志发言。
2: 嗯，是这样。嗯，四虎子，
0: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2: 对，董存瑞同志。
0: 嗯，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2: 嗯。
3: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法律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包有后？
0: 怎么？
3: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
0: 让我们打个什么仗？为这个，全解下来。

0: 吧。都是实话。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2: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3: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2: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4: 王班长，准备出发。

0: 小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0: 白讲话，站长去。
2: 对。

0: 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
1: 什么态度？
2: 继续登记。
1: 女孩，
2: 小子弹散发。

0: 子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1: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
2: 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3: 是，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0: 指针标。
1: 哟，
0: 坐着说吧。
1: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0: 缴获。
1: 一把刺刀。
0: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书上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马里。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嗯，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劈天抹泪儿。

0: sure?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0: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0: 老赵，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1: 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0: 嗯，
2: 不要紧，
0: 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1: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0: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1: 呵呵，好家伙，
0: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做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3: 是。
0: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我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3: 有点。
0: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3: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3: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3: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3: 林长。
0: 嗯。
3: 嗯。
0: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3: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子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
0: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3: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5: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0: 怎么？

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 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

0: 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阴，14到25度。天堂镇风景区晴转多云，15到26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17到25度。凤阳郎象迷谷晴转阴，14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12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阴，14到26度。山南晴，4到19度。和田市多云见晴，11到2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

0: 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0: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1: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0: 是蒋介石的政绩，
1: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同谋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0: 是
1: 的，好。
0: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1: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0: 这班牌都送来了请战书。
2: 啊，
0: 进来。是，我记住了。
2: 进来。
1: 什么事？
3: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对，
3: 好。什么事情？
2: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3: 你的党费？
2: 我的党费。收下吧。
3: 可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2: 我早就干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3: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2: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3: 这也太简单了。
2: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3: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2: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3: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啊。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2: 这个带来了。
3: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2: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4: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孩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怎么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不，咱们这次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
1: 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
0: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2: 散开！

把咱们押着，这种兵力现在前来迂回，马上，诺。 请先打，慢点，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

0: 我们要把七连镇的人抢了去，
1: 七连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0: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镇的人敌人抢了去，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1: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2: 下命令吧，班长。
0: 下吧，
1: 快点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

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什么？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1: 班长，班长，班长，
3: 报告。

0: 董村人到底溜到哪去了？
1: 到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充命令，全都给我说出本。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到四虎的，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4: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从，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5: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5: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6: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1: 四虎子，
6: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5: 先等一等。这问题复杂了。罗班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6: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5: 到底是谁？
6: 我。
5: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地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地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4: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6: 怎么给我？志仁彪，这要给你呀。
4: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6: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4: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5: 谁说的？

0: 哎 ，Kate 怎么样了？
1: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0: 全班给李记提供，
2: 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3: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5: 好。

0: 你们好好干的，司徒的。孟氏七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五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从外表上看呢，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
1: 这儿。这儿。
0: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
2: 哎，老牛啊，
0: 活情报给夹死了。
3: 报告营长，
4: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2: 哎，宋班长，
5: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6: 没有大炮，
5: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6: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6: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
5: 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站着。
7: 刘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8: 糟糕，
1: 干什么？
7: 没问题，没问题。班长，
9: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10: 王海山，
9: 可爱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选董存瑞。
11: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为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1: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2: 你也不容
11: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6: 简单点，
11: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 不多，
11: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2: 对。
11: 报告。
5: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

0: 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加死了活情报，是我干的事，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报告，要负责。为什么乱打手榴弹？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烂火力点。
1: 对，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0: 这还有什么说的？
2: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0: 谁？
2: 牛玉和。
3: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2: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4: 万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2: 老问题了，变不了。
4: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0: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5: 来，快快快，
4: 老牛，快
5: 牛，老牛，快！
0: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6: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
0: 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融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复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难熬啊。
1: 台山发起攻击，10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0: 我叫报告队长董书瑞，待命处罚，拿去。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爹，
1: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丝在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
1: 哎，李参谋，通知各连，
0: 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
1: 嗯，
0: 是，进攻。
1: 嗯，
0: 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

0: 二梯队就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0分全团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化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化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0: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班长，我去收拾他。
1: 不行，
0: 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刚是在刀刃上，这个镖。

0: 横着入的，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会，
1: 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
0: 我要是完不成任务，
1: 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

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早春三月，云南大理风景如画。每年的三月三是这儿最热闹的时候。大理三月街是当地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曾经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聚会，现在仍然有对歌、赛马、赶集等等活动。每年的这段时间，数以万计的人赶到大理来参与盛会。人们都爱苍山的巍峨、洱海的纯净、古城建筑的匠心独运，自然环境更是美不胜收。然而近些年来，大理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
1: 在过去啊，400多年前，每年每当这个树开花的时候呢，它的香味呢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野生蝴蝶飞到这里来呢，成串成串的首尾相衔在这个地方交配产卵。但是现在吧，由于这个旅游的开发加上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个奇观呢你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野生蝴蝶呢，应该说看到的是特别少。
0: 这件事儿，当地人比游客更加惆怅。

0: 在大理市的广场上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五朵金花的电影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儿露天播放。这个看电影的人叫做张文浩，五朵金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只要有空，老张一定会坐上几个小时，不是为了看情节演员，仅仅是感受一下过去的时光。张文浩是个地道的大理白族人，这部露天电影让他回想起多年以前家乡大理曾经的样子。但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了，就算是大理本地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以为蝴蝶感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18岁的张文浩被分配到蝴蝶泉公园当上了园艺师，常年与花草树木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不仅是蝴蝶泉，包括整个大理，即使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蝴蝶也越来越少见了。
1: 从19岁来到这边，也已经26年。

0: 好友们都说张文浩是个念旧的人，他甚至花了不少钱修了修父辈留下的老宅。那栋房子在小巷子深处空着很多年了，不少地方都出了毛病，老房子修理起来比重新盖一栋还贵，可张文浩却舍不得拆掉它。老张说，如果老房子都没了，将来可能就没有人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了。自家的房子张文浩可以出钱修理，但大的环境他却没有什么办法。比起老张小时候，大理的山清水秀可总是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张文浩认为答案就在蝴蝶身上，著名的蝴蝶泉没有了那些翩翩起舞的生灵，总是让人怅然若失。更重要的是，毕竟做了多年的园艺工作，张文浩担心的是，作为环境变化指标性的警钟，蝴蝶的消失一定意味着他的家乡美丽的大理整个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于是老张这个从来没有和蝴蝶打过交道的人默默下定了决心。
1: 越南的生态平衡应该说是很好呢，那么蝴蝶却周边大量的使用这些农药，大量的使用这些植物的生长技术啊，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比较大，所以蝴蝶就是现在越来越少。
0: 一开始张文浩想得很简单，想让蝴蝶回到泉边，那么定期买点蝴蝶在那儿放生应该就行了。再加上那块地方本来就是蝴蝶们的栖息地，那些美丽的昆虫应该很容易适应蝴蝶泉边的生活，自己繁衍生息起来。按照这个想法，老张觉得最多一两年花上几次买蝴蝶的钱，他想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应该就能实现。第一次张文浩买蝴蝶放生的消息刚刚传播出去，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就慕名而来，大家都期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然而很快所有人却都失望地走了，因为除了放生那一刹那，晚来几分钟的人都没有看到多少蝴蝶。或许是外来的蝴蝶不适应大理的环境，也可能是数量还达不到形成种群的标准。张文浩有些着急，这个从未有过养殖经验的园艺师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自己养蝴蝶。张文浩一说出这个想法，家里人全都反对。
2: 说句老实话，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0: 老张家祖祖辈辈行医，在大理早已小有名气。此时的张文浩已经接手了家里的中药种植工作，他要去养蝴蝶，整个家族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老张不愿意放弃。张文浩一心想养蝴蝶，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家里人劝不了他，于是约法三章，在争取两者兼顾的情况下，答应让老张试着养养蝴蝶。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学习，张文浩对养蝴蝶越来越有把握。他了解到这种昆虫一生的发育过程要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每一段时间都不长。老张认为一步步做下来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张文浩买回了第一批蝴蝶卵，严格按照书上教的开始孵化。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云南潮湿闷热，蝶卵买回来的头一个晚上，天气的变化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夜之间所有的蝶卵都泡了水。蝴蝶的卵期和幼虫期最为艰难，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蝶卵无法成活，也决定了幼虫身体

0: 体素质的好坏。张文浩建了一个养殖棚，但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温湿度只能靠人工一次次测量，不够精确的控制让蝶卵仍然面临着发育不良。然而蝴蝶卵的死亡率还是很高，把张文浩心疼坏了。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蝶卵收集起来，寄放到别的温室里去培养。
1: 跟他们说一天我们收几千粒卵，他们感觉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收几千粒卵？你要收多长时间啊？
0: 好容易解决了孵化问题，老张又一次觉得胜利在望，但很快一个新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养殖棚条件有限，蝴蝶又开始面临着天敌的威胁。蚂蚁越来越多，蝴蝶越来越少，张文浩急得不行。他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蚂蚁窝，然后用纯天然的手段各个击毙。
1: 现在这种蚂蚁都能繁殖，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用绳埋下去，埋在地表以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便捷的，烧一壶开水，慢慢的倒进去，倒进去等这个水落以后再跟到倒，它就在整个蚂蚁的血的这个支系里面用开水把它杀死掉，是吧？敷以后再慢慢的洗下去，这个就有作用，效果就好啊。基本就说是在蚂蚁或者下边的蚁穴嘛，整个就被破坏掉了。

0: 来越顺了。但在养殖棚里小打小闹地养活一些蝴蝶，和张文浩的梦想重现蝴蝶盛境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张文浩最想培育的是射凤蝶，这是大理特有的珍稀蝴蝶，而且就是蝴蝶泉原来最为人喜爱的那一种。近些年在这片地方，射凤蝶几乎已经绝迹了。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有人放飞人工培养的成双成对的射凤蝶，它们也几乎不能在故乡繁衍成功。张文浩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本行园艺师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原来射凤蝶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没有合适它的食物就无法存活。这种蝴蝶幼虫几乎只采食一种食物，叫做马兜铃。在大理，尤其是蝴蝶泉边，马兜铃曾经长得到处都是，很是常见。但由于环境变化，这种植物越来越少。张文浩觉得这可能就是射凤蝶绝迹的原因。仗着自己当园艺师的本事，老张想大不了先种一批马兜铃。但是很快他发现外来的马兜铃不适应大理的气候，必须找到在本地幸存的品种。没有马兜铃，射凤蝶就没有食物，张文浩只得四处寻找。但大理林木茂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找了几天也没有一点马兜铃的影子。
1: 不过这还比原来强得多哦，90年代可修沙巴了，越是森林找资源的时候比这还困难，背一个小睡袋一个人就跑进去啊，啥下下胆子也大啊，而且的话情况比这个复杂。

0: 都多，尽量的多。啊，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再想想，多找找兄弟去干哈造成呢？我晓得一定找得着呢。走，继续走。
1: 为了找到马多林，张文浩只能再往深山里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这个蝴蝶爸爸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有时间关心。好容易回到家里，妻子提醒说，儿子马上要报大学志愿了。一家人没聊几句就大吵了一顿，老张一个人生上了闷气。张文浩的妻子总是无条件支持儿子的决定。他们的儿子今年上高三，他觉得老爸养蝴蝶的行为很酷，想要来个上阵父子兵。小张同学坚持要把大学志愿都报成生物，没想到他那个很酷的老爸说了不行。
2: 花果就是有点高，啊，咱家里这些项目可以作为一种爱好，那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发展下去。
1: 张文浩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奈。他劝家里人的那些话和多年家里人拦着自己养蝴蝶时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当年老张一句都没有听。尽管张文浩不介意为蝴蝶操心一辈子，却再三强调是自己的一辈子，儿子要干这个坚决不行。事实上，老张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动物保护者的通病。他们知道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又苦又累，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有点穷。遗憾的是，张文浩被他妻子用自己当初的话堵得不行，什么爱好啊、环境啊，当初觉得句句在理，现在老张听到就头疼。一气之下，张文浩又进了山。这一次他很幸运，在一片隐蔽的山坡后发现了一株本土马兜铃。
0: 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3: 嘿，这个地方会有水啊，今天是干旱情况下，不错不错，应该是。我看看，
0: 就是啊，典型的马兜铃。那些这个是广叶马兜铃。
3: 哦，对，这个也是。
0: 这里也是个刚好是一个蓄水的一个小槽子哎，所以这几颗东西应该今年不会有问题。我们还是等到的开花结果来采种子刷，如果现在把它挖掉整掉太可惜了。啊，走走走走，肯定有，抓紧，附近再看看。
1: 尽管刚发现的马兜铃很小，但张文浩仍然是满心欢喜。有种子能够种植，他的射凤蝶就不会饿死，能够一代代繁衍，这个蝴蝶种类就能够
0: 现在这些好的野生马兜铃，逐步逐步受到气候环境的变化，啊，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我们这边为了恢复这个蝴蝶奇观嘛，不仅要把这个恢复起来，还要把我们传统的小野马兜铃啊，迅速的栽种一些，慢慢的把它移回到公园的位置里面，以后把这个射凤蝶这个树呢，树地恢复起来，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有了马兜铃，幼虫终于健康的成长，张文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儿子的事情，他也想开了一些。其实老张早就明白，就像这次的马兜铃，学生物的种子，是自己在儿子心里种下的。现在想拔出来恐怕也会很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同种类的蝶蛹都开始羽化了。张文浩的养殖棚里即将出现成百上千的美丽精灵。满心欢喜的等待，盘算着下一步计划，先放飞一

0: 应该翩翩起舞的花丛中却静得出奇。张文浩发现了很多死去的蝴蝶，而且存活的蝴蝶们也不进行交配产卵。蝴蝶的生命虽然不长，但还没来得及产卵，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就大面积死亡，这并不是正常现象。蝴蝶突如其来的死亡对张文浩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筹莫展，几乎不知道自己养蝴蝶的计划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多方打听，张文浩得知蝴蝶死亡很有可能是因为可供采食花蜜的植物不够，蝴蝶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听说喂食蜂蜜可能是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但让张文浩奇怪的是，买来了蜂蜜，蝴蝶明明也吃了，但他们却仍然不肯繁衍。老张觉得可能是蜂蜜有问题，就像外来的马兜铃在大理长不好，也许蝴蝶在最关键这一步也需要本地的土蜂蜜才行。张文浩本来是个特别不喜欢热闹的人，这一次他破天荒地盼着赶集，因为在这种地方容易找到真正的土蜂蜜，这是老张最后的指望。
1: 谢谢，坐这儿啊。
2: 那这都走了，没吃饭呢，没得吃呢，
1: 吃不
2: 了。你坐，
1: 我坐这儿啊。
2: 那你坐，你坐，你翻球。
1: 正好是你这儿，等会儿你再去吃点。哦，这边可以了。到。如果吹豆腐它浅了不去了没？哦，不是，还是
2: 去吃
1: 了，
2: 要。吹豆腐
1: 学习的
0: 最后的尝试终于起了作用，蝴蝶们吃上了食物，张文浩终于也舒了一口气。有了充足的营养，蝴蝶又开始生机勃

0: 四月，大理春暖花开，风景如画。不少蝴蝶选择这个时候破茧成蝶，完成与大自然的约定。张文浩培养的蝴蝶健康程度、种群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1: 一只对蝴蝶很感情的很深，在前面话就说是对这个蝴蝶养殖工作嘛，对这个蝴蝶纷飞这个心愿还是有很好的一个一些想法。啊，是这么多年的努力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接下来还是努力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好。
0: 靠着自己的土办法和执着，张文浩从一个园艺师变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蝴蝶爸爸。养蝴蝶终于有了点成绩，老张决心也要当个好爸爸。虽然还是不太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但他决定就像放飞蝴蝶一样做完一切。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您的意思是，日本新政府想发粮送给香港群众，是吧？
1: 是的。但是，现在前线战事吃紧，香港刚刚稳定，我们军粮的粮库是处于亏空的状态。
0: 嗯。
1: 池先生，作为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的财产能够保留到今天，你应该知恩图报。
0: 池某明白，而且将军啊，其实你并不用这么大费周章，香港的安定呢，我也责无旁贷。

0: 你们看啊，在你们这个军粮亏空的情况下，你们还想着这个香港的贫苦老百姓，所以这个迟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将军，咱要不然这样，这批粮食从我迟家的粮仓里出，您看怎么样？
1: 哦，好啊！
0: 将军阁下，以后像这样的事情，您直接给我来一个电话就行了。但是今天我也不白来，我有幸品尝到了您家乡的茶叶，确实确实不一样，真的是非同凡响。
1: 谢谢。
0: 那没什么事情的话，迟某先告辞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什么事这么匆忙？左左找你什么事啊？
1: ？当街放冷枪？
0: 对，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1: 人抓到了吗？
0: 目前没有，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壮。将军阁下。
1: 你要说什么？
0: 我就是觉得奇怪，林小壮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出现在那儿呢？
1: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有依据吗？
0: 目前没有，我只是一种直觉。
1: 单凭你的怀疑，清泉家的两个儿子被你列入可疑分子行列，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君，如果你的怀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这件事情，那就是把我们推向了万丈深渊。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0: 可当街放冷枪的时候，林小壮确实在现场，他就值得被怀疑。您别忘了，他也是中国人。
1: 我现在最该知道的应该是开枪的人到底是谁，而不是这样胡乱猜想、乱扣帽子。我不想再听到你来向我汇报这种无用的消息。你应该把精力放在该用的地方，比如说抗日分子，比如说那个电台。
2: 是。
3: 他们要发救济粮，却从你的粮仓里调米，真是太可笑了。
2: 杀人放火的事他们都敢做，偷咱们家几粒米又算得了什么？
3: 是啊，看来你这个亲善大使的职位也不能使你免遭盘剥之苦啊。
2: 他们的真面目现在才露出来了。老魏，脑子有点乱，
3: 还是早上的事儿。
2: 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4: 小庄，我放进去的情报被人取走了，并且我确定，他就是来启动我的人。

0: 是我们的联络暗号。
1: 少爷，你今天挺累了，就别再熬夜了，早点歇着。
2: 粮食的事儿还没有着落，我歇得了。
3: 少爷回来了。
2: 回来了，张妈。这是什么呀？
3: 啊，早上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送过来的，说是给您的东西。
2: 你打开看过了吗？
3: 没有，我没打开过。
1: 打开它。
3: 啊，

0: 的确是敌方在发报。
1: 将军阁下，这个电台被我发现以后，我监听了两天，此类的密电被我全部截获。
0: 截获此类的密电，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任何关于对方的密码本，或是参照系。这些密电对我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些废纸而已。
1: 这个发报的电台很奇怪，一般抗日分子发报的时候都特别小心，而这个人发报的频率却异常的频繁，而且不断的在更换位置。
0: 他是在车上发报的。
1: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发报者，捣毁电台。
0: 顾问君，香港每天来来往往有上千辆车，任何的杂音都有可能影响监听的品质。通过监测找到这种电台根本不可能。
1: 所以啊，要恳请叶少佐这位电讯高手出马。测向车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待命。为了帝国的荣誉，叶少佐不怕麻烦吗？
0: 佐藤将军，我只能先试一试，但依照我们现有的设备和条件，想要找到准确的位置很难。
2: 那就辛苦你了。
1: 通知大家立刻封锁军政厅，任何人不得进出。谁要是敢影响叶少佐的工作，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你去负责测向车。
3: 是。
0: 我先检查一下测向车，

0: 宮本商社の命令で電話を使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1: 大丈夫さ、電話を盗聴すればいいだろ。
0: いや、
1: 心配するな。
0: はい。

0: 周氏会社。
1: 我今天在军政厅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晚上
0: 你就一个人去好好玩吧。啊，我们改天再约。
2: 那我票都买好了，怎么办啊？
1: 改天再说吧。

0: 愣着干什么？开始吧。
1: 作業を始めろ。

0: ふるさとの酒だ。
1: あ？
0: いやいいね。
1: 兄弟、あんたも北海道の出か。
0: 君もか。

0: さっきあっちで中国人に殴られた。
1: そいつはどこだ？
0: あそこに。

0: 宫本少佐，搞这么大的阵仗，这是例行检查是吗？没错，我们查到了共产党的移动电台，就在这条街附近，所以例行检查必须查车。我看了一下这条街上，现在堵了不下有20辆车，你不查别人的车，非要查我的车，你是在跟我过不去吗？对。
1: 就你的车最有嫌疑，宫本少佐。我作为你们的亲善大使，同时你也知道我和佐藤将军的关系。
0: 你不要拿佐藤来压我。我知道你跟佐藤关系很好，没关系。出了任何后果，我来承担。
2: 哪里个？
0: 我的马歇尔，
2: 慢着，
0: 宫本少佐。
1: 查我的车可以，如果今天你把我这车后备箱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怎么办？如果我查到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查吧，查。 查到了吗？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怎么那么久啊？
1: 信号丢了，人也找不着了，他们总得做做样子吧。
0: 见到人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能确定是什么车吗？
1: 也不能。不过看当时宫本的表情，应该是有目标了。我的身份特殊，不方便在那里久待，只能找几个醉汉去那儿捣捣乱。不过我能感觉得到，我们应该是离战友更近了。

知道，你比我更想见到我们的战友。没关系，一定会有机会的。

0: 在联想岛不到半年，我被天皇钦点了两次。几阵情报是从香岛流出去的，你们两个谁给我一个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阁下息怒，与其追究已经犯过的错误，不如想想如何弥补。没有那么简单。天皇陛下的手谕指出。
2: 由于我们的失误，整个的作战计划全部都作废，这直接影响到缅甸正面作战的局势，这不是失误，这是犯罪。
1: 现在40000士兵被困在九州。

0: 到海岸，见大礁屿搁置在海滩上，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局面。我真应该以死来谢罪。
1: 将军阁下，属下有个办法，或许可以挽回当前的局面。

少爷，歇会儿吧。只要有时间，你就倒腾这些小房子。哎呀，我是理解不了喽。湘江又露面了。

0: 先生，下这么大的雨是在看风景吗？
1: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0: 诗经，采薇。
2: 将军阁下，我们可以再找池先生借粮啊。将军阁下，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这个办法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3: 事已至此，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2: 好，我去把池生请过来。
3: 不，我要亲自去一趟池公馆。
0: 还有其他同志的消息吗？
1: 其实入冬以来，我们不得不转入深深的地下。
0: 他们现在在哪儿？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想见见他们了。
1: 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现在东江总队一直在帮我们转移爱国人士和咱们的同志，但是你也清楚，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封锁了所有的码头。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急需转移离开香港，但就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0: 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些同志都转移出去吗？
1: 对，因为你有自己的渠道，还有自己的商船，你是最佳人选。

1: 老魏，你了。老魏，你说什么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知道吗？湘江刚才跟我说，他送我那这身衣服，我穿着笑了。咱们电台大概多久没用了？自从发送完长山里的情报之后。
0: 一直都没用过，又有新任务了。你还记得老刘上次拿过来的情报里说有七名同志的事情吗？
1: 怎么了？
0: 我要亲自把那七名同志送出香港。

0: 将军阁下，
1: 池先生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呀。
0: 哦，商会那些老先生着实看不惯池某人老穿着洋装，所以今天稍微的改变了一下风格。
1: 池先生的存在就是要改变他们，看不惯。
0: 您说的没有错，里面请。
1: 池先生这个宅子是真正的不错。
0: 将军阁下，池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您张嘴管我借粮应该才刚刚过去两个月而已。
1: 啊，一时一个美景，非常的不错。
2: 池先生，这次是突发状况，皇军的军舰在浅滩也搁置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这船上的补给也已经消耗殆尽，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天皇陛下下达的回航指令，只能原地待命了。
1: 这都要感谢贵国在香岛的那些地下党的抗日分子，如果没有他们的破坏，我们的帝国军舰载着我们的精英已经踏平了东南亚。
2: 池先生，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跟佐藤将军保证过，在你们接下来的合作当中，类似于借粮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佐藤将军大费周章地打声招呼了。不知道今天我们亲自拜访，有没有让你感到我们对于池先生的一片诚意呢？
0: 叶少佐，你多虑了，我并不是想反悔当初跟佐藤将军的约定，只不过啊，
1: 不过什么？
0: 当初答应您向香港百姓发放救济粮，但是池某没有想到香港的民生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您知道吗？当时不出三日，我池家的粮仓几乎都被搬空。现在您让我拿出同等数量的大米，我不是不拿，我是真的没有。将军阁下，如果你要是想解燃眉之急的话，池某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说出来。
3: 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封锁了所有的码头，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急需转移离开香港。
0: 二位觉得我的提议如何？
1: 池先生，要跟我们军方的背景做生意，这个我不反对，但为什么是越南？
0: 第一，因为它近；第二，是出于我这个商人敏锐的直觉，红酒和丝绸对于香港来说应有尽有，但是它对于越南的法国人来说如是珍宝，拿我们的鸡肋去换取他们的粮食和木材，我相信这肯定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1: 哦，是这样。池先生大费周章，为帝国的利益着想，这个我100%赞成，而且在越南的日本政府也会帮助你的。
0: 那太好了，那咱们说定了，我马上出发。
1: 这么雷厉风行行吗？
0: 这是我池某人做事的一贯风格，货物就在手边，而且星货会的商船可以随时调配，我们还要等什么呢？
1: 啊，有道理，有道理。野冲，这次池先生一个人去越南，担负着帝国的重任，一个人不太。

0: 方便。这样，你替我走一趟，和池先生一起到越南去拿回我们的粮食。
1: 能跟池先生共事，叶某求之不得呢。
2: 也是我池某的荣幸。
0: 那就这样定了，后天出发。池先生，你的这个宅子确实不错。
2: 将军阁下慢走。
3: 下一步怎么办？
2: 通知湘江，我们的机会来了。
1: 越南？为什么派你去啊？保驾护航，毕竟是在为日本人做生意。越南局势动荡，在驻越日军处还有我的老同学。况且，我不想让这个池老板离开我的视线。
3: 你还是觉得这个池城有问题？
1: 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但现在我也不能确认。至于是好的问题还是坏的问题，我这次去一定要一探究竟。
3: 行，那你注意安全，一定多加小心。哦，对了，那个电话又消失了。
1: 什么时候消失的？
3: 已经沉默两天了。

0: 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啊？去趟兴和会吧，咱们这一走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再说去越南也需要帮手。好，
1: 池会长大驾光临，请池会长说两句。兄弟们，
2: 现在时局纷乱，人人朝不保夕。但是我知道兴和会的每一位兄弟都是有情有义之士，但是在这乱世当中想要夺得一席之地，除了有情有义，还要能屈能伸。兴和会已经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所以我希望大家平时做事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千万别再让别人抓住你们的把柄，知道吗？
3: 是。
2: 小峰，你先带他们回去，我跟倪姐有事要说。
4: 明白。兄弟们，下来吧。
5: 怎么了？跟我还有悄悄话啊？
2: 景阳，这样吧，兴和会会长这个位子呢，我做不了。
5: 那不行。
2: 是这样，我答应佐藤接管兴和会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池家那儿有一摊子事儿，我现在又顶上了什么维和会会长这个称号，我真的是没有精力再来管你这个兴和会。
5: 喂，我堂堂兴和会的前会长，哎，你太不给我面子了吧。啊，我要是让我兄弟知道我有恩不报，那怎么混？我在全香港人面前怎么混？你跟我说。
2: 停，你是真打算要报这个恩是吗？
5: 是。
2: 那我给你这个机会。
5: 真的吗？
2: 真的。打今儿起啊，踏踏实实的把这两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给我背下来，背不下来不许出门。我随时会过来检查。
4: 哟，怎么要走了还舍不得我呀？
6: 我走这段时间帮我照顾好何英，我担心宫本的人会对他不利。

你说的没错，没有你的制约，宫本会更加肆无忌惮。不过你放心，我会帮着你照顾好何英的。

0: 叶少佐，
1: 石先生，这是轻装上阵
0: 啊？没有，我的行李，我的管家老魏昨天已经帮我拿到船上去了。叶少佐就一个箱子啊？
1: 长途跋涉嘛，带多了东西也不方便。那我先上船了。
0: 好，一会儿见。
2: 姐夫，这是所有的货单，我跟老魏对付了，你放心。
0: 别看了，你姐不会过来的。
2: 看来她是生气了，她想陪着你，你也不让。
0: 想多了。
2: 少爷，
0: 都到了吗？
3: 都到了，总共七个，都在祭奠室，外人进不去。只要货物进了船舱，我立刻安排他们进去。
0: 他人呢？
3: 在你房间。209。

0: 坐。老魏跟我说了，商船的有七名同志，这是你找到的全部同志吗？
1: 没错，七个人，一个都不剩。
0: 这艘船上，现在只有我和老魏知道你们的存在，所以你们要像货物一样悄无声息。委屈你们了。
1: 这个没什么。
0: 还有啊，虽然只来了一个日本人，但是咱们还要小心谨慎。能不见面最好咱们不要见面。等明天船到了岸，你们按照计划撤离。
1: 好，咱们的计划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次任务完成之后，我要返回香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香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
0: 香江同志，这样啊，你没有完成的任务我可以替你完成。你要清楚，这次能帮你们转移出来真的费了很大的力气。
1: 但是池诚同志，你知道下面的七位同志在香港蛰伏多久了吗？我救到他们的时候，香港已经沦陷了。因为日军在大肆搜捕我们抗日志士，他们没有展开任何的行动。在这次撤离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志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联络信息。香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在这次撤离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志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联络信息。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所以我必须要回到香港。
1: 准备开船。
2: 是，奉小革命准备开船。
3: 是。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不是理由，
1: 少爷，
0: 怎么了？
1: 船已经开了，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回到香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已经有一部分人有了响应。

0: 我们破译了，用的居然是我之前跟檀香在一起工作时我们俩专用的密码门。每晚八点的电话还在继续，但是无论我说什么，对方都是沉默一分钟，然后把电话挂断。你有什么想法？如果不是檀香，那又会是谁呢？
1: 香江同志，你知道吗？响应有的时候已经代表了暴露。香港现在什么样子，你不是不清楚。就连我这样从来没有展开工作的人，都要靠日本亲善大使这层身份来去伪装。你呢？你觉得你可以吗？但是现在剑已出鞘，咱们无暇再顾及那么多了。既然你表面上归顺了日本，已经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 那你更应该伪装好你自己，利用好你的身份，取得更多的日方情报，而营救剩下同志的工作。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不宜抛头露面。而我呢，我是一直潜伏在香港地下的一个触手。日本人对我了解甚少，所以要想尽快 恢复我们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网络，必须有我的协助。少爷，
2: 开门，小哥。
1: 姐夫，你们是干嘛呢？这么长时间才开门？
2: 没有，紧着病犯了，老魏刚才帮我推拿呢，坐。
1: 姐夫，那你这种事儿应该叫我呀？哎，我是行家，祖传的功夫，保证你药到病除。算了，
2: 我不用，找我什么事儿？
1: 本来我回房间想换个干净衣服。 结果发现了这个，应该是香姐让我交给你的， 表示对你的不满。

0: 姐夫，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不该叫你姐夫了。你说香姐她那么爱你，她为了你到现在都没有成家，可你呢，一直都无动于衷，你到底爱不爱她？
1: 小峰，哎，如果你想告诉我什么我还小不懂事之类的话，你打住。是，我承认，我对感情不是太懂，但是香姐对你的真心，任何人都能够看出来。因为你一句话，她每天现在连弓都不练了，每天就抱着那个什么外国名著看，她以前从来都不这样。小峰，你知道吗？爱情有很多种。
0: 长相厮守并不是唯一爱的证明。你要相信，我真心的希望你相见好。那你既然真心的希望他好，你就应该给他一个家，而不是让他孤独终老。
1: 给他一个家固然简单，但是前提条件下，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国。你明白吗？
0: 可是国的事情你说了不算，但是我香姐的幸福你能说了算。你也知道，香姐不是那种吃不了苦的女人。
1: 他要的不过是你的一个承诺而已，很简单。难道乱世当中就不能谈感情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中国，你忍心你的爱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园里吗？我不能。我希望你香姐，还有你，还有我爱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在一个安定的世界里面生活着。 那这样的话，我必须为之要付出努力。唇亡齿寒，我并不是在说爱情是小事情，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应该更迫切、更需要我们去做，对吗？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带你去见个人。
0: 我不见日本人啊，他是中国人。那他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儿，
1: 我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儿啊。你是不是想连我一起讨伐？我知道你肯定是有你的原因，小峰，你要知道，我们这趟来是做生意的，生意圈里一定要去交很多的朋友，这样我们的路子才能打开，对吗？ 你知道你香姐给我这个东西的含义是什么吗？让我看好你。好了，快去吧。

0: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啊。
1: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0: 志成同志，我刚才的提议，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有什么事儿，让老魏通知我。

0: 你上锁。石先生，一个人。
1: 是，你们也来这喝东西？
0: 嗯。你们之前应该见过的，我今天再给你们重新介绍一下。唐风，星河会的青年才俊，江湖人称小哥。

叶冲叶少佐，是。姐夫，这些东西太吵，听着我心烦，我给关了。小哥真是个有性格的人啊。姐夫，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的话。

0: 哎，把叶少佐刚才听的那个歌再重新放一下。叶少佐，不好意思啊，江湖人士总是带点那种小脾气和性格，别往心里去啊。
1: 没关系，我都没放在心上。不是池先生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吗？
0: 好啊。你我这次一同出来共事，我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1: 我很开心，池先生愿意交我这个朋友。
0: 当然。但是说实话啊，这次来越南只不过是做买卖，其实叶少佐没必要这么辛苦一同前来。
1: 你在为皇军服务，集资军粮，我理当应该一起前去的。越南不战而降，西贡现在的形势也看乱，你一次性带这么多贵重的货物，自然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帮你们跟驻越日军打交道啊，我怕他们为难你。
0: 还是叶少佐考虑周全。说句题外话啊，你看你我都身为是中国人，但是你的中国和我的中国应该还是有区别。
1: 每个人对于家国的理解都不一样，对于中国我也有我自己的理解，但无论怎样，我都是希望香岛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0: 说的没有错，有谁希望香港变得不好呢？
1: 作为朋友啊，一毛好心相劝，这些话就别说。
0: 哎，说与不说又有何妨？你呢？既然把我当作朋友的话，那我在朋友面前替我们的百姓发几句牢骚，无伤大雅。
1: 朋友之间理应坦诚相待的。我倒想问问池先生，我怎么觉得船上多了很多不该有的东西？
0: 船是一样的船，海是一样的海，我们只不过是从湘江开到了公海，我不明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没变自然最好了。或许是我有点累了，我就先回去了。池先生也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让你辛苦。
0: 好，那你早点休息。
1: 先走了。

0: 你不用那么紧张，也许只是他随口一说呢。怎么会这么巧？这明显是警告嘛！不管你觉得这个人有什么特别，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人有可能已经掌握了湘江的信息，所以才让他一路跟着我们去越南。你别忘了，他可是只身前往。
1: 一定有别的目的，
0: 我不去管他有什么目的。但是你仔细想，如果日本人知道湘江的身份，以他们以往做事的风格，绝对不会这么风平浪静。只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船上多了不该多的东西，让我摸不清头脑。
2: 你的意思是，这不可能。
0: 我亲自带了七个人从机电室到了货仓，走的是检修通道，根本没到上面来。
1: 不管怎么说，货仓那齐明同志应该藏不住了。
0: 那可怎么办？凭空多出七个人来，没有由头啊！
1: 暗藏不行，只能明夺了。你去叫下小哥。

船是一样的船，海是一样的海，我们只不过是从湘江开到了公海，我不明白会有什么不一样。

0: 石先生这么巧，这么晚也没睡啊？哼，是挺巧啊，叶少佐也没休息啊。
1: 我睡不着，出来转转，不知道怎么就绕到这里来了。石先生这也是迷路了？
0: 没迷路，是这样，这底下是货舱，这艘船年久失修，底部有漏水的问题，我叫唐风带几个兄弟下来看一看。姐夫，没事了，哎，好在之前修过，活动没有受伤。哟，叶少佐也在啊。
1: 小峰，辛苦你了，带上兄弟们回去休息吧。
0: 好嘞，兄弟们，回去吧。

0: 算了，我还是上去喝点酒吧，喝酒有助于睡眠。池先生要不要一起去啊？
1: 算了，酒我就不喝了。叶少佐要是睡不着觉的话，我那儿有安眠药，进口的，我找人给你送过去点。
0: 池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这个人从来不爱吃药，我还是上去喝点酒吧。这边能上去吗？
1: 没问题，我就是从这边下来的。
0: 那我从这边走吧。

0: 这次越南之行前路艰险，带这么多兄弟出来，姐夫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麻烦你替我分担一下。
1: 姐夫，你不用跟我解释，我心里都明白。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跟我说，我一定给你办好。你就当是在帮我相亲。

0: 你猜的没错，他果然回了后舱。都处理干净了吗？按照你的吩咐，没有差池。不过把小哥牵扯进来，有多了一份危险。危险时刻都有，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选择。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老天在帮忙了。
1: 这个叶崇真的很聪明，任何一点失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看来我们真的需要铤而走险一把了。
0: 你是说备用计划？就赌一下我们一箭双雕的好运气吧。
2: 一号、二号、三号仓库的东西非常重要，你们三个人分别去看守，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吗？是。杨幂，等着你，姐妹，等着你。It's OK，It's OK，It's OK。你想干嘛？我们只是代表驻越日军协助池先生看管一下货物。
3: 协助？没这么简单吧？叶少佐，这批货都是我姐夫自己掏钱买的，自然有我们的人来看管，不劳烦你的人。麻烦你赶紧叫你的手下马上走。小哥，你先别急，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只是想给这些货物多上一道保险。我知道你们星河会的兄弟啊，英勇可靠。 但现在毕竟不是在乡头，你们也人生地不熟的，终归能力有限，
4: 少跟我来这套。
5: 小峰，
4: 听叶少佐的。

0: 前たちが住んでるホテルが埠頭に近くてよかった。知ってるか、今越境のボートの一部ではな、高級車の後頭部座席を撃つのが流行ってる。大物が殺せることを狙ってな。どけ、おいどけよ、あれ。よし、部屋はどうだ。
1: まあ悪くないかな。
0: 悪くない、ここはサイゴンで一番のホテルだぞ。同窓の中だからこその待遇だ。他のやつならここまではやってられん。
2: 来，让我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山本健治是我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同窗好友，现在在帝国驻越最高统帅范田祥二郎的身边任高级参谋。
3: こちらはチューチャーさん、香港島の有名社長だ。今回はこのチューさんのベトナムでの商売のために来たんだ。
0: これはどうも、チューさん。
4: お嬢です、お明けだ。
5: 您客气，叶松君在我这的事儿从来都不算是麻烦。
4: 原来山本君会讲中文啊，那就太好了。那麻烦山本君帮我介绍一下西贡的情况好吗？
5: 好。现在的越南呢，虽然是范田祥二郎将军所辖的陆军第二十五军团以及小泽治三郎将军所辖的南潜舰队实际控制着海路和陆路，但是行政权仍然在法国维希政府让德谷总督手中。石先生，你此行来的目的，佐藤将军和叶冲已经知会给了范田祥二郎将军，将军责令我全权配合。您大可放心，我可以保证你的货物出入港口以及海上运输畅通无阻。
4: 多谢。
5: 先别谢太早了，你此行属于民间交易，而我们日军与驻越维希政府的关系呢非常微妙，所以说这一次只能在此为你们坐镇，却不方便出面为你们洽谈了。
2: 谈生意是池先生的强项，这件事交给他完全没有问题。
4: 当然，我明天约了让德谷总督，我们会去见面交谈，而且大家都是互利互惠嘛，对吧？我相信他会愿意跟我做生意的，是吧？
5: 那再好不过了。哎，另外现在的西贡是鱼龙混杂，各地下帮派活动猖獗，尤其是在这个越南北部，越共游击队神出鬼没，各方势力争权夺利，各自为政，混乱不堪。所以啊，二位出行的时候还要多加小心了。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个港口通行证，石先生，你收好了，拿着这个，你就可以出入看守货物的宪兵队关卡了。
4: 谢谢山本先生了。

0: 忘了说了，今天晚上的菜真不错，谢谢啊。
1: 多谢山本今晚的招待了，我相信池先生也酒足饭饱了，那我们二位就先
2: 二位请留步啊，我这儿呢晚上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哎，我保证啊一定会有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体验。
3: 谢谢山本先生的好意，但是我今天晚上回去还约了人谈事儿，不如改天吧，

0: 我就不打扰二位的雅兴。那叶少佐，我先告辞了。告辞。
1: 爺さんには好きな人がいるか。そもそもこういう場所には興味がないんだろう。
2: 確か幼虫も潔癖なところがあったよな。
1: 10年だぞ。俺も少しは変わったさ。でも今夜はなんだか少し行くのが待ちきれない心持ちだ。
2: それならこうしては俺行こう。
3: 各位，我们是真的没有米了，老板家也断炊好几天了，是真的没有啊！
4: 我不信！
3: 各位，这真的对不住大家了，我们是真的是没有米了。
5: 什么意思？
6: 看来是真的没有米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7: 这可怎么办啊？只能去别的商行买了。不过那里的东西贵得要死，米都要天价买啊。能给你钱，
8: 米好少啊！啊，
7: 就这么点。
9: 这个世道有这点米就不错了。哎，
7: 算了算了算了，
9: 快走吧。哎，
7: 就这样吧。
9: 哎，买米。嗯。

0: 这个怎么卖呀？
1: 5毛钱一对。
0: 怎么这么贵了？
1: 嗨，这年月呀，我这菜还算便宜的呢。要吗？
0: 啊，
1: 要了。这一对，放篮子里吧。
0: 谢谢啊。
1: 不用谢。

0: 一会儿山本少佐来这问我的情况的话，就告诉他我肚子不舒服，出去买点药。如果要找我的话，就去夜总会找我吧。
1: 好的，先生。

0: 忘记特色。
1: 胡老大说您气度不凡，一表人才。
2: 谢谢。
3: 来者即是客，即是兄弟，请坐。

1: 胡老大说，您非常有胆识，和他以往见过的中国商人都不一样。
2: 谢谢胡老大的称赞。金钱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在金钱面前，我非常的勇敢，因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对吗？

0: 方面请您放心，全部都是美国货。
1: 没想到，胡老大说，这批货他顶多出10,000美金。
0: 胡老大是这样啊，这批货我从香港运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价格上一分钱也不能少。
1: 你那样，阿爹来越南，很快来香港。池先生，胡老大的意思是希望您能明白，这里是越南，并不是在香港，而且他非常希望能跟您交一个朋友，但是在价钱方面，还希望您能拿出一点诚意来。
0: 没问题，我也愿意与胡老大交这个朋友，但是毕竟货是我的，如果您实在是不想要的话，我可以带回香港。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纠缠》，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

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你一直往左边走，边走边走，哎呀，小雪冰茶，哎，哎，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6: 大家好，刘又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去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凉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3: 这今天的阳光有点刺眼啊，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4: 这个词用得好，阳光明媚，分数加倍。
3: 又要拿分了，让我们有请女生组第一组登场。
4: 好，欢迎欢迎，来第一组四位，三号。

0: 4号这边请。
1: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1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黄希，来自安徽阜阳。
1: 阜阳的朋友啊，第一次来吗？
2: 对。
1: 觉得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啊？
2: 非常的好。
1: 非常好，阳光普照，希望你也可以充满阳光，好好闯关，好吗？
2: 好，好的。
1: 来，2号选手。
3: 我叫李大信，来自安徽亳州。
1: 亳州，哇，你身高很高哎，你这个身高方面说有多高吗？净身高
3: 172，
1: 1米72啊，这个闯关是有优势的，所以待会儿把你的优势好好的发挥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好的。那如果说这两位是单兵作战的话，这两位就是结伴而来。3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周卓亚。
0: 好，小周同学，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徐玉茹，我来自安徽合肥。
0: 两位是不是一起来的？
6: 是的。啊，
0: 是一起来的。谁报的名？
6: 我报的。
0: 哦，小周同学报的名，就是觉得整个朋友圈里他是最有实力的那位嘛，所以一起来了。
4: 是的。
1: 就看好他。
0: 哎，带了一个有实力的一起前行。
1: 好啊，那第一组呢，我是比较看好他们的。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最上方第一排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好，来。
1: 好，来3、2、1，亮平底，给大家看一下平底。哇，在你手里，待会儿你可以走冰茶专属赛道，你开不开心啊？
2: 开心，非常开心。
1: 好，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各位上转盘，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填充，请听口令。3、2、1。现在有点睁不开眼，因为今天的阳光太刺眼，就希望不要选手不要受到阳光的影响啊。

好，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那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那第一关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追求速度啊，可以稍微稳一些。这个上赛道之后呢，稍微感受一下。哇，好轻松啊！这刚刚上赛道是四号选手。这作为女生来说呢，这个平时的运动很特别，喜欢打篮球。

0: 好的，李大庆的表现非常的稳定。哇，三号选手吹得很快。
1: 好的啊，我们选手之间要稍微有一点点间隙和距离，以免互相干扰。
0: 是我们三号选手周卓亚呢，之前有过登顶的经历啊，去年来过，已经有三位来到了第二关啊，接下来把目光锁定在目前第一关的一号选手。
1: 好的，速度非常快，来，可以扶一下。好的，来，继续努力。
0: 好，恭喜四位，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哇，抓住了，你看脚下时机不好，当这个脚下时机不好的时候，手一定要
1: 来
0: 紧紧抓住，
1: 大步大步啊。哎呀，这个整体的节奏有点乱啊，踩在蓝色区域，脚注意不要这样翻越。哎呀，好，脚不要踩在扇叶上啊，就蓝色的区域啊，下，哎哎哎，
0: 好，那此刻我们的四号选手徐玉茹。

0: 失控之门，恭喜！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欢迎四号。Go！ 作为一位平常特别喜欢打篮球的同学，因为他也是学生啊，这

0: 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登场。
1: 好，欢迎，
0: 欢迎大家。哇、哦，看得出来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来，首先来认识一下五号选手，笑得特别开心。
2: 大家好，我叫钱嘉欣。
0: 钱嘉欣啊，所以你今天很开心。
2: 嗯，是的。
0: 这生活当中应该是一个爱笑的女生，对不对？
2: 嗯，因为嘉欣。
0: 因为嘉欣，那我们要加分。目前没拿分，这个加分的任务交给你，好不好？啊。啊？刚刚不是很开心吗？怎么突然迟疑了一下？第一次来？
2: 嗯，去年来过接力赛。
0: 成绩怎么样？
2: 最后两关很简单。
0: 最后两关很简单，今天就奔着最后两关去。我看你最后两关表现了啊！别说话啊，来，六号选手。怎么一直往后退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钱吕。
0: 钱吕应该是第一次来了。
3: 对。
0: 目前是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3: 是的。
0: 别紧张，我跟你说，紧张啊一定会落水。我们松弛一点，对不对？放松一点，也许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不是？
3: 是的。
0: 好，加油。
1: 好的啊，来，我们七号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吴应南，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欢迎你，八号。
5: 大家好，我叫宣双燕，来自安徽合肥。
1: 哎，你猜猜，
0: 你那边两位好像啊，
1: 好像是不是、啊？但是他们两个人姓呢，一个姓吴，一个姓宣。哦，
0: 颜值都很高。
1: 我觉得应该是姐妹俩，但是他们说了啊，亲姐妹。
0: 到底是、啊？
5: 是亲姐妹。
0: 亲姐妹，
1: 一个跟爸爸姓是吧？一个跟妈妈姓。哦。哎，所以说那个眉眼之间确实很像。
0: 那就厉害了，姐妹同心，
1: 其利断金，
0: 对吧？
1: 有、哦。
0: 我们要拿分了。
1: 好。
0: 来看一看第二组啊，表现如何？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1: 好的，来，四位这边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转盘转起来了，现在比赛来到了第二组女生了。也刚刚也说到了，这一组呢，其实有一个亲姐妹的组合，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特别有默契。
1: 没错啊，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闯关，是不是默契十足呢？
0: 其实这个选手啊，一出场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因为他们出场之后啊，四位都面带着笑容啊，心态很好。好的，时间到，有请第二组的四位女生开启你们的闯关。
1: 好，转盘已经停止转动，来，请就位。好，我们的两边都可以来选择哦，是小摩托还是小飞碟呢？全部选择了我们的小飞碟赛道这边。
0: 这第一步啊非常重要。
1: 是的，作为这一组的第一位出的这第一脚就非常重要，
0: 一定要踩到对小飞船的中间。
1: 好，不错啊，都说万事开头难，这一步虽然咱们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非常的准确。我们接下来

0: 胡颖兰，加油！
1: 这个姐姐此时此刻内心一定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心情。
2: 哎呀哎呀哎呀，
0: 果然很复杂。
1: 不是，你们不愧是亲姐妹啊。
0: 好的，哎呦，本来可能这一组的女生就有点压力，结果一连掉了两位女生，后面的这位可能心态上会有一些紧张。
1: 对，这组亲姐妹啊，今天来参加比赛，可能回去之后跟家人跟朋友说，我不是去参加比赛的，我们是去跳水的。
0: 好，在同一关落水也算是一种默契。好，不错啊，五号保持住，来，六号可以

0: 这第二组就剩下一位选手了，那你是目前的种子选手，我们好好加油好不好？
1: 有点孤单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很看好你哦。
0: 看好你，看好你，我们要拿分啊。
1: 熊熊漂亮，好的，
0: 来，恭喜你，恭喜你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第三关的难点会更多一些啊。

0: 五号啊，五号加薪也特别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队友都是在第一关落水的，他一个人独自闯了三关了。
1: 他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他还有我和你的鼓励。来这里啊，间距最大的地方一定要使出全力。好的，来调整，慢慢的，不着急不着急啊，没有人催你，

0: 来顶住压力啊，这一关过了，你就可以率先来到时空之门了。
1: 好，来了啊，这是唯一来到时空之门的这一组选手。
0: 好的，恭喜恭喜五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每一组给我们剩下一根独苗。
1: 这叫一直往左边走。好，这叫希望的种子，节奏不能停啊，左左左左左啊，
3: 只有往左跑才能生根发芽，生根发芽，生根发芽啊，种子。哎呀，种子可能需要水。
1: 种子需要浇灌，
0: 需要浇灌
1: 才能够开花结果。
0: 嗯，那我们接下来两组女生要做的就是开花结果。
1: 是的，就不要再落水了。
0: 是，好，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5: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今天我们这边的第一组呢是有五位啊，
1: 对，
4: 他们好厉害的，
3: 好厉害，而且都是好多都是搞运动的，
4: 不是好多，是所有人，他们五位啊，在羽毛球方面都颇有天赋，而且现在他们都在通过自媒体来做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教学，还有它的传播。
5: 哇，太期待见到他们了。
4: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五位登场。
5: 请，
4: 欢迎各位，你们好。首先欢迎五位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啊，

0: 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五位呢在羽毛球方面都很厉害，而且现在都有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们分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同时很重要的也是要说说你的这 ID 是什么啊。
1: 大家好，我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然后你们看起来就知道我是一表人才的羽毛球博主小叶老师。然后我今天的目标是登上高台，把冰箱带回家，耶、yeah ！
0: 小叶老师，我经常刷到你的视频，但是很可惜都是在小博老师那刷到的，很抱歉。
2: 加起
0: 来，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袁波，目前是一位羽毛球装备类的测评博主，我的 ID 号是大师兄，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0: 装备类的，就是跟他们不太一样，对吧？你主要是给大家来介绍装备。
3: 对对对，是的。
0: 好，明白了。来，小博老师。
4: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玉博，我的 IP 叫小博不会打球，然后是做教学类的。
0: 虽然这小博老师的粉丝没有小叶老师多，对吧？但我经常会刷到你的视频，而且我对你非常非常了解。你应该是12岁开始打羽毛球的，16岁拿到的国家一级运动员，而且他是东北人，黑龙江的。省冠军，现在在合肥上学，然后自己在做教学收学生，而且刚刚我们的挥羽赛你应该是拿了哪个赛区的冠军？肥西，
5: 对，
0: 你看我是不是合格的粉丝？
5: 是的。
6: 你这
0: 我后来给他取关了，因为他总不回关。开玩笑，开玩笑。
6: 你刚刚那些内容是不是在一条视频里面全部看到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经常会看到他的这个视频，因为他很搞笑，因为东北人，而且我觉得他教学很细致，然后他总会邀请像小月老师啊，他们会对抗的那种打球，很有意思。你也看看。
6: 我觉得你们可以出一期节目，就是带一个像这样的从来不运动的人打一次羽毛球试试看。
0: 我跟你讲，那样的收视率不高，就带这样的老年人去就打球，那个点击率会很高
6: 啊。唰唰，后期配个音啊。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姑娘。
7: 大家好，我叫林雨洁，我曾经是福建羽毛球队的专业运动员，然后也是搜鱼体育的创始人。我们现在全国有200多家羽毛球馆。
6: 哇，好厉害！
0: 搜鱼是你创始的？
7: 对。
0: 哇，这是很有名哎，
6: 太厉害了，
0: 厉害厉害。
6: 那你现在的话，除了做自己的账号，是不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忙啊？
7: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全国嘛，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业务啊。
6: 那我想知道的是，打羽毛球，羽毛球你现在不打了？
7: 教但不打啊。
8: 教练？
6: 那哦，你教教练？
7: 我教教练怎么做教练了，我已经不教学生了，
6: 这是我们教练的教练。
0: 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俩在他那儿报不了班。
6: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还有一句很关键的话，讲一下。
7: 小叶跟小宽都是我原来的学生，
6: 他是老师。
0: 哇，这是前辈了，前辈好。
6: 对的，真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打羽毛球对身体有哪些好处？
7: 首先对眼睛好，然后对颈椎，包括你的全身机能都很有很大帮助，尤其视力帮助很大。
6: 哦，对视力帮助很大。
7: 对。
6: 最近看不太清啊，可能
0: 因为他要看那个羽毛球是吧？眼神得好。
6: 对，这样左右啊。你好，
9: 我叫匡新宇，我
6: 是你定被定住了，
9: 我害怕。我那个 IP 也叫匡新宇，谢谢大家。
6: 哇，他好可爱呀、啊。
0: 对啊、你是以前也是专业打羽毛球的是吗？
9: 我是一级。
0: 那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呢？
9: 我害怕呀，这个不是羽毛球啊。哦，
0: 没事，还没到这个环节呢，咱们先唠嗑啊。
6: 对，你平时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吗？
9: 我不内向，但是我害怕。
6: 就是对这个赛道极度害怕，
9: 因为我不会游泳，我感觉我会被淹死。
6: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救生员呀，保证你的安全。
9: 谢谢你，
0: 多虑了，姑娘啊。接下来我也跟我身边的这三位老师来多聊一聊啊，因为他们也都是在做着这个羽毛球的这个教学工作，当然针对的肯定不是专业运动员了，虽然他们是专业的，针对的肯定是像我们这样，对吧？不太会打，但是又比较喜欢羽毛球的朋友，对吧？先来问问小叶老师和小博老师啊，就觉得像我们这种零基础的人，就是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素质吗？才能跟你们学？比如说您这边对年龄有什么要求吗？你看我们赛道，他就得是18岁到55岁的。
1: 那如果我选择的话，肯定是年龄跟我相仿吧。
0: 跟你相仿，就大概40-50这样的是吗？开玩笑，您今年多大？
1: 我04年。
0: 04年。
1: 是的。
0: 我不在你这儿学啊。小博老师，你也给大家说说，就比如说我们零基础想学羽毛球，我得具备点什么基本的素质吗？然后才能跟着您学？
4: 不需要具备，教得太好。

0: 好了，啥都可以。
1: 明白了。最关键的问题，你跟小叶老师那边谁学费便宜？
0: 可能他那边吧。
1: 那肯定质量不好啊。来问问中间这是专门教装备的老师啊，还是说我们的初学者，比如说我要跟他们学习了，我得有点什么装备啊，比如说这个球拍我该怎么选呢？
0: 球拍正常业余的选中杆软一点的，拍光大一点的就行了。

0: 保证你能打到球。
1: 就一般的话，我买个基础的球拍得花多少钱？
0: 大概300块钱左右
1: 就可以了，不用买太贵的，但你也不能买太便宜的。
0: 小爷爷老师直播间有。
1: 还上链接、哦、还上链接呢，一会儿还。
2: 哎，你们这闭环了是吧？我还有一个绝杀的问题。请问教练应该怎么选？
3: 首先教练，我要选教练的话，首先第一个我看人品，因为我们体育的话也是等于在教育孩子。我首先教练的品格很重要。第二个，教练的这个基础跟技术是第二。第三就是他的口才跟教学。
2: 哎，说的特别特别好，那以后我就选教练可以按照这三点来扣啊。有问题有问题。
4: 那像我这样长得这么帅教得这么好的怎么办？
3: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博主。
1: 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看要做好教学，或者说要有很多学生跟着你学，其实短视频也很重要的。
2: 对吧？
1: 其实这几位在这方面做的都很不错。
2: 是的、大家的短视频拍得很好啊，教学啊测评啊也都做得很好，但我不知道闯关闯得好不好。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见分晓嘛，怎么样？来，五位老师，我们现在第三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冰茶，第三排，对，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接下来可以喝没问题，我们先给大家看看瓶底儿，先别开。来看看瓶底儿，3、2、1，我们来瓶底儿亮给大家。哎呀，
2: 一个都没抽到。
1: 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瓶，那没事了，你可以喝了，少喝点啊，万一一会儿落水再喝呢啊。好了，喝点得了，一会儿咱们给放旁边啊，然后你们一会儿拿着喝。来，我们可以先放到那个冰桶当中。
2: 好，放
1: 到旁边都行，自己记好放哪儿了啊，一会儿咱接着喝。来，五位这边请，先上我们的转盘。
2: 来，有请。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五位羽毛球博主的表现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一组的五位啊，全部都是羽毛球的博主，他们会在他们的直播间，比如说给大家分享这个羽毛球的装备，还会进行羽毛球的基础的教学，还会有一些他们参加比赛的这样的一些视频 vlog 来给大家呈现啊。
2: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那当然今天来到亚洲一号，肯定得闯闯关试试看啊。
1: 好的，转盘停止之后，五位我们开始冲关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组是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小叶老师，你跑那么快干啥？我们不计时，
2: 又不用抢。
1: 可以走了，
2: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1: 左右两侧，小叶老师是要一口气通过吗？
2: 可以啊。哇，
1: 好的，没问题，
2: 非常快啊。
1: 接下来看看小博老师，稳一点，稳一点。小叶老师跟小博老师呢，其实他俩都带学生啊，就是表面上是朋友，私底下也是对手，毕竟要抢学生嘛。像我这种好学生，大家都想争着抢。哎，这边袁波老师稳一点啊，因为这边不容易一口气跑过去。哇、哦、还是厉害，还是厉害。好，来，三位男生都成功通过了第一关，别着急，等一下两位女生。杰也是有20多万的粉丝啊，而且是国家一级羽毛球运动员，现在专门培训教练，很厉害。

0: 杰是率先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看看心宇的。
1: 心宇是最害怕的一位啊，刚我们聊天的时候就已经恐惧到不行了。
0: 对的啊，所以你看看，都是运动员，但是这是不同的赛场，对吧？
1: 没错、啊，
0: 他的羽毛球赛场他肯定当仁不让，因为他拿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就很厉害的成绩。
1: 所以叫术业有专攻。
0: 好，稳一点啊。
1: 一个一个过也可以啊，咱们不追求速度嘛，重点是通过。

0: 着急，一个一个过。好的，我们这一组五位，呦呦呦，小叶老师总是跑这么快，别急，真灵活呀，真灵活呀。小叶老师在这等一下大家啊。接下来看看大师兄的，好，大师兄这个节奏控制得很稳啊。这一组呢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五位嘉宾，所以呢是男女生一起上啊。哎，小博老师怎么谦让了呢？加油，林总，手稳住，好的，迅速移动，手扶住，哎呀，林总落水了，就差一点点儿。是新宇还是小博啊？哟呵，还石头剪刀布都上来了。新宇先来，加油，新宇，别急啊，千万别急，手扶住，哎呀，有机会的呀，哎呀。
1: 我们两个姑娘的落水啊，对她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影响呢？
0: 守不住，小博老师要自信。守不住，哎呀，小博老师也落水了。接下来我们到第三关，只剩下了叶嘉豪和袁波啊，小叶老师和大师兄。小叶老师看上去真的特别灵活啊，这一关考验你的时候，哇，好棒啊，用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稳住，因为很多这个羽毛球的爱好者就直接称呼他们为小叶老师、小博老师。
1: 好的，
0: 好的，漂亮啊！就小叶老师今天整个的状态特别的松弛。
1: 我觉得袁波老师就是看起来特别沉稳的那种，嗯，所以他做这个装备测评，我就特别相信他。
0: 毕竟他的年纪稍微大一点，你看初中家族大家就很信任我一样，我是那种鲜有的又年轻又得到大家信任的人。哎，稳住，赶紧趴下！哎呀，这太不划算了。赛道上只剩下了小叶老师，看看小叶老师后半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小叶老师，小叶老师，
3: 哇，你这个很像啦啦队的加油哎。
2: 那必须的，我觉得他是能到高台的。
3: 你就剩他了。好，我们这个小团队啊，肯定在羽毛球领域啊，那是各顶各的厉害，但是在赛道上可能有些地方稍微有点不适应啊。
2: 小叶老师已经适应到现在挺适应了。
1: 奥运爆了，奥运爆了，奥运爆了，
2: 好重啊！哎呀，
0: 什么情况？我们也要再次感谢五位羽毛球的博主啊，
1: 是的，
0: 羽毛球达人来到我们的赛道，
1: 对，就期待看到他们短视频的内容啦。嗯，
0: 是的，好，比赛继续，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
1: 欢迎五位男生，
0: 欢迎各位。好，这组是一共有五位啊，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的认识一下大家，来，一号，
4: 大家好，我叫姚璐，
0: 第一次来吗？
4: 对，第一次来，
0: 今天目标是拿冰箱，加油，来。
5: 大家好，我叫张文宇，我来自安徽淮南。
0: 平时你也爱打羽毛球是吗？啊，
5: 对。
0: 你这属于这个业余水平啊，还是比较专业？
5: 业余
0: 水平啊，就羽毛球是特别好的运动，对吧？连蹦带跳的。来，三号。
6: 大家好，我叫王瑞，来自安徽六安。
0: 王瑞，这组是不是还有个王瑞啊？你看看这不巧不巧？
1: 你也叫王瑞？
7: 是的，是的。大家好，我叫王瑞，来自安徽芜湖。
0: 你俩来之前认识吗？
7: 不认识。
0: 不认识。你看这不巧了吗？而且他俩号码挨着。
1: 挨着，分到一组了还。
0: 但我这个瑞是锐利的锐。
1: 我们这个锐呢？
7: 瑞雪兆丰年的瑞。
1: 巧了不是啊？你来自哪里啊？
7: 安徽芜湖。
1: 啊，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
7: 踢足球。足球。
1: 从小

0: 踢到大吗？
1: 从初中开始。
0: 哦，那可以。
1: 你问问他是干什么的？啊？你问问他是干什么的？
0: 我就看他的腿力好不好啊？
1: 哎呀，你真费劲儿你！哎，四号你好，请问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2: 机器人工程师。
1: 人家是机器人工程师。哦。研究机器人的。
0: 不是。啊，
1: 高科技这事儿你就别参与了，你就别参与了啊！
0: 你着什么急？
1: 你是主要是设计机器人还是？
2: 应用机器人。
1: 应用机器人，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芜湖了，芜湖有一个地方叫机器人社区，非常厉害。他研究的是干什么？教机器人怎么给人类提供服务。哦，因为现在还在测试阶段，就是将来真的机器人就可以完全达到那种人类的那种照顾那种感觉。你想想，对吧？你岁数大的时候，旁边机器人为你喝药，给你盖被。
0: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机器人干不了。嗯，代替我们闯关，可能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对吧？啊，辛苦了。
0: 好，来五号，我们认识一下。
3: 啊，大家好，我叫杨晨杰，来自安徽芜湖。
0: 哦，你也来自芜湖的，你俩认识吗？
3: 我和他是发小。
0: 是发小？是同事吗？
3: 不是。
0: 哦，不是，对吧？哦，两个人约好了今天一起来。
3: 是的。
0: 我们的第一组呢是零分，哎，我们这一组呢希望兄弟们实现零的突破。
1: 对了，好了，来这一组五位朋友在第三排冰茶还有五瓶，每人来抽一瓶，
0: 看看是谁呀。
1: 二号抽到了，好，把瓶子放回原位。二号，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啊，但当然你不是非得走中间，你随便来吧。所有人来到转盘上。
0: 好，有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这是我们的第二组男生啊，看看这一组能不能有人拿分。
0: 大家都很淡定啊。
1: 是的，嗯，这组看上去状态不错。
0: 希望放轻松哈，保持上了赛道也是这样。

0: 你看看，
1: 三号今天也有点亢奋啊。
0: 嗯，是的。啊、
1: 哦。四号稳住。
0: 对，别着急了，别着急了，不一定非得一口气跑过去啊。
1: 我们这一组的目标可是实现零的突破呀。
0: 是的。好，四号一个一个过，没问题的。稳一点，稳一点，步子迈得再大一点啊！重心压低，好，对，
1: 踩中间，没问题。
0: 还有最后一个，没问题。这一组是四位来到第二关，左右两侧可以选择，看看你们选哪边。一号乱了，哎呀，一号着急呀、啊。
1: 这关手脚要并用啊！
0: 是的，脚没踩到时机的话，手得扶稳了。好，二号通过，先来看四号的。四号，四号手扶住了，哎呀，可惜了。别急啊，看清楚了再迈步。还好，还好，来这组二号、五号来到第三关。
1: 是我们的二号率先登上了赛道，非常好，节奏很好啊。后端可以慢一点，中间稍微快一点。最难的通过啊，最后一个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
0: 哎哎哎，好的，

0: 好，没问题了。
1: 好的，来，二号、五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2: 好的。兄弟们在前面几关呢、争先恐后的落了水啊，
0: 这关就是冲，别慢啊。哎，不错，
2: 希望后面几关运气能好一些。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其实相信我们的忠实朋友啊，我们忠实观众朋友也已经看出来了，现在男生队的难点主要还是集中在第六关
0: 啊。没错，所以这一关平稳的过啊，然后挑战一下超能模组，
2: 这是好汉难过第六关呐、
0: 哎，好嘞，很顺利啊。张文宇平常也是喜欢打羽毛球的，所以这一关你跳高一点，想雪冰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来吧，不要停，你快一点！哎呀，
0: 好，男生队前两组略显遗憾啊，颗粒无收。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看女生队下半场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1: 来了，继续加油，欢迎我们这组女生，你们好，
2: 欢迎大家。好，首先从一号选手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王一涵，然后目前在安徽艺术职业学院读大三学生。
2: 学什么专业的？
3: 表演。
2: 表演专业啊，今天这个赛道我觉得你要好好的表演一下，这个闯关也需要你表演的加持，好不好？
3: 好的。
2: 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2: 好，加油。来，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吉月如，来自安徽合肥。
2: 合肥本地的，那这个节目对于你来说应该非常重要，非常特别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2: 你觉得看这个节目和来参加这个比赛，是不是有一些不同？
4: 对，感觉电视上看到，就是现场来好紧张啊。
2: 会紧张一些，别紧张，待会儿我好好给你们讲解，你们好好的闯啊，好好加油。
1: 我们在聊这两位
2: 啊，你们聊得热火朝天的，
1: 真的是肃然起敬啊！啊，白衣天使哦，未来的白衣天使，因为现在两位是在读研究生的同学，学的什么专业啊？
5: 麻醉学。
1: 麻醉学，嗯，厉害了，华佗在世啊！叫什么名字？
5: 杜秋林。
1: 你呢？
5: 我叫张路遥。
1: 好的，好好加油啊！
2: 来来来，第三组第二排的这个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好的，一人一瓶，第二组啊，第二排。好的，来，回来。
2: 好，三二一，亮瓶底，就在你手里。你看，我都给你压上了，单压上了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5: 就是在那个中间那一关。
2: 你是最棒的幸运儿，就像你说的一样啊。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你旁边有个冰桶。
1: 好的啊，四位都要加油了，第三组靠你们拿分。来，
2: 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0: 了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小转盘转起来。
0: 我跟你说，就是在医院啊，这个麻醉这个很重要，
1: 麻醉科手术室，
0: 对，很重要很重要。
1: 当然了，解除病痛，而且麻醉的这个剂量多少时间都非常讲究。
0: 是的，哎，这要有经验，
1: 这是一门学问。
0: 对，你看他们可以让病人就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我们呢主要是通过讲解让他们在赛道上兴奋起来。哦，我们要动起来，
1: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0: 对，他们让别人不动，我们让别人动起来。
1: 好的，
0: 我再拆解一下刚刚这句话的意思，他们让别人没感觉，我们让他们有感觉，闯关要有感觉。
1: 是的，

觉得第三组女生啊，刚上赛道啊，状态就出来了，很棒很棒啊！稍微休息一下，再来看一看二号选手的表现。

0: 非常顺利啊，这一定是认认真真看了我们前面闯关的冲客。
1: 对，就刚刚有一位说他是合肥人，那合肥人应该是从小看到大的这个节目，
0: 吸收他们的好的经验，
1: 对，取其精华，
0: 是的，
1: 运用到我们的赛道上，
0: 没错。来了，我们全员通过啊，争取加油了，
1: 加油加油啊！这个率先来到第二关的各位选手真的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和状态。
0: 好，不错。嗯，
1: 三号发挥的非常的稳定。
0: 好，三个人一起簇拥他啊，来到第二关。
1: 好的，恭喜各位四位女生一起来到了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好的，来，慢慢来，慢慢来啊，来，步子要大啊。
1: 好，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啊，把握住每次机会。
0: 来，身体前倾，
1: 抓住，抓住，抓住，
0: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好的，哎，不错。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对了，
1: 来，手抓，手抓住，手抓。
0: 有机会，有机会。哎呀，
1: 这个完全没有机会。
0: 好的，来。好的，来来，手
1: 抓住，哎呀，这个女生啊，还是胳膊的力量稍微欠缺一点。
0: 我们这组还有一位，别慌啊，别慌，
1: 别乱，别乱，
0: 有点慌，
1: 别乱，哎、别乱，
0: 来、啊、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
1: 时机还行。
0: 好，不错啊，两位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了。
1: 对，这个有时候闯关啊，节奏很重要啊。我但愿每一位选手都有逆风翻盘的能力啊！面对不好的时机的时候，真的可以调整一下自己。好，看一看两位，也是今天第三组女生的两位选手后半程的表现啊！现在来到的是第三关，

么恭喜恭喜四号选手率先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稍微休息一下。好，脚蹬一下，这刚刚时机啊有点滞后。

0: 身体的重心向后了一些啊，要及时调整自己。好，刚刚那一关过了，其实接下来的难度就会缩小了。没问题，恭喜两位，一起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嗨，这组给我们送来了两位女生。
4: 好的，这会儿我们不提种子的事，好吧？
3: 好的，
0: 我们提花，他们是赛道上最美的花啊，
4: 让他们绽放的更加热烈一些。
0: 对，
4: 往左走，你会绽放的更好。
3: 好，
4: 左，注意节奏。
5: 再来，再左，
4: 稳了，有了。
3: 好，
4: 很好。哎呀，刚才那个小跳步非常的灵动可爱呀、啊。哎，你的脚要蹬住。今天啊，我们也是在直播，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一段啊完整的录下来。嗯，应该有朋友在帮忙录了吧？
3: 对，可能有他的同学啊，对不对？
0: 哎，快一点，
4: 快爬！哎，很好，差一点，自己也是捶了捶地啊。这女孩一看就特别的活泼开朗，性格很好啊，
0: 学表演的，
3: 阳光少女。
4: 爷，你怎么声音都变了？你这
3: 是的，状态都变了。快来吧，快来高台喝冰茶吧。
4: 今天别的都好，就是裤子有点大，跑量不提一提，是不是？
3: 对，
0: 我有的都跑瘦了，你看。
4: 对，说明你腰细了，跑瘦了。好，看来这一分，我反正我个人觉得肯定是稳了。
3: 我也觉得有了，
4: 因为我相信啊。这么活泼可爱又是学表演的女孩子，应该也有自己的自媒体啊。嗯，你记得啊，你登顶成功的时候不要把我和这个悠悠剪掉了，一定要留着啊。
3: 对，
4: 因为很多人其实就把刚才的主持人剪掉了。我每次等着看我自己呢，看不着。好，欢迎欢迎，
5: 就是不仅不能剪掉，还要把晨起 P 瘦一点。
4: 哎，那倒是不用啊。
3: 不，我是想说把我头放大一点。
4: 什么？
0: 特效。
5: 好，来了啊，最后一关，加油了，
4: 挺住啊！你这个爱好还挺特别，一般我们都是把头缩小一点。
3: 我们女生队的第一分啊、哦，
4: 真开心！而且她一路闯一路笑着的，几乎没有皱过眉头啊，特别乐观开朗的一个姑娘。
3: 好阳光，昂扬向上。
4: 累了就休息会儿，没事，我们等你。
0: 对，你别加太多表演元素啊，我刚刚说你这个闯关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表演元素，
5: 这是本色出演、啊、
4: 他现在的内心可能是我没有演，我确实有点累，
0: 待会儿可以问问他。
3: 好，
4: 小心头顶，往旁边侧一侧，有瀑布来了，
3: 对，
4: 躲一躲。
5: 哦，可以。
4: 好，坚持住啊，坚持住，来，我们远远的伸一只手，感觉要拉他的样子，让他更加有勇气。
3: 对，来、
4: 哎、
3: 很好、哎、
4: 欢迎，
3: 恭喜，太棒了，你状态好好，来，就站在中间。
4: 哎呀，我要夸夸你啊，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你今天经过了一重又一重的瀑布的洗礼啊、还有各种的水枪往你身上打，但你的妆一点儿都没有花。
3: 用的什么粉底液是吧、哎、
4: 这我倒不问了，我只能说、你呢就像刚来的时候一样的漂亮。
3: 对，
4: 一路我们都在夸你，说你心态好，说你开心，说你喜欢笑，你自己觉得呢？
3: 我自己觉得我也挺开心的，
4: 就是个乐呵人、
3: 哎、是的，就是个乐呵人。
4: 哎呀，好阳光。那你觉得今天你如此轻易的就获得了我们这一分，如此简单的获得这个成功，有什么心得体会？

0: 诉你非常爱你，他们应该已经帮你录屏了，回去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英姿。
1: 好的好的，
0: 来，接下来还是要老规矩，在我们的冰箱里取一瓶冰茶，这是属于胜利者的荣誉。
1: 对，立刻打开就品尝一下，
0: 好开心啊。
1: 站中间来，你今天必须是 CV。
0: 甜不甜？
1: 甜。
0: 爽不爽？
1: 爽。
0: 我们跟你一样，心里又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来了啊，这是我们的第二分。
0: 我们好运要继续。
1: 好的。

0: 有请第四组女生登场。
1: 好，欢迎我们今天最后一组女生闪亮登场。哇，
0: 欢迎大家，这一组有五位好朋友。
1: 来，五号先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高丽，来自安徽阜阳。
1: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2: 游泳。
1: 游泳。哎，
0: 这个运动今天不可以啊，今天不要游泳，好吧？我们今天就是不会游泳都行了，有人救你，但是我们尽量不游泳。
1: 就是今天这个才艺不能展示，好吧？
2: 好，
3: 好，
1: 好。来，六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赵晨瑞，来自安徽亳州，
1: 刚刚满我们的18岁，好，报名的这个年龄不错啊。你擅长什么呢？
4: 打羽毛球。
1: 打羽毛球可以。
0: 羽毛球可以，
1: 非常的灵动。
0: 好，全身的运动。
1: 看好你哦。
0: 好，来，来看一看我这边三位。九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扎寒琼，来自安徽铜陵。
0: 这个今天有没有信心登顶成功？
5: 加油。
0: 加油啊，大家期待一下。来，八号选手，你内向吗？不承认啊。先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姚红艳，来自安徽蚌埠。
0: 你内不内向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好紧张，对不对？放松一点，深呼吸，跟我学，深呼吸，吸气，呼气，有没有好一点？好一点啊，待会儿仔细听我的讲解啊。七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李巧瑜，来自安徽淮北。
0: 淮北的朋友啊，这个淮北有很多的美食，今天来合肥，出来了闯关，有没有尝一尝合肥的好味道？
7: 有。
0: 看这个安徽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独特的地方，独特的美食，尤其是亚洲一号赛道是每个安徽人的梦想。今天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圆一下自己心中的梦想，好不好？
7: 好。
0: 好，加油。来，第四组女生，有请各位直接来到转盘上。
1: 好的，来吧，我们直接就位。
8: 最后一组五位女生吸取了前面几轮闯关的经验，最终有三位女生成功穿越时空之门，她们能否助力女生队拿下第二份胜利？让我们一同期待她们接下来的单人闯关表现。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9: 恭喜我们目前成绩最好的一组。这关记住，左左左左左左左，这关的秘诀真简单，一年级小朋友都能记住，而且不能停，不能停，不能停啊，停啊，停啊。对，这秘诀是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啊，非常遗憾落水了。

0: 3, 2, 1, go！
1: 好的，其实呢，经验他们也都知道。
2: 对，
1: 就是我知道做起来也很难，不能停，你速度得稍微拉起来一
3: 点。跑起来，跑起来！
1: 再快，
3: 快快快快快！哎呀，好惊险！
1: 天哪，我感觉他一直是斜着的，但是他过来了，
2: 自己也笑了啊，为刚才惊险一幕啊。好，拍拍胸，稳一稳。
1: 对，挺好，挺好。
2: 就你这个个儿啊，这问题应该不大。你要相信你的身高啊！
1: 是，
2: 小心不要头朝下。
1: 你得给自己，哎呀，给自己，哎呀，给自己，
2: 哎呀，哎呀，这个太
4: 落水了，这个落水是好帅啊！
2: 头朝下不行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的，最后一位女生啦，
4: 来，记住我们的通关秘籍就是左左左左指，左左左左指，左左左左指。
0: 哎呀，刚出脚啊，就打滑了。

0: 女生队的表现就这样，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男生队的表现，接下来到第几组了？
2: 第三组。哇，
1: 真不错，四组你都能数明白。
2: 第三组还能数明白，他有五个人呢。哇，
1: 你好厉害啊。那我们就有请第三组的五位朋友登场吧。
2: 有请。
1: 时不时得考考无言啊，
2: 就怕我走神啊。
1: 对的，来，我真怕这会儿出来的不是五位啊。来，我们这组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高晨，今年22岁，来自安徽合肥。
1: 现在在上学吗？
3: 对。
1: 学啥的？
3: 我学人工智能的。
1: 人工智能，那将来都是人才呀。嗯。来，8号。
4: 大家好，我叫高翔宇，来自河南永城。
1: 河南的朋友现在是在安徽生活。
4: 是的。
1: 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9号。
5: 大家好，我叫曾嘉欣，来自湖南常德。
1: 湖南的朋友，看你这样应该在上学吧？
5: 对，在上学。
1: 很年轻，在合肥上学吗？
5: 在南京理工大学。
1: 那所以今天是
5: 和我同学一起过来。
1: 他是你同学？哦，你吓我一跳 啊！你俩是同学，那你也在南京？
3: 我们俩是本科同学，现在我是研究生。
1: 你研究生在哪儿？
3: 我在科大读研究生。
1: 你现在在中科大对吧？然后你在南京理工对吗？所以你相当于是从南京过来的，南京过来找他，你俩就一起来称官了。捋明白了？
2: 捋明白了。我等会儿再给你加一层关系，你不一定能捋明白。
1: 是吗？
2: 来自下10号。
6: 大家好，我叫李明，来自安徽合肥。
2: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之前来过，成绩怎么样？
6: 登顶。
2: 登顶就是好成绩啊！今天我们到现在无人登顶哈，期待你给我们拿到这一分。来，我们认识一下6号。
7: 大家好，我叫齐叶金，来自安徽安庆。
2: 好，来，白老师，请听题。
1: 你说吧。
2: 7号是6号的哥哥，8号是7号的同学，请问6号和8号是什么关系？
1: 几号和8号？
2: 我再读一遍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刚好也
1: 捋一下，捋一下，来，你再说。
2: 7号是6号的哥哥，8号是7号的同学，请问6号是8号的什么？
1: 怎么还有6号的事儿呢？
2: 对啊，
1: 你刚才提到了6号、7号、8号，你不是你俩有事儿吗？你俩不是同学吗？
2: 7号是6号的哥哥，8号是7号的同学，请问6号是8号的什么？
1: 好，我宣布无言出题失败，因为这道题的谜面没有6号，是这3位7、8、9号。是不是跟6号没啥关系对吧？他俩是同学我知道了，你看

0: 不，你帮我看一下，这上面写的是几号跟几号？
1: 七号和六号。
0: 你再读，后面读出来。
1: 八号是七号的同学。
0: 我认字儿。
2: 导演写错了呀，导演跟你都上了年纪啊，就都会容易出现问题呀，没关系的，对不对？没关系的，我们重新捋一下啊。七号和九号是同学，八号您跟他俩是？
3: 这是我弟，我是哥哥。
2: 啊，明白了。
0: 是你们三个人有关系对吧？
2: 对，所以他们仨是一块儿过来的，他们俩是兄弟，他们俩是同学。
0: 我知道了。
2: 所以这相当于也是你哥了，
0: 哥哥，
2: 对不对？让哥请吃饭啊。好了，明白了，这组捋得明明白白的了啊！来，五位，咱们在最后一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0: 来，有请最后一排。
2: 最后一排，对，白桃口味的，给大家看个瓶底儿，三二一，看瓶底儿
0: 有
2: 没有？没有。来，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啊，放到冰桶当中，不能放回原位。对了，好的，来，五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呦，这我证明啊，确实我们的手卡上的信息写错了。好，加油，这一组。
0: 没关系，来的都是兄弟。啊，这组哪个和哪个不是兄弟呢？都是兄弟啊。
2: 没错。
0: 而且在这条赛道上哈，今年和往年还不一样，因为我们前半程呢是多人关卡，大家是一起闯的，是一个团队的兄弟啊。
2: 是的。来，五位请下转盘，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七号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都在给小高加油。这组十号先上，因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十号李明，多年参加我们的节目，最好成绩有进入过半决赛啊，所以说他在这组虽然是十号，但他也是一马当先的走在前面，
0: 没错，
2: 给大家在做示范。接下来我们这组的人气选手七号小高，现在是中科大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生啊，
0: 高材生，哎呦，
2: 这真是人才啊，小伙长得还帅，还爱运动，
0: 人缘还好，
2: 真是
0: 啊！一喊他哥和他同学，本科同学就来了，
2: 全来了，一呼百应的感觉。
0: 是的，是的。你说他要今天登了高台，拿了冰箱，这回去在学校一吆喝，嘿，来一整期的全是同学。
2: 九号，哎呦，很棒啊！九号小曾很厉害，现在在南京上学，专门过来的。
0: 是的，全员来到第二关。
2: 这组是，别着急啊，有三位选择了右侧，两位选择了左侧，这回是六号先来，齐叶青。看见齐叶青在这边通过了，另外那三位也走到这边来了，看看下面谁上。八号哥哥来了，
0: 抱住。
2: 哥哥来了，加油！
0: 抱住，手脚并用哈。
2: 好，哎，哥哥很稳啊。
0: 是的，因为他用了手，因为这关的这个过关技巧一定是要手要抱住。
2: 看看咱们的冲关王李明，很轻松啊，很轻松，节奏卡得也很好。七号小高，这组的人气选手。哎，哎呀，人气选手上哪儿去了？九号。这步迈跨大了，没事儿，有机会。好的，九号过来了，这组落水的一位啊，七号小高落水。

0: 什么方式？
1: 很快啊，这个躲避的很及时。哇，
0: 冲关王不愧是冲关王哈。
1: 是的，
0: 确实反应很快。只要进入过半决赛的哈，我们都可以叫做冲关王了。
1: 是的，半决赛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啊。
0: 希望多来啊，我觉得李明来少了。
1: 来，李明这一关过得还是很轻松的。
0: 好，这是我们的八号哥哥啊，哎呀，撑住。刚刚在第二关展现的

0: 惊人的臂力，这一关又展现了一次。如果不是爱运动，小心
1: 脚撑一下。
0: 如果不是爱运动，刚刚好几次都肯定

0: 这个直播间有很多人在支持小曾啊，小曾加油，曾哥加油，曾哥太帅了。哎
1: 呀，这人缘看来很不错呀。
0: 是的，
1: 闯关也不错。
0: 好的，这组四位，哎呦，有机会啊，咱们冲刺男生队第一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跑起来跑起来，哎，不错啊。小心啊，这个姿势看起来有点危险啊。嗯，好，现在好些了，迅速调整了。
2: 跑得不错啊，
1: 加油啊，争取不要落水。
3: 你这个对他要求也不高，
1: 因为毕竟家里面的宝宝希望看到他落水啊。哎呦，有机会有机会，哎，别回来，哎，别回来，哎，别回来，站好。
0: 哎呀，被带回来了。
3: 说是你的意见重要还是宝宝的意见重要？当然是宝宝。
1: 太可惜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这是我们的八号，来，加油啊，平常喜欢打篮球的朋友，这个要速度快一点，不能停。哎，好，不错，
3: 这侧面看虎背熊腰的啊，这位兄弟非常的魁梧，
1: 壮硕。
3: 所以第六关我会有点担心你啊，你先从现在开始轻巧一点。
1: 他说我也想轻巧一点，但我们打篮球的呀，必须得有点劲儿，
3: 要壮一点啊，因为有一些身体的这个对撞，他如果身体太瘦弱了，打篮球吃亏。
1: 来啊，稳步的落在每一个球的正中心。
3: 他跳起来的时候其实不稳，但落下去的时候特别稳。
1: 对，
3: 你看他跳起来的时候总让人觉得劲儿不够，但只要一落下，感觉就在那个球上粘住了似的，稳稳当当的。
1: 果然让人看着还觉得挺安心。
2: 这关弹跳力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3: 不一定啊，但是也不知道他在这么多年的篮球生涯里有没有试过扣篮。
2: 选择了太空舱，
3: 手
2: 太空舱，
3: 手
2: 太空舱，
3: 手，
1: 哎呀，哎呀，
3: 感觉手完全没用上力啊。
0: 没事啊，这组人多，我们继续冲击第一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小曾，
1: 来，来自湖南常德的曾同学，
3: 粉丝很多的曾同学啊，你是常德的呀？来玩玩跟你讲常德话啦。
1: 那他现在这个时候很想跟你对话一下哎。
3: 对，这个我是湖南长沙人啊，但是也能说一点常德话。
2: 你何止是能说一点常德话呀？你能说几十个地方的话。
0: 就我们听起来好像就刚才陈启说的就特别像长沙话，
3: 但常德话跟长沙话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0: 因为他是湖南小伙子，在南京上学，南京上学，哎呀，来到合肥参加向前冲，
3: 哎呀，可惜了，跌的水兜里了。

0: 呀，太可惜了，非要挑战难度大的报。男生队还有最后一组，来，掌声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各位，你们好。这一组有六位啊，我们又增加了这个拿分的希望。先来认识一下我这边的三位。
2: 大家好，我叫徐劲松，来自安徽淮南。
0: 嗯，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何思凡，来自安徽宣城。
0: 嗯，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毛俊杰，来自安徽马鞍山。
0: 好的，欢迎三位啊。
1: 是的，我们认识一下四号。
5: 大家好，我叫王威，来自安徽合肥。
6: 大家好，我叫张思豪，来自安徽阜阳。
1: 一个人来的吗？
6: 对。
1: 那希望你也能拿分。来，六号呢？
7: 大家好，我叫朱振强，来自安徽六安，然后皖西学院。
1: 今天人不少哈，我们有六位兄弟，那预测一下能拿几分？
7: 都拿冰箱吧。
0: 对，因为前面三组都落水了，就冰箱是都给你们留着的，
1: 是的，
0: 对吧？啊，而且这一组的六位小伙子分别来自于我们安徽六个不同的城市啊，淮南、宣城、马鞍山、合肥、阜阳、六安，哎，挺好的，一个城市一个代表。
1: 我们看看哪个城市率先登顶啊？哎
0: 呀，这压力一下就上来了啊！来，六位，先在我们的第四排冰茶当中，每人拿一瓶冰茶。来，我们来看一看你们的冰茶茶底儿。好，三号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一会儿可以走中间通道啊。接下来把冰茶放回原位或者冰桶都可以。咱们的六位朋友，请上转盘。
1: 有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是最后一组了，真的是最后一组了，朋友们，
1: 真没人了，得拿分的。机会给到你们，压力也给到你们。
0: 是的，这个时候突然好想放一首《难忘今宵》啊，来加油啊，这一组六位。
1: 希望是在拿到六台冰箱的这个时刻放难忘今宵。哇，
0: 太好了啊！
1: 来，
0: 那就真相当于提前过年了。
1: 下转盘。
0: 好，来六位。三号，你自由选择啊，不一定非得走中间，你看看情况再决定。好，其他的几位，哎。
1: 还有往回退的。
0: 是的。
1: 六号试了试说啊，我先让五号跑吧。
0: 好，五号不错，一口气儿。
1: 哎，六号也可以呀、
0: 啊。可以的，六号腿长。
1: 五号是我们的阜阳代表队啊，六号是我们的六安的代表。
0: 三号等不及了，自己走中间了，稳着点，可以，可以，可以。二号，哎，要落水了。哎呀，
1: 非常遗憾，宣城代表落水了。
0: 还有两位啊。
1: 现在跑的是四号，我们的合肥代表。
0: 合肥代表很轻松。
1: 这几位，我们赋予了城市代表的身份啊。
0: 是的，淮南代表也表现得很出色啊。接下来来五位，第二关，看看谁先上，看看谁突出重围。
1: 电灯，好，一号。
0: 四号也来到了另一侧啊，先看一号，一号不错。一号这小短裤穿的。感觉不太行，但表现确实挺好的、
1: 啊。对，恭喜淮南啊！淮南代表我们来到了第三关。
0: 四号实力不错，是我们的合肥代表、
1: 啊。合肥代表，
0: 接下来看看三号。哎呦，这组有点应接不暇了，可以。
1: 马鞍山代表，
0: 马鞍山代表可以。陆安先上，六号，你看他就是陆安。好的，陆安通过。接下来五号，阜阳代表也不错。这一组真挺好的，五位来到第三关。来，接下来看看第三关，大家的表。

0: 表现，一号先上，
1: 瞅准了不？
0: 一号在伺机行动，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1: 哪有猎物？明明是要躲避。
0: 很好啊，不错。
1: 咱都穿着这个上班的衣服来，也能通关，太厉害了。
0: 来，没事儿，往前挪动，后面的人跟上了啊！来挪动没问题，看手能不能搭在前面的平台。哎，别拥挤，别拥挤，你先在这儿躺会儿，趴会儿。三号，
1: 三号，
0: 趴会儿没事儿，趴会儿你别回去，你就在这儿趴着行。这造型真不容易，你能坐在上面，而且还不被障碍打下来。
1: 他刚刚那个脚，
0: 往后一蹬一窜，好嘞。
1: 马鞍山的这位朋友都等急了啊，在后面。
0: 别急，别急，别急。我建议是等一号过去，三号再动啊。
1: 三号刚好可以思考一下，等会儿用什么样的方式通过。
0: 对，三号你只要别睡着了就行。
1: 好，一号，我要恭喜啊，是我们的淮南代表徐劲松。好，继续用刚刚的方式

0: 出一点本土作战的实力，漂亮，这个过得非常漂亮，漂亮加一。最后出场的这位是我们的五号傅阳，代表张思豪。
1: 是的，小伙子今年20岁啊，加油。
0: 其他的几位城市代表啊，依然在赛道上拼搏，今天就来看一看哪一个城市能拿分。哎，躺下，我们的傅阳代表在第三关遇到了一些波折。
1: 兄弟们都在对岸等着你呢啊，加油。好的，往里一钻，有了，接下来这就简单了。
0: 好，选择了比较保守的孤勇大法，
1: 没问题了，恭喜这组五位来到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2: 哇哦，大丰收的感觉
3: 啊！是呢，
2: 但是这个你们不能给我们带来错觉，就毕竟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登上高台，我们俩也等得很着急啊。对，快走快走，哎，不错啊。弹跳星球落到球的正中心，
4: 有点厉害啊！
2: 哎呦，
5: 有点太厉害了，
2: 这确实是落点不太稳。
1: 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冲击高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4: 你看白宇现在就是底气足，

0: 低这么一点点。
1: 没关系，他好像挺稳的。你看他重心这么高，他稳稳当当的，一点事儿没有，看着我都怕。
2: 真不错，
0: 真不错，真的。他平衡。

0: 了这种方法，陡然觉得还好嘛，也是稳的，
1: 没有任何问题，好轻松啊。
0: 对，
2: 小伙子先想好抱哪个，看准了抱稳了，感觉选好了，抱这抱这抱这个，
1: 就抱这个，
2: 来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来，一鼓作气，就是冲，很好，第一关过得稳稳的啊。刚才前两位兄弟啊，虽然重心很高，但是都很稳的过去了。

0: 好球的正中心，别停留太久啊。哎，很好，来，同样超能模组。
1: 这眼见着五位兄弟剩的人不多了，但他这个身材啊，个头啊，我都觉得是最有希望的一位。
2: 抱紧抱紧，
0: 有机会，
2: 坚持住，准备好落地啊。
0: 哦，走走走，我一走，我一走，我一啊，

0: 生队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来最后一个希望。哎，很好，来弹跳星球。
3: 一定要坚持到高台啊！
2: 一定要品尝一下冰茶的甜味啊！
3: 你再不上来，我们下班了。加油加油，一定能成大事。
0: 小伙子，你步子迈的还得再大一点啊。

0: 还剩最后一个球了。好嘞，这直接趴下了，太累了，
1: 还有劲儿没有啊？
2: 汪汪，你报刚才那个没问题啊，报刚才那没问题，准备好，准备好，
0: 可以准备了，
1: 手要
0: 来起跳，哎，报警报警，有建议，哎呀，哎呀。
2: 男生队四组过后啊，无人登顶。
3: 没关系嘛，成绩是零，零也是一个圆，表示今天很圆满呢。哇，
2: 你好会自圆其说呀！哎呀，
3: 这个是主持人的功力嘛。
2: 没关系，今天结束了，咱们还有明天啊。
3: 是。
2: 好，明天男生队继续加油，进入到结尾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哥带来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5: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和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3: 再见了。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孩子几岁开始刷牙？
1: 第一颗乳牙萌出时就该刷。
0: 中年人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是上火还是老了？
1: 都不是，那是牙周病在沉默地破坏你的牙。
0: 备孕需要提前检查牙齿吗？
1: 一定需要的，孕前检查口腔，及时治疗口腔疾病非常重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崔娟娟主任，讲述全年龄段牙齿健康守护，一口好牙护一生。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

0: 我是主持人李莹。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别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崔娟娟主任。崔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毛倩文。倩文你好。
2: 您你好，主任你好。
0: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要聊的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老话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牙齿的保护，牙病的预防和治疗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话题。
1: 是的，牙齿是我们出生后才开始生长，往往又是先我们而离去，它是我们非常坚硬的器官，但是又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器官。
2: 说的没错啊，真的是我们人的每一个年龄段可能呢都会有牙齿方面的困扰。
0: 那么今天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孩子开始，把全年龄段的一个牙齿的问题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年龄段一个一个来。崔主任先问一个所有家长可能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小朋友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呢？
1: 很多家长都觉得反正是乳牙要换，等他长大了长牙长齐了再去刷牙，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们是建议孩子从第一颗牙长出我们就要刷牙，可以使用一些指套啊，我们用这个戴上指套给他刷，或者手上用纱布给他刷。当他会吞咽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牙刷蘸着牙膏给他刷。
2: 那主任刚刚说到等到孩子可以用牙膏刷牙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用牙膏牙刷给孩子刷牙了。但是这个儿童的牙膏，我经常听一个词叫做含氟牙膏，到底这牙膏里含的氟对孩子好不好呀？
1: 我们应该用含氟牙膏，含氟牙膏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防龋的武器。那么关键呢，我们需要用对量。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有不同年龄段应该用多少量的牙膏。
1: 那么3岁之前牙膏我们应该用米粒大小的，那么到3到6岁的时候我们每次应该用豌豆大小的。那么我们还建议在6岁以下的儿童刷牙的时候最好有家长做监护。
0: 那么除了刷牙，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窝沟封闭和涂氟，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可以预防蛀牙？
1: 窝沟封闭和涂氟是目前预防儿童蛀牙的有效方法。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的这张图啊，这是关于窝沟封闭的示意图。
1: 这个左边就是我们封闭前的牙齿，右边这个图就是封闭后的牙齿。
0: 就等于说是把那个牙齿上的那些沟沟壑壑用一种东西给它给填平了。
1: 填平了，是的。
0: 防止蛀牙。
1: 因为它这个表面牙齿的窝沟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它有很多的窝沟，这些窝沟是容易积累这个细菌和它的食物残渣它不容易被我们刷牙去除，成为龋病的高发的部位。那么窝沟封闭就是用窝沟封闭材料涂在这个牙齿的窝沟内，让它流入到这个窝沟内，渗入窝沟，当它固化后就形成了一层的保护屏障。
0: 就涂这个东西的时候疼不疼？小孩会有一些排斥吗？
1: 它的全过程都是不疼的，也不用磨牙齿。
2: 我们也是学到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后面的这个特别是后槽牙中间有好多的这个千沟万壑的，但是咱们给它填平了之后里面就不容易藏污纳垢了。那刚刚说了窝沟封闭，还有一个叫做涂氟，这个跟窝沟封闭是一回事儿吗？
1: 它不是一回事儿，它是互补的作用。涂氟呢是把氟保护剂把它涂在牙齿的表面，让氟化物渗进我们的牙齿组织，那增加我们这个牙齿的抗龋能力。那么窝沟封闭主要是针对我们牙齿的沟沟壑壑，那么涂氟主要是针对牙齿的光滑的表面，所以它们是个互补的作用。
0: 那我要帮家长问一下了，就是听说这个不管是涂氟还是窝沟封闭是免费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1: 这是真的，这是我们国家实实在在拿出的福利。从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就是通过重大公共卫生这个服务项目安排专项资金，开展了全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为适龄的儿童免费做口腔的检查宣教，对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进行局部用氟，而对6到9岁的学龄儿童进行第一恒磨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6龄齿的窝沟封闭。当然，家长可以先问问孩子所在的学校，或者是当地的疾控中心。
2: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你看咱们这个沟也封上了，外面这个涂也给它涂

0: 糊上了，总的来说就一劳永逸了，咱们不用担心孩子会得蛀牙了呢。
1: 这不是的，如果你的孩子天天不认真的刷牙，经常吃高糖的这个饮料啊食品，那么你一样还是会患龋齿。而且窝沟封闭它是有一定的脱落率的，我们要定期的去复查，如果发现脱落了，我们去把它及时的重新的去封闭。
2: 不管我们有没有涂氟和做这个窝沟封闭，其实都要养成良好的一个口腔习惯。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的宝妈宝爸都很想了解，有的孩子到了换牙期啊，他会长出两排牙齿来，我们叫它双排牙，就是小乳牙还没掉，然后新的牙齿就长出来了，我们看下大屏幕，哎，就像这样的。那这样的牙齿该怎么办呢？
1: 这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就是双排牙，这个专业的名称我们叫乳牙滞留。就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乳牙的牙根会慢慢的吸收，然后自己的脱落，那么恒牙在原来的位置上就长出来了。但是有些孩子呢，恒牙都长出来了，冒了头了，乳牙还是没有脱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做乳牙滞留，它是两颗牙前后挤在一起了，看起来就像双排牙一样。那么这种情况啊，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拔除。
2: 当时我儿子就是这样的情况，上牙齿小牙已经长出来了，然后那个门牙顶得高高的。后来我就查了各种资料嘛，最后就是选择拿了一根线放在上面，砰，轻轻地
0: 拔了，
2: 把它给拔了。
0: 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双排牙的情况？是不是我们理解的缺钙啊这些原因呢？
1: 大多数都不是因为缺钙，乳牙滞留常见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吃东西越来越精细了，吃了太多软的东西啊，不去用牙齿咀嚼，这时候我们这个牙根乳牙它得不到足够的身体性刺激，所以在该脱落的时候它不脱落，就造成了我们恒牙长出来它还没有脱落，双排牙的这种情况。二是乳牙呢有龋齿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的治疗，严重的时候这个乳牙因为反复的发炎而造成了牙齿的根尖呢会和牙槽骨进行一个粘连，那么这个时候乳牙该掉的时候它掉不掉。
2: 所以说很多家长都是这个新牙没有长出来的时候不着急，一旦发现长出来就赶紧让孩子什么啃骨头啊啃苹果呀，看能不能把他这个原来的这个牙赶紧给换掉。那如果说真的就是长出了双排牙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像我这样赶紧给他给拔了？
1: 应该及时拔除，因为它及时拔除牙齿它可以自己有生理动度，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正规正常的位置上。
0: 明白了。那儿童期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要注意的问题呢？
1: 如果发现孩子有吃手指头、咬嘴唇、口呼吸这些习惯，我们要尽早的纠正，他们会影响我们牙齿甚至颌骨的发育。
2: 孩子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最扎心的一群人，就是中青年。有人说呢，中青年最沉默的牙病患者的群体，就想问问崔主任，真的是这样吗？
1: 那么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35岁到44岁的人群里，龋齿率高达89%，牙龈出血的检出率高达87.4%，那么牙石的检出率高达96.7%，缺牙率，我们这个缺牙就指的是存在至少一颗牙缺失，大概是36.4%。
0: 这个数据真的太吓人了。那为什么中青年人牙病这么多，却很少有人把它当回事儿？总觉得这个牙疼一疼，熬一熬不就过去了吗？好像都没有特别的重视啊。
1: 我国35岁到44岁这个成年人群的牙周健康率仅为9.1%。那么牙周病可以说是口腔科医生最怕的牙病之一，因为牙周病它相当于一个沉默的杀手，它不像蛀牙那样很早我们能看见，或者是能感到它的疼痛，让你疼得睡不着觉，它是不声不响的破坏牙周组织、牙槽骨的吸收。那么早期基本上它是不疼的，等你觉得牙齿松了、掉了，牙槽骨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再想保住牙齿就非常的困难了。而且牙周病在临床上我们发现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可能20年前我大部分看的牙周病患者都是在60岁以上，但是现在门诊我们经常能遇见有20多岁的年轻人居然有牙周病，甚至是重度牙周病。
2: 那在这就想问了，那到底是什么让中青年人的牙齿悄悄地受伤呢？我在猜哈，是不是跟职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压力脱不了干系。好，接下来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1: 主要啊有三个原因。
2: 第一个原因是饮食习惯啊。
1: 饮食习惯

0: 精细化的饮食、高糖饮食，这些都影响着我们中青年人的口腔健康。
1: 哎呦，那照这样说，我不知道倩文是不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早上我们先喝一杯咖啡，对吧？中午喝点茶，下午呢，时不时再去买一杯奶茶喝一喝，加个班的时候再点个什么外卖啊，吃个宵夜什么的。这个是不是对我们牙齿特别不好？
2: 而且你刚说到宵夜，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我感觉我们都是宵夜吃完，
1: 对，
2: 也挺晚了，又很累了，回去以后倒头就睡了，刷牙啊，根本就抛到脑后了。
0: 因为白天我们不断的吞咽分泌唾液，唾液可以冲刷这个残渣，抑制细菌的繁殖，那么入睡之后唾液腺分泌大大的减少，口腔缺少天然的保护液，菌斑里的细菌不受到冲刷，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睡前摄入了高糖的饮食，会使夜间的细菌大量的繁殖啊。我们经常的去喝葡萄酒啊，抽烟啊，这些也都会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
2: 听到您说这个喝葡萄酒啊，哎，我经常看到有这个网上的这个说法，说睡前喝一杯葡萄酒对于我们女性的这个皮肤特别好，
1: 而且可以帮助睡眠哈。
2: 对，助眠也对皮肤好，所以我经常睡前喝一杯这个葡萄酒。而且我觉得为了保持原汁原味，我喝完也不刷牙，这个也是不好的是吗？
0: 因为酒石酸是我们葡萄酒里特有的酸，有时候啊我们在瓶底会看到一些晶体的沉淀物，这就是这个酸性的结晶，那么酒石酸也是葡萄酒中主要的酸性的来源，那么因此我们在频繁的饮用可以使口腔持续的处于这个酸性的环境，而引起我们这个酸蚀症，牙齿的龋坏，降低牙齿的硬度。那么烟草里面含有多种的毒素，它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降低患者这个抵抗细菌的能力，减弱自身的修复功能。
1: 就是刚才崔主任跟我们分享的中青年的牙病的诱因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精神压力和熬夜。确实很多人都很爱熬夜。崔主任，您刚才也说到，到了深夜，人的这个唾液分泌呢会相对减少，然后对口腔的自洁作用呢也会减弱，那这个时候口腔内的细菌会大量的繁殖，那么经常熬夜的人呢就会出现什么口干啦、口臭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这样的？
0: 会这样的。临床上我们可以见到一些患者由于工作繁忙经常熬夜加班，导致牙周炎加重。那么牙周炎患者本身呢，他的抵抗力和细菌之间就是一个拉锯战，那当我们抵抗力下降的时候，这个致病菌就占了优势，占了上风，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牙周炎的加重，那就像工作繁忙疲惫时容易感冒是一样的。
1: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哈，这个精神压力大对牙齿有影响，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精神压力大会使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上升，继而呢导致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牙周组织抵御细菌的能力也随之下降，那么炎症反应就放大，以及发生的复发性口腔溃疡啊、诱发扁平苔藓啊、浊口综合症啊，这些情况都会发生。第三是不良的口腔卫生习惯。
1: 这个小孩子啊可能还能够做到按时刷牙，比如说刷够时间，但是有的时候很多大人就往往有点敷衍了事了。
2: 有的人呢，他这个牙签的使用方法啊其实也不太对，把牙这个牙缝呢剔得特别的大，还有一些人常年都觉得不用洗牙，这些是不是都是不良的习惯啊？
0: 频繁用力粗暴的使用牙签，它会损伤我们的这个牙龈，损伤我们的这个牙缝之间的骨头，加重我们牙周的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推荐用牙线，它柔软和滑入我们的牙龈面，清理牙菌斑，不会损伤我们健康的牙龈牙骨质。那么谈到洗牙呢，这个洗牙的时间间隔啊，要根据个人口腔的情况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牙齿的情况来定。那么普通的人群每年至少要洗一次牙，如果口腔卫生控制不佳，可以增加这个洗牙的次数。那么牙周病患者要根据医嘱根据自己牙齿的情况和医嘱按时洗牙，有的可能3个月、3到6个月就要来洗一次牙。
1: 那这个洗牙频繁的震动会不会让牙齿变得更加的松动呢？
0: 这虽然呢是一些人的亲身感受，说我洗过牙，我确实是感觉我洗完牙牙松了，但是他是弄错了背后真正的原因。那部分人在洗牙的时候会出现较之前觉得松动了，实际的原因是牙齿它早就是已经松动了，只是因为它的牙结石很多，像一个牙周夹板一样把

0: 它固定了，这个时候在我们的感官上觉得这个牙齿没有洗牙之后松啊，其实它是早就有这个疾病，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那么正规的洗牙不但不会造成牙齿松动，而且它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炎、牙齿松动的办法。
1: 所以说我们中青年人真的要好好的爱护牙齿，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千万不要让牙病沉默下去。关于这个中青年这个板块哈，还有几个问题是观众问的比较多的。第一个是智齿，另外一个是烂牙根，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哈。先问智齿，就是什么是智齿？有人说哈，就长了智齿之后人会变得更加的聪明，如果这个智齿拔了人就不聪明了，有这么说法吗？
0: 智齿是人类的第三磨牙，大概在18到25岁之间萌出，因为正好是心智成熟的年纪，所以老俗话我们就喊它智齿。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智齿并非是智慧之齿，它的专业名称叫第三磨牙。
1: 那这个智齿长出来了以后啊，到底是要不要拔呢？我经常也听人说啊，如果这个智齿长得好，就它不那么影响我们其他的牙齿，那就不用拔了，是吗？
0: 这个是要分情况的。如果这个智齿长的位置非常正啊，上下都有对颌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去动它的。但当这个智齿如果是长得歪歪斜斜的，经常发炎引起肿胀，或者是抵到别的牙的牙根，前面牙的牙根，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及时的把它拔除的。
1: 当断则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啊！刚才我们说了智齿，那烂牙根呢？我见过很多人就是虫牙嘛，牙蛀的就可能就只剩一点点那个黑乎乎的那个烂根了，就他也不去处理，就说反正只要不疼不影响就没事儿。这个到底有没有危害？
0: 它的危害很大。第一，它是一个感染灶，相当于一个定时炸弹。那么蛀牙的牙根里全是细菌和一些毒素，它会持续的引发根尖周组织的发炎。那么细菌还可以顺着血液跑到全身，引起远隔器官的一个感染，比方说感染性心内膜炎。第二，残根残冠的边缘往往有很尖一样像刀片一样的边，长期呢会磨到我们的舌头、脸颊这些黏膜，磨出口腔的溃疡，反复的不愈合，反复的溃疡有可能会引起颚变。第三，它会破坏邻牙，烂牙根周围的骨头会持续的发炎吸收，影响到旁边的正常的牙齿，所以不可以保留的烂牙我们要及时的果断的把它拔除，一定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1: 所以烂牙根这个事儿千万不能拖啊。那讲完了智齿和烂牙根，主任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啊，就他一刷牙他就牙龈很容易出血，甚至是他那个漱口的时候，你感觉那个洗脸的面盆子里都是就是很红，看起来有点吓人。这个刷牙出血呢，跟节目一开始就倩文说的，就是他说的这个牙龈出血是不是一回事儿？
2: 你刚说到这个我也在想，有的时候我刷牙的时候也会出血，但我感觉这是太小的事儿了，我感觉我身边好像很多人刷牙都会出血，都不太把它当回事儿。
0: 这不是小事，正常的牙龈一般是不会出血的时候，刷牙的时候也不应该出血。那么一旦发生牙龈出血，就说明牙龈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了。那么牙龈出血常常被视为牙周病的首要的临床表现，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治疗，牙周病的病变可能会越来越重。当然我们牙周病首先还要排除一些特殊的全身性系统性的疾病，比方说一些肝功能的不全、血液系统的病变、营养缺乏等情况啊，这些呢会引起一些牙龈出血。总之无论是从口腔的健康还是从全身的健康的角度来说，都不应该忽视牙龈出血。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就是我们可能之前会觉得说这个牙龈出血这个事儿还要看医生嘛，那听了主任这么一说，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频繁出血的情况，还是真的要去及时就医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中青年的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还想特别问一个群体，就是一些怀孕的女性啊，一些孕妈妈。那怀孕和牙齿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很多怀孕的准备怀孕的妈妈，她就没有想过说，哎呀，我在备孕的时候，或者是怀孕之前，我专门是不是要检查一下牙齿啊？
0: 一定要检查牙齿。

0: 啊，我们现在建议把它列为备孕的一个标配。嗯，为什么呢？第一，没有一口好牙，它不能够充分的咀嚼食物，这势必会影响我们孕妇的一个营养吸收。再者呢，由于孕妇的体内激素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孕妇口内的一些原来不健康的牙齿，或者说没有控制的牙周病，在孕期它就会更加的严重，而影响到我们孕妇的健康，波及到胎儿的正常发育。曾经有孕妇因为冠周炎的发作而造成了全身的感染，那么最终导致了胎儿的流产，非常的可惜。第三呢，在怀孕期间，孕妇的临床检查和治疗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比方说有些药物孕妇是不能用的，一些放射性的检查、有创的检查，都会有害，甚至增加流产或者早产的风险。所以在准备怀孕前，首先治疗口腔疾病是非常重要。
1: 好的，孩子讲完了，中青年讲完了，接下来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了。翠主任，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有哪些？
0: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我们总结的最常见的四大原因，第一是根面龋，因为老年人常常牙龈萎缩，牙根暴露，牙根面呢没有紧密的这个牙釉质保护，所以呢特别容易被蛀。第二呢是牙周病，是老年人失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那么牙槽骨的吸收，牙齿慢慢就会松动脱落。第三是牙齿的缺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到74岁的老年人人均存留牙只有22.5颗，那么正常成年人是28到32颗牙，相当于平均每人已经缺失了5-6颗牙。全口无牙的比例是4.5%，也就是说大概每22个老人就有一个是一颗牙都没有。第四个问题是义齿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假牙问题。好多老年人在活动假牙，它的清洁方法不对或者佩戴的不合适，而引起口腔黏膜的发炎，口腔的溃疡，甚至诱发念珠菌感染等等。
1: 我记得啊，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词叫做老年人的8020目标，这指的是什么呢？
0: 这是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个著名的8020目标，它是说80岁的老人应该拥有20颗牙。为什么说是20颗牙？因为只要有人的口腔中存在20颗牙，就可以维持基本的这个咀嚼功能。
1: 如果是20颗牙的话，那倩文，咱们得朝那个方向去努力，朝着那个目标去加油，保护好牙齿。
2: 没错，从现在开始做起啊。
1: 那老年人具体应该怎么样来护理牙齿呢？我们请崔主任结合道具，给老年朋友们一些实用的建议吧。
0: 我给老年朋友6条护牙经：坚持正确的刷牙，用软毛牙刷和含氟牙膏，用8式刷牙法。每天至少刷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牙刷每3个月换一次，出现刷毛有弯曲炸开，就要及时的更换。
1: 好，这是第一条，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是什么啊。用好牙缝清洁的工具。
0: 用好牙缝清洁工具，老年人往往牙缝大，光刷牙做不到很好的清洁牙间隙，要配合牙线、牙缝刷、冲牙器这些工具，很好的去清洁牙缝。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条护牙经是什么呢？假牙也要刷。
0: 假牙也要刷，活动假牙每天都在睡前需要取下来，用软毛刷或者清水刷洗冲洗然后把它泡在清水里，或者是一些专门用的假牙清洁液里把它泡着。千万不要带着假牙过夜。
1: 也就是说即便是假牙，我们也要把它护理好啊。我们再来看第四条护牙经是什么。定期去检查牙齿，应该很多人都能做到，
0: 要半年到1年检查一次。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条，
0: 及时的修复缺牙。缺了牙一定要及时的镶或者种，缺牙不镶不种我们旁边的牙会倾斜，同时对合的牙也会伸长，咀嚼功能下降，还会加重胃肠的负担。

0: 现在修复的方式很多，我们有活动假牙，有固定假牙，有种植牙啊，所以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啊，去推荐给患者你适合用什么样假牙。
1: 如果有缺失的情况，要及时给装上，不要怕麻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条，注意全身疾病和用药的影响，
0: 比方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高，那么对牙周也是一个不好的影响。还有很多老年人吃的药，比方说一些抗凝药，它会影响我们口腔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拔牙的安全，所以在拔牙前后，我们可能需要去短时间的暂停这些抗凝药。所以这个你有什么基础疾病，要及时的告诉医生，医生根据的情况来做出判断。
2: 您说的这几点真的特别好啊。
1: 好的，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要牢记8020目标，争取做到人老牙不老。非常感谢崔主任的精彩分享。又到了我们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乳牙反正要换，蛀了就不用管了，是这样吗？
0: 这个是错的。乳牙的龋坏会影响恒牙的发育和萌出，也会影响孩子咀嚼发音和颌骨的发育啊，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乳牙蛀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
1: 还有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人老了这牙齿掉了是自然规律，所以谁都逃不掉，咱们也不用太管它。
0: 这个也是错的。我们只要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定期的去医院做口腔的检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很好的保护牙齿，延长牙齿的寿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8020目标，80岁拥有20颗功能牙，只要我们坚持的护牙，老了完全可以不掉队。
1: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跟智齿有关，就是说智齿只要不疼，咱们就不用拔它。
0: 这是错的。不疼的智齿如果位置不正啊，同样会顶坏我们的邻牙，反复的发炎，要不要拔，拍个片子让医生去判断，别自己说了算。
1: 所以说千万不能自己当医生啊。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关于刷牙出血，有人说是上火了，也有人说是这个牙刷的刷毛太硬了。
0: 错的。刷牙出血往往是因为牙周炎、牙龈炎的表现，越出血越要认真的刷，不要形成恶性循环，出血了不敢刷，我们要认真刷并及时的去医院检查。
1: 好的，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精彩的讲解。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请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啊，孩子从第一颗牙就要开始认真刷牙。窝沟封闭涂氟是国家给的免费的福利，记得要用上。中青年人不要再让牙周病沉默下去，要控糖减压，及时治疗。智齿该拔就拔，女性备孕之前一定要先看牙，孕期的口腔问题千万不要硬扛。而且我们的老年朋友一定要记住8020目标，老掉牙不是必然。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21: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手初心，
4: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0: 今天的新闻聚焦点，关注议定监护，老人自己提前决定晚年由谁照顾。说健康，今天是世界血栓日，别让血栓拴住健康。看考古，8000年前的生活垃圾成研究对象。有孝心，家中昙花盛放，子女将花搬到父亲床前。
1: 给你搬进来的。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3.2亿，失能老人约为3500万。有些事情啊，无人托付成为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来照料。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什么是议定监护呢？议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那议定监护哪些人适合办理呢？我们继续来看。
2: 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3: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为主还是什么样。
2: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4: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2: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在确认孟先生

0: 正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协议。
1: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已经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0: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2: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议定监护打破血缘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中，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着认知、资源、落地、监管四大现实瓶颈，亟待优化完善。
0: 没听说过议定监护这个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老年人的普遍反应。更深层的误解在于，不少老人将议定监护与转让财产画上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议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
3: 议定监护人不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我们是帮他选择养老机构啊，帮他去选择保姆。老人他昏迷了，在医院里面需要有人签字，需要有人去支付钱嘛，这叫医疗决策啊。我们监护人要干这件事情。
0: 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际操作环节中最普遍的痛点。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并且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专家表示，我国议定监护制度执行主体较单一，急需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落地执行层面较为普遍的难题是，医院、银行、养老机构对议定监护公证文书的认可度参差不齐，因此会面临公证有效、办事无用的尴尬。监管层面，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呢？
4: 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监护协议如果未来产生争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被监护人已经失智了，对吧？他已经无法辨认了，那怎么去证明我原来这个议定监护它是有效的呢？
0: 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的双轨监督闭环。
2: 议定监护制度虽然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地方积极推进举措，从个案可行走向普遍可信、可及、可持续。当前最需要补齐哪些制度短板？如何构建政府、公证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各司其职、相互衔接的保障体系呢？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5: 议定监护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对于未来老年人的照护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推广和落地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关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手续证明需要去办理，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他行动不便，那怎么样让他能够比较便捷地办理这些手续，就是非常关键的。你像我们在政务服务领域在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关于照料的一件事一次办，还有身后一件事，这样一些方面的进展都是比较好的。那在这样一个议定监护领域，我们能不能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样一个场景落地就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需要去关注相关的数据怎么共享，相关的数据在各个部门和组织之间，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数据共享机制。

0: 确保数据是真实和更新的，这样的话能够真正的代表和反映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议定监护让老年人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管家，为自己的老年照护提供必要的保障，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需要在老年人监督的同时引入第三方力量来加强监管。这其实相当于对保险进行再保险，避免保险的失灵。同时的话，也可以指定社会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对议定监护人的履责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特别是在财务支出的约束和照护质量的评估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确保监护人履行应该监护的义务，让这样一个好的制度真正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1: 想问问大家，你听说过议定监护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已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截至昨天17时，安徽省已收秋粮面积4948万亩，进度76%。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安徽省砀山县、阜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2: 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3: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金秋梨园美景。本年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2: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4: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2: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阜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 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列，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
5: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6: 把历史资源活化利用，重点做活夜游文藏，把流量转化为游客流消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
2: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7: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2: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曹魏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化祖庵景区常态化开展的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
8: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2: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
9: 走好养心养生养 两岩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为

0: 旅、农、工、商、盐的深度融合，努力把桥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1: 今天是世界血栓日。血栓简单来说呢，就是血管里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就像水管里的淤泥杂物堵上之后啊，这个血液就没有办法正常流通了。那血栓性疾病主要包括静脉血栓和动脉血栓。静脉血栓栓塞症是仅次于心梗、脑卒中的第三大血管常见疾病。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一旦血栓脱落堵在了肺部血管，那短时间内就可能危及生命。
2: 在血管外科病房，61岁的朱先生正在接受术后复查。之前肿得厉害的右腿，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今年6月，朱先生不小心摔了一跤，小腿出现肿胀，他当时并没放在心上。直到前段时间做下肢血管检查时，才发现血栓竟然从小腿、大腿一直延续到腹腔内的下腔静脉。
3: 这个地方肿，这个地方一肿嘛，怎么不能走路，我就不能走路。
4: 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就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血管的话穿刺一下，导入我们的导管，把我们整个的一个血栓完完整整的取出来了。这边略微粗一点点，但是现在就不严重了。原来的话它可能周径的话差值要到于3厘米或者4厘米的以上。
2: 专家介绍，下肢深静脉形成血栓后，一旦脱落，会顺着血流回流到心脏，最终堵住肺动脉，引发肺栓塞。临床上，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急性期典型信号包括单侧腿肿胀、发硬、疼痛、局部皮肤温度升高等。
4: 急性期呢，是在它血栓形成的2到3周这样的一个时间。严重的、大块的血栓的脱落以后呢，患者会有明显的胸口闷、胸口紧，或者甚至于我们呼吸的话非常急促，觉得喘不上气来，这样的一个非常急性的一个表现。有的时候还会严重的引起我们血氧的饱和度都会下降，甚至于可能有一些口唇青紫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缺氧的表现。
2: 专家提醒，静脉血栓风险会随着年龄增长明显升高。60岁以上人群，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肥胖、凝血功能异常以及肿瘤病史的人，血流速度变慢，血液更容易粘稠，是静脉血栓的高危人群。
4: 其实血栓的发病的话，也趋于我们的年轻化。有很多我们在办公室工作的我们的一些职员，他们可能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么整个的一个下肢血液流动就会瘀滞，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存在。
2: 专家提醒，下肢深静脉血栓关键就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没能及时规范治疗，几个月甚至几年后还会留下血栓后遗症。小腿皮肤发黑，静脉曲张反复，严重的会皮肤溃烂，长期影响生活质量。
4: 深静脉血栓形成以后，那么最最基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抗凝治疗。根据它的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部位，它的一个急性还是慢性期，会制定我们整个的一个抗凝的疗程。当然在这个抗凝过程中也需要注意有没有抗凝药物相关的一些副作用的发生，比如说出血的倾向。
1: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常听说的心梗、脑梗，罪魁祸首往往是动脉里面的血栓。动脉血栓发病急，进展快，一旦发作，每一分钟都是在和死神抢时间。它有哪些发病信号？哪些人需要重点防范呢？继续来看。
2: 专家介绍，动脉血栓多发生在动脉硬化、血管斑块的基础上。当血管壁上的斑块破裂，就会诱发局部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堵住血管。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心梗，堵在脑部血管就会引发脑梗，这也是心梗、脑梗最核心的发病原因。
5: 动脉血栓比静脉血栓要危急。动脉血栓我没血了，那我这个腿或者它所供应的区域它会坏死的。腿上堵了，这个腿可能会被锯掉；肠子上血管堵掉，轻则肠子切掉，重则会没命。脑子堵掉嘛，大家看到像中风。
2: 哪些人更容易遭遇动脉血栓？专家指出，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吸烟是动脉血栓四大核心高危因素。除此之外，年龄、心血管病、家族史、肥胖、长期久坐的人群也会增加发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房颤

0: 减脂。急性发作时，通过支架植入溶栓或者机械取栓，快速打通堵塞血管。病情稳定之后，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调脂药物，配合康复训练，预防复发。
1: 要把房颤要把它治好，甚至要吃一些抗凝的药，不让里边形成血栓。如果是主动脉夹层撕裂导致腿上血管堵掉，或者肠子血管堵掉，那首先要把主动脉夹层这个根治疗把它治疗，然后再去治。
2: 很多人以为啊，血栓是老年病、慢性病。其实，年轻人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也早已悄悄埋下血栓的隐患。血栓虽然凶险，但是可防可治，做好日常预防就能够显著降低发病风险。
0: 血栓发病急，风险高。很多人因为忽视预警、拖延就诊，落下肢体活动障碍，甚至危及生命。有着30多年烟龄的李先生，之前因为咳嗽、痰多、胸闷就诊，做增强 CT 时意外查出肺栓塞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回想发病前，他长时间居家，几乎很少活动。
3: 那段时间没有工作，基本上就是
4: 就不动了，
3: 不动了，坐在家里走路，发觉我一条腿粗了，变肿了。
5: 是有这些胸闷、活动耐量减低的情况。那我们在做了 CT 以后，肺动脉造影以后，发现了有两肺多发的血栓，非常及时的给予了抗凝以及我们介入下的肺动脉的一个抽血栓，他患者的症状也得到了明显好转。
0: 想要预防静脉血栓，核心秘诀就是一个字：动。专家建议，久坐每30到60分钟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也可以练习踝蹦运动，帮助下肢血液回流。日常还要适量补水。久坐久站、术后卧床、肿瘤患者这些高危人群，一旦出现腿肿、脚肿，一定要及时做血管筛查。
5: 肿瘤的时候，它血液凝比较粘稠，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还有的话，特别是一些大的手术以后，需要长期卧床，这时候的话，我们血液流动也相对比较缓，缓慢的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一个血栓。
0: 而动脉血栓的预防要从防控三高入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此外，血栓并非老年人专属问题，长期熬夜、缺乏运动、肥胖的上班族同样存在动脉血栓风险。
5: 如果大家怀疑血栓了，先不要动，因为动的时候，这个活动有可能引起我们下肢血栓的脱落。第一步，叫你的家属陪着你，最好在制动的状态下去找医生，帮你看看有没有血栓的问题。
2: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其他方面。8000年前的生活垃圾是什么样的呢？在8000年前的杭州湾南岸，生活在这里的井头山先民们把酣、蛏等海鲜作为赖以生存的核心口粮，过上了海鲜自由的日子。那吃剩下的海产遗骸看起来非常壮观。
6: 中国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低地平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人们长江江南的富庶归功于温润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但考古的发现却告诉我们，最初的江南并不是天生的宜居之地，而是被咸潮与山洪轮番肆虐的生存考场。在杭州湾南岸，有一处大型的贝丘堆积遗址，堆满了8000年前的居民吃剩的海产遗骸。
7: 这些贝类的、海鲜类的生活垃圾，如果随便倒的话，它很可能会污染这个周边的生活环境。所以说，当事人也会意识到，这个要稍微倒得远一点，固定在一个地方，会对生活有利。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是酣，而这个比较碎的就是壳比较薄的那个，我们叫蛏子。现在我们宁波人还经常在吃的那种蛏子。
6: 这段海鲜自由的安逸岁月延续了大约500年，仿佛一场永不落幕的盛宴。然而快速上升的海水颠覆了一切，
7: 这里边我们这个前天刚刚清理出来的一个旁边，这个就青灰色的泥土，几乎没有肉眼可看到的。

0: 物。
1: 这层典型的海象沉积，说明当时的井头山村落已被海水淹没。这次海侵并未持续太久，几十年后，贝壳堆积再次出现，井头山人又回来了。
0: 又来这里生活了大概几十年，留下了这么一个文化。海水再度上升以后，把他们的这个整个村庄全部给淹没了，所以说人就搬掉，彻底的搬掉，到这上面就没有任何的文化遗物出现。
1: 今天人们乐于观赏海潮带来的自然奇观，而海平面的大幅涨落曾经反复改写着先民们的命运。
2: 接下来跟随我身后的画面，先来想象一下，当薄雾漫过田野，轻轨穿行在云南丘北的山水之间，画面是有多么的浪漫美好，一起来欣赏。

0: 接着我们来看微观天下。最近啊，河南的一户人家昙花开了，子女们合力将这一大盆昙花抬进屋，让卧床的父亲能够亲眼看看昙花一现的模样。
1: 哇塞，一整株昙花！
2: 哎呀，
0: 很暖心啊，虽然昙花一现，但子女的孝心长存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一套的内容。最近黑龙江省东宁市管护中心发现，红外相机首次拍摄到罕见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管护人员判断其短尾特征是天生的，并且呢，这只雌虎啊是新出现个体，已经在辖区里长期稳定活动了。

0: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五年以来，虎豹种群稳步恢复，频频回归安家，这是山林给守护者最好的回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老虎远观挺可爱的，但是真要在野外遇上了该怎么办呢？专家表示，老虎是夜行动物，白天一般是不出来的，如果真遇上了，一定要学会下面这招。
1: 遇到老虎的概率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低的。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老虎是夜间活动为主，但是一旦遇到老虎呢，那肯定不能跑，你跑不过它啊。但是跑呢会激发它去追赶，所以说看到老虎呢是要面对着老虎往后退，一般老虎它不会追你，然后离得远了以后再快速离开。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最近呢，内蒙古迎来了向日葵大丰收，为了让花盘里的瓜子更快地晒干，工作人员用手轻轻搓揉花蕊，把表面的管状花给它去除，整个过程就像在给葵花盘洗脸。
2: 上面那层黄色的花是向日葵的管状花，脱掉之后葵花盘子干得快，脱的时候很紧样，像是给向日葵在洗脸一样。
0: 这个季节不光是向日葵丰收啊，最近在安徽是不是走到哪儿都能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呢？心情好闻一闻，好上加好，心情不好嗅一嗅，赶走忧愁。哎，这不是我随便说的啊，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是专家说的。中医认为桂花性温，味辛，归肺脾肝经，其特定的香气呢能够直接改变心境。现代医学研究也认为，桂花的芳香物质可以使人愉悦，并且降低压力。

激素皮质醇水平，提高创造力。所以啊，如果感到情绪低落、精神不振，趁这个季节赶紧出门走走啊，闻闻桂花香。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天冷空气带来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弱停歇，预计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的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此外，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华北、黄淮等地的雾和霾天气将得到缓解，大气扩散条件将显著好转。再来看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的时间则会比较长。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的气温将会迎来新低点，像是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跌至10度出头，最低气温呢更是仅有冰点上下，寒意加重，公众需要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同时，由于冷空气位置偏北，对南方影响不大，今天仍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多地的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但是江南、华南多地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普遍仅有20度左右。早晚时段凉意再现，公众外出需及时的添衣防着凉。
5: 北京晴，20到8度，哈尔滨多云，14到1度，长春多云，16到2度。沈阳多云转晴，17到2度，大连晴，20到13度，呼和浩特晴，15到1度。太原晴，21到3度，天津多云转晴，21到7度，石家庄晴，22到9度。济南晴，22到11度，青岛多云，22到13度，郑州晴，25到13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13度，成都晴转阴，27到18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21度。昆明小雨，21到14度，贵阳阵雨，23到18度，南昌晴，31到21度。武汉晴，27到16度，长沙晴，29到19度，合肥晴，27到14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16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19度，杭州晴，28到18度。宁波晴，28到18度，福州晴转多云，32到23度，厦门晴，30到23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34到23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1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6: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1年1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

0: 要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近五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执教。
1: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多能互补，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有序拓展应用场景，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华电五河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现场。和传统集中式光伏不同的是，这个项目所有的光伏组件都安装在一个奶牛牧场的屋顶上面，总铺设面积达到了56万平方米。屋顶发电，板下养牛，实现畜牧养殖和清洁能源的深度融合。
3: 这种目光互补的模式充分盘活了闲置的屋顶空间，无需新增建设用地，不仅缩短了建设周期，还可以实现发用同步就近消纳。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能力将超过8400万度，相当于每年可以减少4.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4: 为了让绿电送得出用得好，我们配套了16.5兆瓦、33兆瓦时的储能系统，通过12.5公里线路把电全部送上网。下一步，我们会优化储能调试，加强和电网调度联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3: 包括屋顶光伏在内，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推进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超溢工程，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并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应用。在合肥市，一座光储直柔微电网工程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依托能量路由器将光伏、小型风机以及市电聚合在一起，使它们发出的直流电能直接输送到办公、照明、空调、汽车充电等区域。
2: 相比于传统交流微电网系统，组网成本更少，可以应用到绿色低碳建筑，将分布式能源采用直流方式进行消纳，减少交直流变换损耗，实现清洁、智能、高效供能。
3: 在优化电网结构的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加快推动桐城、石台等8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合计装机988万千瓦。就在不久前，桐城抽水蓄能电站完成了首台机组总装工作，开始进行分布调试。与此同时，电站的下水库也顺利下闸蓄水，明年有望实现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5: 我们正全力冲刺后续调试、试运行、并网发电各项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4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
3: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达到7988万千瓦，同比增长9.1%，占全省发电装机的51.4%。建成新型储能电站216座，全力满足绿色能源消费需求。
6: 有序拓展建筑光伏一体化、光储充一体化等应用场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积极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着力做好绿电绿证交易，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注入绿色发展动能。
7: 近日，安徽省全域数据资源枢纽管理调度平台正式上线。平台由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打造，汇聚了各类公共数据服务载体、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服务企业、数据商等多种机构，实现对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一张网管理调度。过去，用户想寻找一份数据产品，往往需要在高质量数据集管理系统、长三角数据要素空间等多个数据流通机构逐一搜索。如今，用户只需要一次输入就可以找到各家机构的产品，无需切换平台。数据资源有了门户网站，更好实现数找场景、场景找数双向智能匹配。
8: 目前平台已接入200多家各类主体，包括各类可信数据空间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单位，同时还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国家高质量数据

0: 数据及管理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汇通海量数据，汇集千行百业。
1: 安徽数据枢纽的上线降低了数据对接门槛，为安徽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开发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安徽数实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安徽省砀山县、阜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3: 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4: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锦绣梨园美景。百年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3: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5: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3: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阜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 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列，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
6: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3: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7: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3: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曹魏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化祖庵景区常态化开展的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
8: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3: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
9: 走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努力把谯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2: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扎根淮畔乡土，传承百年文脉。近年来，安徽颍上县坚持守正创新，通过市场化赋能、体系化传习、常态化培育，让传统非遗焕发时代生机。
1: 日前，颍上县40多支花鼓灯队伍、500多名民间艺人齐聚颍河河滩，同台展演，以舞会友，重现传统底灯民俗盛况。92岁的非遗老艺人谢光娣，6岁的最小传承人张诗雨，一老一小，薪火同舞，成为现场最动人的传承图景。
10: 我想把这份来自淮河畔的美好记忆传承下去，让花鼓灯的舞步跳得更远。
1: 根植于颍河两岸的花鼓灯是淮河烟火孕育的特色民俗艺术，承载着百姓庆丰收、贺盛世的美好期许。2006年，花鼓灯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鼎盛的时候，颍上县花鼓灯班就多达100多个。但近年来，受多元文化冲击，民间灯班减少，从业人员流失， 传承发展一度陷入瓶颈。

0: 有一段时间从事专业的人特别少，有些人都甚至都改行。
1: 为破解传承难题，盘活非遗资源，影上县创新保护发展模式。2015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县花鼓灯艺术团有限公司并入安徽管子文化旅游集团。借助影上管子文化的 IP 效应和景区的人流优势，花鼓灯找到了新的演出舞台。在企业赋能、市场造血的同时，影上县还开辟了一条常态化传承技艺的新路径。
2: 我们在这个30个乡子目前共建了有10所川戏所，在各个村有我们的传承基地，对这个民间老艺人我们采取强制性的保护。
1: 在这样的机制保障下，像张诗雨这样的花鼓灯爱好者都能跟着花鼓灯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系统性学习，接受更多专业的指导。
3: 是国家级花鼓灯传承人陈玉华老师，陈奶奶的最小弟子，在老师的耐心教导和自己的坚持下，我慢慢地掌握了花鼓灯的基本动作。
4: 我的任务重大，我也收了有30-40个学生进行传授，要给它发扬光大，继承下去，
1: 扎根乡土，与时俱进。如今的影上花鼓灯，这门历经百年的非遗艺术，正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在新时代绽放别样风采。
5: 有媒体报道，湖南衡阳一名小学生梦游时用钥匙打开了防盗网，不慎从楼上坠落，幸好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那么梦游为何会导致如此危险的举动？梦游发生的时候，人是在做梦吗？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6: 医学上将梦游称为睡行症，它属于一种异态睡眠，属于睡眠障碍的一种。
7: 梦游在发生呢，基本是在我们睡眠的前1/3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睡眠时长是7到9小时的话，它大概发生在前2到3个小时。它是我们慢波睡眠觉醒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复杂的行为动作啊，也就是说是一种唤醒障碍，或者叫觉醒障碍。他在梦游过程中呢，患者可以无目的的坐起来呀，到处走啊，吃饭呢，甚至出门啊，开车呀，这些无意识的一些行为。
6: 此外，专家还特别澄清，梦游和说梦话是两码事儿。梦游的核心在于行，即复杂的肢体行为动作，而单纯的梦话并不属于梦游。
5: 究竟什么样的人容易梦游，又是什么触发了这种行为呢？专家表示，梦游的诱发因素非常复杂，且儿童和成人的表现各有不同。
6: 从年龄来看，儿童是梦游的高发人群，梦游的首发年龄多在4到8岁，这是因为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尚未完全稳定，在慢波睡眠觉醒过程中容易出现唤醒障碍。不过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大部分儿童的梦游症状会慢慢消失，相比之下，成人梦游较为少见，且行为往往更复杂，如做饭、收拾卫生、出门逛街，甚至开车等。诱发成人梦游的因素非常多，
7: 比如说你发热了疲劳了，或者有一些疾病了导致我们睡眠剥夺了少了，或者大量摄入咖啡因了，其实都可以诱发。另外呢，比如说很少数的女性呢，在月经的时间激素波动的时候也可以诱发。那么在医学上有一些药物，包括抗惊的药物，包括碳酸锂啊、喹硫平啊、奥氮平啊，甚至一些抗抑郁焦虑的药、抗胆碱的药也可以诱发，所以实际上它的诱发因素是很多的。那么从神经科的角度讲呢，比如说脑损伤卒中卒中就是出血啦、脑出血啦、脑梗啦，还有是癫痫啊，或者是比如说是脑炎呢，这些也可以诱发。另外全身的疾病，比如甲亢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它也可以诱发，所以它的原因非常的多。
6: 专家提示，梦游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家族中有梦游史，亲属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
5: 民间一直流传着梦游的人绝对不能叫醒的说法，真的是这样吗？专家表示，强行拍醒或大声惊吓梦游者存在安全隐患，会引发梦游者攻击、逃跑等暴力行为。
6: 专家表示，梦游的人确实很难被唤醒，但绝对不能采用

0: 暴力唤醒的方式。如果强行拍醒或大声惊吓梦游者，极易导致患者出现应激反应，甚至引发攻击、逃跑等暴力行为。这种情况在男性中尤为多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 梦游呢，可以对一些就是外界的呼唤进行一些应答。其实我们应该言语把他好好的哄到床上睡觉。女人说啊，这时候不要暴力的把他拍醒，避免诱发他这种暴力行为。啊，另外梦游呢，它有一些无意识的语言，比如说喃喃自语啊，包括一些发声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不是很清楚，也是答非所问的。所以这个时间不要非得强制需要跟患者进行一些，就是有目的的对话什么的，这也没有意义。
0: 对于梦游行为，家属不必过度恐慌。虽然梦游者眼神呆滞，但他们具备一定的环境感知能力，能够绕开障碍物。
2: 那么偶然发生梦游是否需要医学干预？对于频繁发生梦游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如果出现梦游症状，患者可以前往医院的睡眠科就诊。对于儿童而言，如果梦游只是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偶发事件，且没有明显的诱因，家长只需耐心等待孩子发育成熟即可，通常无需过度干预。如果梦游频繁发作或存在明确诱因，则需要针对性处理。例如，因脑部疾病或甲亢引起的，需积极治疗原发病；因睡眠不足或咖啡因摄入过多而引起的，应保证充足睡眠并控制刺激物摄入。
1: 梦游呢，并没有说针对性的药物，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行为非常频繁的话呢，也可以使用一些安眠类的药物，另外可以做一些心理治疗。很多患者梦游呢，他可能也有一些心理的诱因。
0: 专家强调，梦游者家属不仅要掌握正确的引导方法，避免暴力唤醒，还要为梦游者创造一个安全的睡眠环境，防范意外发生。
2: 金秋时节，江苏连云港迎来海上丰收，我国特有的紫菜品种坛紫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这也是金秋当地采收的第一批坛紫菜。
3: 在江苏连云港赣榆区附近海域，海上一派繁忙景象，渔民们驾驶收割船在养殖网连间来回穿梭，收割金秋的第一茬坛紫菜。采收上岸后，这些坛紫菜被运往岸上的加工厂进行初次加工。坛紫菜生长周期短，成熟快，下苗后一个月左右便可收割。头茬坛紫菜采收之后，每隔10天左右就可再次收割一轮，一季能够连续多茬收获，经济效益稳定。第一茬坛紫菜因为生长周期更足，因而口感嫩滑，更容易卖上好价钱。
4: 现在正是头茬坛紫菜的采收季啊，头水菜香味最好。我今年养了有200亩左右的坛紫菜，今年长势还行。
3: 目前连云港坛紫菜养殖面积近7万亩，形成了育苗、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这片海上菜园已成为了当地养殖户的重要增收渠道。
2: 近日，内蒙古新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假期过后，当地错峰游持续升温，斑斓秋色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秋观光。
5: 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枫群落，眼下连片枫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6: 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既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5: 除了自然风光，当地以五角枫为主题展开全域文旅活动，其中哈日把赛事、少儿博客等特色民俗活动接连上演，深受游客喜爱。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过去后，全旗日均接待国内游客10000人次以上，银发游客、研学游客占比达45%。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选好下完单，哎呀，心里就开始纠结了，这么晚吃一顿会不会不太妥当，会不会又要长胖，可是外卖已经在路上了。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款小游戏，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付款，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只不过呢，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不会让你沉迷在美食里无法自拔，主打一个画饼过程丝滑。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款软件呢？我们来看报道。
1: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2: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他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他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他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1: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3: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4: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0: 点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呢？对此，心理专家表示，点虚拟外卖的过程，从点餐、付钱到显示骑手定位等全套流程，满足的可能并不是食欲，而是一种消费需求和体验。在心理专家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相当于一种延迟满足练习。然而，对看重结果的人来说，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可能并不好用。当然了，点外卖就会涉及付款的问题，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客户兜里的钱到底安不安全，还可能涉及哪些安全风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释。
5: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0: 虚拟外卖这类小成本情绪代偿产品是理性消费的新尝试，但是要注意的是，创意不要突破监管红线，平台方呢也要守住底线，监管层面要对这类新兴业态保持关注，明确重申业务边界，把创新纳入合规框架之内。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有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在文物圈，91岁的白荣京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敬佩的老人。数十年来，他深耕考古文物修复，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无数锈迹斑斑、支离破碎的铠甲残件，经过他细心拆解、比对拼接，重新变回完整的模样。如今岁月染白了头发，却磨不掉老先生心中的执念。年过九旬的他还在坚持做修复，还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建一座甲胄博物馆。
1: 文物修复啊，像中医看病一样，讲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咱们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小时候呢，好动，跟着父母亲看戏啊。上初中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放了学到老师那儿学胡琴。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啊，就准备上中国京剧院。当时呢，7月末8月初啊，学校给我个通知，一位叫徐景元，这个考古所的先生，他开会跟大家讲说，需要招一批高中初中的同学，将来能够扩大咱们考古所的队伍。我自己很也喜欢历史，也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了，亲自动手解决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个空缺的东西。从1956年8月16号进入考古所大门槛儿，进入考古所9月马上出差，被编入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这个工作我们是一窍不通啊，后来白天带着我们一边讲一边发掘，按地层要看每一层的土的颜色的变化，有现代层，有晚期的宋元明清的。我们住的是窑洞，晚上没有灯底下把这个整理，白天的这些个发掘出了一件一件的小件的东西，写完了标签，包装起来带回来这个窑洞里头写这个晚上的记录，天天如此。发现了这个宛城一号墓以后呢，其中最重要的文物呢就是这个玉衣。取的时候呢，当时都不连贯。这个玉衣呢，头上头面罩、袖子、裤筒、鞋都是金丝连的。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清理出来也散乱了，关节部分比较多，这个比较复杂。当时一片一片的，我都编了号，给它修起来。中国过去出过很多玉衣，都是碎的，没有修复起来。这是第一次。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原来没有一件复原起来的，我是主动的把它承担下来的。发掘出来呢，能看见里边的一些个甲片，上头一片一片的这个铁片，锈迹斑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块一块的取，松动，取下来以后照原样摆出来，然后呢，我就用照。

0: 匠的废底板照着原来片的大小给它剪下来，根据痕迹试着把它编起来，15个局部啊都复原起来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文物本身反映的出来的这些个内容、现象、问题，它就是等于提问了。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望就是先要看，看清楚它是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法下手工作。亲自动手等于跟历史对话，历史接触，通过考古，历史上没有的我们要把它充实补充进去，历史上文献当中的记载错误的我们要把它纠正，更加丰富圆满的完整的把这个历史恢复起来。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因为这个铠甲修复啊，自古以来就是有这一个行，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展出出去完整的一套中国古代的甲胄文化。
1: 年过九旬，仍然耕耘不辍，老先生用一辈子的热爱守护着中华甲胄文化，愿这份滚烫的心愿能够早日开花结果，让更多人透过甲胄了解历史，也让沉睡千年的甲胄拥有一个专属的家。说起斑马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马路上黑白相间的条纹，可是呢，一到夜晚遇上路灯昏暗、车灯刺眼，传统标线很容易隐身，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怎样才能让夜间过马路更省心呢？最近安徽淮北的乾隆湖风景区就在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推出了全新的投影斑马线，每到夜晚灯光会投射出一条条清晰的光带，并且跟着红绿灯同步变换色彩，远远的就能够看见。

0: 当科技遇上出行，平凡的路口也多了一份暖心的守护。无独有偶，在安徽合肥的街道上也藏着这类斑马线中的小巧思。在曙峰湾体育公园旁，原本笔直的斑马线就被巧妙分成了两段。而这个设计有着怎样的深意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知道合肥为了安全，在一条斑马线上可以叠多少 buff 吗？这是在合肥黄山路曙峰湾体育公园旁，原本一条笔直的斑马线硬是被分成了两段，也就是说过马路要绕个 Z 字形。你可能要说，这不是绕远了吗？来来来，我带你走一遍。
2: Z 字形过街的通道啊，就会提醒我们的这个群众转身，会自然而然的就会看到对向车辆的这个经过的这个情况。
3: 这里这设计非常合理，
4: 上面标识也挺清楚的，我下意识会去看见那个字儿。
1: 设计上的一点小巧思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但你以为就这样吗？到了晚上，好戏才刚刚开始。人行横道照明灯、道口标注灯、各种警示标志灯，我敢说这就是晚上这条路上最亮的街，图的还是安全。
5: 今年一至九月份，区内开展了一系列的交通精细化治理工作，道路交通事故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3.2%。
1: 更细致、更温柔地关注我们身边的每一处细节。你发现了吗？这一条条斑马线的背后，是合肥用绣花功夫为每一位市民送上的安全感。
0: 小小的斑马线饱含着精细化治理的用心，守护了我们日常出行的每一个瞬间，而一座城市的温柔便藏在这些细微改变里。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人群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

0: 生活中，很多人会觉得跑步费膝盖，运动伤关节，少动久坐就是养膝盖。其实啊，这个循证医学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还要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
1: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2: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1: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五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这一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0: 最后提醒大家，关节健康重在日常养护，告别久坐惰性，坚持适度运动，科学养护，才能够有效远离关节病痛，守护身体活力。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刚刚和家人朋友随口聊起想买的东西、想去的地方，哎，转眼打开购物短视频咨询 APP， 结果呢，这个相关推送，哎，马上就精准弹出。不少人心里都会疑惑，甚至害怕，我的手机怕不是一直在偷听我说话吧？其实啊，很多时候大家感受到的精准推送、疑似偷听，并不是 APP 在后台偷偷违规监听，而是我们自己亲手授权的。下面呢，就带大家摸清其中门道，手把手的教您自查，关闭多余权限，守住个人隐私。
3: 你是不是觉得手机一直在偷听你说话？难道是麦克风惹的祸？错，答案比你想象的更加复杂，是 APP 在用隐蔽的方式收集信息，而这些方式基本都是经过你自己授权的。APP 可以通过收集你的位置、通讯录、相册、麦克风、手机使用习惯、各种浏览记录来形成你的数据画像，刻画你的生活轨迹，而且有些 APP 之间还会共享数据。但是你也不必害怕，授予的权限也可以一一收回。麦克风、通讯录这类非必要权限不要开放，位置权限只给使用期间，不要设为始终允许。相册只开放部分权限，不要给完全访问权限。不论什么手机型号，都可以在手机设置里调整权限，一般可以找隐私、隐私与安全性或者通用选项进行修改。
0: 多一份细心，定期自查清理多余的 APP 权限，做好日常的个人隐私防护，这样呢才能够安稳享受便捷的网络生活。爱笑的人不仅运气不会差，健康也不会差。前不久，江苏有一名女子看医生，诊断结果是肝气郁结。医生建议她找个没人的地方多笑笑，心情自然就好了。这名女子很听劝啊，找到一处树林，毫无顾忌地大笑，没想到竟然意外收到了小朋友的笑声回应。这样的一段视频不仅让女子心情好了不少，也让网友感觉很畅快。
4: 前两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肝郁气结，要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多笑笑，心情自然就好了。看看这个地方好不好，我就在这里来笑一笑试试看。
0: 看得我也想笑啊！说到这儿，不少小伙伴肯定很纳闷，大笑真的能治病吗？中医内科医生解释， 肝主疏泄，负责全身气机的疏通调达。长期生闷气，把

0: 委屈往肚里咽，气机呢就像下水道一样被堵住了，胸闷、胁胀、咽喉如有雾阻等随之而来。而大笑恰恰是疏通这股郁结之气的钥匙，《黄帝内经》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医生还说，笑本来就是中医情志治疗的一种手段，简单易操作，无论选择树林还是空旷之地，只要不扰民，就可以通过大笑宣泄情志抑郁，起到调畅周身气机的作用。不过呢，如果情绪持续低落超过两周，或者躯体症状明显，一定还是要到医院接受干预治疗。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提起秋收，很多人脑海里都是白天金黄的田野，农民忙着收庄稼的画面。可是你见过深夜里热火朝天的玉米地吗？当前啊，全国秋粮收获过半，正所谓农时不等人，遇上连续的好天气，农户们是一刻都不想浪费。眼下呢，关中平原上千万亩玉米地迎来集中收割，在陕西渭南华山农场华英大荔片区的十多万亩玉米开启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抢收模式。黑灯瞎火当中，一台台收割机排成队伍，走得直收得齐，在地里划出了一道道的光亮。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这背后藏着一套厉害的农业黑科技。
1: 您见过夜里的玉米地吗？不是纯黑的，农机一辆跟一辆车灯在地里连成一条线，正在地里抢粮食。
2: 大家来看，我身后这满满当当的玉米啊，就是刚刚从地里抢收回来的，趁着天气挺好，现在夜里的抢收还在进行。那么眼前这个运粮车呢，它是一个大容量的运粮车，长13米，整个这个一次性就可以运输60吨的玉米，相当于是我们眼前100亩玉米地的收成的总和。
1: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也就是说这几天全国从南到北的玉米地里都是一个抢字。
3: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然后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保证我们的这个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叶子里收割机刚过，叶压翻转犁紧跟其后，收完马上整地，秸秆同步还田，收与种在这里几乎无缝衔接，一棒接着一棒。本地机组连轴转很不够，在华山农场的业站里还有一支跨区作业的外援队。
4: 啊，我是在河北张家口河北康保过来的，花了是12个小时，跑了是1200公里，争分夺秒赶到那个华山农场三秋收割作业。
1: 夜里能干活靠的是科技，农机沿着北斗导航设定的线路走，走直线压同一条线，误差按厘米算。这样夜里不歇的，今年全国不止一处。山东肥城的玉米地里，搭载北斗的农机收穗处理秸秆一趟过，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2%以下。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收割机，一台机一晚上能多收20多亩。当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快于去年同期，这个数字背后是很多个这样不停顿的后半夜。丰收从来不是等出来的，是抢出来的。
0: 从前种地靠经验，如今丰收靠科技。深夜玉米田里忙碌的农机，便是现代农业最好的缩影。最近啊，山东济南大明湖畔一位吹萨克斯的大爷火了。他西装革履，满头银发，气质温文尔雅，演奏视频受到不少网友关注，被称为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这位大爷呢，名叫杨树荣，今年已经75岁了，是原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2012年退休后的杨树荣常和一群萨友在室外进行露天演奏。2021年，他又开了自己的直播间，每周3-4天直播2小时，雷打不动。网友点歌，只要有谱子有伴奏，他就一首接着一首演奏。而且啊，直播间不卖商品，不收学生，不随意讲授吹奏技巧。在杨树荣眼中，音乐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不分高低，无关流量和名利，只是一份纯粹的热爱。

玩的，进去以后就是水沙子的腌鱼丸，什么都可以烧，营养不能少。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我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我吃沙子，吃完沙子就好了。

常红。说起鱼生，也就是生吃鱼片，懂的人都知道啊，好不好吃刀工占了大半。最近呢，有一位师傅就展示了他的极速版切鱼生的过程。只见他刀起刀落，快如闪电，随着刀刃不停翻飞，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片接连落下，晶莹透亮，几乎能够透出盘子底部的花纹。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您好，眼下北方有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后期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大约会在14号夜里开始影响我省。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还请有洗晒计划的朋友抓住这两天的晴朗天气，抓紧进行。气温方面，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依旧保持在26到29度之间。14到16号，受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至23到26度，还请大家注意及时添衣。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
3: 合肥晴，27到14摄氏度，淮北晴，26到13度，亳州晴，27到15度，宿州多云转晴，26到13度，蚌埠多云转晴，26到13度，阜阳晴，27到15度，淮南晴，26到14度，滁州多云转晴，27到13度，六安晴，27到16度，马鞍山多云转晴，25到16度，芜湖多云转晴，26到17度。宣城阴，27到17度，铜陵多云，26到17度，池州多云转晴，27到17度，安庆多云转晴，27到17度，黄山市阴转晴，30到17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2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4到14度。凤阳郎巷迷谷晴，25到13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7到1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7到14度。合肥晴，27到14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起破 A 的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随着冷空气东移，这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下降明显，大部地区降至15度左右，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局面，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到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气温进一步下行，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公众需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添衣，以免感冒。降水方面，受到冷暖空气交汇影响，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陆续迎来一轮降雨过程。今天像是重庆南部、湖北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来看具体预报。
4: 北京多云，21到9度，哈尔滨阵雨转晴，9到零下2度，长春多云，12到2度。沈阳晴转雷阵雨，19到8度，大连晴转雷阵雨，22到15度，呼和浩特晴，19到2度。太原晴转多云，23到6度，天津多云，24到11度，石家庄晴，25到15度。济南晴，24到18度，青岛晴，21到19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14度。西安阴转小雨，24到15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8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5到20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3到14度，贵阳阵雨转阴，25到18度，南昌晴转小雨，29到20度。武汉阴转小雨，27到18度，长沙小雨，28到20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15度。南京阴，25到16度，上海阴，25到18度，杭州多云，26到18度。宁波晴转多云，25到16度，福州多云，29到22度，厦门多云，29到23度。广州晴，32到23度，深圳晴，31到25度，南宁晴转多云，35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5: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项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6: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到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7: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

0: 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1: 增列9个矿种，并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原细目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亚矿种，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0: 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1: 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目录将贯穿规划、政策、产权标准、统计、税费、执法、环保全链条，是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2: 安徽各地抢抓秋收关键期，通过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在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兵开始收割玉米，比常规收获时间整整延后了一周。这有意的迟收是在当地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的精细化种植管理举措。
4: 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3: 今年亳州市共种植玉米400多万亩，秋收时节，当地大力推广玉米适时晚收增产、机收减损等先进农技，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5: 下玉米播种的时候，向着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宣传推广迟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获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
3: 粮季是增长支撑，粮种是丰收根基。在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省市农业专家组开始对大豆示范田进行测产。这里选种的新品种天意科豆19具有高产高抗、适应性强的特点，结合科学田间管理，有效应对了今年多雨寡照天气，实测亩产达213公斤。
6: 秋收之后遭遇了10来天的阴雨，重量就减轻了，实际上产量将近450斤，对于今年比较理想了。
3: 粮种粮季加精准田管，共同推动秋粮丰产丰收。面对今年偏重发生的稻飞虱等病虫害，水稻主产区坚持科学种养、全程管护，保障水稻长势稳健、穗粒充实。秋收期间，安庆、芜湖、宣城等地以镇村为单位组建秋收服务专班，帮助种粮大户对接收割机、烘干机，加快推进秋收进度。
7: 开展技术指导、农技调度、灾情防范等全方位服务，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8: 农技服务的定期的加了一些呢，进行科学的指导，渠道的这个产量呢，比去年同期要增长5%左右。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2: 面对芯片依赖进口、产品附加值低等成长的烦恼，安徽滁州天长市以创新平台为抓手，以产学研融合为路径，推进仪器仪表产业向创新链、价值链高端延伸，促使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9: 在滁州天长市天康集团，最新产品高精度薄膜感温芯片正满负荷生产。
10: 芯片就相当于仪器仪表的核心大脑，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温度仪器仪表行业的芯片都高度依赖进口，采购周期长，工艺还经常受到限制。
9: 一家企业的痛点也是整个产业的短板。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天康集团联合安徽工业大学、滁州学院等七家单位，成立了安徽省高端智能仪器仪表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锚定关键难题，集中攻关，很快见到了成效。
11: 研究院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集聚、行业服务为一体，依托这个创新平台，我们突破了传感器芯片、智能算法等多项难题，继续发挥平台作用。

0: 带领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跃升，让天堂制造成为高端仪器仪表的代名词。
1: 以企业为主体建设的仪器仪表创新平台在天长并非个例，目前全市已拥有一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两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六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 探索形成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解题、市场跃题的协同机制，目前已成功研发出高精度雷达物位计等30多款高端产品。
1: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天长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在用地融资等要素保障上给予重点支持，累计引进相关企业近20家，江源科技便是其中之一。
3: 落户天长主要是看重这里这个独特的这个区位优势和完善的这个产业链条。天长仪表企业主要是生产单个仪表，而我们的重心就放在多仪表集成的智能化系统产品上。像这一款产品，我们又集成了14种仪表功能，它的整体附加值可以翻好几倍。
1: 创新赋能，链式思维。天长市已集聚仪器仪表及关联企业450余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家。今年上半年，集群产值突破112亿元，同比增长15.4%。
4: 昨天在大遗址工作会上，国家文物局发布大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成果。十四五期间，以大遗址为核心资源建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数达65家，近3年来年接待游客总量达2.6亿人次。大遗址指的是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及文化景观的宏大遗存。
5: 近年来，依托大遗址，我国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从河北泥河湾、云南元谋为人类起源提供线索，到牛河梁、凌家滩、良渚遗址揭示文明起源进程，从新疆北庭故城、青海热水墓群等遗址展现各民族交往交融，到西夏陵、景德镇御窑厂申遗接续成功。我国不断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水平科技考古手段，促进出土文物移交转化。当前，我国正强化规划引领，推动大遗址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深度融合，打破行政壁垒，联合保护蜀道、大运河、丝绸之路等跨区域遗址，并利用无人机、物联网构建智慧安全监管体系。十四五期间，多部门联合破解考古用地难题，建成浙江、新疆等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自2005年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根据遗址密集和重要程度，科学确定文化片区，分类制定策略。城市中心大遗址以小而美的轻量级展厅串点成链。城郊乡村则探索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综合利用模式。大遗址凝结着古代先民杰出的创造力，这些涵盖了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及文化景观的宏大遗存，全方位反映了古代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农业、水利等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支撑。
4: 近段时间，北京毛毛虫高发的话题引发了关注，有人担心这些虫子频繁出现对植物健康造成威胁。北京园林绿化局回应，市民口中的毛毛虫其实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蛾的幼虫。截止到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北京累计投放超过11亿头这些毛毛虫的天敌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治理虫虫引发的烦恼。
6: 在北京市东四环的一处公园，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法桐树上投放做蚕茧，茧里是即将破茧而出的周氏聂小峰。这些比蚂蚁还要小上一圈的小峰，正是专治这种毛毛虫的虫虫特工队。
7: 周氏聂小峰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蛾的虫蛹进行寄生，然后寄生之后呢，成虫会将卵产在美国白蛾的虫蛹里面，然后虫卵孵化出幼虫了之后呢，然后会在这个虫蛹里面进行不断的蚕食它这个虫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去降低美国白蛾越冬虫口的这个基数。
6: 近期北京频繁出现的毛毛虫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蛾的幼虫。1979

0: 年在我国被监测记录到，它的食性很杂，胃口极好。北京常见的法桐、白蜡、桑树、榆树、臭椿、海棠、杨树等都是它们喜欢的食物。在海淀区花园村社区，记者见到三棵老杨树已经被毛毛虫啃食严重。
1: 这上面的叶子就是虫子给吃的，你看都吃没了。
2: 我发现有一个多月是就是特别严重，每天一扫一大堆。
0: 据了解，每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是美国白额幼虫下树化蛹高峰期，大批老树幼虫会从树上爬下来，寻找墙缝、砖石下方和落叶堆等隐蔽场所，准备化蛹越冬。这也就是近期不少市民频频遭遇毛毛虫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表示，除了投放天敌以虫治虫之外，还通过围环幼蛹、喷药消杀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治理。
3: 根据美国白额的这个危害特点嘛，它主要也是对于像城区这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还有平原造林地等，然后它会危害相对更突出一些。我们也是针对一些重点区域有针对性的，然后去配发这个周身金小蜂。
4: 正值金秋，不少地方的城市景观树进入了果实的成熟期。在江苏扬州，绿化带上红彤彤的海棠果挂满枝头，成为了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部分市民被鲜亮的果实吸引，拉扯枝条采摘果实。这些路边的果实能吃吗？我们去看一看。
5: 在江苏扬州市城南快速路两侧连片种植的北美海棠树上，密密麻麻的海棠果由青转红，远远望去如同挂满一树的迷你小苹果。作为城市特色景观树种，北美海棠春天繁花满枝，秋季红果累累，是道路绿化当中极具辨识度的风景线。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鲜亮的红果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但有人出于好奇摘下把玩，还有人直接摘下品尝。绿化带内还有一些被折断的细枝条和丢弃的海棠果。
6: 是果子，看着确实好看，红彤彤的，但是经常看到一些过路的人来摘这个果子，为了摘果子，使劲的拽树枝，好多枝条直接拽断了。好的经过手被破坏了。
5: 绿化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街头种植的北美海棠为纯景观绿化品种，果实口感酸涩，营养价值低，属于不可食用的果品。
7: 作为一个绿化树种，园林绿化部门经常会对它进行植物的养护，在养护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农药的喷施，预防病虫害，那这个就导致我们果实常常会残留农药。
5: 此外，路边采摘的行为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8: 市民站在车流穿梭的快速路边采摘果实，来往车辆多，也极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采摘，更不要食用。采摘拉扯会损伤树木，影响来年开花结果。如果大家发现有损毁绿化采摘果实的行为，也可以向辖区绿化管理部门反映。
4: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右上腹疼痛，就医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手术中，医生竟然从她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结石。那么，是不是结石越多病情就越重呢？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讲。
9: 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常见病，多数患者仅有数枚至十几枚结石，也有泥沙样或充满性结石。该患者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胆囊，剩余胆汁极少。
10: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画等号。结石对胆囊主要的影响是看胆囊功能的影响，比如胆囊管的梗阻以及胆囊炎症的严重程度。结石多的病人呢，一般诱发胆囊炎的风险会增加。
9: 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胆囊结石。
10: 胆囊结石形成的常常因为是多因素的共同结果导致的，除了我们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胆固醇的摄入太多导致胆汁里面的浓度太高， 形成了结石。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比如我们长期久坐不动，生活饮食不规律，不吃早饭，还有增加宵夜的数量等等，都会增加胆囊结石。

0: 的风险。我们年轻人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需要低脂饮食，也还需要迈开腿多运动。
1: 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0: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因为胆囊结石除了会带来胆囊炎以外，还可能让结石从胆囊里面掉到胆管里去，形成胆管炎还有胰腺炎。我们中国人的胰腺炎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胆源性疾病，也就是胆囊结石这类疾病导致的胰腺炎，所以胆囊结石的症状一定要重视。
2: 如果体检发现胆囊结石，但是一直不疼，是观察还是手术呢？很多人担心切除胆囊会影响消化，也有人迷信保胆取石，或者是网传的排石偏方。对此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专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1: 很多患者是在体检做腹部超声时偶然发现的，本身没有任何不适。面对影像报告上的不同描述，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手术。
3: 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是能够看到这种单发跟多发的结石，而且多发的结石还是挺多的。我们说单发的结石在我们胆囊腔里面，它特别像一弯月亮一样，在这个胆囊腔里面，因为它表面是钙化嘛，它很亮，是我们比较典型的胆囊结石。多发的结石你可以看到明确的一颗一颗的，像珍珠一样的，在胆囊腔里面，泥沙样的结石，就是像沙子重填在这个胆囊腔里面一样的。还有一类特殊类型，就是充满性胆囊结石，就是说胆囊腔里面胆汁完全都看不到了，整个胆囊腔都被胆囊结石占据了。
1: 专家表示，答案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胆囊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3: 我们体检的时候遇到这种偶发性的结石，他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那这时候他可能以随访观察为主，比如说一年一次的体检。如果患者他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如果发现胆囊腔里面有这种像我们说的脓性胆汁，同时胆囊壁有这种炎症增厚，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消炎的治疗。
1: 当医生建议手术时，不少患者会犹豫，能不能不切胆？网上流传的各种排石妙招靠谱吗？
0: 网络上的关于排石的偏方，我个人认为是不太科学，因为目前为止没有大量的有证据的这些研究证实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胆囊结石也不是越排越好，反而会增加风险。胆囊结石如果排到胆管里面去，反而把炎症的范围从胆囊弥漫到了胆管，形成胆管炎，还有导致胰腺炎，而胰腺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排石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说起婚礼，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浩浩荡荡的婚车、繁琐的接亲流程，还有一套固定仪式。但是最近啊，好几场年轻人的特色婚礼刷屏网络，刷新了大家对喜事的认知。近日，浙江宁波一对95后新人的四无婚礼在社交平台上收获大量点赞。这场婚礼啊，取消接亲、婚车、司仪、跟妆，还有摄影摄像流程，不安排伴郎伴娘环节，仅保留简短新人致辞，宾客到齐就直接开席。新人分别在台州、宁波设宴，原本呢计划投入婚庆流程的预算转而投向宴席菜品与回馈亲友的红包，一减一加之间戳中了不少人对婚礼本真模样的期待。
9: 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摄影，连伴郎伴娘都没有。唯一仪式是父亲上台讲了41秒，吃好喝好开席。这场婚礼不是省钱，是重新分配。钱从婚庆公司转到餐桌，帝王蟹辽身端上来，从流程转到人心，回礼答谢。因为没多少人抽烟了，为了健康和环保，干脆改成200元红包，亲友们都喜欢。更难得的是体贴，新人说自己是爱人，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如果为办婚礼把爸妈累倒。

0: 职了。
1: 据新娘小朱说，她参加过太多亲戚朋友的婚礼，印象最深的不是浪漫，而是累。新人累，父母累，宾客也累，还有的父母婚礼上忙前忙后，最后都累倒生病了。如果为了给我们办婚礼把爸妈累倒生病了，那太不值了。于是呢，她努力说服父母，便举办了这样一场省去繁文缛节的流程，只留下诚意满满的四无婚礼。当然了，小两口也并非没有结婚的仪式感，他们选择去云南丽江拍摄婚纱照，以玉龙雪山为背景，在婚礼上循环播放，就是这场婚礼的仪式感之一啦。而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更直接，他和妻子的婚纱照由 AI 生成，迎宾照右下角还能够清晰地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
2: 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原本计划休婚假时到丽江拍婚纱照，但考虑拍照占用游玩时间，当地天气不佳，临时取消拍摄，好好游玩。回来后，他花了3个小时手搓 AI 婚纱照做电子请帖。婚礼现场的迎宾照，他刻意保留了 AI 水印，想着拍个视频记录一下。没想到大家讨论度这么高，于先生说有人认出来照片是 AI 的，但自己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夫妻俩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万一婚后还想拍，也可以拍。
1: 于先生说，有的新人选择体验拍婚纱照，而自己和妻子呢选择了体验旅游，这些都是日后忘不掉的回忆，跟金钱无关。而且他们办的也是极简婚礼，早上给媳妇儿找人化个妆，婚礼现场新人讲完话就开饭了，不在乎外人的看法，两个人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能看得出来，这届年轻人的婚礼不一般呐。就在前几天，江苏南京街头也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婚礼。95后情侣小汤和小陈共乘机车，从家前往玄武湖婚姻登记点，15公里的路程，骑行了1个多小时。一路上，他们与陌生路人分享自己的喜讯，并且派发喜糖，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3: 我们今天结婚，
4: 好吧，大哥，
3: 喜糖喜糖。
5: 找路人对视眼神，只要跟我眼神对上了，我就问人家吃喜糖吗？人家也特别闪光，然后呢吃，然后我就很开心的，我说老婆掏掏掏掏掏。

0: 风吹来，我们可能说刚好有幸就做到大家想做的事，所以说大家也会特别发自内心的祝福我们，支持我们，我们也很受宠若惊，特别开心。就在此刻突然见
1: 到你，这对新人也说了，后面不会补办所谓的传统婚礼了。新郎小汤说，国家一直在倡导婚礼移风易俗，他和爱人也都很务实，觉得幸福就好，不希望浪费太多钱和精力在华而不实的流水线婚礼上。而且呢，他和媳妇儿都是机车爱好者，因此当他提出骑行婚礼的想法后，两人一拍即合。没有复杂的流程，没有繁琐的仪式，这场移动婚礼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祝福。从零彩礼、低彩礼到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简约婚俗渐成气候。当代年轻人的婚嫁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定义婚嫁场景里的体面，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婚礼的价值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走了多少流程，而在于是否让新人和亲友都感受到温暖和真诚。一场婚礼最好的样子，莫过于新人不疲惫，父母不操劳，宾客不虚此行，把排场省下来，把心意端上桌。而撑得起烟火岁月的，不仅仅是婚礼当天的高光，更是两个人的长久相守。年轻人给婚礼做减法，其实呢，是在为婚姻归真。当越来越多人跳出攀比的怪圈，回归婚姻本质，不仅是婚恋观的进步，也会带动婚俗风气持续向善。毕竟，能支撑两个人走得长远的，从来不是一时的风光，而是漫长岁月里的彼此珍惜、共同担当。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从胶片年代一路拍到数码时代，几十年光影流转，照相馆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如今啊，拍照修图一键美颜早已成为很多人的习惯，磨皮瘦脸提亮，轻松拍出完美面孔。而在北京西城的胡同深处，藏着一家特别的老照相馆。67岁摄影师张永强拒绝美颜，用光影还原最真实的容颜。这里有追随多年的老顾客，有从小拍到大的街坊，还有老人留给家人最后的念想。
1: 在北京胡同，我找到一个拒绝美颜的照相老师傅。
2: 都想拍。
1: 这家几乎没有招牌的老式照相馆，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胡同里。张永强师傅今年67岁，手里这台相机已经用了20多年。
2: 鼻尖呢是在骨的那个地方，它在最洼的地方也有一个，这两个处理好了，一高一矮，这个鼻子就鼓起来了。
3: 师傅，你会给它美颜吗？
2: 我们不用那个，那个是玩儿，它不能拿它当工具，在正式场合你用它就有点不太严肃了。
1: 在这里拍照不能急，因为拍摄修图都只有师傅一个人，有的时候下一个拍照的人来了，前面的图还没有修完。
3: 保留这个法令纹很重要，
2: 它反映了他的面部特征，而且法令纹一旦去掉以后，这个人反而显得很胖。人的脸都很生动的，关键是你怎么去表现。但你要说你给它完全去掉，这就是网红店的做法了。
4: 怎么样，满不满意？
5: 真的，这是最真实的一次了，其他的都很假。
3: 可以给我看看吗？
5: 啊，好好看，
3: 很像你又很美。
5: 对，
1: 网上有人说张师傅不肯随便改动五官，有些客人会不理解。在他眼里，修图要守住老一辈照相行业的标准。
2: 以前我们那个操作它是有原则的，有条文的，有规定的，很规范的，有技术要求的。79年开始，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真是让人眼花缭乱了。胶片的、数码的、黑白的、彩色的，我们全干过。包括我呢，干那个就是更杂了，是各个工种干过。
5: 好的，爷爷转了，谢谢爷爷。
2: 再见。
3: 他都叫您爷爷了。
2: 现在习惯了，最早那时候开始人一说爷爷再见，我这就找，没别人了。我以为他跟他爷爷来的呢，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跟我说呢。现在不能不接受这点了，确实老了，真的老了。
1: 这间小小的照相馆装下普通人半生的故事，有人跨省专门赶来，师傅搬了好几次店，有的老顾客一路追随。有人在这里拍结婚照，再来已是三口之家。
2: 有些呢就是当初挺小的，现在一进门我得抬头看了，10几年了。来的时候刚入学，然后上了高中以后就猛涨，10几年变化确实挺大的。
1: 还有老人悄悄留下照片，成为留给家人最后的念想。
2: 就是街坊老太太在我这儿照完了以后，她也没跟别人说，然后呢可能她病了估计就不行了，跟她的闺女说我这儿有她的照片，他们家人到这儿来照。哎呦，我说这老太太偷偷的这都已经照完了。有好多确实以前经常来，后来就不在了。
1: 我很好奇，为什么张师傅60多岁了还不休息，还在坚持开店？他说：“
2: 这个东西它不是简单的那种像你。”

0: 说的上班啊下班呐、啊，不是那个意义了。你这一辈子，有的时候有些东西真的放不下。
1: 现在拍照越来越容易，千篇一律的流水线越来越多，而这家胡同小店固执地守住一份真实。
0: 别张嘴，靠近点，微笑，收点下巴，侧一点，很棒。
1: 一张照片定格的不只是容貌，是时间与温情，更是无数人的人生片段。这份纯粹把人间烟火安放于光影之间。
2: 张师傅的照相馆守住的不只是老手艺，更珍藏着美丽人生。皱纹白发皆是时光馈赠，这大概就是老照片打动人心的力量。平凡人间总有人默默释放善意。近日河南登封的一家餐馆老板严玉霞收到了一个外卖点单，上面的备注让他心疼不已。一个来登封上学的外地学生生病住院了，不想惊动家人，希望能够多盛点米饭够自己吃一天。严玉霞不仅叮嘱厨师给这份外卖多打了一份米饭，还加了菜加了肉，又在外卖里放这个袋子里啊放了一盒牛奶和200块钱。没想到两天之后，这名学生专门来到店里登门道谢，执意要归还200元善款。
3: 都不容易，我也有孩子，希望能帮到你吧。
4: 老板麻烦多添点米饭，我在等候上学，关系过敏住院，你没跟家里人说，今天我的看病快没了，多来点够吃一天，谢谢。
5: 这都生病住院了，光吃点青菜有啥用啊？
6: 刚才那个外卖单，三明油泼面给他加量，加成4片吧，然后一个青菜，另外再给他加一份红烧肉，红烧肉不下单了啊。
7: 视频发了一天，我第二天还是这样，人还没结束嘞。孩子过来跟门口列半天，我还跟他拿了菜单介绍咱店里面的菜了，然后拿100块钱。阿姨，我前两天订外卖，话没说完，其实我都知道了，过分了。我说呀，是你，我说有事没？我说是啥过敏，哪一方面过敏？他说我就是，这是明年然后都会有这种情况。说这钱，我不需要，我有钱，爸妈给我的也有钱，主要是看病比较紧凑一点，我给这钱给你拿回来。我说钱给你了，不中了你去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以后多给我介绍点生意都中。他说阿姨，这都不是问题，俺学校也可多人天天出来吃饭，我说有啥需要的话，然后。给艺术，给艺术，也不是本地的啊，都是外地的孩子。
2: 老板释放善意，暖心相助，学生感恩自重，不愿白白接受馈赠。一来一回之间，让我们看见了普通人最可贵的品格，也感受到了这份秋日的温暖。最近一段时间啊，不少地方都在忙着秋收。安徽省黄山市公安局黄山分局乌石派出所的大院里就经常铺满金灿灿的稻谷，阳光洒落，谷香四溢。从2016年派出所营房搬迁到现在的地址以来，三任所长持续接力开放大院给村民晒粮，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8: 这两天黄山的一个派出所火了，走红的理由很简单，他连续10年敞开单位大院，让村民进来晒稻谷。为什么要这么做？黄山乌石地处皖南山区腹地，耕地分散在山屋和盆谷之间，可利用的平地十分有限，每年秋季村民都在为找晒粮场地发愁。2016年派出所迁至新址后，时任所长杨胜武发现村民的难题，直接把651平方米的篮球场和停车场腾了出来。这不是顺水人情，是把群众的麻烦当成自己的分内事儿。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那些搭把手的细节。今年夏天的一个午后，乌云翻滚，雷声渐近，民警张宝前看到70多岁的黄振芳老人在院里抢收稻谷，立马招呼两名同事跑过去收拢装袋搬运，赶在暴雨落下前把稻谷全部抢收完毕。2020年派出所又开放一楼大厅供村民中午休息，还专门购置了一台饮水机。从腾场地到开放大厅，从搭把手到备饮水机，每一处细节都在说这里不只是我们的办公楼，更是你们的院子。这份用心换来的是什么？是村民一句稻谷不用每天晚上装起来拉回去，只需要拢一下就行了。是民警用晒粮时机开展反诈宣传，了解社情民意。今年以来已经开展法律宣传20余场，获取各类矛盾纠纷线索8条，并全部及时化解。群众把稻谷摊在派出所院里，也把心里话摊在了民警面前。你对我敞开门，我对你敞开怀，这就是双向奔赴。
2: 据了解，派出所大院成为晒粮场，在黄山市还

0: 真不止乌石派出所这一家，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的大院内也经常是晒着金灿灿的玉米等农作物。您看，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就是每年秋天把门打开，让乡亲们进来晒凉。而这些体恤村民、持之以恒的小事儿，却打通了基层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健康早知道，很多疾病来临之前啊，身体都会悄悄发出求救信号，只是大多数人觉得是小毛病，直接选择忽略。医生特别提醒，如果身体接连出现以下四种异常，千万不要硬扛，大概率是早期糖尿病、肾脏受损的预警。
1: 这到底是咋了？才刚吃完饭不久又饿了，还老觉得口渴，甚至突然间消瘦了。这时候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当身体出现异常啊，可能是健康发出的信号哦。第一个，三餐吃得多，还是觉得饿，而且体重还下降了很多，要注意啊，是不是身体失去了胰岛素的帮忙，没法将血糖转化为能量，反而消耗了咱们的脂肪，吃得多也无法吸收营养，人就会消瘦下来，多见于糖尿病的早期。第二个，经常觉得口干口渴，还喜欢喝含糖饮料来解渴，血糖越高啊，这一症状就会越明显。第三个，小便次数也变多了，以前啊一天可能4到7次，现在十几次都打不住，一个是因为喝水变多了嘛，另一个呢是因为血液里的糖分高了，肾脏啊就想通过尿液来排出多余的糖分。第四个，晚上睡满8小时，但白天还是打不起精神，觉得哪儿哪儿都累，或者出现皮肤变干燥、眼睛看东西模糊、手指麻木等症状，大家一定要先去内分泌科检查一下，对自己身体上点心，好不好？
0: 糖尿病和肾病都是可防可控的疾病，最怕拖延。日常少熬夜，少高糖高油，多喝水，多运动，重视身体的每一次微小异常，就是最好的养生。说起青海拉面，大家都知道劲道好吃，而青海拉面的魅力远不止此。最近呢，青海拉面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谁能想到普普通通的一碗拉面居然玩出了逆天绝技，仅有2毫米的细小针眼足足穿进去46根拉面丝，极致精湛的手艺瞬间惊艳全场。
2: 不是，此乃何物啊？你是说2毫米的针眼竟能穿入46根拉面？这是近期世界技能博览会展演的青海拉面穿针绝技，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韩玉龙师傅，2两面能拉出1024根。这种穿针的拉面下水就化了，吃不了。被科普了才知道，像我们经常吃的拉面，有2柱子，再拉一次就成了2细，再拉一次就是3细，再拉一次就是细面。大家常说的来碗拉面，就是这个形状，还有毛细、大宽、二宽、薄宽、三冷面、九叶，这么多种类型的面，你最爱吃哪一款呢？
0: 你看看，一碗小小的拉面，拉出的是手艺，更藏着精益求精的匠心。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很多人奔赴山野，登高望远，享受大自然的清新和治愈。而在浙江温州，有一群年轻人选择了不一样的过节方式。左先生带领42名志愿者自发组队走进深山，开启公益净山行动。3天下来，累计清理4969.6斤山野垃圾。更让人动容的是，2年来，左先生共组织1500人清理了8万斤垃圾。
3: 连续3天3场公益净山行动，3天42位小�伙伴参与清理361袋4969.6斤山野垃圾。我们把所有垃圾扛到指定位置，3天都进山，来回扛了很多次。我们想还自然一片净土。2年多，我们1500人扛下81875.75斤垃圾。希望我们的行动可以感染更多人。自己的垃圾一定要带走。保护自然环境，人人有责。
0: 山水无言，守护有声。志愿者们用2年的坚持告诉所有人，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文明出游，无痕打卡，不负青山，不负美景。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早已落幕，今年的世界杯里呢，还多了一项中国非遗的身影，那就是楚雄遗秀。代表性传承人丁兰英带领团队创新设计了鸭舌帽、还有钥匙扣、遗秀球服等30款产品，全部通过FIFA的严格审批，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发售。这些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足球图案缝在了布上，而是把彝族以黑为尊、以红为饰、以黄为贵的审美密码跟世界杯的动感元素揉在了一起，短短时间就实现了60万元订单额。南花县约有350名绣娘参与绣制，一群手执绣针的绣娘凭什么能够接住世界杯的官方订单呢？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1: 这根绣花针在云南已经穿行了1800多年，今天它又一次走到了世界面前。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体系首次向中国非遗开放，楚雄遗秀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非遗预见世界杯项目的非遗技艺。
2: 第一次学刺绣的时候是8岁，然后是跟妈妈学的。
3: 阿拉作为了别不过米你拿一杯茶子来倒呢，你这怎么着？哎，都不，一下都来服了嘞！你把你钱我洗票，你把你不着？
4: 哎，你我这都找了人家。
3: 哎，这怎找了的呀？
1: 有些历史刻在青铜上，有的文明写成了文字，而在云南，彝族先民把文明绣进了一针一线里。楚雄保存着中国最完整的彝族服饰文化，10大彝族支系、300余种服饰样式、70余种传统针法、1000000种传统纹样。
2: 2014年的时候，我就拿到了3万块钱的小微企业啊，10万块钱的创业贷款，所以从2014年开始，我就开始扩展业务。那么就是我们这个绣娘从12个就发展到现在的1879个。
1: 丁兰英成长的背后，是云南探索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双创路径的一次成功实践。楚雄州在全国率先制定遗秀手工刺绣团体技术标准，楚雄遗秀成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用品牌。到今天，楚雄已建成70余个遗秀就业车间，500多个村级绣坊，6万多名绣娘，共同织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背着娃，绣着花，养着家，楚雄遗秀从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
2: 有很多颜色你是不可能去改变它的，因为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只能创新，就是提取它的精髓，但是不能随意去改变。我们一改变的话，其实它的意义啊，各种的话就变了，传统跟现代结合的，比如说它的纹样是创新的，那么它的针法一定是传统。
1: 70多种传统针法，至今仍有14种机器无法替代。在丁兰英看来，机器可以复制图案，却复制不了手的温度。守正让文化不失根脉，创新让文化活在未来。
2: 我们一共设计了100多款的，最后选中了30款。而且都是在反复的打样、反复打磨，有几个晚上是通宵的。他从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第一眼看起就是，会眼睛一亮的，一看就是哎呀，那是手工的，一看就是有温度的。
1: 楚雄遗秀目前已是全国唯一登陆纽约、米兰、巴黎3大国际时装周的非遗服饰品牌。一根来自云南深山的绣花针，正在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种语言。
2: 那么，通过这一次世界杯的这个宣传，就是我们的这个遗秀呢，会被全球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了解遗秀，然后爱。

0: 唱一曲。
1: 从火塘边的言传身教到世界杯的一针一线，真正走向世界的从来不只是一件作品，而是一种仍然生长着的文明。
0: 这根针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绣娘也好，包括我女儿也好，他们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祖祖辈辈都记住我们的银绣是一个温暖幸福的产业。
2: 楚雄的这根绣花针以非遗活化赋能惠民增收乡村振兴，更成为中华文化出海世界读懂中国的鲜活语言。一针一线藏匠心，一绣一品传文脉，属于楚雄一绣的新故事仍在继续书写，绽放光彩。父亲的爱总是藏在生活的点滴里。近日，四川一名焊工爸爸用废弃铁锅和钢筋亲手给女儿焊了一辆溜溜车，既环保又拉风，被网友调侃从灶台走上大街，锅声圆满了。
3: 近日，四川焊工爸爸巧用废弃铁锅钢筋亲手给女儿打造溜溜车，这波废物利用加印和父爱，既环保又拉风。
4: 这个碗是自我亲手做的，
5: 用了几个锅和几根钢筋，还有几个轮子，小孩子都很喜欢。我本身是做焊工的，做这些全靠自己的显现，不再去实际操作，在制作的过程中慢慢的修改。
2: 没有华丽的表达，父爱就在这打磨焊接的细节里，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最能戳中人呐。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你好，随着冷空气南下渗透，副热带高压稳定维持，冷暖气流频频交汇，因此14号夜里到20号，我省将会开启频繁的降雨模式。虽说大部分时间都会以小雨为主，但是明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不过此番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并不能算明显，时间也比较短。17号开始，全省气温回升，其中淮河以南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到32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
10: 合肥多云转阴，26到15摄氏度；淮北晴转多云，26到14度；亳州晴转多云，27到15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13度；蚌埠阴，26到15度；富阳阴转多云，27到17度。淮南阴25到16度，福州阴25到14度，陆安多云转阴26到16度，马鞍山晴转阴25到17度，芜湖晴转小雨25到17度，宣城晴转阴25到16度。铜陵晴转阴25到16度，池州晴转阴26到16度，安庆晴转阴25到17度，黄山市晴转阴27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阴22到16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阴23到14度。凤阳郎巷米谷阴25到14度，天堂站风景区多云26到16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6到16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15摄氏度。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情感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3: 扬蓄势之锤，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浑，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法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市开幕，李乐成致辞并宣布开幕，单向前出席。李乐成在宿州市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单向前参加。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单向前出席。省政协举行党组理

0: 安徽省第十六届中国语文学习中心组学习张新明主持会议，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77周年，抢抓秋收关键期，安徽精准实测科学调度，秋粮收获已超70%。
1: 以下是详细报道。10月12号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致辞，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 分别手执国旗和省运会会旗，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方阵紧随其后，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0: 娱乐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等协同发展，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是展现江淮儿女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裁判员恪守规则、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宿州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李乐常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办人民满意的体育，把更多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建到百姓身边，举办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高质量赛事活动，着力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做大做强体育产业，推动安徽体育事业发展不断铸就辉煌荣光，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我宣布。
0: 随后李乐常宣布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省军级领导王金良、刘明波、罗平出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魏胜斌主持开幕式。伴随着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日闭幕。
2: 今天，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宿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0: 安徽紫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午，李乐成走进企业车间查看产品设备和制造工艺。他说，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要瞄准高精尖，加大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力度，加强中试平台布局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安徽嘉利奇

0: 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李乐成询问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他指出，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拓宽产品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应用，努力做大、做强、做优。来到宿州算力产业园，李乐成听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从供需两端入手，科学精准确定投入规模、方向和路径，优化算力结构，强化算电协同，更好赋能皖北地区经济发展。位于四县的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燃油泵及配件研发制造。下午，李乐成来到这里了解生产经营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引进更多上下游企业，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随后，李乐成来到敦吉镇石梁河村党群服务中心，与基层党员干部亲切交流，了解现代农业、基层党建和为民服务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力戒形式主义，持续减轻基层负担，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
1: 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征求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
2: 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16个省辖市市委书记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稿总结成绩、实事求是、部署工作务实精准，是一个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完全赞同。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对报告提出了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李乐成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对于开好党代会、谋划好安徽未来五年发展至关重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李乐成强调，各市党委换届已经圆满完成，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市委书记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奋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打造三地一区上持续发力，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真情实意解决好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隐患消除在萌芽，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秦卫国、何纯宽出席。
3: 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学习贯彻中央有关通报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 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省政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省委坚强

0: 领导下，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省政协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贯通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调查研究，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开展好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齐心协力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列席。
1: 今天上午，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第4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副省长张曙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程庆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综合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要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省纪委监委举办新闻通气会，通报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5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全方位进步，实现整体性提升。
2: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4万7238件，处分14万226人，从严从实纠正失分。全省共查处享乐主义涉弥之分问题2564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2945人，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536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1956人。
0: 过去5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发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开展了中小学校园餐、医保基金管理、就业补助资金与社保基金管理等领域专项整治，全省共查处相关问题176408起，处分79455人，移送检察机关3574人，全面深化政治巡视巡查，组织开展10轮常规巡视，对21个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共发现问题14983个，领导干部问题线索3146件，持续完善监督体系，开展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试点建设工作，并全面推开，累计办理群众投诉25.7万余件，群众满意率达97%。
3: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们厚植爱国情怀，接力新长征，永远跟党走。
1: 金秋十月，队旗猎猎，在宿州、芜湖、安庆等地，一批新队员在建队纪念日光荣加入少先队，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诉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坚定决心。
4: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无比光荣，今后我会把习爷爷的教导牢记心中，好好学习，树立理想，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少先队员走进文物史料，聆听长征故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少先队员生动演绎经典红色剧目，再现少年英雄的动人故事。各地围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在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中，激励广大少先队员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听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我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听到了许多关于长征的红色故事，看到了许多革命物件，我们虽然不需要再爬雪山，

0: 过草地，但是长征精神依然要由我们接力下去，做一名爱党爱国的好少年。
1: 安徽各地抢抓秋收关键期，通过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在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兵开始收割玉米，比常规收获时间整整延后了一周。这有意的迟收是在当地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的精细化种植管理举措。
3: 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2: 今年亳州市共种植玉米400多万亩，秋收时节，当地大力推广玉米适时晚收增产、机收减损等先进农技，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4: 下玉米播种的时候，向着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宣传推广迟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割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
2: 粮季是增长支撑，粮种是丰收根基。在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省市农业专家组开始对大豆示范田进行测产。这里选种的新品种天意科豆19具有高产高抗、适应性强的特点，结合科学田间管理，有效应对了今年多雨寡照天气，实测亩产达213公斤。
5: 秋收之后啊，遭遇了10来天的阴雨，重量就减轻了，实际上产量将近450斤，对于今年比较理想了。
2: 粮种粮季加精准田管，共同推动秋粮丰产丰收。面对今年偏重发生的稻飞虱等病虫害，水稻主产区坚持科学种养、全程管护，保障水稻长势稳健、穗粒充实。秋收期间，安庆、芜湖、宣城等地以镇村为单位组建秋收服务专班，帮助种粮大户对接收割机、烘干机，加快推进秋收进度。
6: 开展技术指导、农技调度、灾情防范等全方位服务，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7: 农技服务的定期的加了一些呢，进行科学的指导，渠道的这个产量呢，比去年同期要增长5%左右。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8: 面对芯片依赖进口、产品附加值低等成长的烦恼，滁州天长市以创新平台为抓手，以产学研融合为路径，推进仪器仪表产业向创新链、价值链高端延伸，促使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在滁州天长市天康集团，最新产品高精度薄膜感温芯片正满负荷生产。
9: 芯片就相当于仪器仪表的核心大脑，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温度仪器仪表行业的芯片都高度依赖进口，采购周期长，工艺还经常受到限制。
8: 一家企业的痛点也是整个产业的短板。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天康集团联合安徽工业大学、滁州学院等七家单位，成立了安徽省高端智能仪器仪表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锚定关键难题，集中攻关，很快见到了成效。
10: 研究院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集聚、行业服务为一体，依托这个创新平台，我们突破了传感器芯片、智能算法等多项难题，继续发挥平台作用，带领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跃升，让天长制造成为高端仪器仪表的代名词。
8: 以企业为主体建设的仪器仪表创新平台在天长并非个例，目前全市已拥有一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6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1: 探索形成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解题、市场跃题的协同机制，目前已成功研发出高精度雷达物位计等30多款高端产品。
8: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天长市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在用地融资等要素保障上给予重点支持，累计引进相关企业近20家，江源科技便是其中之一。
12: 落户天长主要是看重这里这个独特的这个区位优势和完善的这个产业链条。天长仪表企业主要是生产单个仪表，而我们的重心就放在多仪表集成的智能化系统产品上。像这一款产品，我们又集成了14种仪表功能，它的整体附加值可以翻好几倍。
8: 创新赋能、链式思维，天长市已集聚仪器仪表及关联企业450余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家。今年上半年，集群产值突破112亿元，同比增长15.4%。
1: 燕燕是淮北师范大学教。

0: 他立足特殊教育前沿，创新性地将认知神经科学、具身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为特殊儿童的康复成长保驾护航。
1: 新学期伊始，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燕燕再次走上他熟悉的讲台。此前，因意外受伤，行动不便，可是他坚持开展正常教学，为特殊教育课程。
2: 会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来启发我们思考。老师每次上课都是花了很多心思，我们都很喜欢。
1: 2011年正值燕燕获得博士学位那一年，淮北师范大学成功申报特殊教育本科专业，次年开始招生。
2: 这是安徽省首个特教本科人才培养专业。次年开始招生。这是安徽省首个特教本科人才培养专业。2016年，燕燕从教育系调入特教系，引领特教专业发展。特殊儿童其实是神经的特殊性，或脑区发育的，脑区的结构、脑区的功能和普通儿童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完全可以依据神经是怎样认知的，身体是怎样学习的，应用到特殊儿童领域里面。
1: 燕燕为特教系乃至教育学院师生多次开设讲座，普及神经认知心理论等，牵头组建省级课程团队，带领青年教师们打磨示范课。调入特教系后，燕燕重组并规范学院小雏菊志愿服务社运行。10年来，小雏菊志愿服务社依托特教专业优势，累计开展特殊儿童教育康复服务4000多学时，200多个家庭从中受益。
3: 之前我们家孩子就是呼之不应，现在能主动的想和别人去交流，教授啊、老师还有这些大学生的引导下，让孩子变得活泼起来。
1: 深耕特教领域，燕燕始终坚持理论赋能实践，实践反哺教学，构建起科研教学实操一体化的育人体系。 同时，他还积极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连续牵头承办4届特殊儿童认知发展教育国际会议。因工作表现突出，燕燕先后获安徽省师德先进个人、安徽省先进工作者、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
2: 特教其实是一个团队，要把所学专业切实服务到。
0: 特殊群体、特殊家庭的需求当中，一切教育的目的最终是回归社会，服务社会。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徽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公众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10月12号，行神周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在滁州启动。本次活动以“潮涌江淮，新看滁州”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名优质网络主播齐聚江淮大地，开展为期4天的深度采风之旅。 今年上半年，工业对安徽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58.3%。1月至8月，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8.2%，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3%。 安徽以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抓手，将人社医保两部门23个社会保险事项集成为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上线一年来，累计办件量已突破11.8万件。 安徽省首个构网型独立储能电站亳州七原二期储能项目近日在蒙城并网运行，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模10万千瓦，15.9万千瓦时，实现了跟网加构网双模式协同运行。 今天，2026年长三角数字建造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合肥举办。本次赛事由沪苏浙皖4地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37家企业的117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闭幕建模、图纸理解与软件操作，旨在推动数字建造技术更好地在项目安全和质量管控中落地应用。 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白云古道站”活动近日在合肥市肥西县紫鹏山举行，300多名参与者沿白云古道环线徒步前行，感受沿途山野风光与人文诗意。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做的荷包。